0: 逐天皮的烟，
1: 要冲锋陷阵。
0: 诶，无烟吼，伊袂起崩迄种的。哦，
2: 我以为看烟火的烟，
1: 所以即摆来个严肃的对啊。
0: 对对对，因为今日来这个吼，甲一般无同款，咱大家爱用上个严肃的心情来个欢迎。来，要欢迎出来，要欢迎出来，这先来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韵老师。哇，美丽的何韵老师
3: 哈，没错没错，
0: 虽然都六十几岁，但是还是一位。来，今天介绍就有点不简单哈，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斜杠男神哦。今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女性观众，男生也是一样啊，欣赏美好的事物，他算是我目前看来啦，那来这个闽南语歌坛。啊，一呢，那喜欢吴永斌胜帅哈，一想我目前看到是比吴永斌还要再更帅一点。
1: 我都说他是零死角
0: 哎，我个人是蛮欣赏他，我觉得从他看他演戏啊哈，然后在上次他的宣传之后，我就有特别关注他，然后他的那个很多影视的作品，我就看一下。反正看起来就是很有亲和力，
3: 没错，
0: 亲切的一个，
1: 没错，
0: 以前也新婚，他特别啊，特别啊，他是算公主了，
3: 公主，
1: 皇宫里面的那种还是？
0: 不是，
1: 他是白马王子吧？
0: 以前在酒店里面蹲在客人旁边的。
3: 啊，那难道你一出场的时候，那列队欢迎吗？为什么
0: 列队欢迎？
3: 对啊，要列队欢迎她，公主驾到了，
1: 对不对？要行礼啊。
0: 那个公主跟那个公主不一样，
3: 不一样，
1: 差不多
3: 是公主，
0: 那不是被个和气
3: 的公主，
0: 被个北方和欢的，不是一种公主哦，
1: 宫庙的公主啦，
0: 你是宫庙的第四代的公主，而且吼啊，连刚早晚有一天你嘛用到伊啦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做殡葬业嘛。
1: 这团被抢掉，看远呢。
0: 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等到你，
3: 总有一天。
0: 但是同一时间，当然。因为我对他的认识一开始是从戏剧啦，因为我本来不知道会唱歌，爱吉拉吉拉啊，是以歌唱新闻，要带来今天这首歌足特别的吼，伊这是咱的放假的金鱼灯，金鱼大地建庙四十周年的主题歌，哇，所以这首歌吼，恁大家听下时候，你会感觉诶，这个沐浴神恩那种感觉，
1: 重要，
0: 你会感觉这个所有等下念着所有新尊啊，拢会尴尬，尴尬来跟咱的摄影棚的现场。来，予咱今仔所来参悟，有看到这段表演的咱这众善男信女，大家拢会当家庭和乐美满，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然后过大赚钱，好不好？
3: 赞！
0: 用掌声来欢迎咱全方位斜杠男神黄新浩，带来这首《我的名》。

家金币等于众神甲咱讲的，六神好事是咱应该做的。父母家的信念传落咱的心血，咱爱甲长老灵来死伫收咧心底。伫百万子子都毋肯成败，天地君亲师，付出真情爱，伫这个复杂的社会。

0: 掌声欢迎我们的公主黄心涵。
1: 欢迎，
2: 谢谢。
0: 嗨，请坐，请坐。
1: 哇，今天突然要唱这首歌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在外面表演过。
3: 第一次首唱吗？
0: 这首歌有收录在专辑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它其实就是我一个玩票性质的，就想说，
0: 咱家己强点，咱家己强来的挂了掉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说可以把庙里面我们的正能量的信念呐、啊，还有什么变成 rap 写在里面，然后外面的那个副歌的部分是属于我自己的故事、啊，我觉得。我的名字外名嘛，林心的名，因为我常常演戏还是做很多的事情，那个名字好像可能一下子今天叫罗奇伟，可能今天叫陈念祖，可能今天叫什么名字，
0: 戏剧里面的，
1: 对对对，那或者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是扮演妈妈的小孩，还是今天扮演歌手，扮演演员，扮演别人的员工，在时时刻刻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要把那个状态的我给表现得好，
2: 然后角色不同，
1: 对，然后外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认为说，既然受了这个天命，然后在家里公庙服务，所以很多东西我是身不由己的，我只能永远给人家最
0: 所以你是会挖咖的吗？
1: 会啦，
0: 会哦，
1: 但现在比较少了。
0: 哎，我给他点了。我问一下代
1: 志，三千啊！
3: 底下因的信众就多，那是我很领导的公主的话，
0: 我管看起价未？我管看
2: 对啊，
1: 即马管未起来啦，那有可能。
0: 但你拄啊唱这首歌吼，有一段吼，这个暮江北原梁山名，声声可唤梁鸿龟。这个声我听啊足特别的，这个声是查某的声呢。
1: 对，她是我妈妈。哇！因为我妈妈自己常常母娘。下来的时候，都会是用传这种，
0: 哦，你妈
3: 诗歌吟唱的概念
1: 的部分。
0: 你妈妈多唱那两句，我听到会起鸡皮疙
3: 瘩。对啊，我妈当作是多一位老师傅演唱。
1: 那是我妈妈。
0: 因妈妈唱的这款语调都有淡薄啊像
1: 寡
0: 语调，但是伊唔是像一般的寡语调迄种
3: 花腔
0: 戏的角色，迄种花腔，伊有淡薄啊像。应该你若要甲伊较正确个定义，就是咱作为台湾的一种，即个宗教当中的一个咏叹调，
1: 对，
0: 类似像这种的这个感觉。
1: 因为本来也是我自己要唱，可是我觉得我怎么唱都没有妈妈那个韵味。
0: 哦，好好听哦，那两句唱好好听哦，
3: 真的加分很多。
0: 而且你唱后面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外苗，你没有唱嘛，对不对？我能在上面唱呢。哇，
1: 谢谢。
0: 外苗，我帮你做，因为我喜欢你才不爱求啊，你不爱求我求。
1: 那时候其实原本的这个，因为这个戏里啊调是我自己写的，就这个四句言，这是我自己填词的。那时候其实填了。四句，可是因为妈妈唱歌很会就搞砍音诶，知道不？所以砍就等诶，所以录音没选录来存两句诶，当时原本是四句，唱一唱变两句，
3: 没办法塞进去，
1: 而且我的 key 它又不行，后来。

0: 我就跟录音师讲说，没关系，没关系，妈妈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我就想要录一下她的声音，然后最后我再请制作人再把妈妈的声音看能够前后怎么样去重新改编编曲，然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1: 不过他，你看那个黄新浩，你来看，你要来。每年叽叽叫，应该
2: 有啊，
1: 他把你当男神了。
3: 玉芬姐也叽叽叫。
1: 玉芬姐是你要注意在里向的，一起。
3: 我只是耶 ，yes。
1: 一起不客气啊，因为一来，要看介意的该出轨，我不要。
0: 这边都还可以再做。哎呀，
3: 我们永斌你放在哪里？
1: 这是有答应吗？
0: 永斌先，永斌。
1: 不过，恁到个脱口什么款的音乐？恁什么人都要脱口？
0: 我第一脱口出戏。
1: 哦，你
0: 高早
1: 你妈妈脱口人？
0: 无，较早我老爸老母的板书叫谁？新搬去脱口，就甲新请你脱口，因为新民只是讲因爱去脱口遐板叫谁，遐多少差不多要十年的时间。嗯哼。妈妈那时候生完姐姐，大概隔了四年多，快五年都没怀孕，然后别人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跪求大甲妈求孩子特别有效，然后我妈就觉得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那每年看到大甲妈经过土库圆环，也没什么人在发福食，觉得那些随乡客很辛苦，那我妈就决定今年就跟大妈求，顺便准备了很多福食啊，免费给大家吃这样子。那那一年我妈这个求就怀孕了。然后怀孕，我妈说如果让她生个男孩子，那她就
1: 当你被当来报喜，
0: 当你用报喜啊！所以我妈今年做了第36年，对，但其实我帮她接下来3年了啦。在前几年，我就跟我妈讲说，
1: 所以等于脱口基本拢你在等的对啊。
0: 妈妈嘛是等去啊，但是我传授的家的噶，
1: 单
0: 位拢是我去发落的嘛。今年10几个单位，然后而且我还找了很多身边就是。平常我在跟我在讲到宗教互动的歌手来我的红毯，我搭了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也
1: 表演
0: 跟妈祖听。因为那时候我跟妈祖讲，就如果你能让我当上歌手，我有一天一定会去唱歌给你听。结果就真的我做到了，所以我要还愿。
1: 我听讲你来去唱歌啦，粉丝啦，或安可，你都一直偷溜啊，干嘛呀？
0: 没有，
3: 有啦。
0: 那个是一个小气氛呐，
3: 对啊，
1: 试一下。
2: 调工美玲也在现场啊，
3: 对，那天我跟他跟信浩哥同一场，
0: 对，
3: 而且你知道我的身高很尴尬，我如果站在信浩哥面前的话，哇，那个就是
1: 很娇小的，
3: 对，不是会刚好。只是他打开的地方，
2: 刚好看得到他重要部位，
1: 只是那两颗，对不对？
3: 你刚刚拍摄个狂啊！
2: 难怪现场的女生都叽叽叽叽叫呢。
1: 不过听说你，你去外面表演的话，都大家都会叫你唱一首安可曲，是不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发。那个唱片，然后还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歌的。
1: 啊，无中正路一条歌。
0: 要不开始去中正路走的时阵，有一次去一个晚会，然后想说，哎，因为台语歌我会唱的真的也不多，
1: 有限。
0: 然后刚好又听到《米酒杯》这首歌，哎，觉得还蛮好听的。
1: 米酒杯啊，
0: 对，
2: 哦，许富凯的，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
1: 要播唱呢。
0: 然后后来很多人就在那边讲宝贝宝贝，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后来就把这首歌学起来，结果常常跑的几个地方，因为。他们去吃桌，就这波人都会去同样的地方吃桌。
1: 所以一天嫁几个摆米酒杯了。
0: 对啊，但是听过几
3: 个。你今天无唱米酒杯，你今天无唱。
0: 对啊，人总讲你今天无唱米酒杯，我要听米酒杯。
1: 那既然讲到米酒杯，就今天来大家，因为美玲想听了。
3: 我们两个等一下在前面让蹲着看。
0: 但天气这么热，确定还要盖吗？
3: 还是你要脱？
0: 一般三件真的蛮热的。
1: 来，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我们的黄新浩带来这一首《米酒杯》。

0: 过听讲，你有一个有一件代志，即乌灵机的代志，讲和恁家规个公亲变属主。
1: 然后黑令其中之一本来就比较麻烦。嗯。可是对于信的人就相信，不信的人就不相信。嗯。
0: 灵机有分红的分乌还是分？
1: 分非常多种啦，但是黑令旗通常就是跟地府求阎罗天子还是什么神明求要回来报冤报仇的，你有完成你个求嘛，阿爷给你一个乌灵旗，阿你就爱去，你就让邓来找迄个人，你也完成这出
2: 偷
1: 笑安尼。对，然后
0: 啊，你的代志是安那，那用用刚刚用咩邓来偷命那种感觉？
1: 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也不能怪那个原本那个家庭，因为他们其实家里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以前他们以前的家人，他们去爸家两个财散，你爸听过这种的吗？对，讲他们家的钱
0: 丁
1: 几代去爸家买财散，那为了要人家的财产，所以去跟人家姓，只是为了要去拿这一份财产，
2: 继承他的财产，
1: 对，继承他的财产。那继承他的财产之后，然后。后来他们那个
0: 提到了嘛，不拜人的公骂了，
1: 对，不拜人的公骂，他们公骂的人就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在他们在这个信徒的爸爸那一辈的，全部一个都收掉了，而且更厉害的是让他们全部都没有生儿子，全部都单
2: 绝子绝孙，然后只是诅咒他这样子，
1: 对，然后后来他们来找我们家问了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我奇怪什么。爸爸跟妈妈身体很不好，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他们家那个就是刚偷财散的一边的祖先没来给他们偷，
0: 没来报
1: 仇。对，然后来帮他们处理之后，因为他们家里的人其实有点半信半疑，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因为上上一代嘛，族谱什么也查不到啦，就不相信他们。

0: 家人就有点半信半疑，可是那时候我妈已经决定要帮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了，可是他们家里的人没有真心来忏悔这件事情，让他们个人去跟灵界去做到一个沟通协调，跟去做一个忏悔，跟彼此去把这件事情给化
1: 解，
0: 结果这个灵界就留在我们庙门口，然后在不开心。
2: 你妈妈本来是要出来做处理代志，但是有讲无做，
0: 对，然后
2: 对方阁听袂到，
0: 就让我妈连续那个礼拜跌倒三次。
2: 那后来怎么化解？
0: 其实我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跟比较温暖，
2: 你去，
0: 我去协调的，然后让他们能够来庙里面，然后多拜拜，然后去化解这件事情。我说你们试着做做看，因为这个说实在话，没有要花钱，也没有干嘛，你们人的诚心，多来这边走走，
2: 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对，那过来这边，大家会陪你们聊聊天嘛，干嘛就用这种方式去劝化。哎，后来他们家里的人都变成我们家的信徒，然后就变得很好了，这样。
2: 因为我听讲新奥的妈妈哦，对，今年年退休嘛，
0: 对，
2: 哦，这是高。即摆恭祝胜利啊嘛，本来是妈妈嘛，对不？听我妈妈讲，这位大弟，诶，和妈妈对庙口一路跪入去啊。
0: 就是那一天四十周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周年。嗯。但正头请了浩浩荡荡的一千多人这样。哦。因为我觉得既然我要接了，我就要，但又刚好逢四十，我觉得我就要捏一个较大块的，
3: 较大班的，
0: 较大班的，我就请了非常多的正头，结果那些紫薇大帝也很给我面子，雨下不停。然后，但是那一天下完这场雨，让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走，哎，而且信徒越走越多。嗯，当时我才发现，哇，这个紫薇大帝真的让我接的第一年让我牢记一辈子。那天回到庙的时候，开机的紫薇大帝要从轿子里面请出来，然后我妈就讲到想哭，我妈就抱着紫薇大帝，然后一路
2: 婆爷心，
0: 对啊，一路这样跪进去，然后就是那时候感觉就是对妈妈人生这样三四十年，然后为了紫薇大帝这样子。
2: 听说当天还是母亲节，
0: 当天是母亲节。
2: 哇，你还在看妈妈，
3: 好伟大，
4: 感触很深呢。
2: 排这个档打排亏了三年，都赶紧再
0: 跟他。对，那我只是想要跟他说一声辛苦了，也是因为不想你那么辛苦，所以我才决定要先去把他给接下来这样子。那其实也没有真的不让他管了，谢谢。其实也没有真的不让他管了，就让他在旁边晃老晃背就好了，你不用在那边跑来跑去嘛。
4: 对啊，
0: 对啊，
4: 因为妈妈也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一些，
2: 对，七十几了嘛吼。
0: 72了
2: 、
0: 对，其实看不出来72啊，你遇到他也觉得50几而已。
2: 啊，那
0: 因为他讲话
4: 身体非常
0: 还是很洪亮啊。
2: 哎，拉提赛人消费吧，
0: 都买啊，然后那个很多名册都会念啊，例如说三字经啊、七言绝句啊、唐诗三百首、
4: 陶侃阿哥圣情册，
0: 这个都是 OK 的啦
2: ，OK，
0: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你哪有考那都会了？
0: 对对对对，比谁比较？
2: 你刚好记得那。我来那金鱼店来拜访你妈妈，
0: 比谁比较好的，他也这个也都是很会比的，
3: 比较得意的呀。
0: 谁比较好啊？这大家都很 OK 的。
2: 插姜没有代志的人哦，爱较接地气。
3: 对，
2: 你讲话底下高来高去，底下苏文来苏文去，一过来基本上。
0: 所以他都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我都会苏文来苏文去啊。
2: 没啊，嘛是慢慢啊啦，慢慢啊。你当然爱看领导的心明，希望你用什么款的
4: 角色，
2: 用什么款的形象去啊这团。但咱的这个姜饼就是理念，
0: 对对对，
2: 这是重点，不是讲你一定都要变妈妈那个。
0: 没有，我完全没有。我现在
2: 把变玫瑰，
0: 我还是觉得我要走好我自己的路线，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因为现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有吸引力法则嘛，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嘛，所以慢慢来的信徒基本上都是。
4: 对，都是有正能量。
2: 你拄啊讲了妈妈这段时间三四十年的这辛苦，拄啊跟你的专辑名声吼。为你听心歌吼，我很符合那个感觉，
4: 很贴切。
2: 看到妈妈跪抱着鸡皮在地，安尼跪一路跪入去殿内，迄种感觉吼。
0: 有啊，他就说紫薇大帝是他一辈子的爱啊。
2: 对，不该爱你老爸的对。
0: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玩。外当无鸡斗喜。我当无恁老爸。但是我袂当无鸡斗喜，我买当无你，无恁姐。但是我不能没去都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抛弃我，可是我 不能离开这座神，
3: 真爱，是他真爱，
0: 对，
3: 还是挚爱。
2: 那这个唯一跳进关，应该是一首情歌吧？
0: 对，是一首情歌。
2: 来，我们来听听你的歌，好不好？
0: 好，
2: 来，唯一跳进关。

0: 今天企划里面有讲到有一段故事是，其实我是觉得那一段故事我们就把它简略了，就是说有一对。有一个孕妇啊，生孩子的那个后来难产过世的那个事情，因为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哦，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真的过不去的坎。那因为那个故事比较复杂的是，可能也许是神明的旨意没有传达得很清楚，或者是说他们不能理解神明的旨意，然后结果选择错误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后来结果造成了。啊，本来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母子都会平安。那结果他硬是要自然产，结果造成难产，然后留住小孩没有，妈妈没有留住。
1: 对。
0: 但是我知道用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有它必定的因缘呐。
2: 对。
1: 所以我常常告诉自己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是缘呐。
2: 所以吼，遇到有几首歌吼，你的心肝都有一只挂做命中无缘。
0: 对，
2: 因为我是认为讲，咱大家拢会当相信这件代志的话，那安尼你有足侪代志会当放下。你也知影讲，你命中都跟乐透无缘，啊，你就会当放下。
1: 无偏在阮。
2: 我命中跟萧玉芬的无缘，啊，我买当放下。
3: 放下。对。
2: 总是爱有一方，
3: 认清事实。
2: 爱有一个人，知影讲，哎，这是真的，真正无。
0: 对对对。哦，
2: 所以啊，你若会当了解讲缘分这代志，伊有伊的伊道理伫遐，那安尼你就袂执着嘛。
0: 这首歌也是那时候我在搜索 demo 选歌。当中最喜欢的一首，
2: 真的哦，那我就必须要来好好听听看，这是黄成祥老师所写的，这就命中无缘。

0: 哎、欸，这是赖明伟的。
1: 对。
0: 哦。赖明伟跟我跟赖明伟他阿嬷跟我妈，他阿嬷是斗南人。哦。哦，因赖明伟一阵都在逼出来逼星光大道去。
2: 对，第二届。
0: 一阵我嘛已经开始在做电视啊，所以伊就讲，哎、欸，你敢知道我孙女什么人也来唱歌啊？那赖明伟真的也很有才华。嗯。而且大家都知道，伊家这姜母嘛，家这
2: 广泽公，
0: 家这姓苏嘛，是拢做有缘分的就对了。
1: 哦。他说他是广泽公2.0。我是金义店4.0，因为我第四代，他第二代。然后我们两个前阵，因为我这张新专辑里面有邀请他跟我合唱一首歌，叫做《后会有期》。哦，
0: 哎，林东松老师下来呢？
1: 对，然后蛮好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就蛮好的，因为我们两个认识10多年了啦。然后后来我跟赖明文很好玩，我们两个就他以前不是有组一个团体叫做神木
2: 雨桐，
3: 对，
2: 黄美
1: 珍。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已经取好我们的新团名了，叫神桌与鸡桶。因为他在他们宫庙里面负责解签嘛，所以他是斗桃啊，啊我是
3: 当机啊，当机跟斗桃。
1: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说，
0: 我恁两个来卡轮，唔知对方条。
3: 姐当机。杰德
2: 塔，
1: 所以我们两个就变成神木与桶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变成神桌与鸡桶。
0: 听说你跟赖明伟相处久了之后，冷落了女朋友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
1: 没有，不是跟他相处久了啦，而是那时候当兵就是会有发生。其实我觉得人生很戏剧化
3: 哦。兵变吗？
1: 兵变，
0: 你被兵变了？
1: 对，
3: 你长这样会被兵变，
0: 我也
3: 那个女的在想什么？
0: 我也被兵变过。
1: 可是我觉得不是在想什么的问题，我觉得当兵是男生的一个可以
2: 阶段
3: 啊，
1: 必经过程，而且也是可以让别人变得更成熟、更稳重的一个过程。可是因为你刚去当兵的时候，你会跟这个社会脱节，你会有很多对于军中的抱怨。后来因为我去当兵的时候，他妈妈又刚好罹癌。所以他又要扛起家里的一些责任，负担他妈的医药费或干嘛的，
2: 所以压力很重啊。
1: 对，那可能就是我就是那个压死最后一根稻草的那个人。我回去他已经压力很大了，我还每天跟他抱怨。那后来我还有要求我的朋友，就那时候很好的
0: 哥们，
1: 对的哥们，然后就
0: 多照顾
3: 一下，
1: 结果照顾
0: 就叫狗，
1: 就被照顾走了。这我觉得我人生很戏剧化，这样
3: 女生就会这样觉得说，哎，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不在，
0: 秒丢不远呐，
1: 真的是秒丢不远。
4: 可是我听到最可怕的是，他们最后还是当朋友。
1: 对啊，现在还是好朋友，
0: 对，没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
2: 可是他背叛你，你不会怨恨他吗？
3: 可是他是有理由
4: 的，他是朋友跟前女友，哎，他两个都当朋友。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0: 双重搭。
1: 我是一个属于分手检讨型的人，是我是会想为什么会发生
0: 后果
1: 这样的事情，那去改变嘛？因为如果我自己不改变的话，往后遇到的感情点是这样。
0: 应该安尼讲了，我感觉我心到一下，你插心明代志的人，你要相信因果。一定有因果的嘛，对不对？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
3: 对啊。
0: 啊，你伫迄段时间，你就会拄啊检讨起来，轻轻松松两句话。啊，我著做兵艰苦，等于一直细细念毛听，啊，伊压力较大，伊动也嘛动袂掉。伊就认为讲啊，我跟你做有啥物趣味？我厝内底都袂用到要死啊！我等下还佫听你甲我讲这个代志。所以那个就是因果嘛，有那个因，但是问题是，他也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孩子气，会造成他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不知道嘛。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更夸张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后来变成朋友之后，那两个还是会各自去交往各自的对象。
2: 对，
1: 可有时候我们两个出去喝酒，然后就跟对方打赌，我们就说如果到30岁啊，我现在也没对象，你也没对象，那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将就过了。结果呢，到30岁的那一天呢，他30岁的那一天，
0: 赶快去找一个，
1: 不是，
3: 你赶快
1: 真的打来了。
3: 女生打电话来，
2: 他打电话给你，
3: 他说什么？
1: 因为我先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就打来了，然后就跟我讲说，哎，30岁了。我就说对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还记得我们说如果30岁，现在都没有
4: 各自没有男女朋友，
1: 我们就结婚吗？然后我就说我记得啊，他就说所以你现在你有对象吗？我就说
4: 有。
0: 简单讲的是，伊都被离开了对啦，你不还够该做呀？所以你的经济条件好，对我
1: 对你。哦，
2: 今麦不是要唱兵变吗？
0: 不，唱兵变，今麦不唱，我就要离开啦。
1: 我就要离开。

0: 其实我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当然我们知道新浩他有很多的角色，但是他有一个最初的梦想是当歌手这件事情啊，就所以从他上一次来宣传他的新专辑
1: 《新的告白》，
0: 新告白就是他的名字啊，那告白就是号嘛，
1: 对
0: 对，这蛮有心机的，就是用他的名字做他新专辑的名称，然后用一个阳光男孩的形象来出道，然后说实在话，这一次的形象跟新告白又不太一样，
2: 对，跟新的告白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这次而且整个封面设计看起来也成熟了很多，而且我。

0: 觉得眉宇之间多了一些沧桑。
1: 对，因为其实 一整年下来其实也发生了不少，在我人生里面做了很多不一样重要的决定。
0: 为什么企划这边会写一个备胎？备胎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次会
1: 因为呢，我这张专辑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就例如说，好比说。

0: 其实是他的纯情去爱了别人，可是是我在为你心痛，
1: 对，
2: 在旁边默默守护着
0: 你。就其实我这是选的
3: 蛮适合失恋的，对，蛮适合扮演这种角色。
0: 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人失恋好很快可以当朋友，可能只有我吧。
2: 对，有可能哦。
3: 不过听说你接下来有一个秘密企划，是不是现在要让粉丝帮你一起把梦做下去，是什么怎么企划？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哦，
2: 像韩团的那种。
0: 对对对，
3: 有照片吗？
0: 有有有，
4: 私密照
0: 也没有到，就是这个照片是我自己平常无聊会自拍的。
3: 可是因为阿姨想收藏，阿姨。
2: 对啊，为什么你们两个异口同声？
0: 不是，他那个对我来讲真的很私密，因为我平常不会在我的。就如果大家有在滑我的 IG 还在 FB， 就会发现我都会发那种工作
4: 留下的证据。
0: 对，但我不会去发那种真的就是那种装可爱的自拍照，我比较少发这种东西。然后就是这张专辑里面会有，总共会有五张。哦，就是但是
3: 你买到的那一张不一定是你喜欢那一张，
0: 对，不一定。那
3: 所以你要。你买五张也不一定，
5: 对啊，
3: 买五张也不一定都一样，
0: 不一定凑得满五张。可是
3: 你有没有做记号？比如说这一张是里面是哪一张？
0: 还真的没有，真的是随机的。所以那公司现在是有一个企划，就是说如果可以凑满五张的人，那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在网络上面开始去发布活动，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
2: 可能有什么
5: 亲密的互动，
2: 面对面的一些什么互动吗？
3: 原来这个企划还是生意的哈，
0: 以商机为主，不能这样说，
3: 这种宠粉的作为了，
4: 收起。
0: 对，因为我的
3: 养粉，
0: 对啊，我这张专辑真的好。好，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买我专辑就对了，因为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原来是这样，
5: 好会自我行销嘞。
0: 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唱不赢人嘛，然后我就想说，那至少你看看我的，
4: 听得都好害羞。
3: 玉芬姐很开心，
2: 玉芬姐等下躲起来偷看嘞。
3: 我觉得粉丝也很好了，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一起共同参与的话，等于就是陪着黄心上一起把他的梦给圆下去。
5: 对，
2: 没错。
3: 就像刚刚讲那句话，在人生的分岔路上，我们都是有梦的人。然后我都如果能够可以陪伴一个你喜欢的人，一起把他的梦给他圆下去，那是一件多么有温度的事情。
2: 嗯。啊，
3: 最后我们来听黄心上唱这首新歌《有梦的人》。

0: 手的酸味。
1: 我是讲龙胆点夹出来嘞，
0: 好痛啊！
2: 等我们出生啊！啊，
0: 我换酒，我没事，有没有更？
2: 那想说，
3: 我刚刚也想说，可以再举一下，要不然我干干站着也
0: 不错。哎，我们舞群为了你，你看这穿的多缤纷，多青春洋溢啊！这为了配合帅哥，
2: 青苹果。
0: 不过在今天听黄青老唱这歌，我干嘛？伊是一个真爱唱歌的人，虽然伊唔是迄种咱一般传统的台语歌星，讲啊对比赛啦、老师教啦，一路产生，但是伊都啊，即个缘分入来，甲咱的即个音乐界，伊今时代创意阁遮尔啊认真甲栽培。我感觉吼，咱爱予新的歌手吼一个机会，伊有即个梦嘛，咱尽量帮伊甲即个梦吼，甲伊做更加好、更加水。
3: 我也会更加努力，慢慢的去学习更多不一样的唱歌方式。
0: 没错，而且美玲真的很喜欢你。
4: 对呀、
0: 但他是。他是没有办法横刀夺爱，我知道。
1: 没有，我旁边还有个陈梦现在。
3: 我也希望那个五金的人就是都几位可以是像我这样子。
1: 我怕被紫薇大帝共卡成。
0: 一起被选五金啦，
3: 五金啦，
1: 五金啦，都几位。
3: 看来金价没有丢毛哎。
0: 好了，我们来这里。这金唱片哈，这个黄信浩的新专辑
4: 《为你听星光》，
0: 大家打开多多来支持哦，而且来都有彩蛋哦。你如果买专辑，里面有他的私密照哦。
4: 对呀，
0: 有他的特别为大家粉丝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
4: 没错，
0: 而且里面有五组照片，希望你们都可以收集到五张照片。这五张照片收集到的话，他会特别宠爱这个歌迷，会帮你们安排一个很特别的
1: 活动。
3: 现在还不确定啊，是什么活动？
0: 在规划，在企划当中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好嘛，感谢您今天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哎，一晨，哎，杜姐吼，刚唱这首《命中注定》。
1: 是的。
0: 哎，我突然间吼，想通一件事呢。哎。
1: 老师，你卖一开场就想通啊，我会怕。
0: 好、哦，你安尼啊，自主起了，拢总啊幻想诶，做些代志天马行空，讲安尼嘛袂歹啦。主持人就是爱安
1: 尼。
0: 哦，今麦当然唱歌无前途。主持啊，无啦。今仔日这位主角是毋是应该是命中注定啊？就讲我，我敢实在性命中注定，你相信无？你去外口听看嘛。伊是我第一个。男朋友啦，
1: 阿娘喂，
0: 哎啦，真正
1: 你好好说，夏航老师，
0: 真正，我真的是麻吉啦，麻吉啦，
1: 你终于承认了，你甲夏欣拢是假的观众朋友啊，今日阮老师甲这位才是真正的啦，
0: 什么是真的啦？我刚刚是煮的嘞，
1: 阿伯嘞，
0: 你敢知影那条香囊金套，而且是在写我家的故事，
2: 你敢知影？黄世贤和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给他们女孩抓包，精彩内容一集回来跟你说。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5: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届啊。
5: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6: 好食好食。
5: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5: 还不错吼。
6: 挺好。
5: 好，谢谢啊。
7: 你好。
5: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7: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5: 食12罐来哦。
7: 啊，都一回都6罐。
5: 6罐安尼
7: 吼。系啊，食12罐，啊个阿翁食了袂歹，佮叫朋友。
5: 谢谢啦，谢谢谢谢。
7: 系啊。
5: 多谢你啊。
8: 啊，
5: 谢谢。
8: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5: 吃个蛋，唔好。
8: 嘿，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5: 安尼吼，
8: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5: 谢谢啦，多谢。
8: 嘿，我等你，我等我久。
5: 拍谢。
8: 我阿叻吃别人的捞捞菜，吃恁的买尔。安尼
5: 哦，吃我的拢未捞菜哦。
8: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久？拍谢，拍谢。一直给你传来。
5: 拍谢啊，今仔两组，今仔两组还
9: 没。气氛真好呢，
5: 五连组，
9: 一种双赢。
10: 今天我们的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们今天没要卖
9: 无要卖啦，我今日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日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啥物时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三百，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即摆目前我阁有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摆吼，因为即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即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00，捌食过，捌食过，啊你敲，啊敲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日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千二块啦，一罐粗零拢千二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在支持的，這我算替你們做團購主啦，我替你們進口，我替你們辦，我替你們把這個牛奶粉送去到你們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啊，讓你整個冬天都沒欠過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尊崇，有尊崇喔，我待會再跟你說，不過今天現在，你如果有起來跟我們分享的，起來跟我們分享的，這不要說我，這個對大家抱歉啦，你有吃過，實在怎樣，你自己說啊，捌食过，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好、哦、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啊，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哦，啊，即卖电你的电来哪敲，啊，电来哪敲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互恁看吼、哦，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0: 香。
9: 来，你讲话。牛奶粉你吃了怎样？
10: 嘿，很香，也很好喝。
9: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0: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9: 很省，对不对？
10: 嘿，很省，很香。
9: 很香。
10: 而且我又加那个什么粉？
9: 哦，杏仁粉。
10: 杏仁粉哦，更好喝。
9: 更好喝。
10: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9: 哦、
10: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9: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10: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
9: 嗯，
10: 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
9: 嗯，
10: 我就先泡给他喝。
9: 哦、
10: 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嗯欸、啊，然后他就说，
9: 嗯、
10: 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9: 哦、
10: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9: 謝謝
10: 又好喝，
9: 多谢啊！这
10: 很健康，嘿。
9: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10: 哎，对。
9: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0: 对啦，够了啦。
9: 好，谢谢啊，谢谢。
10: 谢谢你啊，平安吧。
9: 二姐，
11: 哎，
9: 二姐，捌食过无？
11: 有啊，我食足久啊。
9: 食足多年啊，我牛奶粉食了。嗯。
11: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9: 我来讲，
11: 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像你遐好啦。
9: 真的啦吼，我这未使未使别讲。
11: 吃这未闹晒啊，未闹呀。
9: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跟我分享啊。
12: 你好，
9: 哎，大哥，你好，你有。
12: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9: 草岭系对啊。
12: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9: 安尼吼。
12: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9: 好。
12: 啊，家己个牛奶粉啊，就安尼。
9: 足香个吼。
12: 安尼在食，足香。
9: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12: 好啦，好啦。
9: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13: 哎。
9: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13: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9: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
13: 哦。哎呀。
9: 哦。
13: 食过来年咯，可能。
9: 食了。好不好今天、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卖恁等一下电话吼，即卖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 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呢，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在哪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到的。我即马开放电话给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4: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9: 食足久啊吼。新娘你好，来新娘，等下咱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15: 哦，你好。
9: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15: 哎，我即马要买者。
9: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16: 哎，
9: 你好，
16: 包牛奶粉。
9: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16: 喂，
9: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6: 啊，我要登记。
9: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马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哈。来，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啊，来啊，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6: 哎嘿对对对，
9: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哎呀，你好，
16: 哦，
9: 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个背上来，哎，胡妈妈，
16: 哦，
9: 来登记一撮吼，
16: 我嘛要登，
9: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啦，来现在你好，哎，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我再转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6: 哎，
9: 牛奶粉哦，
16: 哎呀，
9: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7: 你好，
9: 牛奶粉哦，来我细算，甲下者，毕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线，搁下一个58线，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罐，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怎个登卡啊？苏青姐，
18: 啊我哥，
9: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62线啊，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19: 哎，
9: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19: 哎你好，
9: 买牛奶粉哦，
19: 哎，
9: 来有咧食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个大姐你好，
18: 我
9: 来一组来，64线，搁下一个，63、64、64来，你要来订哦，大哥。

0: 买牛奶粉啊！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给你留着，你就无得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管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对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初龄，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初龄，你家只买得着六罐3000，一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1: 好。
0: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人啊，先刷卡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人啊，八刷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了。
2: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有剩3-4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只爱1-2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给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费给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什么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您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3: 哎，
0: 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买一桶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买牛奶粉哦。
4: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买牛奶粉哦。来，有吃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 哎嘿，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是阿爷，你好。
1: 哦。
0: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桌吼。
1: 我嘛要订。
0: 好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小张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吃我的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5: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 哎。
0: 牛奶粉哦。
1: 哎呀。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
5: 好。
0: 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6: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计算个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80，搁下一个50，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个，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啊，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7: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收件嘞？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8: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9: 哎，
0: 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桌来，人四串，我下者人三人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给你留着，你就无得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管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初龄，纽西兰的牛奶粉。 正港的初零，你敢只买会到呢？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要存住啊，你要。
3: 好。
0: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保主啊，你好。
4: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完牛奶粉哦。
2: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费互咱。你若无共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即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5: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摆从此以后拢即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摆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嗯。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5: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阿爷你好。
5: 哦。
0: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
5: 哦。
0: 来登记一桌吼。
5: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现在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6: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交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6: 哎，
0: 牛奶粉哦。
6: 哎
0: 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二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来，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8: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五十四串，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搁下一个五八串，先登记先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
9: 你敢知影迄条双人枕头，而且是咧写我家己的故事。我哪变这个样？
10: 阿娘喂，
9: 翻杯内底这双鞋，
11: 我哩门口一双鞋，27号的哦。
10: 哇，好笑哦！我刚才看到安尼哦，我就讲阮老师，刚刚今日那样呢，笑笑怪怪，你宵夜要吃袂啊？老师，你嘛甲差不多，鞋啊拢脱起来，足有味的呢。但是吼。老师，你讲了嘛，不唔对啦。今日这位主角，伊的人生真正有一点点啊，像命中注定，命中注定遇到你。
9: 嗯，真是。
10: 但是遇到你之前，他喜欢再大颗一点。
9: 还不够大颗吗？他看可是看过，一公公吼也很大颗呢。
10: 请问是哪里大？
9: 哦，你是在毕业地冲哪会啦？是头大啦，意思讲话大头大面啦，伊要是头家命啦。
10: No， 不是说你的头，你再往下面一点。
9: 哦，叫你卖安尼，你那这猪起它变安尼啦，
10: 这样才用得到啊。
9: 卖个讲黄色的啦，较细个，你是歌手呢，歌后呢，这位仁兄，我咧讲一句嘛吼，你袂使介意哦。
10: 还是啊，
9: 也得做些细汉的哦，是八冠的人格呢。
10: 哎，我是说从下面嘛。他本来命中是足球员呢，结果被命运一脚踢进歌坛呢。本来只是想讲哦，多一点曝光，结果呢一脚打入戏剧圈。本来哦，大家刚刚以憨厚老实不像坏人，结果电影把他变成最有杀气的人格。
9: 蛋姐，蛋姐，我知道。你知影我甲世贤哦，阮以前大做伙嘛。
10: 哎呀，
9: 啊人啊，你袂顺的时候，拢会去找谁？ 未顺的时阵会去拜拜，
10: 拜拜，
9: 啊，搁啥看命对无？
10: 哦，算命嘿。
9: 我两个就去一个夜市啊，就说说说，哎哎，遐有人即看命，我两个就去啊。哎，啊，迄阵啊，我两个拢无人，无啥人捌啊。
10: 哎呀，拢唔捌。
9: 啊，就伊就王世贤，伊就摕伊个八字要看。嗯。哎，你是即个唱歌迄个吗？讲，哎哎，我拢认出来呢。
10: 哎哎哎，中王爷，中
9: 王爷。对啊对啊，我咧讲哦，你的命未使唱歌。哎，你讲哈？但是我也要唱歌呢啊！哦，迄算命够厉害。嗯，伊讲，我咧讲，你爱找机会去演戏啊？我也不要演戏啊！伊讲，哎，你会演戏，你爱演戏啊？但是你袂使一直演戏哦，演半年的戏，唱半年的歌。
10: 啊，搁演半年的戏，
9: 搁唱半年的歌。哎，王世贤作乖，真啊听伊的话呢。后来真正伊去演戏，就开始红啊呢。所以呢，伊是按足球歌手演员。嗯。个演到乌道的大兄，安尼去，哎、欸，我这个朋友真啊，你想无用啊，我咧讲。
10: 所以啊，今日咱要讲的，就是从足球少年到影视歌三栖男神王世贤啊。
9: 哦，你讲的哦，阿贤呐、啊，咱这煞死，我拢叫煞死。
10: 这个名字一出来哦，唔那是婆婆妈妈
9: 做介意啦。
10: 对啊。重点哦，伊演乌道的观众拢会惊呢。其实老师你拄啊讲到我嘛是惊。
9: 哎、欸，阿贤足奇怪，伊咧书底下足斯文
10: 诶。啊是哦。
9: 啊，演着黑道大哥哦，有够型诶啦，连我嘛惊着呢，有够厉害啦。
10: 但是 我相信老师你一定知影、欸，王世贤一路进来，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帅帅的唱歌，也不是顺顺的就拿到奖。
9: 对。
10: 好、哦、对吧？一出戏伫咧新北市三重，自细汉吼北部的分开啊。妈妈一个人辛苦，甲因三个囡仔抚养大汉。伊妈妈吼做过饭店的摒扫。百货的专柜，嘛摆过夜市啊呢。
9: 所以讲哦，这种囡仔吼，会使讲讲起来是足成熟的，嗯，因为足侪代志拢无讲出，拢闷在心里面。所以霎时后来呢，伊先来无惊骗你噻，因为伊伫学校伊足介一件代志，哎呀，就是你拄啊讲的迄粒，吼，足爱踢你
10: 了，扣开，
9: 迄粒卡球的，
10: 哦，足球。
9: 哎、欸，人我比足好看，你比怪怪。
10: 那样呢？拍摄拍摄，伊小学的加入足球队啊。
9: 对。
10: 后来哦，伊去读台北体院，嘛继续进专去足球。伊迄个时阵的梦想足单纯呢，就是想讲哦，代表国家去比赛，甚至希望有一天哦，会当踢出世界杯出来。
9: 当然啦，拢有一个目标呢。嗯。
10: 后来啊，伊考上体专了，一心哦还是放在足球呢。嗯。但是有一届国脚梦落空。伊心情有够歹啊！啊，学长哦，看伊安尼闷闷不乐啦，佮叫伊去参加迄 ICRT 青春之星歌唱比赛。
9: 加在伊无入去这个国手，
10: 哎呀，
9: 无就无今仔日啦啦。
10: 啊对啊，但是啊，伊佮学长当这组团呢，唱迄学长的创作曲，什么《凉夜》啦。哦。竟然哦，进入前十强呢。
9: 哦，这段我都唔知呀。
10: 啊，因厝佮是出现伫滚石唱片的合集内底。但是伊家己吼嘛讲过，唱歌只是兴趣啦，伊从来无想讲要做歌星啊，伊只是想要好好踢卡球啦。
9: 所以呢，伊唱迄首歌叫做《命中注定》，真正是在唱这个命中注定过程。
10: 而且命运还安排了一个贵人给他，台语民谣作家周天旺老师。哦，
9: 周老师是。
10: 有一届哦，伊看到王世贤，伊去王世贤厝内底啦，啊，伊听到伊伫浴室咧唱歌呢。哈，系啊，阿公就讲哦，对啊，伊足爱唱歌呀，但是足差啊，阿公安尼甲老师安尼讲诶。讲伊足差，
9: 我知影大社会哦，伊不只是伫这个浴室啊，啊，伊伫客厅就开始唱啊，啊，吼，伊拢飙高音啊，啊，就总爱唱无法度啊，哎呀，哦，所以讲我是袂感觉真差，我是感觉嘛真好听
10: 啊。啊，老师你会这样讲，是因为你比他更爱唱嘛？你可能比他更吵，
9: 会这样讲、欸。我是伊的哥哥呢，对不？伊要唱是要唱我听，我哎兄弟，你感觉唱安尼好听无？我来讲，哎，袂歹，你真有你家己的特色啊。
10: 哟，但是啊，我据说啦，周天旺老师啊，伊都唔是安尼想的哦，伊都直接改砍线，给你去立歌唱片。哦，1989年推出首张台语个人专辑《初恋海》呢。
9: 哦，所以安尼开始出道的哦。
10: 对，但是哦，才发一张专辑，嘿，冰单就来了。
9: 啊，顶一张《初恋海》。
10: 哎，阿彪，
11: 成功呢，那辛苦啦，
10: 调去做兵啊，
11: 嘿，那紧，
10: 哎呀，啊，唔过退伍了啊，伊的厝内底经济阁陷入困境，啊，王世贤甲哥哥啊，四处找唱片公司，希望会当阁发片，嗯，可是哦，老板讲得很直接。啊，即马歌手拢足有才艺诶，风险足大啦。啊，到尾哦，哥哥个直接问头家啊，干脆你说一张唱片要花多少？嗯，啊，老板娘就开提出一个条件，一人一半，各出100万。
11: 哦，一百万迄年代毋是小钱呢？
10: 是吗？嘿，我当伊妈妈太伟大咧，想尽办法去赚钱诶。
11: 这我知，迄个时阵妈妈哦，甚至哦。把这个厝啊卖掉去筹钱，而且伊可以裱花啊，伊靠这个机会呢，啊，因哥哥嘛做甲斗三工的，哦啊去趁钱安尼，互这个小弟就是要发一张片就对啊啦。这个过程我真正我亲眼目睹。
10: 哇，安尼伊压力一定足大。
11: 足大，嗯。
10: 喺公司啊拜天公的时阵啊，伊佫甲迄关圣帝君讲哦，你一定爱保庇我，一张绝对袂当输，我了钱都无后一张啊。结果哦，迄香一插落。发毒啊！
11: 其实吼，煞是伊足爱拜拜，伊嘛足信神的，这我相信。应该是咱的关圣帝君的显灵。
10: 哦，然后啊，那张专辑《浪子悲歌》里面的《香南金桃》，哦，真正红遍大街小巷啊！
11: 谁人会替代替你？哦，这首歌只有够红，《香南金桃》。但是吼，王世贤迄阵啊，伊嘛足有一点气呢，甲我歌人知啊，唔人知影我唱的安尼啊。哦。啊，足可惜。
10: 虽然伊足气呢，但是伊无放弃呢。伊四界拜托呢，伊希望哦会当上迄大型节目。
11: 对。
10: 后来哦，张飞大哥给伊机会，给伊伫节目开场表演呢。但是哦，真正让王世贤脱离歌红人不红诶，其实是下一首。哦。雪。中
11: 雪中红足红的啦，但是有影，敢那较无啥人知影吼。
10: 哎，阿姑，伊是甲伊的师姐陈亮颖深情对唱哦。
11: 对。
10: 然后他们有搭配连续剧的片尾曲大卖呢。嗯嗯。这首哦，唔拿回真正走红，佮改传入去戏剧之路。1997年呐，王世贤参与民视第一部八点档大戏。歌王会春天担任主演角色呢，这是部足关键的呢，因为哦，一开始真正徛稳本土剧男主角的位置。
11: 哦，所以哦，伊他不是
10: 靠颜值，
11: 唔是单单引导你啊呢，嘛是爱用演啦，咱讲真正对不？
10: 丢。可是哦，到了2001年的时阵，流氓教授让他的演艺事业再往上冲。那部戏剧哦，会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诶，而且剧中的主题曲就是《爱到无名唔知惊》，和王世贤再度入围金曲奖。
11: 哦，讲起来这真正无简单呐，而且伫这个2003年吼，一个霍正奇主演的这个《日正》当中哦，在剧中里面，伊嘛唱了一首歌叫做《一片天》吼，
10: 哇，
11: 太好听！
10: 搭配八点档就是必挂的。嗯，让我们一起来听《雪中红》，爱到无名唔知惊，一片天。

0: 讲到这个意难忘哦，这个真啊厉害啊！做些家庭哦，咧吃晚餐的时阵吼，就配着意难忘呢。
1: 对啊，2004年啊，他发行《情难忘》专辑，嘛主演闽西八点档的《意难忘》在剧中哦，演那个王胜天这角。从此以后，伊是闽西八点档一哥呢，地位愈来愈稳。
0: 胜天这个名都霸气的呢。哎，连天都拢没赢啦，哈，难怪呢后来变成林哥、仁哥。但是呢，你唔通袂记哦，其实私底下伊哦，伊足亲切的。
1: 哎呦，
0: 啊，伊私底下嘛，那公园公园那苏文苏文足客气的。伊早伫个加油站吼，伊啊去加油吼，哦，迄加油站员工哦，会上一规车的卫生纸呢。
1: 哎呦，老师。
0: 用的量好大哦。
1: 王世贤人唔哪好啊，伊上 man 的所在就是伊足重视伊的家庭。
0: 哦，这足侪人。
1: 伊跟因太太小云结婚足侪年哦，生两个仔囝。
0: 对。
1: 伊吼捌悄悄啊讲哦，婚姻幸福的秘诀就是听无嘴，大富贵。
0: 嗯，这就是我的兄弟，我都拢这种人啊。同款啊，一模一样
1: 啊！我等下吼要call in者，我要问下先，看卖老师是不是该讲。我call in者，我call in者。
0: 有啦有啦，人即马足侪人想拢安尼啦。
1: 我先call in问看卖。好，
0: 来来来，继续。王世贤吼，一个亲自哦，哎上这个囡仔哦，上下课。哇！真正哦，这一个好爸爸哦。但是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去有女儿抓包。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1: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啦。
0: 对。
1: 啊，你知影伫电视前面足激动，足激动的哦。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可是有老婆的人呢。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你知影足震惊的呀。哎呀。
0: 哎，阮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啊，
1: 老师，
0: 嘿，
1: 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嗯，
0: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1: 啊喂喂喂，好啦好啦，
0: 卖问这啦，气话吼，赶快讲一下一片听。
1: 哦，
0: 咱那个本事啊，那叫讲，给你。来，
1: 这个歌名吼，很适合拿来接那个王世贤人生里面的一个大转折。
0: 嗯。
1: 一位诶，大家心目中的正派的男主角，慢慢啊吼变过来挑战演坏人狠角色呢。
0: 对啊，但是伊早迄个面吼，就是一个
1: 好人脸。
0: 对啊，好人啊吼。
1: 伊家己有讲哦，反派是伊感觉上有挑战的角色。2010年电影《漫画》内底，伊饰演迄角头内底文谦呐。嘿哦，戏份虽然唔是足多哦，但是伊个眼神足杀气个。伊甲迄豆豆吼，伫个开讲即个角色个时阵啊，伊有讲到迄个气氛，伊讲哦，迄个氛围、眼神拢爱做出来。迄豆豆哦，雄雄讲哦，我就是要这个东西
0: 哦。
1: 佮佮问哦，世贤，坦白跟我说，你以前真的有混过吗？你演甲连导演佮佮怀疑呢？
0: 所以呢，伊后来呢，角头二
1: 啊，《
0: 王者再起》里面饰演这个八冠的大哥仁哥，
1: 哇，吼，
0: 这个称呼呢，会使讲吼，观众朋友呢留下非常深的印象。2024年呢，《角头大桥头》也为电影献唱主题曲。
1: 哇，人生一直在高潮呢。
0: 嘿，但是呢，角头这个角色呢，介私底下讲真呢，甲我介熟悉完全无同呢。反差很大，所以以前他还会煮饭，我们一起吃呢。真正你唔难看，伊是暖男呢。
1: 哎呦，好
0: 是渣男呢，是暖男呢。
1: 蛋仔，老师，这部一开始你讲反背，内底你讲是相爱，是你的哦。
0: 对啊，我系对啊。哎呀，
1: 所以严格讲起来，恁的感情已经出问题了。
0: 无啦，王世贤对我是情难忘
1: 哦，情难忘对王世贤非常重要。
0: 嗯，
1: 2004年已发行《情难忘》专辑，2005年凭这张专辑拿下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
0: 哦，感动。
1: 在这进程，伊入围足侪摆，煞拢差

0: 一直到《情难忘》那张专辑哦，伊终于摕下金曲奖，那一刻哦，他应该真的很心情很复杂，他不只有高兴，那种终于轮到我了，他得奖啊，双手也摸，哦，真正唔敢相信啊。
1: 所以今天吼，讲到这个我家己兄弟吼王世宪，真正我嘛感觉讲哦，与有荣焉呐，感觉讲这个兄弟啊，今嘛伫业界吼，安尼唱歌呢，
0: 我嘛感觉
1: 很中欢喜的。
0: 那现在呢，我们就赶快来听《欢杯情难忘》，一起来回味这些好歌。
1: 来。

0: 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可能咱这个较侪岁时代，你拢会难免拄到的问题吼。尤其是吼，较早以前的人吼，拢讲买厝爱买透天
0: 啊。对啊，对啊。
1: 啊，神明厅放喺顶悬，神明看较远啦吼。啊，要去你家，即个做阿公阿嬷讲一下话，要去家祖先拜拜一下。
0: 无道，无道。
1: 无在调啦。无道。即马买来拢改。

0: 也是真的，迄芳菜我有无无，则是
1: 好。即摆无，即摆拢直接放现金，放现金叫人家叫做生家己买。
0: 无法度啊！
1: 这问题真困扰啦吼，尤其是卖讲要顶个要爬楼梯来，甲要出去佚佗吼，迄游览车迄个爬楼梯迄个干部吼，游览车迄干部拢出大干。
0: 大干。
1: 哦，我来看遐阿桑咧爬游览车，我是来看看足辛苦。对啊，天气若咧变的时阵哦，哎呦，听丢丢哦，你。嘿，阿桑，你爱实在是吼，爱着我只，爱甲像青蛙同款。哦，这其实咱的身体当中哦，因为有200几块骨头，200块块骨头，有的骨头伊是袂振动的，像头壳顶有一块骨头，伊个无
0: 关，
1: 无个固定。啊，但是大部分的骨头拢有一块一块烧接，啊，烧接都有啥？烧接都有关节嘛，
0: 哦，
1: 关节。啊，有关节就有关节炎嘛，所以关节炎分作侪种的哦，哦，像咱啊长期间使用食老派起了这啥，退化型的关节炎，迄长期间用伤过头的，啊，佫有一种哦，即较辛苦，伊唔是伊家己要关节炎，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叫做风湿性关节炎。嗯，我在台湾作侪哦，
0: 对啊，
1: 台湾本来是对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变成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
0: 是，
1: 哦，啊，佫来另外一种是哦。这受伤了造成的，比如讲你的十字韧带受伤啦，是啥物啊？啥物啥物所在？
0: 冰
1: 卡都去外掉啦，等等这都是创伤性关节炎。所以有这问题的朋友啊，哦，你若有这款啊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吼，我相信恁过去嘛，找过足侪方法在做治疗，保健的食品恁嘛无食比人较少，哦啊，但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好。恢复的程度无法度让恁真满意，所以这个部分啊，咱就必须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欢迎秦顺
2: 啊，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阿顺过来啊吼，人常常咧讲吼，30碗啦吼，40腰啦，50斤啦，60卡啦，
1: 60卡，
2: 咱的身躯只要有关节的所在，一定有咧。叮当有咧磨损，尤其是用愈侪磨损了愈紧吼。关节炎常常发生的部位吼，第一就是咱的肘关节吼，有爷妈妈抱孕啊。再来就是腰椎跟髋关节吼，谨记在坐骨神经髋关节的地方吼都没有注意到，没有保护好吼。过来肩哦，做侪人打电脑、开车啦，哦，手压未关，
0: 或者肩
2: 的问题对。过来，过来肩部，甚至到背部这个高望的所在，哦，人若较疲劳、较忝吼，这高望就开始咧酸痛，尤其是位置点安尼梗入面，哦，足艰苦的。过来就是咱的足部跟脚趾的地方，有当时啊酸到连路都无得行，甚至膝关节，很多人严重到去开刀，左脚开完开右脚、
1: 膝关节伤济，
2: 对，
1: 膝关节是承受咱身体当中重量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因为伊个走路佫会震动，
2: 啊，没错，
1: 磨碎的真较严重，
2: 是，好，过来动太多、动太少都是问题，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肥胖的问题，你敢想，咱人的骨骼是差不多大的，你若是100公斤，一个是50公斤，哎、欸，这样感觉好像差50哦、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是负重的3倍，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5倍，你在下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8倍，所以差50公斤啊，差8倍就差400公斤啊、你的关节跟经络受伤退化的程度，肥胖的人会比较严重。再来，很多人关节是反复的受伤，因为你工作的习惯、姿势的问题。哦，你可能，奇怪，永远都袂长筋，疼几工啊，高些药啊，吃些药啊，敢那有较好，几工啊，佫开始压起来疼。哦，迄就是反复的受伤，甚至过度的使用。再来，很多人有这种先天性的 O 型腿、X 型腿，甚至后天你不小心车祸跌倒，造成你的关节变形。拢是造成着身体的问题。再来，现在比较多就是长期不动，长期同一个姿势，上班族、低头族、开车族、工作族，拢会造成着身体的问题。
1: 退化嘛，年纪侪难免拢会退化。啊，你若无保养，定对搁较严重嘛。啊，保养方式做侪种个，啊，有个人会去啊看医生啊，啊，观战的人，伊会去做啥物 PRP 啊，做啥物玻尿酸，但迄做嘞吼，虽然会较舒缓啦，但迄过就无效用。PRP 嘛是差不多半年，啊，不过嘛真侪人会安会艰苦的时阵去抹药膏，但抹药膏是安那抹凉凉，抹烧烧，啊，但是都抹完都无效果，疼完在咧疼，即摆就是要安那去找到一个吼，会当根本的方法。
2: 等下我炸一项宝贝来。
1: 哟，看这特别的，啊，不过拢无因为未使用飘头啦吼。
2: 好好好。
1: 而且我这有看哦，胖加胖呢。
2: 啊，对。
1: 但这个 很特别啊、哦，他用压的啊，没有你用小姐不？轻轻啊，气姐啊，你得当哦，比方咱即马

0: 安尼就会当挖一丝仔出来。
1: 对，
0: 啊，比如讲你即摆阿妈关节在按了哈，阿妈关节咱个推推的。
1: 对，啊是讲有个人边边斜斜叫，然后头壳虚拱虚拱，耳孔底较搞叽叽叫，吼，你都会吐一吐放松一下。嗯，哦，像我个人的习惯，要录影之前吼，我让手了要吐吐的，啊，抹在那鼻头家。稍微让他深呼吸一下，提醒心，
0: 精神都好
1: 啊！对，
0: 所以这不是讲让抹关节骨头呢，
1: 不是讲他抹酸痛、抹筋络呢，包括有的人比较会碰风巴掌，为你这个挲挲的。
0: 但你这凉，啊，不过凉感较无效。
1: 不会，伊这是先凉后热，凉就是咧甲你静定。
0: 哦哦，定静。
1: 或者是用酸痛的问题，还是红肿痒的问题，先让它舒缓，得到改善，慢慢的变热，然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伊就是变烧的时阵，伊就刚好热敷的效果，让你的筋络吼，拍好过，拍好行，伊就通啊，你就会较轻松啊。
0: 哦，这厉害。我说，哎，内底有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它有三大特权成分哦。第一个就是远红外线，它可以活化细胞，促进血液的循环。
0: 所以远红外线也是从矿物里面萃取，然后加进去里面。
1: 没错。好，所以说你脑身体的问题，筋络发炎的问题，你来个抹，你透过这个远红外线加速它的循环，让它达到放松恢复的效果。嗯，再来第二个，它有玻尿酸，那你想想这是其中最好的润滑液，而且滋润不卡卡。你一天抹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你慢慢加讲，遐皮肤会变粗，脸都会较硬。
0: 哦，如油哦。
1: 没错，再來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葡萄糖胺，它可以缓解关节炎，增加我们的行动力，让你行动不卡卡。
0: 所以它可以穿透骨膜，这样可以给你修补，对吧？
1: 对，而且它可以释放能量，吼，渗透我们的肌肤。其实咱怎样吼，身体不是伫皮肤表面啊，一定爱。入筋入骨嘛，所以说美国太空总署发现吼，咱人体是70%是水而成的，所以说远红外线它有共振的效果，它可以活化皮下组织的水分子的基团吼，达到活化组织细胞的效果，好咱的细胞一旦吸收热能，好咱的微血管一旦扩张，甚至那种肌酸呐，吼，微血管破裂造成的酸痛，吼，也让提高修复的效率，提高血液循环的速度。
0: 听起来蛮厉害的，而且内底有可能玻尿酸哦。
1: 啊，对，
2: 玻尿酸是用用煮的呢。
1: 哎，对，早期都是用一根细针直接打到关节腔里面。
0: 对啊。
1: 但是你想想看，
0: 住一摆一两万呢？
1: 对，底下要半年就不好
0: 啊。对啊。
1: 底下可以再住几微疗，一支住几微疗。嗯。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全身有200多个可动的。关节都有可能会酸痛的问题，所以说缓解疼痛、走路不卡卡，玻尿酸是一种透明质酸钠，它是一种高吸水性以及粘弹性的生物多糖体，是关节软骨基质组成的一部分，也是关节腔润滑液主要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软骨的弹性。
0: 我给你建议抹对，知道吼，咱的腰脊骨这边吼，大骨人家吼，这有环跳。环跳穴吼，这个所在你也抹，啊抹甲推推的吼，这推推的了吼，这会大，规个尻川头拢会，因为咱足侪人拢坐几工吼，迄坐骨神经无好。啊，另外就是吼，咱唔是敢抹尻头尔，尻头啊背面这个环中穴你也敢抹，啊，迄内底有筋有无吼？啊，小抹你啊背咧，迄号做对筋咯吼，会加足好诶。
1: 对，一个是吼，什么人适用吼？就是关节卡卡组啦吼，遇到很多妈妈吼，这美容院的吼，南光黑的板机子，
2: 吼
1: 妈妈手，吼网球肘，吼这手压袂惯的这，吼包括这高膊这你甲抹抹，吼甲推推的，拢足舒服的。
0: 所以吼，你来看呢啊，这个我觉得它的平器的设计吼很特别哈，你来看也平器设计。一拍开内底有一个塔拉挂，塔拉挂像哎塔拉挂塔掉的时候，你啊那容易拢袂走出来。
1: 对。
0: 啊，这个爱拔起来了吼，啊，这个出来你轻轻啊，啊有啊，你看。
1: 轻轻按一下。
0: 轻轻按一下，那就哦，啊，所以你完全不会浪费。不，我嘛，阿妈讲筋就足爽快，
1: 有个筋络放开的感觉吼。
0: 所以吼，咱人吼会行会走，这是人生啦。哦，生活的品质的关键就是你有法度四处爬爬走无？你有法度享受精彩的人生无？吼，甲大家分享哈。今天看你就办，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咱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4: 这首歌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4: 的约定，因为拢约未到定诶嘛，伊拢约到较嫩诶，所以伊拢。你说你都做在手约定，你要被请进你门外，你有定吗？ 有订才要用啦，无订伊就歹用。
5: 应该事先定位嘛。
4: 唔是迄个订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订的订。
3: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林伊有好音缘。
5: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6: 嘿，好音缘是切得真济吗？
5: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
3: 哎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3: 一定爱看哦。
8: 阿伯你好，
9: 你好，
8: 哇，辛苦辛苦，你今仔佮你吃呢？
9: 系啊。
8: 阿伯，唔对呢？昨我看的罚金是600块呢，啊，今仔奈变200。
9: 是因为吼，顶头有压力啦。
8: 啥？压力？
9: 吓？
8: 这有压力？
9: 有啊，昨吼罚600吼，啊，无人敢打啦，啊，唔得改安尼。啊，你讲吼，阮顶头讲吼，今日生意还阁无好吼，明仔载吼，都要换安尼啦。

0: 我们正常我家己人在讲拢是单音哆，录音师就会特别要求说，哎，你要唱单音哆。
1: 哦，
0: 偏偏的整首歌全部都押这个韵，
2: 腥味十足。
3: 对，
2: 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个巨星一样啊，
4: 可以看得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把整首歌的那个感情处理得非常的好。
5: 刚才能威哈再次带来精彩的表演，
6: 应该听到音要啪啪，
5: 哇，那个和声那是给人家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
3: 唱到老师的心坎里了。尤其是进到我们那个副歌的位置哦，
1: 发现台中有什么甜点？
5: 哎，我们主持人用英文去访问他。This is a pen。
2: 欢迎收看
7: 《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林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8: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3: 非常非常精彩。
1: 嗨，
3: 啊，我们上个礼拜啊，哦，还有这个啊，算是马来西亚队啊，
1: 是的，
3: 激烈战况之后，又进入到我们今天要挑选一队进十六强，
1: 是的，
3: 对不对？
8: 是。
3: 而且呢，我发现哦，哦，越来越厉害呢，很多人又在这个舞台演唱完之后回去不久，就很多人继续发这个单曲。
8: 哎，真的耶！
3: 对，
8: 哇，好多新的
3: 作品。所以这个舞台呢，真的是给大家一个这样自己的一个成果发表以外呢，也可以试试看。哎，我看我都发品，然后认识我们这个词曲创作的老师，当场跟他邀歌。
1: 嗨，
3: 不久就看到哎 YouTube 里面的这些 MV 就跑出来，
1: 有作品喽。
3: 啊，这不是咱的歌唱比赛叫老师吗？哦，所以呢，希望呢，让全国歌唱班的老师，麻烦你们赶快报名，带学生来参加。
7: 欢迎来报名，
3: 谢谢，欢迎大家来。哇，那这比赛哈，蛮爱我记得坚强的这个评审老师的
8: 阵容。是的，
1: 是。
3: 来，我们第一会呢，欢迎的是大力张作营，大家看嘛，伯乐老师，
9: 我是吃饱死用的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8: 张作营。
3: 好，那第二位呢，是我们这个音乐的谱语鉴定师，你老大家改邀歌，他会看你的声线去帮你写歌，
1: 量身打造，
3: 对，量身定做的伟杰老师。哇，这一位呢，让你心气不旺嘛，谢谢。

0: 这种
1: 是哦，
0: 还有以前朱大哥很多节目呢都是由他来制作的，谢顺福老师，
1: 欢迎福哥。
0: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呢金牌配乐大师，我们的文松老师。我们这个队伍呢会由云娟还有子君呢各带来一支队伍，然后分成呢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1: 是的，
0: 比完了呢我可以颁发奖金给你们哦。
2: 好开心啊，好棒哦。
0: 我独角共嘛，就是我们的老师呢哎一一在发片，像上次的每一位老师，还有之前的这个很多老师，
1: 楚慧老师，
0: 很多，还有金温这一位呢，哇我都称他为抒情王子。哎呦，他的声音呢很有温度哦。
1: 王子不是你吗？
0: 啊，我一个老王子啊。
1: 我没讲哦，情歌老王子。
0: 对对对，没盖小象，我没盖小。哎呦，
2: 这来自我们的嘉义，这个美声系的那个老师，对，我很喜欢他的歌声，
1: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嗯、
2: 没错，
0: 暖男哦，是哦，暖男啊，抒情王子，
2: 嘿啊，哦、
0: 阿哥我见温情男生，
2: 对啊，哦，通通都汇集在他身上。
0: 我觉得
2: 就是我们的洪维谦老师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单行的》。

0: 洪维谦老师，欢迎欢迎，
1: 哇，终于又跟大家见面了，
2: 恭喜你，
0: 恭喜，
1: 感谢大家，
0: 真的嘞，每次发单曲或是发专辑都是弄些艺术。
2: 我很想要听一下老师怎么自我介绍他的称号，人家要怎么讲？
1: 对，自我
2: 怎么称呼你？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你的称号，你知道吗？封号，
1: 其实我每个我都好喜欢的，
0: 都适合啦。
1: 对啦，其实都适合。
0: 对，因为老师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书生型的感觉，然后他的歌曲都以抒情歌曲为主，那在里面的内容呢，我大概听得，他是应该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充满这个画面感，
1: 是。
0: 所以呢，老师我请教一下哈，这一首新歌已经。是你第几首？
1: 这是我的第二首单曲。
0: 第二首，
1: 对，第二首单曲。
0: 因为上次来有听了一首，这个第二首，
1: 没错没错，
0: 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听到，好不好？
1: 好的，
0: 老师，我请教一下，你在录音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录音的时候，我感觉吼，可能我下降腔吼，交台北腔较无啥同款。
0: 就是腔调的问题。
1: 对，腔调较无同款啊，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很正常啊，
0: 对，
1: 我就是拢安尼唱啊。
0: 真的呢，
1: 录音师他就会觉得，你安尼唱唔对呢，好像就会有这个问题。
2: 譬如说，
0: 你比如说，安尼唱唔对呢，安尼唱唔对，
2: 唔对啊，
0: 人阮高雄人，阮高雄人咪讲。啊，那调呢？
2: 会给几句，
0: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语助词，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尤其唱这台语歌，你也给加足当诶。
1: 对，像我那我迄个单音哆有没有？
0: 对，
1: 好。那我们正常，我家己人你讲拢是单音哆，嘿，
0: 单音哆，
1: 那个嘴翘翘，
0: 嘴翘翘，
1: 嘿，单音哆，嘿。那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录音师就会特别要求说，你要唱单音哆。
2: 德音比较多，
1: 对，
0: 单音的，
1: 对，然后偏偏的整首歌全部都押这个韵，
2: 改得很辛苦
0: 真的呢，真的。好，老师，再来一个问题，
1: 是
0: 在拍 MV 的时候，当你看到女主角的时候，
1: 是，
0: 你也紧张了呗？还是讲你在拍 MV 有没有遇到什么很
2: 有趣的事？
1: 看到女主角，我是袂紧张了。哎呦，我因为那个怪学生，
2: 太熟悉了。
0: 反而你的学生会紧张，对不对？
1: 对他反而比较紧张。真的，他是第一次上镜头。
0: 我第一遍跟阿 Ken 啊吼拍 MV， 讲明啊，你拢不爱给他看。
2: 拍摄给看啊，
0: 拍摄给你看，因为咱休息啊，我给你看怪怪。
2: 怕笑场啊，
0: 就是说有时候会对，因为教练会说，跟你的眼神
2: 要交流，
0: 要交流，
2: 交汇，
0: 要放电，
2: 要你啊，你也感觉
0: 放电啊！我看你，我的笑出来。阿 Ken， 我看你，我的笑出来。
2: 太熟了啊！
0: 因为太熟，然后好朋友，然后又唱情歌，这样但是也是蛮，也是蛮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1: 是是是。
0: 所以整个 MV 要拍多久啊？
1: 大概七八个小时
0: 哦，拍
1: 差不多七八个小时，因为我们都是外景比较多。对，阿姨刚刚都要喝了，喝了几缸哎。
2: 你们是本来就想要拍下雨吗？还是就不小心下雨？
1: 就不小心了，但是有另外一个风，
2: 比较唯美的感觉，
0: 对对，
2: 浪漫嘛，美派
0: 啊。不怪哈，这一首歌真的很好听，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 YouTube 上面去看我们的 MV， 好不好
1: ？MV 拍的非常有画面。
0: 好，
2: 歌名叫做是
1: 《爱情》。担心的
0: 爱情，担心的哦。好，那谢谢维谦老师，谢谢，希望你的这个单曲呢能够点阅率破百。
1: 好的，
2: 恭喜老师，
1: 谢谢大家，请大家多支持，谢谢。
0: 老师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哇，我觉得真的，我很期待每一位老师，他如果发单曲出来，我们都会很关心。
2: 我刚刚有一种感动，
0: 对，
2: 对不对？
0: 对呀，而且我觉得我们大力电视台真的是。对他们也很照顾 ，MV 就帮他们播放 MV 哦，
2: 然后还可以来这边打歌，
0: 对，我都会看到，
2: 我都还没来打过年呢，怎么这样？你跟老板申请一下，
0: 等你发新专辑，
2: 你发新的跟老板申请一下，好。
0: 都佳哈，子君讲的有影呢，你看你的新歌出来，这个地方可以打歌，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来报名，赶快晋升发单曲，
2: 加油加油，
0: 好来，
2: 嗨，
0: 来阿关，
3: 有，
0: 给那个，今天要派的是哪一支队伍啊？
3: 哈哈哈！上次很厉害的，这次又飞过来了。哎呀，你就知道从哪里来的，马来西亚金星队，由林胜义老师带领的乐龄组，甘华强，对唱组魏正豪、陈建章，高手组钟嘉恩。
0: 好，来，我们欢迎呢子君介绍。 你的队伍。
3: 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高雄空大歌唱班的学员，由我们的张国良老师带领的乐龄组，江建林，对唱组庄国志、王杰一，高手组张静怡，以及我们的加油团，
0: 干挥手，哎，咱歌咏乡亲哦，哎呀，
3: 太棒了，你们都上镜头了哦，
0: 对对对，谢谢谢谢，来支持我们的这个空大歌唱班，
3: 是的，
0: 今天一定很精彩，哎
2: 呦，太精彩了，我都迫不及待了，
3: 很期待，
2: 真的，
0: 一定紧张起来，
2: 对对对对对，
0: 阿冠来。派出你的选手来，
2: 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乐龄组学员甘华强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0: 华强兄你好，
1: 好，凭什么好？
2: 哇，大家好，
3: 我们两个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搭？
2: 哎呦，哎，真的搭呢！
0: 哎，每个人都搭你耶，哈。
3: 对啊，百搭，
1: 太好了。
0: 对呀、啊，改天如果你要对唱，也可以找一下这个华强哥、啊，歌声真好，
3: 真的好听。
1: 正、就是、在学习，不好意思。
0: 华强兄，我请教你哦，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唱一些华语歌曲比较多，
1: 对，
0: 好、哦，那你对台语歌来讲，对你来讲最难的到底是什么？最难
1: 的就是你们的窥靠，
0: 哦，窥靠，
1: 那窥靠还学不到，因为是可以一个一个这样读，但是这是你们的口气，可能是我还在看他们的口型，每次他们唱歌，我就在看他口型。
0: 哦，这样子，他的
1: 那你们唱歌，台湾的人的口型可能是不会张得很大的嘴，就是可能就比较的嘴型比较小一点这样的东西，就慢慢再研究一下。
0: 我替你请教一位老师好不好？快看他怎么会给你建，怎么给你建议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国良老师，像如果以这样，比如说马来西亚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哦，那你觉得像他们咬字啊，都会有一个腔调，你会怎么帮他给他建议？
4: 就是要多听嘛，多看嘴型，多练啊。
0: 多听，都是多听，
4: 多听多讲多唱，
0: 对，
1: 多唱，
4: 就是
0: 要不断的练习，
4: 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啊。
1: 好，
0: 对对对，真的建议你就多听多学，老师
1: 好好好，
3: 多讲。你要不要学一下？跟讲大家好。
1: 大家好，
3: 哎，这个蛮标准的，
0: 对啊，他很厉害，他五年了，更不要大家好，哦，拜托哎，慢慢来没关系。我觉得不然的话唱真的没问题，
3: 对，
0: 哦，那声音很大杠，
3: 很好听，又帅气，
0: 但是就是他讲的一样，就是那个咬字的口气而已，好不好？
1: 好，
0: 来，
1: 谢谢
0: 我们请老师来帮你讲评。哇，这老师嘛是拍讲评的，今天两堆都很用的，来，国良老师麻烦你一下，来帮我们讲评。
4: 我们的甘华强同学了哈，
1: 好，
4: 那个你唱的其实整首歌听起来是到位，只要不给你挑剔的话，它是到位，很好听的，哦，你的差在什么呢？就像你自己刚刚讲的
1: 口音，
4: 咬字口音，这个就唱闽南语歌曲会吃亏一点点，但其实你是唱得非常好，
1: 感谢。
4: 那你本身你的声线，你的先天条件，你的声线非常的浑厚，
1: 哦，谢谢，
4: 非常的棒，非常好。那在肢体在唱的过程当中，肢体也到位，其实整体这样表现起来是很好的。窥靠鹅丢的喝啊，
0: 对，
4: 就像你自己讲的那个窥靠那个口气吧。
1: 好，老师，我
4: 好，
1: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哇，而且台风啊，就感觉上就是很有经验的哈，这个还会放电。好，伟杰老师，
5: 好，来，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哈，我们这位甘华强，星味十足，
0: 对，
5: 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个巨星一样哈。那我觉得今天对他来讲比较吃亏，咱听到那个广东腔的台语哦。广东腔、广东话的台语啦，哈，这些台语，所以对你来说的确比较辛苦。我问一下哦，你是不是在看那个字的时候，你还在想它怎么念？还要反应，对不对？
1: 有一点点，对，
5: 因为华尔兹的拍子不能等，嘣锵锵，嘣锵锵，可是你等了就慢了，等了就慢，你要认那个字，来不及就慢，
0: 影响拍子就对了。
5: 对，那个拍子就是它的前面的结构，它唱到后面那个顺的时候，它就没有拍子的问题，但是它。

0: 认那个字，我干嘛？我觉得对你很辛苦这件事情，可能那个字要念成台语这件事情
1: 要背熟来，
0: 对，要背熟了。所以这个部分今天就是在拍子上面有一点结构性的问题，要不然我觉得整体面哇，站在舞台上就像个巨星一样，真的。
2: 来来，顺话来，
3: 来华强哥哈，这次的那个歌我觉得比上一次你来比赛的时候那首《刀马旦》对不对，还要好听。
1: 哦，感谢感谢。
3: 一开始。那个感，就是一下歌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纯正的台语腔，哎，这点我吓一跳呢。我说回去有很努力的在练习，
1: 哦，
3: 很棒很棒。啊，歌声所透出来的那个温暖的感觉啊，跟那个情感，我们都有感受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讨厌你。
4: 干嘛讨厌人家啦？
3: 比我帅的我都很讨厌。
5: 他是嫉妒人家，由爱生恨，你知道吗？
3: 真的啊，啊，你看你的年纪，然后有办法维持的这个身材，
2: 对，
3: 哦，真的是，
2: 对，不然
3: 还是讨厌。
2: 谢谢谢谢，来，
1: 谢谢老师，
2: 邀请你的老师林胜义老师来讲评一下，来，老师。
6: 啊，除了以上老师讲的我都同意了，那是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学习了，我也很开心。他的闽南语有在进步，
2: 对，
6: 所以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2: 你唱这个闽南语不是你的母语，可以唱到这样，这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因为台语歌，哎呦，国外的朋友都会，像我有时候我的歌被传唱，我们真的是也不会计较太多了，我觉得哇，也是很好听，
5: 好听。
2: 好，继续你继续听，继续咬字。把它练好，我相信会更好，好不好？
5: 你敢再跟我讲一句，你做水耶！
1: 其实老实讲了，我在台湾这边这一段日子，我听了很多台语的歌曲，我觉得里面的韵味还有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2: 对，
1: 写的非常
2: 台语歌，
1: 所以蛮真的蛮喜欢的，我会继续努力，
5: 加油！
1: 谢谢老师。
2: 他刚刚叫你说他，
4: 你做鬼，
2: 你做鬼，
5: 你做水耶！
2: 你就睡耶！好了，开心了哈。好，华强兄，那请稍作休息一下吧。
5: 哈，
2: 谢谢，谢谢，谢谢。你做睡耶？
5: 真的熟悉啦。
2: 对了，真的很漂亮。
5: 跟你做引导的赶快嘛。
2: 太出力，我跟你讲，你有压力啊。你这个唱得很好呢。
5: 我们这边也很棒，好不好？
2: 太出力，双手。
5: 派出来自高雄的空大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江建林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招魂》。

0: 嗨，建林
1: 老师好，两位美女 好，
2: 欢迎
1: 大家好，
0: 很感动的哈、哦，这条歌，你感觉你表现你家己有满意无？读起来
1: 满意，
0: 无满意
2: 啊？安那讲？
3: 有啥咪？
1: 开无够，
0: 开无够。哦，但我听讲足大白的，
2: 对啊，
1: 英雄气短。
0: 哦，有这个感觉的，但是有跟你平常唱的无相共嘛？迄、那个，特别你平常唱唔是安尼的对啊？
1: 搁较可怜。
2: 哎呦，
0: 哦、平常也搁较可怜。
1: 我伫卡拉 OK 唱啊边啊多的，欧巴桑伫遐哭。
0: 哎呦，哇！但是我拄只嘛足感动的
2: 啊。
0: 有当时啊，我们会要求越来越高吼。建、林，我请教一下，你是对有人啊，都一个所在出世的。
1: 我是嘉义东石，
0: 东石哦，
1: 后来搬到高雄，
0: 搬去高雄。啊，你出外上远的所在去，甲对工作啦什么？
1: 我是做物流的，
0: 做物流
1: 啊，所以现在是在那个主管啊，所以大概全国走了了。
0: 哦，
1: 上远去甲新店啊，屏东拢去过，
0: 拢去过 哦。啊，所以你平常甲妈妈的较。无迄个机会大聚会吗？
1: 哎、欸，
0: 是，
1: 较无，比较没有办法进到孝道
0: 了。哦，你的感觉，就是讲，安尼有当时为着咱的事业，你有当去新竹啦、桃园啦，像你即马是伫南投嘛，啊，所以会感觉讲啊，甲妈妈安尼一直讲讲，没有办法陪她，心内底有想有啥物？
1: 因为我长期跟我在外面这样调动，已经大概将近十五六年了。
0: 哦，十五六
1: 年。我年轻啊，上好耍的时阵，我嘛无耍，
0: 嘛无参与到
1: 啊。所以我拄啊讲，我做爱阮某。
0: 啊，是。
1: 一切拢伊担
0: 起。拢太太。啊，太太是跟妈妈住做伙吗？
1: 太太是跟妈妈较近隔壁呢。
0: 哦，较隔壁嘛，拢会当看过。
1: 拢过会到。
0: 是。
1: 所以我就较无，因为老婆较硬差。
0: 对，
1: 啊，所以我得较放心。
0: 哦，
2: 你看，
0: 伊较坚强的顾这个起这个家，甲你照顾安尼吼。
1: 囡仔含是大人拢顾得足好。
0: 啊，你要甲太太讲一句较感性的话无？给你一个机会好无？对啊，有当时啊，我感觉讲，我们的另一半真的是很辛苦啊，你。
1: 秀成，这三十几年哦，和你辛苦啊，厝的不管大大小小。啊！你拢看了真好，啊，让我有迄个时间甲空间伫外口咧拍拼，啊，为这个厝赚钱。其实一个成功的，也不是说算成功啦，一个有办法在外面放心工作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
0: 哇，我认同。
1: 秀成，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感谢
0: 哇，太感动了，太
2: 好感动哦！
0: 真的，因为如果另一半没有把咱的家庭又好，然后咱伫外靠，迄个心情诶不稳定，情绪真的有可能你就因为这样回来，那工作就不见了。
2: 这无法多专心。
0: 对，真的是我们的妈妈真的都很伟大哈。好 ，OK，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感动，所以希望公借着这首歌让大家呼吁大家要多多关心妈妈。
2: 对，
0: 谢谢你，都感动的歌声好。那今麦咱来听奖评，吼，来伯乐老师为我们奖评。
4: 这首歌原主唱是这个陈雷嘛，对吧？
0: 哈，
4: 但是呢，陈雷听起来伊的声是有那个啊悲伤有唱出来，但是看到陈雷我也想要笑，但是看到咱这个啊建林大哥哈，让我感觉到。因为他的这个挑染啊，这样子的一个沧桑啊，连挑到连西装都挑染了哈，那种的整体感啊，各伊的表情、伊的情绪、哦，声音表情，真的有画面，
0: 人生沧桑的味道，
4: 哦，
0: 那个历练，
4: 唱起来我会想到我妈妈，
0: 是，
4: 同款的，无法度逐天都陪，哦，那种会勾起听众的那种，真正。还是发自内心在唱给妈妈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那种心灵的交流。哎，这真正，唔哪讲伊个啊唱歌好听，伊是话伊个感情够没有，不是很洒狗血的，就是发自内心安尼慢慢的散发出来，感受到你的感受，我都完全吸收到了。唱得很好，谢谢。
0: 谢谢伯老师，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5: 好，这个建林很催泪了哈，
3: 这首歌，因为现在大家因为脸书很方便了，我最近有看到他脸书有分享一个太太的照片，
0: 是是是，
3: 他就说哇到顶哎。我没有记错嘛？
1: 对，
3: 它其实只有四个字 ，A 还是用 A B C 的 A。我的意思是说，短短的字意，然后它的里面的翻转都是太太拍的照片，然后他就是有一种感谢的心情，就像刚刚建宁在说的这些话哈，让我觉得非常动容，因为太太也是别人的妈妈嘛，哈，对吧？你囡仔妈妈嘛，所以讲其实你囡仔的手机去乖，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郭志毅老师在创作这首歌，好听的歌不一定好唱啦，细节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断句也好啊，每个字意也好，你要做的表情，其实你的细节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你觉得不够好，我觉得蛮好，
0: 对，
3: 所以恭喜你今天演唱得很好，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
5: 林声义老师来。
4: 可以看得出这个建林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有故事的人才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唱法，把整首歌的那个感情处理得非常的好，加油，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国良老师。
6: 江建林今天也算是唱得很好了，可是就像陈如你自己刚刚讲的，你还可以唱得更好。老师跟你说，你今天唱了有比较硬的唱歌啊，我一直在提，就是唱歌你要铺陈，还要爱有轻重。你刚才是每一句啊，那我的感觉都是很重。你就是要把唱的很好，因为这个每一句每一句气要很饱，你就是要把唱到非常的饱，变成打鼓的变很重。所以为什么我们作曲里面会有要进入到副歌的部分，起承转合，什么时候要进入副歌比较强，什么时候要去特别去表现出来那种情感，什么时候是强的，什么时候是弱的，这很重要。那老师刚刚听你唱的过程当中，是几乎每句都很重，唱歌不是大声，就是和这很好唱，这很好听，你要怎么去拿捏到听的人他的那个心境的一投入，这才是最厉害的。希望你今天也有好成绩啊，给你建议哈。
1: 谢老师，
0: 谢谢，还是严师出高徒哈，希望你好，这更好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麻烦老师们进行投票。好的，

0: 在呢建林遇到华强高手，嗨，所以呢，我现在开始开票。
1: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4: 黄队，
5: 黄队，
6: 红队，
7: 红队，
8: 蓝队，
9: 蓝队，
0: 对，
10: 蓝队票，
0: 来，
11: 红队。
12: 蓝队，
13: 红队，
14: 蓝队，
15: 红队，
16: 蓝队，
0: 红队，红队，红队，
10: 可以喽。
12: 蓝队，
14: 红队，
13: 蓝队，
3: 蓝队，
4: 黄队，
3: 黄队，
14: 黄队，
0: 哎，要有信心，来来来来，
10: 为自己加油。
12: 蓝队，
14: 蓝队，
3: 蓝队，
14: 红队，
3: 红队，
14: 红队，
3: 红队，
14: 蓝队，
10: 红队，
0: 蓝队，蓝队，
10: 哎呀，2-2喽。最后一颗球，
12: 到底蓝队、
0: 蓝队、
14: 红队，
0: 到底是红还是蓝？观众朋友，来，真的两个都唱得很好，我觉得1-2-3，啊，
12: 对，
0: 蓝队，蓝队，蓝队，我跟你讲，英雄秀英雄，两个都表现得非常好。不管怎样，真的很谢谢两位的好歌声，谢谢。来，两位请休息一下，
10: 谢谢。
0: 这个真的是，
10: 哎呦，太精彩了！这个
0: 我觉得这个老师也是很难评，
10: 没错，
0: 真的是两个都有他的优缺点在哦，
12: 都表现得很好，
10: 很难取舍。
0: 来来，不要紧啊，不要，还有两组
12: 是
0: 哦，两组都要加油，要稳定自己的实力哦。来，阿关，
10: 来，接下来马来西亚金星队队唱组学员魏正豪、陈建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大家好，
1: 嗨，学长好，
0: 嗨 ，hello，
2: 学妹在跟你问啊，哎，怎么叫他学长啊？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是青年高中的哦，
2: 你是青年高中，
0: 对，我是影视音乐，然后子君是影视戏剧，
2: 哦，是，
0: 对，
2: 哦，所以那时候是你是哦哦，反正这是。不是
3: 同一个学校，
1: 同一个学校，
0: 同一个学校，然后影视科都会认识。
2: 对对对，哦，我觉得很优秀。其实青年高中做这一样歌坛，
3: 没错，
1: 周霞姐，
2: 罗时峰也是啊，哦，做嘴啊呢。所以哎，正好听说你常常在我们台湾很多地方有比赛。
0: 对，我从八岁开始参加外面的大大小小的比赛。
2: 哦，八岁啊，所以你才会在台湾参加过很多的那种综艺节目的比赛，
0: 对，
2: 或是电视比赛各方面都比过哈。
0: 对，
2: 啊，你铁贵。对，公子，那民间来对你铁贵，干嘛讲你熊猫也奖？
0: 我比过一次，是因为我们那边日月潭的那个特产是红茶、香菇、兰花草
3: 啊，对对对。
0: 然后就有一次农会就办了一个香菇杯歌唱比赛，
3: 香菇杯，
2: 对，
0: 那我就
3: 那么可爱，
0: 我就被朋友推去比赛了，
2: 对
0: 对，结果就很荣幸的就冠军，
3: 哎呦，
0: 然后呢奖品很特别，10公斤的干香菇。
4: 十公斤的香菇，
2: 然后呢？
0: 然后还有什么床头音响啊，然后电视机啊，没有？
2: 哦，对对对，
3: 所以家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
0: 就很多，我们家小时候很多很多那什么老树高树楼啊、的居楼啊，然后锅碗瓢盆全部都不用买，
2: 电风扇啊，
0: 对，那全部都不用买，
2: 还有洗衣机啊、卡拉
3: 电磁炉啊，
1: 哎，你听起来嘛是职业比的哦，
2: 对啊，
0: 以前啊，以前啊，
2: 我们也是职业比的
3: 啊，我们小时候也
0: 是，每个都是这样上来的嘛，对不对？
2: 对啊，以前在南部啊，各方面其实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很多的比赛，以前确实都是冰箱、点心这样物件，甚至这个脚踏车，
3: 哎，有呢，还有比到有一个东西金牌。
2: 金牌
0: 有，
3: 比到那金牌
0: 有
3: 无？
0: 我有拿，
3: 对，黄金要打一个远远的金牌，
0: 然后贴在奖杯上面。
3: 对对对对对，
1: 弹掉金牌，
3: 真的真的有。
2: 所以你有去比赛吗？
4: 我没有，
2: 没有哦。啊，那健将这厉害，那么比赛的，我来接收彩啊，那哈不错，也是开心唱歌了，
4: 开心唱歌。
2: 好哦，这首歌我感觉情有情合，
3: 真的真的。好，
2: 伟杰老师来，敢奖品之类。
5: 好，来正好。我在想说家里还缺什么，男男对唱，或是齐唱，或是选歌，真的不容易，歌很少哦，
0: 很少，
5: 对不对？
4: 对。
5: 那你们今天选这个歌，我觉得刚好你们两个声线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要给建章一点建议，
4: 是
5: 哦，就是说你唱歌的时候哦，你的紧张会显现在你的肢体，你从头到尾的右手都会握紧拳头，另外那只手。对，你从头到尾都握紧拳头，你知道握紧拳头有一个气势哈，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唱出来声音会紧。你看哦，你现在讲话，你现在握紧拳头讲话，你那个气是紧的，但是你如果放松讲话，就会不会那么紧哦。虽然你一直要表现说你唱的不是很紧，可是
0: 就是很紧，
2: 就是很紧，
5: 耳朵
3: 听起来就很紧，
5: 耳机太明显了啦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样。还有你今天比较自在，说真的啊，整个画面感都比较自在了哈。然后可是高音的时候你还是会怕怕，对不对？
4: 对，
5: 你很怕破音，对不对？
4: 对。
5: 你比他注重形象，我觉得。
3: 你要偶包好健壮
5: 哦，只要一唱到高音，他就小心了。哎，他会说，哎，有没有？
4: 有
5: 哈，被我看穿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因为你们两个声线不一样，所以唱这首歌其实还蛮合的啦。嗯，恭喜，
0: 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0: 我是好。
6: 哎，这首歌哦，那刚刚想是真正，正好。
0: 嘿，
6: 这你好兄弟啊。
0: 对，
6: 拄啊，咱伟杰老师讲，讲任君头要出来要听你，你唱歌了，啊，甲真正兄弟要出来冤家啊呢，啊，真正敢那兄弟，
0: 对，
6: 哦，啊，七条队爱我知影者。

0: 林安较袂甲你提示到哈。啊，唱歌这部分啊，有一挂措辞啊，加这个迄、那个，两个拢有放着枪啦。好、哦、啊，所以讲不要紧，那个准过的唱歌欢喜就好。好、
1: 哦，来，我们欢迎林胜义老师来。
2: 我是觉得刚才第一段唱了比较紧张，可能他们刚开始吧，

0: 的是我们主持人访问你们之后，我之前都是以为你们是新加坡来的，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到底是新加坡是马来西亚？
1: 对对对啊，
0: 我一直都是以为说你们是不是台湾这边本地的？
1: 对，马来西亚。
0: 所以你看我的评语啊，就是一啊，这个参赛者的标准来讲哈、啊，我们的 A 君啊，就是我们的魏正豪，怎么会你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到底是哪里啦？
2: 马来西亚。
0: 我为什么那个闽南语会唱得那么好啊？啊，原来你是已经从小就已经在台湾这边了。
1: 对对，
0: 啊不是，
2: 鱼池乡，马来西亚鱼池乡。
3: 迪亚，迪亚。
0: 那我们现在来讲，你本身的音色太好了，难怪啊，因为你都是在常在比赛嘛，啊，那个厚实度真的够，唱起来都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讲，就只是一个好字给你。
4: 谢谢。
0: 那当然有机会的话，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你那个个人在比赛的在唱的那种感觉，应该我是应该觉得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你的声音太厚实，唱出来的感觉好棒，非常好。
4: 老师，
0: 就以参赛者对唱的角度来讲，老师给你们建议哈，其实我们在那个结尾音哈，结尾音要演要收尾的时候，那个 Andy 的时候，长度可以再够一点点，让你们两个的声音能够均衡一点去做结束，或许会更漂亮一些了。其实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完美的了哈。加油哈，恭喜你们哈！
5: 谢小师，
1: 我也觉得后面刚那时候真的是拉那个尾音拉得不够长，
5: 不够长，
1: 那个气质变好不？不也是古德？
6: 因为有你，我不惊。
1: 2、3、4、5、6、7、8、9、10，耶！掌声鼓励一下。
4: 谢谢。
1: 哎，唱古歌，规条歌唱到尾啊，真的不一样。所以唱歌的气息真的很重要。
4: 对，
1: 好、哦，建章，你来个听的啊，杰哥。
7: 我来个听的，但是我腿不够长啊。
1: 哦。哎，我来敢帮忙，你卖
4: 提供啊。很超的。
3: 有义气，好不好？
1: 有义气。哎，我来跟道天啊，您刚刚你把他过了一气。
7: 老师的评语受益良多。哦，
1: 对对对
7: 对对对，
1: 是你不够长啊。
7: 我尽量长一点。
1: 我刚刚发现那个长音，它真的是配合你的，
7: 对，
1: 它变比较短了。你短嘛，它不能很长，
4: 不能，所以
7: 它不能
1: 一起收掉，一起收掉这样子，
7: 对，
1: 没了。但是我觉得整体真的很好听，我在旁边听，我嘛刚刚听了就爽快哈。好，那请你们稍作休息喽。
7: 好，
1: 谢谢。来，我们要请这个圣空大队哈。
3: 高雄空大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庄国志、王杰一带来好听的歌曲《猛爱情》。

0: 早上好。
1: 杰一你好，
2: 哇，老师好。
1: 哎，这个歌是谁的歌啊？这么好听啊！
2: 彭恰恰跟龙千玉的
3: 《碰过》
1: 哦。我觉得那个和音真的不好合。
2: 对。
1: 哇，那可敢挑战，
4: 而且他非常多合音，
1: 对，很多。
4: 这首歌也是碰狗，就是创作词曲都是他。
1: 对啊，碰狗好爱写合音哦，因为我觉得他会有一些民歌的那个一些旋律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听起来其实也是不同，比较偏有点新的台语的感觉啦，然后又是传统，因为龙姐的关系嘛，对不对？那这首歌你们平常是有拿到外面比赛吗？就默契很好哎，
2: 对啊，我们比四年了。
0: 这首歌
1: 哇，这样子哦，哇，四年那拿过多少冠军啊？这首啊，这处理
0: 两三次
1: 哈，
0: 大部分都前三名左右。
1: 对啊，因为这个歌如果你真的合得很好，我听起来哇，忙叔叔的，除非你遇到一个很强的对手，不然的话应该都是第一名比较多。难听老师哈。快听下感觉安尼，
2: 好，谢谢，
1: 好，欢迎你的指导老师，好不好？好，来，国良老师，
2: 老师好。
5: 活字哈，跟杰一今天表现的非常好，比我们在练习时候唱出来的东西还要更好。那这首歌应该是我们在和声部分，应该是那个 keyboard 老师，我们应该是三度还是五度啊？他那个和的部分，三度哈，我就觉得是三度，对哈。非常漂亮，而且它有牵扯到一些副格式的部分，都没好汹涌六一，所以说这是非你的情绪型的，这首歌就非常有难度，而且能够把它表现那么的好，难怪啊，因为已经比了四年了，再唱不好的话，没有脸见江东父老了呢啊，那恰到好处，表现得非常好，哎，加油，恭喜，哎。
1: 谢谢
2: 老师，
1: 观众朋友们享受到了。好，来，伯乐老师来，
6: 请教一下，你们在唱和音的时候，那个谱是有谱可以看吗？还是就听硬硬记起来？
0: 先听，然后再请老师写谱。
6: 哦，不怪哦，老师我猜破阿伯哈，你要就是要练，要不然很多合唱我们硬硬硬耳哈，耳背。不准啊，那个音会不准哈，就是用含糊带过。那你们真的是相当的，那是我个人的。
7: 那是因为你不准。
6: 我的意思是说，老师很用心帮他们采谱，他更有唱出来更有信心。其实我跟你讲，你就是谱给我也看不懂，所以采也是白采的。所以我觉得两个，而且这一次让我们的活字他可以展现他的部分。又可以展现我们杰一的稳定性，我觉得你们这首歌跳得很好，这个重唱的和音太棒了，谢谢，
2: 谢谢老
1: 师，谢谢，来，顺福老师，
8: 感谢两位哈，再次带来精彩的表演，我真正听到耳朵啪啪，尤其第二摆的歌，哦，那个和声，那是给人家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感谢，好，感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伤脑筋的事情呢，老师，好，所以我们来开始投票喽，来，我们进行开票，
9: 蓝队、
10: 红队、
11: 红队、
12: 红队、
13: 红队、
14: 红队、
15: 红队、
1: 红队、红队、红队。
1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7: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8: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 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着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互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着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9: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7: 啊，你食了哪？
9: 足好诶，
7: 安那好，
9: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7: 拢未闪哦，嘿，
9: 啊拢足轻诶，
7: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够
9: 好食哦，我孙嘛足爱。
7: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9: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7: 啊，你吃了安怎？
9: 好啊，足好个。
7: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9: 吼。
7: 确实袂歹吼。
9: 我食过真好啊。
7: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9: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9: 我青光眼啊。
7: 青光眼，即摆吃了。
9: 吃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7: 真吃到几摆吼？
9: 哎，我吃到。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病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各边拢会蠓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安尼哦，
10: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

0: 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即马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斯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哈，20克。但是20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吃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哦，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即一种叫做蛋白酶，即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 是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那边开了，这目睭都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背包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这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换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 那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些水晶体也病变了，黄斑部也病变了，视网膜剥离了，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把酒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眼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额头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在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阿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阿卖3000啊。人是三阿卖3000，我是五阿卖3000啊。只要剩600尔，只要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2: 喂，
1: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2: 好，
1: 买一组吼。
2: 当然啦。
1: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3: 我一
1: 组。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3: 我买一组。
1: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额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4: 好
1: 了，叶黄素好，好，等了以后，等了以后，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5: 我一张。
1: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阿串，你好。
5: 你好。
1: 叶黄素好，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要是阿哥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1: 水灵姐啊。不要你要来，志珍姐要一组吼。我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英姐啊，你好。
6: 好，
1: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要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7: 哎。
1: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7: 哎。
1: 要叶黄素哦。
7: 哎。
1: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8: 哎。
1: 要一组哦。
8: 哎。
1: 加好，甲我倒。 高小宝讲过，大家讲过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好，
6: 我
1: 来53岁，甲下者53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6: 好，
1: 叶黄素好，来等你叫，来54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6: 拜
1: 叶黄素好，好来55岁，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7: 嘿，
1: 叶黄素好。
7: 对，
1: 好来，等来叫我七爽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1: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9: 嘿，
1: 叶黄素好。
9: 嘿，
1: 等来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0: 嘿，
1: 来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11: 我没接到，
1: 好来等我一下，62岁，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
11: 我没接
1: 到，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6: 7月1号。
1: 叶黄素好。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好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2: 你好。
1: 叶黄素好。
12: 我买叶黄素。
1: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得大，讲加做，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好。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的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叶黄素电话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来，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好，阿妹姐你好，
13: 我知道，
1: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13: 哎你好，
1: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14: 哎，
1: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1: 顺英姐啊，
14: 哎，
1: 不要，你好，来，志珍姐，要一组，
14: 好，
1: 来，这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6: 好，再
1: 见，拜拜，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4: 哎，
1: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5: 哎，
1: 买叶黄素哦，
15: 哎，
1: 好，等来叫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6: 哎，
1: 买一组哦，
16: 哎，
1: 食好，甲斗小步，讲得大，讲加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好，
15: 我
1: 来53岁，甲下者53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5: 好，
1: 叶黄素好，来，等来叫好，来54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5: 哎，
1: 买叶黄素好。好来55岁，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7: 嘿，
1: 叶黄素好，
17: 对，
1: 好来电话叫好，57岁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8: 对，我一组，
1: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58岁，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19: 嘿，
1: 叶黄素好，
19: 嘿，
1: 电话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20: 嘿，
1: 来买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好。
11: 我
1: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 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6: 七月一号。
1: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徛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1: 叶黄素哦。
7: 我买
1: 叶黄素。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
7: 哎、
1: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无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顶港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1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8: 哎，
1: 叶黄素吼。
8: 拢
1: 会使。哎哎哎。电话好哈，电话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哦，干
1: 啦，
9: 我
1: 要一张。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用你好补用。
10: 你好。
1: 买叶黄素吼。
10: 嘿。
1: 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0: 尔科丘，
1: 红队，
2: 红队，红队，红队，
3: 蓝队，蓝队，蓝队，
1: 红队，
0: 红队，
2: 红队，
4: 红队，
2: 红队，
4: 红队，
3: 红队，蓝队，
1: 蓝队，蓝队，两票喽。
0: 第四颗球，
2: 红队，
3: 红队加油，
4: 红队，
5: 蓝队，
4: 红队，
5: 蓝队，
4: 红队，
5: 蓝队，
3: 红队，蓝队。哇，这个没有，这个合音真的没有太
1: 太强了。最后一颗，
3: 给他三颗是正常。
0: 来，
2: 红队，红队，红队，
3: 红队，
2: 红队，红
3: 队，蓝队，不要进，不要进，不要进。大家呢听得过瘾，然后唱得过瘾，这比较重要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高手组，好，我们敬请期待。好，那两部队稍作休息一下，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太刺激了，
3: 喝听喝听。
0: 哎，碰狗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个节目，感谢我们的学员呢，
3: 我相信这个大家会点来听。再继续点，
1: 哎，搞不好我们点就会被点到喽，
0: 真的。那我们要赶快来练和音，
1: 练起来，练起来。
0: 老师那个歌谱记得给我们。
3: 但是我说真的，这个和音真的不好喝，
1: 不好喝，
0: 就后天
3: 这样。对，但是不
0: 喝不，但是不喝酒就可以拿高分，
3: 没错。
0: 接下来就很重要哈。
3: 来，盖小烈酸球，
1: 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高手组学员钟嘉恩带来好听的歌曲《心灰灰》。

0: 会亏啊！
1: 哪有？他是外心，
2: 人家有多一个很可爱的音，
1: 对，可爱，
0: 多有特色啊，对不对？
1: 真的，
0: 是自己个人的风格。
1: 是啊，
0: 这首歌练了多久啊？
3: 一年
0: 的时间
1: 吗？声音老师
2: 4个月，
0: 4个多月，
2: 老师说4个月，
0: 一年前听到了。可是真正练的话4个月啦，
3: 对啦，
0: 对不对？也很好啊。上次来台湾，那这次又来台湾，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台中
1: 夜市
2: 有逛夜市吗？
3: 夜市有，
0: 夜市有。哦，
2: 好可爱。那有，
0: 你上次有去吃萝卜饭，卤肉饭，对不对？啊，这次
2: 啊，这次吃什么？
1: 臭豆腐，
0: 贡丸汤，
1: 卤肉饭，
2: 还是卤肉饭
0: 呢？还是卤肉饭？小时候
2: 发现台中有什么甜点？
4: 我们主持人用英文去访问他。
0: 来，我们这个
1: 福哥示范一下。
4: This is a pen. This is a book. 对不对？用英文讲啊，好不好？
5: 等一下他会说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OK.
0: 心未亏唱得很好。请老师来讲评好不好？好，来，老师，我们请的是你的指导老师声音老师来。
6: 我觉得不错，只是他有一点小紧张，还好啦，一个音效声可以唱到这样，不简单了啦。
0: 对对对，
3: 谢谢。
0: 来，国良老师帮我们讲评来。
7: 你来到这边高兴吗？
3: 高兴。
7: 唱歌高兴吗？
3: 高兴。
7: 对，老师给你就是说，可塑之才，
0: 对，
7: 明日之星。好不好？你让你唱到有一个层次的时候，有一个年纪的时候，完了就不得了了，真的会变成明日之星，然后继续唱歌哦。好 ，OK
0: OK， 来，博瑞老师。
8: Hi, Miss Gray. You're so beautiful and so cute. You know? Yeah, I like you. 对，真的，你看他10岁而已啊，他的母语是英文跟马来语，是不是？马来语。多利马卡西，哎，听不呢？所以你只会讲英文是不是？哦，那很厉害。所以他这个都是用罗马拼音拼出来，
0: 对。
8: 但是他的闭口音还有促音，他都做得很到位哦。
0: 对
8: 哦，所以你的唱闽昂昂，你知道闽昂昂是什么意思吗？哦，
0: 腼腆。
8: 哦，真的真的，
9: 害羞。
8: 哎，所以。他能够这样子表演到这样子的，我觉得他是蛮厉害的，学习能力很强。我给你很棒 ，You are so great, OK？
0: 谢谢谢谢，来伟杰老师，
10: 我觉得嘉恩有一种天分很妙，就是说他的节奏感很好，然后音准也很好。好，那如果今天他唱英文歌，可能就不是只有这样哦。因为他理解里面的意思嘛，譬如说对面强一种在上面艺术帮忙，他只能把帮忙唱出来，但他并不知道
0: 意思，
10: 那你帮忙，我们的帮忙是什么意思，他大概还不能够理解。但如果今天他唱英文歌可能会很厉害哦，这边可能都不是对手
0: 哦，
10: 你们都要小心哦。我们下一届来办这个好不好？好，那你就赢了。我觉得你今天唱的还是很好啊，跟上次一样，而且我很喜欢你的整个舞台的装扮，就是上次是一个日本和服的装扮啊，然后今天你看看，它就印着这首歌《心灰灰》，就是一个很青春活力，然后很甜美的一个小女生，我觉得很棒。要像这样多多的笑，就很漂亮，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4: ，Adorable cute girl。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心灰灰吼，加上这个用同音来唱哦，会这么的可爱。我真的 fall in love with you，
0: 真的是很适合。
4: What can I do? I'm fall in love with you。真的很好听啊！那刚刚我们国良老师很少在这么称赞一个小孩子的哦，他是非常严肃的老师哦，非常严格的哦。大概学生10个有大概8、9个都被他骂哭了，只有你一个被他称赞的哦。所以说你未来真的，
0: 老师看好你的未来哈。好，那我们现在请嘉恩稍作休息哦。来，谢谢谢谢谢谢。哇，其实。 一个可以几乎不会讲台语，然后短时间而调那的台语歌，真的是很感动的。
9: 开始不简单，
0: 对对，不容易，可能用罗马拼音把它拼起来，然后记那些歌词。嗯，哎，你看字幕到底看我，我都不知道。
9: 搞不好是用背，
2: 我觉得他应该是
9: 小朋友都会用背，
0: 对，
2: 然后记忆又很好。
0: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跟一下，会比较有安全感。
2: 好，
0: 来。铁力子君来，
9: 高雄空大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静怡带来好听的歌曲《斗三我想你》。

0: 静怡，
1: 是好，两位美女主持人，
0: 这个真的唱歌很好听，
2: 而且长得又这么漂亮。
0: 主要我是觉得她的体态
2: 是
0: 整个唱歌的元气、肺活量够恐怖，因为那种肺活量不是说大声哦，你要会能够伸缩自如，
2: 控制
0: 这个声音远近，她都控制了。
2: 然后多长我要多短？
0: 对，但是这个控制的前提之下，应该是运动量。很重要。
2: 那静怡有在运动吗？
0: 你有在运动吗？
1: 有啊，我平时啊有在运动，参加马拉松。哦，
0: 马拉松，哇，马拉是什么样的马拉松啊？
1: 高雄马拉松也有啊，我有在参加铁人三项。哇，
0: 铁人
2: 超体力耶，
0: 怪耶，肺活量。
2: 对啊，
0: 轻快的青蛙就是很享受，然后轻轻的唱，那个声音就可以飞很远，然后情感的融入。哇，这个照片哦，这个
2: 很酷哎，
0: 这个是三铁里面的其中一项嘛，
2: 对不
1: 对？对，脚踏车。
0: 所以三铁一开始是要游
1: 泳，
0: 游泳要会游泳，然后再来呢，
1: 骑脚踏车，
0: 然后再跑步。哦，那你最长是的距离是多久？多长？
1: 113公里。哦，
0: 113公里。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是要有坚强的毅力，
2: 还有耐力，而且它要持续。
0: 那我请问一下，像这种参加这种三铁，平常是不是要常常就要跑
2: 练习，
0: 或是说骑脚踏车，或是说游泳？
1: 对，平常就要练习。
0: 平常就要练习。那你跑步都去哪里跑啊？
1: 跑步吗？
0: 对，
1: 我都在我家旁边的学校。哦，
0: 在学校
2: 操场。
1: 对，然后之前比赛前有先试跑一下高雄马拉松的场地，
0: 就去先去参加马拉松。对，哇，这我觉得，那你在跑的时候，这三项跑到哪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最辛苦？好像觉得撑不下去要放弃。
1: 跑步最辛苦，
0: 跑步哦，
1: 其实反而游泳是最轻松的，
0: 所以他放在最前面。哦，我觉得跑步真的是。我是觉得那个要很有毅力，
1: 对，一定要。
0: 对对对，我觉得，我觉得你上次教我们那个叫叫叫鸭店，那个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是是，那像这一类的这个，你教大家的这个叫 AED 的
1: CPR 加 AED，
0: 对，那这个要证照吗？比如要去考吗？
1: 要，在红十字会都会举办这个 CPR 加 AED 的。这个教导，然后他们教完上完课会考试，
2: 要受训就对了。
1: 对，哇，
0: 那这个，那你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这一些，也算是你的算是在教一些健康教育方面
2: 专业
0: 必须要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哇，又运动啊，我觉得这很好。
2: 然后又还有时间可以唱歌，
0: 对对对，才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体态，我觉得这很棒。好。来，那来听老师，你的指导老师，看你今天唱这首歌跟之前唱的有没有比较进步。来，老师，国亮老师，
3: 张静怡，
1: 老师好，
3: 唱到老师的心坎里了，静静的一直在欣赏你把这首歌完整的把它唱完，尤其是进到我们那个副歌的位置，哦，那个感动都没话讲，唱得非常好，
1: 谢谢老师。
3: 但是。我看回了高雄之后，你帮我 fire 掉好了。为什么呢？唯一老师要讲的还是你的尾音结束的时候，把我换掉好，换一个老师把你教好，差那么一点点，给你99分，好。哇，
1: 谢谢。
0: 不会啦，我相信你也是想要达到那个水准，但有时候这个真的是要时间慢慢去消耗。好，来，博乐老师。哎
4: 呀，今天我们那个静怡哈，这一身的打扮哈，相当的唯美的感觉。如果你是坐在白色的钢琴，然后弹奏这一首歌曲，你的音准、你的节奏，整个是100%的呈现，是完美的感觉。好，但是 ，but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比较闽南语哈，台语歌，那叫硬歌，那叫闽呀。如果就好像说哈，你很怕掉眼泪。会脱妆而不敢掉眼泪那种感觉，你有 会有这个包，你很意义小心的把它完整的表演完。但是如果你偶尔试看看，加一些撒一点点狗血也可以，就是让那种情绪啊甚至于那种啜泣啊，会让你的这个你可以在第三趴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试一下不同的 感觉搞不好会更好，我是站在九成观众的看法，觉得很完美，就是说不出缺点，但是如果加上这个情愫上去，我觉得那个张力会让这个整个更上一层楼，我是这么觉得了。好，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5: 好，静怡，哇，刚刚看到你跑三铁，然后知道你又为社会做了很多的服务，我觉得很敬佩。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人家说时间是挤出来的，有没有？就是你一直想说啊，我都没时间，这个也不想做，那也不想做，其实人生也是这样过，但是我觉得你也蛮充实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感动。然后呢，我在整张纸上面就写了完赛两个字，但是最后唔通听，我帮你框起来。你是一个我见过非常需要挑歌的歌手哦，就是说你今天这歌挑得非常好，但是你在叫我乖乖的时阵哈，叫我爱乖乖的时阵哈，你不敢断掉，大口呼吸，然后来唱《唔通听》，然后那一句就会让你那个完整度，你看完赛可是缺那么一小句就没那么完整。这是我今天听到要给你的建议，但是你今天选的歌选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你自己选的吗？
1: 对。哇，
5: 很棒，很棒。至少你知道自己唱这样的歌有张力，恭喜。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哇，
6: 国良老师，您这班哦，无依无属，都在选一款歌，让人要流目屎。头前那个咱妈妈的招魂，害我想到我的妈妈、二妈、三妈、小妈，啊，即马去斗上，我想你，即马是斗上，对不对？我的妈妈们都很想你，好，真正，我真正赞。
0: 对，
6: 但是，因为三个都有讲，但是我要讲一个但是，但是你太会跑了，我追不到你。太厉害了，谢谢你，感谢你带来今天给我们的享受，谢谢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盛宇老师。
7: 好，静怡呢，今天几乎他在这一首歌我找不到任何缺点，但是我也是但是哦，好，但是唯独我非常认同刚才伯乐老师说的，就是情感的起伏，就你在歌曲上找不到，你就是好像因为唱歌而唱歌，就很完美很完美，但是找不到那个情绪，情感的情绪啊，就是这样，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你会觉得老师他们讲的你知道意思吗？
1: 知道。
0: 那有人这样跟你提过吗？
1: 有
0: 有。那你有去做改变吗？
1: 有，一直慢慢在修改，就像国良老师跟我讲的， 我的尾音抖音之类的，一直有在
2: 调整，
0: 有在注意在调整，但有时候会觉得做不到，是不是？
1: 对，
0: 没关系，我觉得持续了。有时候这种唱歌的东西，有时候你会唱唱，突然间有一次唱到那个感觉，那就抓到了。然后甚至说有时候歌曲的情感，有时候你可以透过看电影或是影片去体会，然后去深入那个歌的感觉，好不好？好，不要紧，那就好，老师可以伤脑筋让他们去投票。来，我们进行投票。好，一位这个舞蹈高手，一位这个运动高手，
2: 运动健将哦。
0: 来，我们开始开票。来，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0: 蓝红蓝红，来，一二三，

0: 来
1: 来，加油加油！
0: 红队，红队，
2: 蓝队，
3: 蓝队，
1: 喊大声一点，对
3: 对，
2: 蓝队，
1: 红队，
0: 红队，
1: 红队，来，
2: 蓝队，
1: 加油，
3: 蓝队，
1: 蓝队，
3: 红队，
1: 一二三，红队。
0: 哇，
1: 后面你会不会紧张？
0: 会紧张，
1: 很期待。一二三，
3: 蓝队！
1: 哇，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啊？最后一颗，
0: 最后一颗球哦！
2: 到底是
0: 蓝队、
2: 红
0: 蓝队、
1: 红队、蓝队、蓝队、蓝队！
0: 恭喜！哇，
1: 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妹妹，你要加油，没关系，继续努力，好不好？好，来，我们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0: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金星队奖状，
2: 恭喜恭喜！
0: 以及奖学金3000元，耶！恭喜！
4: 同时，
2: 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胜利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4: 首先呢，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再次给我们机会，从遥远的马来西亚飞来台湾跟大家见面，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舞台，所以啊，我们虽然全军覆没，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对不对？
2: 是，
4: 我们要继续加油，好不好？
2: 好，
4: 谢谢大力电视，谢谢。
1: 没有没有，老师你们也很厉害，
2: 啊、
1: 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唱得很好、啊、也谢谢胜义老师从这个远道从马来西亚来参加我们的歌唱大联盟，谢谢你们、
2: 哦，欢迎下次再来、哦，对，
1: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谢谢
4: 谢谢，
2: 来，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空大歌唱班，
1: 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为。

0: 师发表一下心得。
1: 还是一样感谢我们大地电视台的歌唱大联盟，我们的校长，还有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评审啊，还有我们可敬的对手。他们虽然是我们比较占风头一点了，虽然已经全部都是把他们干掉了，可是我们要胜不骄败不馁，继续在歌艺上要更再求进步。感谢大地电视台，
2: 谢谢，也恭喜国良老师，还有我们这个空大歌唱班，也希望你们再努力，然后接受我们16强的挑战，好不好？哦，欢迎你，很快呢，很快又会回到我们现场哦，所以取得挑战资格，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歌唱大联盟，耶！
2: 恭喜。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洗洗，哎，奇怪，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那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伊会坚冻，
1: 凝固，
0: 对，啊坚冻了，伊就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贴出来。
1: 其实你遐多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啊。是啊是啊，
1: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凝固啊，了后伊嘛是会遐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在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冷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

0: 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寡垃圾的油，伫咱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吼，这是我的好朋友吼，一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吃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先生，
1: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吃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1: 咱今仔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嗯，应加果

0: 的好的胆固醇，
1: 哦，这重要哦。当
0: 预防一寡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也有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1: 对啊，啊这那就素食的鱼有同款的意思
0: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啦。哦。另外，印加果对咱的迄、那个。关节啦、骨头嘛，都就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2: 润滑。
0: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1: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0: 脂溶。
1: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个饭后来食较好？
0: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食，因为
1: 伊
0: 袂损胃嘛。即摆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哈。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的，是因为油它会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先喝一杯的油
2: 再来
1: 吃饭，这样饭后血糖不会升高，
0: 升高的比例较慢。
1: 哇，这样你今天有炸这罐油了，对不 对， 對，这是听说有得奖
0: 的。我们2023年、喔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我们拿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
2: 哎，
0: 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1: 啊，咱啉偌济较拄好，啊，安尼有够无？
0: 唔捌啉过油的吼，咱建议滴五 CC 甲十 CC 一罐先啉。
2: 我当加一罐啦。
0: 嘿，啊，你若讲逐工拢啉惯习惯习吼，其实一工啉到三十 CC 拢会使。你要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1: 啊，
0: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吼，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脆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坚果的味道安尼。
2: 我来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0: 哎对啊。
2: 这拢袂。
0: 袂。
2: 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就知这差足侪。
0: 清新温和的。
1: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仔阁准备一个。那是有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生偌济安尼？
0: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油要吸收较济
2: 咧吼，
0: 嘿，啊，就加多一寡。
1: 哇，那个胸
2: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蓝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0: 溶性呐。
2: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蓝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1: 看起来是敢那还蛮健康的，
2: 颜色很漂亮。
1: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哦，你会当放一撮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0: 对啦，
1: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2: 好吃，
0: 对啊。
1: 今天玩美食吃多济哦。
2: 我要吃清淡的。
1: 对，哦哦。
2: 就是晚上不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得来一个清清。
1: 要让肠胃休息。
2: 对，清清的。
1: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2: 最主要是吃那个。
1: 哎，别卡属于一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种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就印加果有一种旁鬼。
2: 你给我加过你哪天？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朋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也是讲有当下有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油。
1: 加汁哦。
2: 是加汁，是迄个嘛？
1: 蔬果汁的意思啊。
2: 对。
1: 然后蔬果汁里面加印加果油就对了。
2: 对，没错没错。
1: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2: 是的，没错。
1: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個？
0: 即马现代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3加6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3就少，拢 omega 6。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是出家人啊，是吼，伊拢食足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欧米伽六，啊欧米伽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到欧米伽三。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的，不过换食大块吼，
0: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唔是讲伊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欧米伽六较侪。
2: 对。
1: 拄仔我啉一杯油吼，等于是食12至17的鲑鱼的，即条做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三，
2: 对吧？
1: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0: 前几年咱们是有咧 COVID-19 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印加果油，
1: 是，好好
0: 好人民提升。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啊， 降血糖啦、降血压，这拢本来就是印加果伊欧米伽三的迄、那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啦。
1: 对对对，抗发炎。
0: 对对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

0: 啊，佮有一寡像咱拄仔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爱靠葡萄糖。嗯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所以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0: 这当国外拢有一寡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
1: 的。所以你要看咱拄只后用啉的。啊，有用用食，有用温的，
0: 对。
1: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0: 伊会当帮助咱那些的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算发炎。
1: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0: 你都就收收嘞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嘞，安尼，迄天然的，但是你应该会感觉会对，因为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1: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印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就是这白豆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2: 对，刚一道。
0: 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会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佮内底剩的油佮溶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1: 所以恁的渣渣就偏掉啊，做肥料。
0: 偏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上天然啊，第一道的呀，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1: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0: 经过 ISO 认证
1: ，ISO 认证
0: 哈 ，HACCP 黑龙有啊。
1: 我大刚透早起来要出门见，我太太说，哎，你喝油了没有？
2: 那我们啊，对，
1: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甲油，那我刚刚甲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哎，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好食的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但是问题是哦，即马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卖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最厉害。即教育工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哦，亚美地区，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唔叫做印加果油？
0: 对，秘鲁。
1: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吃草人来吃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对我真正是足坚持吃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吃，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 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10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花莲有利啊。风尘仆仆来给咱台湾做这样尔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2: 支持小农。
1: 好，我们跨年的拜为大家敬个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哪哪哪哪，
1: 就是有三哦，
0: 三姐嘞，
1: 喂，别个三个，
0: 哎，三姐嘞，一起来，哇哈哈哈哈。

即个是真正进现场咯，人客，你手机啊举起来，04-2338-0303。

0: 休困休困，安尼了怪怪安尼，安尼袂使哩。
1: 哎哎，
0: 不可以哦。
1: 哎，小胖一点。
0: 听
1: 啊。我今天嘛时间。
0: 对啊对啊。经过三年后就正常啊，大家放心啊。

0: 大家看电视的拢吼，快快乐乐健康吃百二哈。
1: 放掉。
0: 啊，那有可以呢，搁加两百二啦哈。
1: 哇。
0: 哎，对啊，嘿，04233803303，哎呦，满线，大家拢吃二啊二啦哈，水水水。

0: 够好，
1: 系。这是 hockey 啊
0: ，hockey 啊，啊是 hockey 啊，我看你是拢做，拢做 hockey 啦。
1: hockey 咧，这虽然是咧在玩迄个啥，落去咧十八啦 ，hockey 啦
0: ，hockey 啦，
1: 十八啦，对不对？
0: 水啦。
1: 哦，大家哈，哎，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1: 你要加工唱完伯乐哈，欢迎哈，阿姨的下
0: 来。是今天上古无演
1: 啊，对啊，
0: 咱即出上偌久无演啊。
1: 阿仔哦，
0: 应该加减有重播吧？
1: 有啦，弄重播啦，
0: 嘿啊，
1: 卖讲重播的事情，当即集嘛重播嘞。哎呀，你
0: 别啦，
1: 很牛很牛。
4: 咱大礼拜拢演。
1: 嘿啦，拢演
0: 演啊。
1: 所以你爱注意哦，你的卡有你的大名，好，伊的大名，迄个唔是重播嘛，对不对？
4: 对对。
1: 啊，那重播嘛是会用卡
4: 对。对对对。
1: 卡到你欢喜，那要紧对不对？
0: 哦。
1: 哎呀，
0: 卡好在电话上
4: 挂上。
1: 对啊对啊，叮当者，哎，灵活者，好。来，咱今日哦来邀请两队的队长啦。红队跟白队、哦，
0: 大队长来啊！
1: 是的，哎呀，哦，台湾黑熊，哎呦，歌舞团呐、啊，奇怪，这边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队李最珍贵歌友会队长小伟。
1: 哎呀，领导的进来啊嘛哈！
5: 对，
0: 真的哦，
1: 一看一眼瞪出
0: 大。都伊在进。
5: 当时，
1: 哎呀，
5: 台中当时。
0: 当时哦，
1: 当时哇
5: 塞，水果之乡。
1: 你当时进诶，
0: 当时。
5: 好进，诶，对阮公公开始进个今嘛差不多六十年。
1: 哎呦，六十年啊！
4: 老阿妈，
0: 安尼迄条就出老呀
1: 咧。来啊是暴气，六十年，
0: 六十年。
5: 今嘛来啊，差不多一粒有头四斤至五斤。
1: 哎呦，
0: 恁迄敢算甘露？助理
5: 啊，叮咚叮咚！
1: 哎呦，
5: 果然是住在巷子内的，
0: 哎呀，哎呀，最后这
1: 样，他那叫甘露里，
0: 甘，
4: 黑喜梅很大颗，很大颗，
5: 头还大哦，
4: 比我头还大，
5: 对，
0: 哦，那真的很大呢，那真的很大，
5: 可以有机会跟他的头一样大。
1: 还有，一般他们种梨子都请黑熊去拔了哈。台湾黑熊
0: 试吃吧，
6: 他不用请了。晚上我这时间到月亮出来我就吃了。
0: 你那个叫你那个你那个算偷吃哦，
1: 没有，
6: 就光明正大的吃啊。
5: 好怕，他偷采，
1: 他偷吃都不会插嘴。
6: 对啊，
0: 真的给
1: 中定硬气啊，哎呀，唔惊怎样。
6: 好嘞，我这个跟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们问好，因为我们现场主持人我的修，我呢把他吼大了的原唱了哈，还有我的佩妮美女，
4: 是
6: 最帅的小刚，
0: 谢谢
6: 大家好，我是台湾黑熊，
1: 哎呦，很难得邀请他，
6: 对对，好久没有来了，
1: 好几次都不可能来了，
6: 不是你没有邀请我来，
0: 这个以后算国宝哈，
4: 对，
0: 我们新台币要改版以后他会在上面，
6: 有可能哦，有可能，
1: 到时候要你要签授权书。
6: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最近常常跑中央艺志场啊！
1: 哦，真的、啊，
6: 真的、哦，钞票的。
0: 你要检疫哦！
6: 第一次看到运钞车那么大一台，
1: 哎呦，
6: 哎呦，哎呦，有人家还多呆呢。结果下来八个严谨的，这真正的警察不是保全、
1: 啊。哎呦，太厉害了！运钞车啊，
6: 对对，刚好他们需要用到我们公司的东西啊。
1: 哎，太厉害了！
4: 那也代表我们能再听到好歌声了
1: 啊，
4: 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来，现在红队要邀请哪一位？
4: 红队有我。
1: 哦，你有哦，第一棒了哈，我们队长
4: 哈，
0: 梨山痴情花，
1: 哎，叫什么歌？
4: 宝贝来唱《泡蛙声》。
1: 好，来，过年时要胖子要泡下来哈，来。

0: 首歌是要唱我想听啊。
1: 唱我，我家己听。
0: 你家己听哈。
2: 你讲吼，你一定有去听江蕙演唱会，
0: 哎呦，
1: 叮咚叮咚。
0: 叮咚叮咚，
2: 陪你二，陪你二。
0: 阿拉讲，
2: 你讲迄唱，可能姿势啊，啥呐？
1: 就是规个迄个尴尬，就知影讲啊，这是歌迷了。
0: 阿亮啊，你意思讲江蕙本身有来，有
1: 注意到？有上升，有上升，
0: 有上升的那样。
1: 很会唱，很会唱。
2: 你看多几张？
3: 我是看哎。九月
2: 我当作是十几当前迄场，
0: 封麦啊，封麦演唱会嘛，
3: 封麦卖袂掉，
0: 安尼吼，
3: 卖袂掉。
0: 其实它是一个指标了哈，而且你看，我们的闽南语歌坛啊，我都秒杀，讲实在，真正
2: 是不简单嘞。
1: 而且佫开二十八场，
2: 连续安尼
1: 开，这真正是
2: 太厉害，
3: 无人能敌。
0: 可见啊，无聊，不，可见
2: 国宝人物啊，太厉害，
0: 怪人做这，
2: 对，比来变做这个国宝人物。
1: 安尼我唔真无聊，
2: 伊足无聊的，不是，伊看四场哈，
1: 哦，即个看四届，
0: 同样一个演出吗？
2: 看四届，
0: 然后市场都表演一模一样吗？
1: 没有，不一样。
2: 会差点嘛，伊讲伊甲这十几年的吼，无看甲报转来
0: 啊。哎呦。哦，有这么饥渴吗？对啊，这是对一个人的崇拜了哈。
1: 对，
0: 你现在在唱歌，早期跟今嘛都不同啊。
1: 对
0: 啊。哦，因为后期唱的诠释的方式又不太一样了。
2: 唯厉害的所在啊，像迄未来乐哥那开演唱会，我嘛逐场去看。
0: 有可能，有可能的，因为可能无半场，所以你一定来看。
2: 我跟你说，上回啊，各位拢来。
0: 卖上回扣来的。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好，这个是遇到同好。
2: 谢谢。
0: 好，来排队。
2: 陈小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樱花节》。
0: 来，吴文坚给拍扑克哦。

0: 谢谢。
1: 哎呦吼，哎、欸、哎，这首歌叫哎，你排队哈。
2: 樱花节，樱花，樱花节啦。
3: 樱花节。
2: 来来来，这边过来。
1: 啊，你干，爱给你套开了。
2: 唔当唔当，这个哎。欸
1: 啊、想心结要打开嘛。
3: 啊啦。
1: 对吧？
3: 去庙里拢爱掏骨头啦。
2: 掏骨头。
1: 我还打小人呢、
2: 欸。啊，辛苦嘛，加骨头。
1: 安尼啊，那是啊，新正呢，但佫是加一寸出来安尼哈。
2: 唔是，就是有些迄多新的咯。啊哈。
1: 这恁查某囝，真正假？干的还是湿的？
4: 干湿都有。
1: 干湿都有。
2: 干湿分离啊！真正假？
1: 黑熊的女儿啊。干女儿嘛。
2: 干女儿，
1: 你看都知道的。

0: 但是有型呢，
1: 没？
2: 真的吗？我嘛感觉足型呢。
1: 伊讲哈，有型啊，
0: 足型哦。
1: 伊讲的不是身材啦，你放心，你放心，我们不是讲身材啊。
0: 所以你会喜欢跟他很像？
3: 什么意思
1: 啊？面对面怎么讲？
0: 问一下。
1: 对啊，你那里人你很丢，
0: 都没问题。
1: 你讲公
3: 有啊，那个个性这样很好啊。
1: 对啊，私底下问就可以。伊他一定说。
0: 所以是干爹教你唱歌的，
2: 对。
1: 哎呦，为什么要犹豫那么多秒？
0: 集气啦，一定集气，
1: 集气
0: 酝酿一下。
3: 对，你们怎么认识？
2: 刚认识。
1: 刚认识，
0: 刚认识。
1: 为什么要刚认识呢？
0: 什么意思？你被该谁？
2: 没有没有没有，新春嘛，刚认识。哦，
1: 今年第一次碰到。
2: 对。
0: 啊，在哪里认识的？哪里可以认识到山上的黑熊？
1: 对啊，
2: 刚认识。
3: 真的刚认识啊？
0: 连这里刚认识。
1: 哎，你水晶起来哦！哎呦，这样你啊，真正是。啊，唔知要哪讲啊？哎呀。交朋友要小心，
0: 交朋友要小心，
1: 但是认干爹不用小心。
0: 今天哦，
1: 对，他有肉嘛，一五八了。
0: 干爹喜爱五八吗？
1: 看你需要什么就跟他讲。哎呀，他就会祝福你早日达成。
0: 而且很会唱，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哈。这谁的歌？啊，
2: 熟妹。
1: 哦，孙熟妹。
2: 不是。
1: 啊，不是。
3: 哦，就是新的歌手，对不对？
2: 那是八点，你是八点档。哦，对。
1: 哦，好了，不研究。
0: 对啊，谢谢你。
1: 好，好，
0: 赶快去找干爹，
1: 去找干爹
2: 哈，
1: 找干爹
2: 哈。
1: 交朋友要小心哈。来，第二组，
3: 来红队第二组，王福芝带来好听的歌曲，哈啾。
1: 哈啾，
0: 好听的歌曲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包上盖钦佩，咱的观众朋友，哎、欸，不，你有你妈无啦？
1: 你有你妈哟，来来，
0: 行啊过，行啊
1: 过，你谈多少林上？
0: 行啊过，行啊，哎呀。
1: 哥娘的哦，
0: 讲个也卖久啦，
1: 三八啦，五八啦，
0: 五八啦，一个看我知啊。哎、欸，拜托，今年七十六岁，你即摆是要对拜托，完全看袂出来哈，
2: 应该看袂出来呢。
0: 你等下五十岁出头，
1: 哦，不怪啊，拢用你妹在做保养哦，
0: 对啊，哎，啉落促进血液循环嘛，
1: 对啊，安哥下棋啊，
0: 对啊，
3: 被困就啉一杯哦，
1: 湿姐，湿姐，湿
0: 姐哦，无好你敢知？啊，你拢一个人困啊，两个人困，
3: 两个。
0: 两个、喔、哦，哎
1: 呦！啊，借问一个，嫁什么人？哎，
3: 当然嘛是我的水某的。
0: 啊，水某的，啊，水某有来无？
3: 无啦，讲讲歹势，唔敢来。
0: 较受影，伊惊见笑啦。喂喂，哎，袂歹，你为着伊为着要让这个瓜传神，你看，哎呀，家己
1: 用心呢，
0: 搞得像喝醉一样。你看嘛，对不对？哈，对啦哈，对啦哈，你拢无讲我做歹接的呢。我咧自问自答咧，
1: 啊！你拢伫倒位？你唔大刀？
3: 哎，大刀，
0: 大刀啦！啊，隔壁尔，
3: 成功率，
0: 成，哎呦，啊，咱遮尔咧，哦，
1: 大刀，咱去有去做公益嘛？
0: 系啊，成功率吼，
3: 成功率，
0: 成，哎，唔是咱在三合里啦，
1: 哦，那是
2: 成功率遐对
3: 吧？不不不，
0: 唔是啦，
1: 唔是唔是，
3: 海边，
2: 海边，
3: 海边系成嘅，
0: 哦，
3: 啊，你这个做料未歹，我哋自己做料真好嘅哦。
0: 安尼哦，我好，甲恁甲恁李长讲
1: 一下，
0: 成功率嘅李长叫啥名？
1: 啊，是特地啊，咁你，哈，咁是你。
3: 你啦，
0: 啊！你即客气着，你去着甲下酒落去，大家拢做叫你做旅长，
1: 大家让你下死。
0: 每户一罐高粱啊，那算我还佫加一罐。
1: 你当作在金，你当作在金门哦。
3: 用咩？
0: 用咩？无啦，要算啦，佮你用咩？
3: 啊，你都用小小人，人都用咩啊？
0: 无啦，
1: 你钓你迄超过八块
0: 啊？咱是送，唔是咩？咱是送，哎呀，无咩用送诶。
3: 用送诶。
0: 啊，好啦，感谢你，啊，要算你就。讲我咧徛台哈，
1: 谢谢
0: 哈，
1: 谢谢
0: 哈，谢谢
1: 谢谢，
0: 好来，行好啊，你不要有嘴哦，
1: 顺行，
0: 哎，行好哎，行
1: 好，好开心哦，哎，麦克风离开跟你笑，
2: 我想讲，大哥那会愈徛愈贵，愈徛愈
0: 贵啊，没啦，欢喜就好啦，
1: 多嘴干，
0: 七十六岁啊，无你真系无法搞你来，对不对？真正搁咧笑，麦克笑啊啦，卡电话啦，好不好？来，
1: 排队第二组梁俊龙带来好听的歌曲，演。
0: 眼中泪，来，我正解拍无。

0: 你看看多有礼貌啊，唱完他还会敬 你看、
1: 啊、真的
2: 哇，这是重点还是唱得好听，
0: 老师教的嘛哈、哦、你是白队哈，白队站这边
1: 来这边来这边、
0: 欸、我给人家用的不对哈、哦、哎呀老师改哈、啊
3: 哎，这老师改，
0: 都是老师讲的。啊，
3: 温老师
0: 啊，温老师啊，
1: 啊，温啊，恁老师什么人？
0: 温啊，温老师嘛，对吧？姓温嘛。
3: 啊，对对对。
0: 只有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1: 啊，都温老师嘞。
0: 嘿妹啊，哎，温小弟啊，袁小弟啊，啊，啊，温老师到的，
3: 在台中。
0: 哦，哎呦，祝

0: 里？住他家里。
1: 住阮家，阮家，
0: 阮府，
1: 阮府，好，阮家。
0: 安尼吼，啊，你本身在做啥哈？
2: 哦，我以前咧做
3: 槟榔批发。
0: 哎，槟榔批发。
3: 哦，即卖无啦。
0: 啊，即卖无，啊，现在奈无。
3: 啊，歹做啊。
4: 较早较好赚吼。
0: 迄毋是绿金吗？做做好赚的
3: 啊。毋是啊，迄个做鞋啊，同款啊，夕阳工业的啦。
0: 夕阳工业
3: 啊，槟榔。到即卖都喙齿落了，要哪食？
0: 对啦，其实讲实在，槟榔对咱这个身体哈也是
1: 口腔这方面呐，
0: 哎，真侪口腔癌哈。
1: 对，
0: 一槟榔你食是嘴会破，啊，你长期嘴破，对，会癌细胞会病变，哈，这自己有研究过。对啦，你应该无啦，你无啦。
3: 我食较少啦，
0: 你食较
1: 哦，你食较少就对啦。
0: 这叫做
3: 袂予人食啦，
0: 这叫做酒抓别人死
3: 啊！啊，不是啦，我爱饲啊，品质会使袂使？
4: 因为家己在卖嘛。
0: 哦，你饲就对啦。
1: 啊，即摆咧，即摆槟榔无做咧做啥？
3: 即摆在做水电啦。
0: 哦，啊，你食好啊？
3: 啊，无啊。
0: 我顶下一个朋友讲啊，槟榔歹做啦，我咧连政府拢咧打压，啊，你不要，我解袂毒啦，嗯。
1: 喂。
3: 赚较紧啊！
0: 哎，对，赚较紧啊！赚会到食袂到啦，无啊！
3: 哎啦，你若豆豆食就食会到，
1: 你若豆豆食，
0: 食冻吗？
1: 唔通唔通
0: 唔通讲嘿吼，
1: 唔通
0: 人讲嘿好用钱，失得了啦，失得钱吼，跋输叫啦，哎，迄个违背良心的吼，赚会到我那食袂到啦，吼，就咧做水电的好咧，即摆挂欠工咧，
3: 他倒是对好好做就好啦。
0: 对啊对啊，
4: 我知影嘿，做水电的拢买几啊栋老厝。
0: 对啊，开玩笑，因为我来去做咱规批哇，
1: 对啊，
0: 做了后啊都。
1: 说实体，
0: 不是啊，钱领袂着，用厝盖都少啊，所以做一场都趁一
1: 趁一间
0: 厝啊，
1: 趁一间
0: 啊，安尼嘛袂歹，
4: 安尼嘛袂歹啊，
0: 都有诶。好啦，谢谢哈，
1: 谢谢你，
0: 连刚刚马桶也袂通，那吹来哈，这家己哈。好，来第三组，来
4: 红队第三组，徐少安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国语歌曲，你们要快乐。
0: 哎呦，哪有这首歌呢？

0: 哇、
1: 哦、哎呦，
0: 好听呢！
1: 水族馆的老板呢、欸？你本身是卖鱼的哈？
2: 哎、欸，对，卖鱼的。
1: 啊，一斤多少钱？
3: 算算斤了哈，
0: 哎、欸，算一只，那就贵的呢。
1: 算只的哈，
0: 那有的一只十几万呢。
1: 卖鱼的，卖鱼的不是、那個。好，五桂鱼，
0: 五桂鱼，
1: 什么五桂鱼？台湾鲷鱼，会晓讲啊，袂晓讲，五桂鱼够无价值，五桂鱼在食啥？食啥？
0: 食啥？
1: 食啥？食啥？好，那你食饭卖讲咧，
0: 对啦。
3: 那你们除了卖鱼之外，还有卖什么？
1: 卖虾吗？
0: 虾一定有啊，
1: 海产类都有吗？
3: 要麦克风，
0: 有干贝啊，
2: 鱼缸。主要就是卖鱼，对。
1: 哦，主要是
0: 饲料啦，饲料吧。
2: 对对。
1: 哦，饲料。啊、是海鱼比较多，还是淡水鱼比较多？
2: 都淡水的。淡水
0: 啊、有没有卖珊瑚？
2: 哦、没有没有。
0: 水母、
1: 珊瑚那个现在是盗采，别在里面。
0: 是吗？
1: 啊、哦，对不对？
2: 我不知道。
0: 所以你卖的很单纯呢。
2: 哎、欸，对，就卖淡水鱼。
1: 哦，
0: 淡水鱼哦，
1: 淡水
0: 淡水河的来看。
1: 淡水鱼没办法生吃啊，真的这是淡水鱼真的不行。
0: 欸、有脱皮啊，
1: 有脱皮。
0: 淡水鱼要有脱皮。
3: 那很多人在买吗？这个东西
2: 还蛮多。
1: 什么话嘛？
3: 不是，
1: 那男的做行李用，有的没有人买。
3: 哇，意思是讲，
0: 那林刚有人问，那这波有没有人在买？我看你们哪赢？
3: 不是，我意思是刚刚就
1: 请假。欠你妹啦，欠你妹啦。
3: 就这人爱起鱼啊啦。
1: 哎啦，
2: 我主要卖是垃圾鱼啊。
3: 哦，
2: 垃圾鱼
1: 哦，
2: 对，
1: 什么人卖什么鱼啦？啊。
2: 有很多种颜色，
1: 会吸那个脏的，
2: 对对
1: 就是那一些寄生虫啊，什么那些
2: 水草，那个
0: 算
2: 类
0: 什么鱼虎还虎鱼哦，是吗？
2: 不是异形，它就是趴在地上吸的。
1: 哎呦，
0: 它不是学名还是什么？它叫做
1: 黑的是电动的，
0: 对啊，扫地机器人啊，
1: 扫地机的。
3: 好像水族缸里面都要
1: 要养这样，
0: 所以你专门养这个哦。
2: 我专门
1: 那根本不用养啊，
0: 要呢，黑尾
1: 丢垃圾他就吃了、啊，垃圾鱼
2: 没有，他也是吃饲料。
1: 哎呀，你的垃圾那么高级啊！
0: 对
1: 对哦，那样喝来喝来，哎，应该平常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2: 哎，对，
1: 你看看，
0: 可以来看一下，
1: 没关系。从今以后，麻烦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1: 鱼哦，要是看他们的节目，长
0: 会长比较大，
1: 对，真的没有长大找他们，好不好？我们保证哈，好，谢谢，祝你生意越来越好，
3: 谢谢，
1: 越来有人在买哈，
0: 谢谢。
3: 有啦，
1: 你还问诶，人是要安怎回答？
3: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讲，你问对收起来，你搁安尼讲。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讲，真正这侪人爱饲鱼啊。
0: 有，尤其是疫情那一段时间，哦，无法多出门啊，家己变一卡，
1: 迄
0: 个水族箱嘛，
1: 疗愈嘛，嗯，对啊，很疗愈嘛，那无。
3: 是我唔是，我唔是迄个意思。
1: 瓦莎比，
0: 但是听起来就是迄个意思。
1: 瓦莎比清蒸啊，啥买噻？一鱼多吃啊，
0: 一种较无吧，还讲一种就无吧。以前其实吼，上早，垃圾鱼进来的时候，原本就是要吃的。
1: 哦，
0: 其实以前
1: 真的
0: 哦，那鱼鼠哦，好像啊，不是鱼虎，鱼鼠啦。
1: 哦，
0: 进来要吃，结果吼，煮了了，还肉质
1: 软嘞
0: 嘛，无好食嘛，无吧，还规只拢骨啦。
1: 哎呦，
0: 规只拢骨啊，后来放落去迄啥，你个痰嘛，包括一个痰当中，
1: 那是鱼虎呢，
0: 生个规个，
1: 你看不是鱼虎。
0: 哎呀，
1: 有种诶，有哦，诶，敢那被敢那食人鱼啊，啥一种诶，
3: 那是美人鱼
1: 啊。哦，
0: 美人鱼，那美人鱼。
1: 好了，今天麦克讨论
0: 了。来啊，背对天上说，唐玉草带来好听的歌曲《浴火凤凰》啊。
1: 来，我今天改泡泡哦。

0: 你这个装扮看起来有点像越南的那个，哎，卡鬼小吧？哎，
1: 第一顶黑咖喱啊，
0: 哎呀哎呀，
1: 那个
2: 斗笠，越南传统服饰。
0: 对啊，这个好像是越南的传统服饰。
2: 对，
0: 哦、
2: 对，我是越南的。
0: 啊，你越南的，哦、还有难怪跟得很漂亮嘞，啊、哦，很漂亮。来台湾多久了？
2: 我来台25年了。
0: 25年了，哦、哎呦，这为什么会那么漂亮？
2: 不到，我自然都
1: 不到，不到，
0: 天然的
3: 啦。我刚刚听他唱那个台语歌，一开始我感觉一真正就
0: 怪怪的，
3: 不是，真的上标准哎，上真正标准。
0: 你看越南的这样算很标准了，
1: 也很漂亮。
0: 对，我台湾的都没有唱的那么漂亮，
3: 真的。
1: 有，
0: 有，
2: 有啊有啊，台湾比我漂亮多了。
0: 哎呀，没有，我就很少看到。
2: 班老师在哪里？哎呦呦呦，
1: 老师在哪里？
2: 老师在上面，
0: 走
2: 哪里？
0: 哦，老师好
1: ，老师好。
0: 啊，老师教你的哈。老师贵姓啊？
1: 好漂亮，
3: 温老师。
0: 啊，温老师啊，
2: 温老师。
0: 刚刚那一个很没有礼貌，人家有来了也不介绍
1: 啊。温老师好，
0: 温老师啊，
1: 漂亮，漂亮，
0: 温老师
1: 漂亮
0: 啊，谢谢，漂亮。好，谢谢你的哈，好，
2: 谢谢，
0: 谢谢，好，温老师的哈，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的超级巨星秀
1: 是
0: 台湾黑熊哦，这说到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局，
1: 猛熊出闸，
0: 对，有熊出没，
1: 有熊必应，
0: 对，有熊必应，那是有被熊掌哎，麻烦预约一下哈，
1: 这个一两三四点呀，
0: 四点呀，哎。这个限量啊，四点呀，
1: 四点
0: 啊，不给嘛不啊，
1: 来，
0: 黑熊，昨天那一名。

0: 厉害了哦，最顶黑吉米，
1: 好听呢。
0: 哎呦，黑熊就是黑熊、啊，
2: 非常的
3: 轻轻松松。
0: 对呀、啊，
1: 就是厉害。
2: 因为来到这个节目，大力电视台对我、啊嗯、真的是有恩啊。
0: 不要说有恩、啊，
2: 这里面有伯乐，
1: 有。
2: 你光看那个鞋子，你看看，嗯、穿一模。
0: 哎呦，厉害了！
2: 不要怀疑哈、哦啊，我们不是那个哈。
0: 你有做公益的、啊，
2: 对，我们是做公益，所以不穿一样鞋子。
0: 很谢谢黑熊啊，对。对伯乐的支持、啊，
2: 哪里？
1: 对，你们嗨山打龙的榜，
2: 到哪里都有这首歌、啊、哦。
0: 因为什么？他那个手提音响到处放，
1: 我到
2: 哪里就有这首歌了、哦。哇，太红了，这首歌跟衣服一样啊，不容易了。
0: 好了，我跟你讲，我们时间剩下一分钟、啊，所以没办法再继续。
2: 那我先去看，
0: 不要看，没关系，来，我们先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
1: 好
0: 两队的现在的
1: 票数？
0: 票数，
2: 票数来，请看，
0: 看你这个黑熊有闹了，没闹？哎呦！一个场是44啊、哦，
2: 对，
0: 201啊，白队，红队呢？
1: 219，
0: 真的差很少嘞、
2: 欸，对，
1: 差18票啊，
0: 对，大家继续努力，
2: 好的，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 是的，
0: 我的努力嘛，需要恁赶紧看得到，
1: 谢谢，
0: 赶紧加一下油嘞，好不好？
2: 对，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6: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好，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一人咧卖，这一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起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瓜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子有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这个锌啊。 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不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叫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鬃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甲较到。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胃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等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平常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平常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尿壶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作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尔，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体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啊，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哦，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整个欧洲只有这个所在而已。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的。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迄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三万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俄罗哦，人食过，大家俄罗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 一四四等于十只红蟳，三十粒蚵仔，二十七只草莓，两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有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啊、叶绿素啦，啊，佮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三六九，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档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档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销，要佮买这个计销，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熟着。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千五块，一罐千五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千五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八十块就好，两罐一千五啊八，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一千五啊八，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十块啦，开十通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五罐全部炸到等于一千五啊八，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
3: 哎，
6: 一组。
3: 哎，
6: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
3: 好。
6: 好来，五罐一千五啊八啦，俗价来投资姐你好。好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7: 哎，啊！你来知影我的名？
6: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7: 啊，你来知？
6: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7: 哎，我几钟？
6: 好，等我一下来，那三线下者来，喂，龙城大哥。
8: 啊，几钟？
6: 好，来我那四线跟几钟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8: 哎，
6: 几钟？
8: 几钟？
6: 65线几钟来？洪玉姐。
9: 哎，
6: 一组，来66线一组来，你要比一下，你要。
9: 我要一组。
6: 好来，67线哈，食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9: 嘿。
6: 啊，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10: 哎，你好。
6: 一组69线一组来70线啊，凤珠大哥。
11: 嘿。
6: 啊，一组。
11: 嘿，
6: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要小何。
11: 一组。
6: 来51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1: 嘿，
6: 一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11: 嘿。
6: 齐成大哥一组。来，53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2: 哎，你好。
6: 一组。
12: 哎呀。
6: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2: 喂。
6: 李红姐，一组。
12: 哎。
6: 来，55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58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调剂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调剂，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一组。
12: 好
6: 来，来3线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3: 你好。
6: 好，7线一组哈，食好到收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线，一天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同中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了，好小，哎， 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1: 再见了，拜拜。
7: 我要搁加一
6: 组。无加一组啦，七十岁还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他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啊，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1: 喂。
6: 要一组。
11: 喂。
6: 我来点灯，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1: 喂。
6: 一组。
11: 嘿。
6: 五七串一组哈，要啊，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线搁一组来，哎红红米啊你好，
11: 没
6: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3: 嘿，我没一组，
6: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63线，等我一下63，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线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加一下中立啊，5线加写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8: 我一组，
6: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再个登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0: 你好，你好，
6: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写一下来，哎，吴福兄，
13: 哎，叫我，
6: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3: 哎呀，
6: 没几组，
13: 哎呀，
6: 小梅姐，几组，
13: 好，
6: 来5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4: 没几组，
6: 好来62线，搁几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5: 哎，你来知我名，
6: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5: 啊，你也知，
6: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组，
15: 来我几组，
6: 好，等我一下来，3线下一下来，喂，龙城大哥，
16: 好几组，
6: 好来4线，搁几组来，你又来李竹姐，
17: 哎，
6: 几组，
17: 几组，
6: 65线几组来，洪玉姐，
18: 你好，
6: 哎，几组，来66线几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9: 我没几组，
6: 好来67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20: 嘿，
6: 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21: 哎，你好，
6: 一组来高雄，一组来70线，凤珠大哥，
22: 嘿，
6: 一组，
22: 嘿，对，
6: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10块尔，你唔敢食，要后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23: 一组，
6: 来51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24: 嘿，
6: 一组，好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25: 嘿，
6: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26: 哎，你好，
6: 一组，
26: 哎呀，
6: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给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27: 喂，
6: 李永杰一组，
27: 哎，
6: 来55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吼，
28: 拜
6: 喜哈，来57线58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如何？来欣怡姐，你好，欣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食条子，你好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食条子，拢吃这吃这好，来你好加油，你好一组，好来3线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64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线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一组，
29: 你好，
6: 好，67线一组哈，食好到收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加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68线，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30: 再见了，拜拜。
7: 我要搁加一组。
6: 无加一组嘞，70线还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啊，赶紧。加紧啊，加紧啊，紧啊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1: 喂。
6: 要一组。
31: 喂。
6: 好来，点灯少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32: 喂。
6: 一组。
32: 嘿。
6: 57线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
33: 喂。
6: 好来，等我 偌济来，偌八线，搁一组来，你要来啊？李伟，你要？
8: 嘿，
6: 一组，五十九线一组，偌九线来，你要正辉大哥？一组，好，来等偌济，等偌济，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要？
8: 哎，
6: 要一组？等偌济，等偌济，红米啊，一组来，你要来？志昌大哥？
8: 嘿，我要一组。
6: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偌济啦，三来文兴啊，你要？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要中立啊，你要？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要秀兰？
10: 我一组。
6: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要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再个登卡来，你要李英姐，你要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要来？哎，雪梅姐，你要？
14: 你好，你好。
6: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姐来。哎，五福兄。
16: 嘿，叫我
6: 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6: 嘿啦，嘿啦。
6: 要一组。
16: 嘿
6: 啊，秀梅姐。
14: 嗯。
6: 一组。
14: 好。
6: 好来，五罐一千五百八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6: 要一组。
6: 好来，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7: 我小齐，你好。
6: 哎，
17: 你来
6: 等外面。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7: 啊。你来知。
6: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7: 来我几钟，
6: 好，等我姐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爽，我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8: 哎，
6: 几钟，
18: 几钟，
6: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19: 你好，
6: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比。

你就平常心哦。

0: 哎，你每搭大家拢一路发吼，哇，不一定爱啉酒啦，啉茶嘛可以。
1: 关关，
0: 哎，安怎？生囝中状元，
1: 哎、欸，好，你每年做议员，
0: 哎、欸、哎、欸，做议员，啊，人做立法委员呢，
1: 立法委员嘛会
2: 使，会使啦，
0: 你讲较悬的，反正哈，我今年我今年做立法委员，你叫我明年做做议员呢，对，差异啊，对不对？啊，你讲较悬啊，咱就无话要讲啊，
2: 对嘛，
0: 吼，上悬的嘛，安尼
1: 呢？起码立法委员争议比较大，
0: 安尼哦，为什么争议大？因为他权力大、啊，
1: 对啦，
0: 对不？
2: 还拳头大，
0: 对啊，后人伊都做立。所以免做过教练薪水的对吼，
1: 真
0: 的哦、是你啊，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没有，
0: 屁事啦，卖看爱头前台，看咱这台上该赞的，都无迄个什么有诶无纷争，欢喜上重要啦。管他妈妈嫁给谁，还是继续是外挂。管他妈妈嫁给谁，嫁给谁也是别人的爹。好，把人阿爹啊，无哈，无差啦哈。
2: 这厉害，还恭喜母公家。我都打歌咧，
0: 就是啊，啊，头前的铺陈就是为了要打歌嘛，要不然呢？
1: 这是阿爸的假期。
0: 对啊，哎，别烦恼，医生讲的好。
2: 好呀。
0: 好啦，欢迎就好啦哈。过来，结束先啦，新买古拜。你用新欢的新买哈，刷来去，来第四组。
1: 来，红队第四组，洪美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
0: 来五分钟给伊拍谱啊！

0: 哎呦，而且愧靠
1: 礼拜啊，
0: 哎，很高尬那个，没有办法，
2: 是，无法度啊，就这个唱，
0: 用沙声讲那个唱，那怎样唱给他这好听？
2: 实力，难怪低调，但是实力不允许。
0: 低调是两块啦，你头段应该不是两块了啊，三块半。
1: 三块半，
0: 没办法，本身是本身拢唱张亚文的歌吗？
1: 实力，
0: 安尼哦，哦，你家己就对唱啊，
3: 姐姐你只要。嗯，愧靠哎，
0: 愧靠，系啊。
3: 啊，你嘛就是要去猴啊嘴迄种感觉，
0: 好。哦，哎，迄是
1: 机会，
0: 迄不是吧？猴啊嘴是。
3: 那是陈英杰，但是迄嘛是愧靠。愧
2: 靠一个。
0: 哦，只要一口愧，让我都听愧靠。
2: 愧靠一个。啊，
1: 无问题。
0: 无问题。啊，你什么人改？
1: 我。
0: 系啊，家己无师自通。
1: 没有，
0: 认识啊。啊，你甲迄个郑来啊，什么关系？系
1: 啊，闺蜜。
0: 闺蜜，
1: 好闺蜜
2: 哦，
1: 我的好姐妹。
0: 安尼哦，哦，啊你麦去啊。
2: 哦哦哦，
1: 我拢带团去哦。哦，我每年都去哦，不缺席。
0: 哎，唔算，哎，你用开放观光了，对啦，观光果园。
1: 观光果园，对。
0: 哎呦，好干嘞，哈，礼最珍贵，哈。
1: 是。
0: 好，爱干茶屋。差不多了哈，
2: 有啊有啊，伊讲有啊。
3: 两个一直安尼呢，
2: 一直安尼，一直
3: 隔空这样子。
0: 咋都怀疑恁两个关系啊？真正
2: 案情并不单纯啊。
0: 系啊，
2: 哦，啾咪，
0: 今晚过来拍电波呢。
2: 哦哦哦哦，
1: 我也可以送给你哦。
0: 哦哦哦，
2: 阿娘，莫怪起来啊，这天啊。莫怪来，
0: 欢迎啦，唔问你闺蜜啦，好朋友啦，三五好友，我先五个，真好招嘛，一台车。在请五位对不对？啊，无什么南北市都拢欢迎，尤其是北部啊、南部啊、中部啊、啊东部拢欢迎
3: 哈。咱家交通就方便。
0: 是啊，三铁共购。
3: 对啊。
0: 啊，五首歌啊，真正做简单嘞哈。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好，谢谢，
2: 谢谢您，
0: 感谢您，谢
2: 谢啊，谢谢。
0: 哦，拢搞唱哈，来上来去啊，咱这个黑熊队。
2: 来哦，一楼带来好听的歌曲。将金以后，
0: 好、哦，要安怎？要听伊唱歌，来五分钟，甲伊拍破啊！

0: 白队嘛哈，白队嘛，
1: 是的，
0: 那白队请站过去一点点，怕观众会搞错了。今麦刚看不呀，那那红跟白分得很清楚，
1: 哎，对，
0: 壁垒分明啊。啊，先搞就以易柔美眉，本身有真心爱过不？
2: 应该是
1: 有啊，应该是有
0: 啦。啊，今麦是 ing 持续进行中吗？
2: 对，
0: 对了哈，
1: 几个
2: 读书吗？
0: 几个？
2: 今天没有。
0: 今天没有，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没有在现场来。
3: 哎，好像黑熊呢，黑熊这一队的都这样回答呢。
0: 对啊，
3: 都说今天没有，今年还没。
0: 行情哈，往上提。哎呀，安娜，林黑熊啊。不容易
1: 哦，一共他好不多不容易。
0: 今天没有是不容易的事情，哎，要不然每天都有，
1: 也很不容易，很累。
0: 对啊，这样累吗？
2: 还好。
0: 哎，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2: 必须要的。
0: 对，哎呦，
1: 必须要的呢。
0: 好的，不
3: 学。你现在还在上课吗？
2: 哦，没有，我今天在工作。
0: 哦，好的。
1: 没几岁吧？你好像应该没几岁。
2: 我
1: 二十几，
2: 今年刚满24。
1: 刚满24啊，那真的没几岁。
0: 这个是一个说啊说十岁的年龄哈。阿老存在我的我公虚岁，他那边给公我今年已经18岁了，其实未满了呢哈。
3: 很可爱，很可爱。
0: 这个交朋友小心，像黑熊这种的哈，不要乱学啊，好的不学，尽学一些坏的啊。哎，爱自己
1: 可以跟那个学唱，可以学唱歌
0: 啊，对 对, 对，
1: 学唱歌，
0: 学发音就好了。你要是学他，就太油了啊，好吧哈，不要那么油。
3: 所以你也是本身喜欢唱台语歌吗？
2: 对对对，比起国语比较喜欢台语。
0: 哎呦，
1: 按的偶像是谁？
2: 偶像
0: 不要说我承受不起啊，
1: 关你什么事？哎。
2: 黄以玲，
0: 好，黄以玲，对了，他女孩子都喜欢你，他不喜欢男，要是有男的选项，应该是会是我，
1: 会是，应该会是你，
0: 应该会是我。
1: 下一个我们再来问看看，
0: 对对对对，你是公碰碰啊，好，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谢谢，
3: 毛西春桃姐。
0: 哦，我们的春桃姐待会会上
1: 场，站姐妹来啊，
0: 不简单啊，
1: 欢迎欢迎，
0: 十八回春桃姐，你看，
1: 来。
3: 来，红队第五组许绍谦的，来喝天海瓜片，你是我的眼，
0: 你是我的眼，来听看吗？

0: 好吃。
1: 哎呦，
2: 哎、欸，你是目睭好好，是无彩？
1: 目睭好无彩哦，
2: 真正啊！
0: 哎、欸，是食恁迄当时来啊，拢会遮搞笑嘛？
2: 哎呀，
3: 来啊，
1: 润喉啦，润喉啊，来啊，
2: 够一根，
1: 哎，够一根，可能煮冰糖的款哦。
2: 哎呀，煮冰糖啦，我尤其是落来。自然熟喎，吼，迄种来熬熬冰糖，嘿，
1: 熬冰糖，哎，国外个叫什么冻梨哦，那个叫冻梨，
2: 哎呀，
1: 大陆地区什么，
2: 知道无？食来冻光一种，
3: 来，
1: 哎，规粒敢若伫树顶的冷冻的，哦，啊，规粒拢冻拢那边去冻伤的，啊，听讲最好食，
2: 叫来阿疼嘛，
1: 哎，是吗？
0: 哎，但是你那搞像国外讲哦，你销售王，
2: 哎呦，
0: 销售王，
3: 哎，不，
1: 哎呦，
3: 一般啦，
1: 啊，袂啥，你拢袂。嗯、
3: 我们做研磨材料，嘿，低头横。
1: 哦，研磨材料，
2: 研磨就是那个胖的，用胖的。
3: 嘿，弗兰达干。
1: 哦哦哦，
3: 叮咚叮咚。
2: 哎哎哎，得洗下个啦，吼，头皮都爱洗下个。
1: 啊，所以你是负责行销
2: 材料嘛？
3: 哎，业务，
1: 业务
3: 都伫头横啊。
2: 哎，拢固定的，固定的客户啊。中立工业区啊，吼，是无？
3: 诶，拢有，
2: 系啊，有固定的厂商在甲恁配合嘛。
3: 有，
1: 既然只会晓唱歌，个销售王，有机会来咱台中，嘿，袂歹，
2: 会使，
1: 会晓唱台语歌未？
3: 诶，嘛是会晓，
1: 嘛是会晓
3: 哦。
2: 小啊，
0: 哈。诶，国语歌唱啊好听，迄就代表会晓唱。
2: 诶啦，
0: 二阶的。
2: 而且刚刚那首歌的难度是算是高的啦。
0: 最高呢？
1: 会不会卖保健食品？
2: 你是我眼前。走，先搞先搞，这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来，黑熊啊，第五组邀请到这个谁？
1: 黑熊
0: 跟黄品妤，
1: 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雨那一暝》。
2: 来，帮我先来过来一下。

0: 好、哦，早就怀疑了，
1: 不用怀疑，
0: 哦，就是真的。这个、就是我想的那样子吗？
1: 一定是那样子。
0: 你们两个应该是师徒吧？
1: 哎，没有错，不容易啊！哎、
2: 真的、哎，
0: 真的不错哈。哎，阿贤啊，董娘没有唱，为什么？
1: 本来呢，原本是应该是要跟董娘，嗯、因为最近呢，他、嗯、天气多变化、哦，所以呢，声音有一点点
3: 沙哑。
0: 哦，阴道、哦、
1: 还没有发炎，还没有发炎，
0: 没有发炎，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看起来不像。
1: 对对。都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跟我们，
0: 待会就邀请他上来
1: 啊！对，
0: 来了，董娘来了，
2: 来了，跟我们过来。
0: 哎呀，我是用奇怪呢。
1: 对呀、啊，
0: 我本来以为董娘有要唱呢。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为什么没有唱？董娘为什么不唱呢？
3: 我唱了，等一下客人跑光了怎么办？
0: 不会，等一下下次安排我们董娘来唱一下。
1: 对对，我们董娘是我们台中市富达人力中介公司的董座。
3: 是的，哦，
1: 不简单了、
0: 啊，旗下没有多少人，三四千人
1: 了。对，目前几乎快要破四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0: 他的对呀，对对。
1: 连刚刚闹给他们车来回家围。
2: 啊，欢迎欢迎，
0: 把整个大力包围起来。
2: 我们大力电视台要啊要准备要。啊，那个他一个比赛就是啊外就是外籍人士的歌唱比赛。
1: 哦、你今天有看到我准备越南的来吗？
2: 哦，可以哦哦是你准备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2: 挺漂亮，
0: 哎，不容易啊，
1: 学两个月而已。

0: 老师，哎呀，
1: 温老师，
0: 一起来，
2: 温老师，
1: 好，我们看，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参赛者进来，
0: 来，
1: 一起来，一起来，啊，今天下次你就真的啦，就来嘞，
2: 要
0: 来唱歌，
3: 跟刚我来啊，跟刚我你卡起边，我卡起边，
1: 好啊，那人家唱无缘的结局之类的，
3: 太可怜了，无缘的结局，
1: 来啦。哦，所以也很感谢的啊，
2: 是
1: 这些移工啊，对我们台湾的一些付出跟贡献，
0: 真的，
1: 很多人，很多工作啊，咱台湾呢，咱在不爱者啊，阿是工啊，不能胜任的，他们都是相当的
0: 刻苦耐劳，
1: 对，为我们这片土地付出很多哈，感谢所有的外籍的人士，谢谢你们来为台湾啊这个支持加油，
3: 好，感谢你们给我们台湾机会，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刚刚我被出来算了，敢不敢啊？
2: 有登记第一号
3: 啊！哎，对对，来，
1: 好啊好啊，一点登到你啦，看你户籍的我刷去啊啦。好啦，麦讲啦，
3: 真正五千多，五千
1: 多，哎，无啦，唔拿啦，外介绍唔拿啦。
0: 六哥一票值千金，哎，
1: 好，来，队长，哎，那个
2: 队长，
1: 我们白队的，哎，红队呢？红队队长，
4: 红队队长在这里。
1: 哦，来，这次借给他，
2: 好，
1: 感想说一下好不好？
5: 很开心，然后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这个节目哈，让我们圆一圆明星梦，这么有温度，这么亲切，而且零距离感的节目，
1: 对，
5: 值得我们大家来力挺大力红白交流站。
1: 是的，
0: 谢谢，
1: 意思中，
0: 谢谢。
1: 主持人长得很亲切，
0: 很亲切，
2: 长得很抱歉，
0: 没有距离感啊，
1: 长得华善可陈，
2: 对，
1: 就用亲切，
4: 是有温度
1: 哦，有四肢尤温，
0: 哎，有啦，加五斤的人都是爱听。
1: 只要是正常的人，一般有人发烧会较关心。哎，36.5度嘛，是正常的哈。感谢来黑熊，哎啊哈，
2: 哎，我也可以讲话，
1: 可以啊，
0: 你也可以讲话，
2: 讲话就不用太啰嗦了哈。只要我们关注好大啦，好没有好大这首歌关注一下，最重要是119灭火器要特别关注一下哈，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在这里哈。
0: 今天你哪会唱啊？今天你应该。

0: 你就要听到前奏，就是一首歌了。
1: 这首歌就是什么
0: 119灭火器的 YouTube 关注一下了，
1: 的前奏哈，听完就可以转掉。
0: 对，没有错，也要关注了，要关注一下啊。
1: 最好听的就这一段
0: 了。对对对，其他后面就不用听了哈。
1: 真的这一段我就觉得很厉害，所以把它收录到这个歌曲里面。
0: 对，
1: 应该没有版权的问题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
1: 真的哈，
0: 一个没有。
1: 有版权也是你的问题，你唱的。
0: 对，我唱的，我
1: 不是我唱的。
0: 我也我中间有一个转调，有没有给他？
1: 马吉马吉马吉马吉，
0: 别别别别别！哎，
1: 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哈。
0: 对，
1: 到时候需要看护的时候会找你的哈。社长你好，来红队几票？
2: 红队423票。
1: 哎呦，不容易啊，好猛力啊！
3: 白队也不遑多让，383票。
0: 哎呦，不简单啊！
1: 改天麻烦请我们的外籍劳工帮你打电话，
0: 他们一直打，可能按到红队去了。
2: 不懂，
1: 对对，哦，没关系，不懂没关系。
3: 喂，还是无办手机啊？干咩？
0: 对对对，
1: 有啦，让我手机啊，
3: 让我手机啊。
1: 因为你第一次来哈，所以一定要这个颁给你。
0: 对对对对，
1: 都没意见嘛？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但是观众有意见。
3: 拍个照，拍个照。
1: 好啦，谢谢啦，谢谢大家我去啊哈，对不对？这我个支持啊，加的加持哈。哎，这是有越南的，改天的印尼的，什么欢迎？
0: 德里玛加戏也可以来
1: 哈。德里玛加戏，跟你妈去看戏，
0: 好嘞，
1: 欢迎你们。好，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没有分族群，没有分蓝绿，通通没有，我们只有乐趣而已。大力119陪你到永久，我哩欢喜弟弟球，阿你好唔？
3: 精彩，这波唔是跟人到家俩吼，是到做个下晡4点，哎呦，啊4点佫做煞咧，啊佫2点钟，
1: 哦，做好快，
3: 啊佮台湾先去播，
1: 对对对对，大家做来个欣赏哈。啊，昨天我到那个香山慈惠堂啊，碰到一个粉丝，他说我们节目做的真的很用心在做，
0: 有有有，看得出来了，
1: 哎，感谢大家哈，五年的支持，关照我都迄个动力。哦，人讲不外高，外看上大。感谢你，魔转台马上回来。真管安怎，魔转台就对了吼。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0: 立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1: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0: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包出你上界佳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0: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1: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报名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各位的准时收看，谢谢。
1: 准时收看，现在打开而已啊。
0: 有的人可能都要开
1: 啊。啊，你真不好意思，我早已经开始啊。你要开，那看去煮饭也好，要吃饭也好，
0: 就吃饭洗碗，搁加加困倒，
1: 搁放回去香啊，对不对？对啊。啊，若讲无时间对不？重要的时间单卡就来就好啊。
0: 是啦，谢谢啦哈。
2: 就是
0: 每两点钟中哦。
1: 啊，若拢无吼，你嘛中卡电来问阮三个讲，啊，恁今日是啥物件咧？哈，
0: 够适合我诶。
1: 对啊，一定有诶。不适合，我找个有适合你。
2: 对啊对啊，
0: 谢谢。
2: 那都有几项适合的。
1: 一定有的啦，他这款对不对？对啊，所以咱拢量身定做啊，客制化管理啊。来，欢迎咱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2: 上台。
1: 哎呦嚯，这是不老骑士。
0: 哇，今天这组合的厉害啊！
1: 哎呦，两个又去对又去啊，你看嘛呢？这个看了在，啊，你别压麦克哦。
0: 我不要紧，我搞起啊。
1: 真正的哦，真不。
2: 哇，春桃姐。
0: 哎呦哦。今天你桃门哥，
1: 我跟你
0: 荧光绿，
1: 我跟你讲，这是全世界第一代的啊自动扫地机，好的，就这个哈，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心心在真正可爱，
3: 真美丽啦，
1: 可爱啦，你用美丽的有夸大不实的感觉，别使安尼讲，
0: 哎，咱用演技，
1: 对啊，那 NCC 也开单呢，咱就是高追。可爱，人见人爱，
3: 对吧？
1: 对吧？
0: 我拍，
1: 我拍的，我想搞的，我拍的，你唔知啊？真
0: 假？
1: 搞唔知呢？对不对？好，那跟大家问候一下，讲诶。
3: 哦，大家好，我是红队，张王春桃，
1: 是，
3: 请大家，捧场，打电话，三声响，就挂起来，我就有婚事，谢谢。
0: 张国志，哦，赞赞赞。
2: 那个打分数哦，
1: 响三声你就挂了哈，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啊，电话就挂了。
1: 电话，电话。后来伯乐粉丝队队长，那碰碰，
2: 碰碰碰碰
0: 碰碰，
4: 碰到不行 ，Miss 碰碰
1: 碰
2: ，Miss 碰碰，
4: 回娘家，
1: 哎，回娘家，
4: 等来咱大理电视台，
1: 是，
4: 哎，我赶紧抓这优秀的人才，人家表演，
1: 哎，哎，看点我优秀了对啦，
0: 哎，绝对有诶，
1: 你有干点过无？
4: 绝对有感情。
1: 我只听下来袂使了，避免啦吼。我是用人家避免啦。
0: 团名叫做伯乐粉丝团。哎呀，你不要闹避免，你的粉丝团呢？
1: 安尼啊，算我已经买了对啦。爱吞你了对
0: 啦。不是你要负责，
1: 我爱负责啊。好啦，我这。
3: 我两个好朋友要过节呢。
1: 哎，上好啊。
0: 真的呢，
1: 兄弟阋墙啊，对不对？
2: 咱这个红白交流站，所以是恁来交流的啦。
1: 嘿啦，嘿
2: 啦。
4: 我是表演。
1: 表演的呢，
2: 系啦，
1: 啊，那这我听人讲啊，哦，这票数甲演出完全无关系哈，完全是分开的哈。最主要是给咱大力一九个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从头到唱国语，也唔捌看过大力一九，上次以后麻烦你收听啊，大力一九哈，哎，这个节目都记得啦。哦，啊，无来我也无咧收钱啊，对不对？啊，无咧无收钱咧，咱别台都爱安怎都安怎，拢拢免哦，拢免哦。哦，所以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来，上来去，第一，恁这对要拍
0: 什么人？要拍头顶？
3: 对
1: 啊，系啊。
3: 我唱李明阳老师的歌，哎呦，
1: 厉害哦！
3: 上好命，
0: 哎呦，
1: 这条歌为你写，你拜托，
0: 就好命的好命。
1: 人若健康哦，比什么拢更加好命啦，
3: 哈！
1: 什么拢假，健康上重要。
0: 是，
1: 好，来，春桃姐上好命，
0: 出来，
1: 我应该拍破啊！

0: 节。
1: 哎呦，
2: 是啦，啊，
1: 哎呦，
2: 春桃姐来唱这首歌，哎，哦，
1: 你这首是当年这个结婚的心情的嘛？
0: 无啦，这首为着要来大理电视台专工走去买的了。
1: 安尼哦，
2: 这种要倒位买啦？
0: 尊重我们的舞台。
1: 哎呀，真正有尊重啦，哎呀，
3: 我感觉。素颜呢？
1: 加在你是查某，还无这戴绿帽嘛，看起来蛮怪怪。嗯嗯，哈，哎，特别丽啊，哎哎。
2: 哦，唔通唔通，
1: 忙忙忙忙忙
2: 忙忙忙哦，忙
1: 忙忙，这节目是这
0: 这
1: 合家观赏哎，
2: 都是被搞
0: 观众，我被拖啦，你放心啦，警察来，我
1: 唔是，
2: 我烦恼死咧，
1: 你只要一个拖落，会变成恐怖片，你知道？哎，我咧还几多囡仔会惊到啊？对吧？
0: 啊，今十八岁呢，
2: 人迄保养个偌好诶，
3: 今十八岁，
1: 你袂使讲白贼，明明都十八岁，搁过三个，迄三个月你嘛爱甲讲出来，
0: 三个月嘛爱算啦。
1: 十八岁过三个月，但是这三个月是度日如年呐。
2: 哎，你知影吼？
0: 哎，真快乐啦！来大理电视台，当给我唱歌发挥，
1: 对
0: 吧？我五脏六腑拢在叮当呢。
1: 安尼吼，啊，袂叮当都
2: 无好啊！哎，其实大概吼，拢足欢喜看到咱春桃姐来遮唱歌呢。嗯，
0: 就知影我。上爱唱歌，
1: 对
0: 啊，啊唱歌，足快乐个，
1: 对啦，
0: 啊唱歌都袂记你家己几岁。
1: 你安尼真好，有个人是唱歌袂记你别人个痛苦，但是袂记家己几岁，那还好啦，
2: 那还好，那还是看代志尔啦。
1: 哎，大家让我多接受啦。
3: 很羡慕春桃姐这样，我觉得我希望以后如果我们这
2: 当满八十几岁的时阵，对不？
1: 哎呦，八十，哎
3: 当像春桃姐这样子，
0: 算算个滴咩？嗯，叫叫我呢？
1: 哎呦，叫叫恭喜天公伯，空空恭喜地王伯，那条叔叔公的海，海海海，对啊，哎，大家乐了，大家乐，来唱一唱，
2: 唱唱红啊，
0: 唱红的平音咩？
1: 平音呐，
2: 平音，
1: 又平当然啦，
0: 对呀，嗯，大家乐啊，
2: 啊，你就签过哦，
1: 有啦，
2: 有哦，以前大家
1: 做周桃咧，拜托个，哦，
2: 真的假
0: 啊？别讲啊，阿欢啊，
1: 你放心，
2: 真没法啦，
1: 迄个法律追诉期20年已经过去
2: 啊，
1: 你做周桃代志，已经不要紧啦，
2: 你已经30年前做，迄个不要紧啦，
1: 你注意啊，对啊，伊哦做周桃拢开发票，所以吼国税局卖过来查，伊拢开发票，
2: 应该抽5%呢，搞什么？
1: 佮加5%，和政府抽税，所以伊拢忘了
0: 的。喂，我哪会无看到恁某哈？
1: 我某，我某伫啊，伫啊电视顶安尼看我，咧看电视啊，系啊。
2: 我叫啥号？系啊，好。不是只咧，唔通只迄个。
1: 诶，时间到啊，系。哦，
0: 拍死，牛巴啦。
1: 哦哦哦，麦克黑，麦克黑，麦克黑。
0: 好啦，
1: 来，
3: 自动，碎啦，
1: 自动扫地机，
2: 哦，赶紧
1: kick 嘞，速速嘞，哈，麻烦姐，有嘞，有嘞。
3: 好可爱哦。
2: 多吃一个，
1: 捡过阿桃来啊！公主啊，
2: 那是春桃，
1: 春桃，春
2: 桃，差不多诶。
3: 大概春桃姐来，拢就欢喜
2: 了。欢喜，
1: 该都捡过春桃。来，吴碧华，要唱什么歌啊？
2: 你对我笑。
1: 后来讲，真该拍破。

0: 一堆的，啊，白堆的，
1: 白堆
0: 吃这边啊，嘿啊，啊，叫人家咧涂了唔对的，搁底下咧怪东怪西，哎，不是，
1: 看我这严重，
0: 有啊，那我拢投了唔对，无我咧票数闹可能安尼俩，对不对？
1: 给自己台阶下。
2: 哎，但是起码搁台戏重来还是来得及哦，才刚开始而已。
1: 哎呀，多开心
2: 啊 ！Lady，
0: 如果投错的话。可以从头一次，
2: 从头再来
0: 啊！可以叫较侪人来投，都拼过啊嘛，对不对？哦，啊，今日若无出门的，甲咱支持，讲为了这节目怎无出门的？本地要出门的呢，拜托的哈，特别来唱歌，你看嘛？
3: 是啊，啊，退休来唱歌，来唱歌，
0: 对哇？伊敢若call遐119的吼，因这消防队，哦，对吧？
3: 义消，
0: 义消
3: 哦，顾问团
0: 一直消了，一直消啊，啊，起码消我这样，消不了喂，
3: 啊，不要，消不了
0: 啊，啊，现在正自消了，
1: 正自消，
0: 好啦，感谢恁的支持啊，做义工哈，有人这个
1: 小爱心，哎，
0: 哦，消红哈，
2: 不是，唔那是义消，还是伯乐粉丝团的义工，
0: 哦，嘿啦，谢谢啦，
3: 做功德
0: 啊，哎呀，感谢，
3: 做功德，
0: 伊参加这是做功德，
1: 对，伊讲参加，嘿，对，
0: 参加。这粉丝
1: 团做公益的，
0: 不然要插小伊嘛。哎，我刚上来来参加者，感谢恁的插彼段，谢谢啦，感谢你哈，谢谢，好，感恩啊。来，上来给红队的，
2: 来红队第二组，阿昌哥个小龙女，来好听的歌曲，因为无目睭，
0: 来五分钟给因拍破个哦。

0: 手搁牵条条咧，
1: 两位到底是
2: 三位主持人啦、啊，
1: 这红队啊，红队，
0: 主持人好，拢放袂开呢，
2: 主持人好，你好，
1: 恁安尼连环，
3: 我是恩爱的夫妻，
1: 安尼哦，看会出来，
0: 就惊人唔知咧，
1: 对啊，这都惊人唔知伊是恩爱，因为就你不要恩爱，
2: 对，伊外口的表现较恩爱咧，
1: 一定爱啊，
0: 这
3: 因为结婚四十几年啊，
1: 对啦，因为顶年你第五个讲什么最佳什么什么，
0: 真的吗？
1: 魔幻夫妻嘛，
2: 哦，
1: 啊，所以别把这个招牌不用砸掉，不可以砸我们里长的场嘛。
0: 对对对，
3: 感恩。
4: 哎，重点是两个拢够最好唱的呢。
1: 嘿啊，
3: 感恩。
2: 当然啦，平常时有在练啦。
1: 安尼啊，
0: 我都会在练。嗯
2: 啊，拢去六十块。
1: 哎呦，
0: 啊，咱这免录啊，
1: 来这免录半身呢。
2: 对对对，来这免录半身。
1: 啊，个观众遐尼济，
2: 啊，专业的，所以做爱来，做爱来。
1: 啊，厝边啊，你啊，唔我点来咧讲咧啊。您是住伫迄个啥明道那边啊？
3: 哎，九德里。
2: 乌日海，对对对。
1: 哦，是明道花园城迄个附近吗？
3: 对面
1: 的对。
3: 明道那边是仁德里，我那边九德里。哦，我那里有。
1: 一定要高，一定要捷运呐。
3: 我那里有16,600人。
1: 安尼啊，
0: 真侪人哦，
1: 较侪人哦。
3: 啊，本来要跳做三里，结果无经费下跳。
0: 下跳还经费哦？
1: 应该三里长啊。
3: 爱三里长，
1: 本来一个里长，现在变三个呀。
0: 本来哦，安尼嘛对呢。
1: 对啊，
0: 一个本来当10万，后来变一个3万，都当无爱。
1: 对啊，主管对啊，有差啦。
3: 对，政府爱开销。
1: 哎啦，好啦，啊，咱原谅伊啦，好。
3: 对，原谅，
1: 卖计较。好啦，感谢你，有客接来咧，出边啊咧，哈。
0: 谢谢，赶紧砍掉，未记砍。
1: 哎，对啊。
0: 哇，啊，甲放掉，不
1: 要。做一下三亏咧。
0: 哎，你看，唱完未记。
1: 伊上下的时间到啊，啊，唔是下课啊嘛。
4: 他讲愈老感情愈好呢。
1: 哎呀，对，少年夫妻老来伴呐。
4: 真的，
1: 啊，这些名歌的写呢哈啊，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伴侣哈，大家拢是安尼。
0: 对
1: 啊，共生
4: 好兄夫妻呀。
1: 人没有十全十美，一定有优点缺点嘛。啊，你就多想想他的优点的，
0: 互补嘛。
1: 哎啦哎啦哎啦，好，后来
0: 北对第二组陈于芳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会醒，酒会退》。
1: 来，王晶赶紧拍波啊！

0: 白对了，
1: 主持人好，
0: 哎，白对了，
2: 你好，
1: 哎呀，你好，
0: 哦，你很好哦，那个余芳嘛，哈，
1: 对，
0: 北区嘛，
3: 啊、
1: 对，北区，
2: 北区啦，哎呀，北区，
0: 啊，什么雪山瓦古？
3: 雪山瓦古啊？
0: 你觉得呢？
1: 我认识你很久了，
0: 嗯，对啊，
2: 但是
1: 你不认识我，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就是？
2: 哎，就这粉丝团其实都这样啊，
0: 对吧？我当时要几人对众人啦，嗯，哎呀，较歹势啦，
1: 没关系。
0: 不要，你不会怪我了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好了，
3: 现在认识也不晚了。
2: 对呀，今麦嘛才几回呢啊？
0: 哎呀，啊你改身家调查过来，已婚嘛哈？
1: 对。
0: 单身吗？
1: 单身。
0: 好，单身了。
2: 单身。已婚单身？
3: 啊，你什么？
2: 已婚没有那单身。已婚单身。
0: 曾经
2: 啊，无困做伙啦。已婚就是身份证后边有名啦，啊，但是分
0: 无啊无啊无，应该不是安尼哈。单身呢？
1: 单亲呐。
0: 哦，单亲呐、
2: 啊，哦单，哦安尼，
0: 问他白着，你也是是对唔对？囡仔人啊，
2: 啊，我问的吗？不是啊，我无问啊。
0: 那你个继续追问下去啊？
2: 有吗？
0: 哎呀，不要质疑啊！哦，
3: 好，对不起，对不起，
2: 观众，对不起，
0: 永远是对的，好不好？真正啊，对吧？我头家讲啊，观众永远是对的，好，就算不对，我们也说，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很赞，主持得很好，
0: 有缘较少来啦。
1: OK，
0: 好，啊，你本身在做啥？
1: baby
0: 啊，真好啊！啊 ，baby 真阿 B 给啦吼，
2: 假 B 真
1: 阿 B 给啊 ！baby 拢机器人拢免钱，哎呦，假 B 机器人拢免钱。
2: 无啊，迄你嘛是爱共进啊，对不？哈，啊是家己进诶，
0: 免
3: 钱啊。
1: 嗯，假 B 用米契约和你假干了。
0: 食个
1: 老老
0: 老老老
2: 啊！所以 B 啊，佮有恁家佮有恁 B 阿虎啊，是咩无？摩啊啦 ，B 点通常不是都有
0: 这样子，他们是一个机制，
1: 一个米契约，
0: 他们是一个机制。
1: 我们有19种宅配品，一辈子都不用钱。
0: 哎呀，他们一个宅配叫，我见啦，你若有需要，
1: 了解，
0: 哎呀，对了对了对，
1: 有没有了解来催我？
0: 哎啦，催伊就对了，假币都免钱
2: 哈，谢谢，
0: 谢谢哈，假币免钱，食饭爱钱哈，来，假币。你看，都不是叫我的假币，
2: 叫哎哎，叫我迄五谷杂粮嘞。
0: 我是讲咱拢食饭啊，不是假币。好，煮熟个他假，假币里面他假对不对？
2: 生米煮成熟饭才假。
0: 哦，对对对对对。好，来刷去红队的。
3: 红队第三组张丽娟，她来好听的歌曲《第三杯酒》。
0: 来，我正解拍扑啊哦。

0: 岁了。哇，
1: 红队。
0: 红队哈，红队爱卡电话啦，嘿呐。
2: 红队，请打电话捧场，谢谢。
3: 搞春桃就给卡落去啦哈，嘿，红队给卡落去哈，卡落去，电话给卡落去哈。
0: 有嘞，破声就起来，紧嘞。
4: 春桃姐，

0: 对，加油！
1: 加油加油！嘿，观众朋友一定不傻傻，为什么春桃姐跳起来？
2: 较贵小块，较贵小块，你徛中啦，你占 C 位啦，哎呀！
1: 观众朋友一定不傻傻，
2: 因为伊动袂掉。
1: 为什么？啊，大家就开始怀疑讲哦，到底两人是啥物关系？
2: 对啊，

0: 拍谁
1: 啊？到底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
1: 公和音。
2: 老师开麦一下，开麦一下。
3: 姐妹啦。
1: 啊，姐妹啊。
0: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哦耶哦耶。
3: 对啦，
0: 啊，确定亲生哦。
3: 是啦，我拜托的。哎呦，
1: 这位，
0: 哎呀，我挂乌人呢啊，伊乌人挂了啥有事？
1: 观众朋友，这位是咱春桃姐的祖囝，
0: 祖囝啦，哦，
3: 婚姻
0: 啦，
3: 高铁，
0: 坐火车过澎江，心情真轻松。
3: 高铁来了，
0: 坐高铁，高铁无挂吼，
1: 高铁跟他无呢，
0: 高铁无挂呢，
1: 修，什么挂？
0: 内向啊，
3: 很好啦，会当来恁这个，
0: 不简单嘞，你正外向，我都生正内向诶，莫非是偷生？
3: 我伊遐定着我遐无正经笑，
0: 无啦，我唔是，我是讲你较三八，我是讲你较活泼啦，
1: 活泼，
3: 对啊，无你讲我
0: 想搞诶啦，好啦，安尼时间到，
3: 稍等啊，
0: 谢谢哈，诶，高追啦哈，好啦。好来，我紧
3: 哈。我爱你哦。哦，你
0: 这扫地机这边拢无扫掉。
1: 救命哦！
0: 这边扫两遍啊。
1: 要出去个告白呢。
0: 来紧嘞，无时间啦，紧嘞。
1: 还我咧陶公公。
2: 好可爱。
0: 来排队第三组，徐崇德朋友别哭了。来，我先给拍破啊。

0: 哎呦，哎呦，
1: 好好听哦，
0: 哎，不简单呢，
1: 系啊，
0: 这种的年纪吼，唱国语歌词的不多啊，哎，这首歌是啥物时阵学的哈？
2: 真侪年。
0: 真侪，你啊，你这公安也卖跟卖惊伊啦，伊有声啦，
3: 嘿嘿嘿，袂袂啦，伊袂尴尬啦，
0: 袂尴尬啦，
3: 麦克风袂尴尬，
1: 你来再搞唱歌，
0: 系啊，有老师在教你啊，
2: 无咧，
0: 啊，这条歌是怎个歌？
2: 哦，李芳，
0: 李芳的啦，嘿，
3: 李开口吼，好好听哦，
0: 系啊，哦，不简单嘞，
1: 啊，你说，
0: 哎呀，你这一般歌唱老师比较少教这样子的歌了哈，可能少年咧爬起来时，嗯。这条嘛，对吧？
2: 这真久的歌。
0: 假对吧？多一天多个七啊，离婚嘛，不离开嘛，对吧？啊，你叫麦考嘛，对吧？
3: 朋友别哭。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听大哥唱歌一下，就知影讲这是天生主人。
0: 开玩笑，伊两阵就是讲已经有心啊嘛，因为我会负责啊，别哭了，哎呀，是啊，是不是啊？啊，你也哈，
3: 就好彩虹的，大行拢是。
0: 这伊那是你的啊，你叫伊麦考是你的啊，
3: 真贵的孙啊。
2: 三
0: 个，三个孙啊，哦，不简单呢，真正朋友别哭了哈，
3: 这观众，谢谢大哥
0: 了，谢谢啊，
3: 感谢你哦，谢谢，
0: 高兴呢
3: 哈，哎呀，感谢你，
0: 感谢，呵，来，咱再来去超级巨星秀，
3: 厉害了，
0: 哎，以这个小珍姐姐。哦，嘛是一条根女王，是啊，嘛感谢登基哈，对咱大力电视台诶赞助啦
3: 哈，谢谢，
0: 哎，包括咱的三冠王或诶四五千冠呢，包括啊我们这个来参赛的都有哈，送他一条根，谢谢你，来一条根女王啊，小珍姐姐一杯可口的酒，来破声过来，给我们今天给拍破啊，
3: 就好听。

0: 起舞，
1: 原来
2: 原主唱底的歌啦，
3: 始作俑者的小珍姐姐，
2: 行动音响啊，
3: 开玩笑，
2: 的 CD 啊，
1: 现场大家大家好，
3: 哎呦好，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呢，
1: 大家水啦，
3: 大家拢安尼讲，听到无？哦，哇，啊，这杯酒是安那偌歹啉呢啊？
1: 人生苦苦，只食一杯酒，无好啉。
3: 安尼哦，袂啦，啊你有当时啊会回甘啊，对无？吼，酒了，卖啉伤济就好啊。
1: 啉着好酒就足甘。哎，
3: 足甘的吼。啊，这条歌伫咧八点档嗰个嘛有拍吼。
1: 我八点档是我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一世人听你那是名。哦，
2: 一世人听你那是名。
3: 跟那个
1: 朱永德朱大哥，
3: 跟朱永德合唱的。
1: 哎，对。哎，
3: 但是我觉得你。你个人独唱更好听呢，哎，一波一
4: 波的回来哈，都好。
2: 刚没坐伫咧休息室，
3: 应该坐伫休息室是室的院长。
2: 哦，院长没来吗？大家，我怕就好这。
3: 他已经够红了，不需要再红了哈。伤红哦，嘛是危险。
2: 危险嘞，
3: 出门人拢要借钱啊。所以有那欠手头的哈，我紧哈，跟我打电话来咨询哈。所以我小珍姐姐哈，真正哎，她对。歌唱也相当的用心呐，哎，刚刚是上现场的，
2: 哎呀，完全完全，感觉我动作哎对嘴，
3: 一模一样，你独唱者，清唱者。
1: 喝饮一嘴苦苦的酒，为何你袂当感受？
2: 哎呦嘛，
4: 现在这条歌会红。
3: 哎哈，
4: 今天因为我差不多也要唱，
2: 很洗脑啊，
3: 来来，你唱者嘿，啊。
1: 喝饮一嘴苦苦的酒，为何你袂当感受？
3: 哦，
2: 好听好听，
3: 这个红音可以点得到吗？
1: 下个月红音就出来了。
3: 哦，下个月洗稿再给小珍姐姐个帕姐刮了，
2: 可以可以，
3: 这么好听的歌曲哈，但是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大家要注意安全，叫代驾喝了哈，你不要喝。
2: 叫代驾，
4: 没叫代驾，你就要付出代价。
3: 没叫代驾要付出代价。后来，来小珍，给咱报一下两队的票数。来，
1: 我现在宣布是红队314票。
3: 哦，白队呢？
1: 白队277票。
3: 哎呦，相差一点点而已。
2: 差点嘛，
1: 加油加油。

0: 各有机会，嗯，哦，啊来有缘较接我来咧哈，啊我看那小珍姐姐哈，嘛参加很多的
1: 公益活动，
0: 公益活动
1: 做爱心，
0: 是啊，哦连刚啦有机会，大概做回来做公益。
2: 以前我话很，我跟小珍姐姐好像是邻居，
0: 哦这哦对，
1: 真的哦，
2: 对啊，
0: 哎东区，
2: 我们在建德街上而已，
0: 哎呀，以建德
1: 这么近哦，
2: 这么近，
1: 港资条件
3: 啊，公司住处啊，
2: 好，
0: 有缘去啊，这因还有一个私人招待所，哦哎，外好嘞，我 KTV 噻，哎，哎，饮酒嘞免钱，
1: 哎呦，择日不如撞日啊，
0: 好，待会就去了，
3: 欢迎欢迎
0: 欢迎啦，一条根哈，
1: 谢谢，
0: 好来谢谢来阿吉尼哈，你哎，我进来你给我丢起来的话，我进来时间那么搞，好，哎这个不平分秋色了哈，差不多这，但是哈，今年。叫咱这队的吼，加减一个兵一个考考来，
1: 吼、
0: 哦，差不多这啦吼。啊，上个重要，赶加油者吼。
1: 谢谢哈。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厝内底爱穿的手露菜。来立锅渣比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来立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6: 你阿爸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7: 哦、就是，
6: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嗯，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7: 啦。是的，没错。
6: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哦，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子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切一碗吼，这个做阮
7: 阿桑，
6: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7: 其实这吼，咱若淡厝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嘞，啊
6: 甲压
7: 落去，安尼就做好吃。我这干那搅饭就做好吃。
6: 我要吃肉羹饭嘞，我要吃。
7: 肉羹饭是做好吃。哦，
6: 这饭搅嘞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吃
7: 安尼。哦
6: 都香啊，
7: 好香哦！
6: 这味吼，我现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锅渣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味吼，嗯，
7: 都香，这香头有够了，真
6: 的。里边一撮，里边一撮土。
7: 用
6: 酒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啊，加看一寡羹啊，我你安尼。
7: 烧哦烧。
6: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7: 滚就会使啊啦。
6: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看咱上碗，我上碗饭就食甲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7: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6: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佫兴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7: 我拢买啊。
6: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7: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下饭就好。
6: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个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是讲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呀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 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给他塑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落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扁鱼爱煎过吼，啊，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可继续玩无？
7: 哦，
6: 蛮
7: 好嘛，哼。来，
6: 个这个料，个你用较济。
7: 确实，真的很好吃。
6: 要用一寡盐水无？
7: 盐水好啊，盐水
6: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7: 吼。
6: 多简单。嗯。你啊，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啊，摕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個、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7: 这一个月来价多高啊？
6: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个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哩，我嘛无在调。新卡新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7: 搁加落。
6: 嘿，一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2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倒转去，1980。
7: 哇，便宜，这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6: 甲你煮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7: 便宜。
6: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了，你要先买啊你。
7: 我买六千分。
6: 来，0800-0091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7: 来，
6: 听声。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不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7: 加一定爱加。
6: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加买一包尔吼。 哇！这鱼是一人，咱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

0: 0800009919哈，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么澎湃哦。0800009919，去年老家买到鱼子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要我加盐料。小米啊，
1: 我心脏的
0: 跳。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啊，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料。
2: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2: 要。
0: 没好啦。嘿，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起来得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为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3: 我知
0: 影。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来，等我一下，老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0: 好，要吃够无？
4: 没
0: 有。没有，来老三，来啊，吴妈妈，你好。
5: 嘿，我一
0: 组。好，要一组，来，要吃够爱讲哦，要吃够爱讲，这无勉强的哈，这30分尔，来，那个叫哪个你好？
3: 阿丽。
0: 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0: 大英，要吃够无？
6: 都好吃啊，
0: 你。都好吃啊，你捌吃过吗？
6: 我吃几啊遍啊，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南红醋类吼，佫拢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了清醒，
6: 要
0: 重
6: 要。啊，我要吃够啊。
0: 我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吼。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4: 来，
0: 要吃够，这一包600块，你买对，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阿家用了。来，要吃够无？
6: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来抽下了。
3: 哎，
0: 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我二算我，卡手阿起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6: 没有。
0: 要吃够无？
6: 无。
0: 好，来我三算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改用，哎是。
7: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7: 是啊，我一个人弄什么？
0: 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手甲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8: 我
0: 小姐。买一组。
6: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哎，要一组哦，等我一下，我七串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8: 谢
0: 谢。哎，你好，你好，
6: 李四
0: 哥哦。
6: 哎，好，
0: 等我一下。好，要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9: 哎，
0: 要，
9: 谢谢你。
0: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啊，你好来黄太太，
9: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盐，哎，买鱼翅哦，买鱼翅鸡哦，
9: 好，
4: 哎，
0: 好，电台好，电台好，来，你好，我加盐，你好，来，王国华，你好，
9: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
9: 你好，
0: 王国华，
9: 哎，
0: 买一组哦，
9: 哎，
0: 电台好，电台好哈，庄大哥，
9: 好，我来下，
0: 买一组鱼翅鸡哦，
4: 哎，
0: 好，电台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4: 加
0: 工哦，要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好，我改，你好，快请，你好。
9: 好，谢谢。
10: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1: 你好。
0: 哎，买一组。
1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这样，要做请问大姐你好，请问大姐买一组，哎是，
12: 我爱做
0: 吼，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请转呀，
12: 啊，
0: 咱的关店的请转呀，你要买一组，好等你聊，来拿七拿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13: 阿你啊，
0: 买一组。
13: 好，
0: 等下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1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 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個，这个政治你要政治，
13: 喂，
0: 要一组吼，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来，高爽啊，下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13: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来，七十岁，七十岁的阿红姐，七十岁，来，你好，来，嘉玲姐，
1: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2: 我问你吼、
0: 哦，哎、欸，你讲，
2: 伊个 A 是三包啊，
0: 三包啊，即个另外买，即个600块，
2: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即马即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数住即个你，
8: 我买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即下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即是要让你消停，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那开下落，你才买来，春乖，你春乖。
13: 哎，
0: 老一张，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下落，遐600块尔，半斤啊，半斤你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10: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张？
13: 嘿，买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用你好。来，要加够无？
13: 我一张。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抽啊，你好。
10: 我
0: 滴公。哎，买一张。
13: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我，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你好。
13: 朋友，
0: 哎、欸，要加购无？无。好，来来，我三串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600，吼、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13: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欸，是。
13: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11: 是啊，我只能问我什么
0: 时候。好，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12: 我
0: 想请，要一组，
13: 嘿，
0: 好来，等我者，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
14: 喂，
0: 来要一组，等我者来，我七串阿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15: 谢谢，
0: 哎，要鱼翅羹哦，
13: 哎啦，
0: 好来，等我者，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6: 哎、欸，
0: 要，
16: 谢谢你、
0: 啊。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16: 好，
2: 哎，
0: 好，等下叫，等下叫，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王国华，你好，
16: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你好，王国华，
16: 哎，
0: 买一组，
16: 哎，
0: 等下叫，等下叫，哈，庄大哥，
16: 好，我来下，
0: 买一组鱼翅羹哦，好，等下叫，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烧布，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看，哎，真正。我跟你吃，我就吃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吃，这真正中埔西的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2: 健康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哈，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16: 好，谢谢，谢谢。
17: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
13: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串。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8: 好，你请。
0: 请问大姐买一组。哎、欸，是，
18: 我爱
0: 说吼。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欸，青砖呀，
18: 啊，
0: 咱的挂电的青砖呀，你要买一组吼。好，等下叫来拿七，拿七来你要。淑文姐你要。
19: 哦，安尼啊。
0: 买一组吼。
19: 哎，我买。
0: 好，等下叫，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互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组吼。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来高爽啊，下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13: 我买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串，70件的阿红姐70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10: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买一组。
2: 我问你哦。
0: 哎、欸，你讲。
2: 伊个 A 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2: 哎、欸。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即马即个我退起来，遐1900，你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宋主姐你好。
1: 我要来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最后一分钟，这一分钟买无到，啊拜你要搁加买600鱼翅，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碧兰姐，
8: 别去了。
0: 第四个，
12: 再见
0: 了。等我一下，再过算，啊，下来过算，来，苏满，你好，苏满。
14: 啊，你好。
0: 哎，没第四个。
12: 你好，
0: 我。哦，等我一下，加购这600，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啦。啊，你若不爱加购，就1900。啊，拢共三包啊。拿住啊，你要住。
14: 哎，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五七算来。你好，嘉玲，你好。
12: 好，你
0: 第四个来等我一下，58算，啊，下来58啊。阿芳姐，你好，阿芳姐。晚安。
14: 我
0: 来一组，等我一下，要加鱼翅啊，讲啊。这30年俩未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
15: 我
0: 顶
15: 一桌。
0: 好啊，顶一桌来，来，这六十一算，啊，下来60算。来，你要来再切的，王大哥，你好，王大哥。
17: 来，
0: 一桌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算来，来，要切菜菜，你要切菜菜。
15: 哎，
0: 一桌来，拿三串，六，谢玲姐，来一桌来，等我一下，崔玲姐，
15: 嘿，
0: 一桌来，等我一下，

0: 申请。
1: 嘿啊，不简单呢、欸。
2: 我不简单了。
1: 嘿啊，
2: 谢谢。
1: 你怎么会那么深情呢？
2: 阿内，
1: 哎呀、
0: 啊，你的对象，
1: 呀、啊，对象是谁？假想敌是谁？
2: 假想敌哈、哦嗯，哇，
1: 说
2: 太贼。
1: 好，
2: 不、啊、不、
1: 啊、好，他们是谁？
2: 他们是谁啊？
1: 对，
2: 欸、阿花，
1: 祝跳银包八十加造心机五味八大安琪哈。
0: 哦，相信，
2: 你相信，你相信哦，很美美啊！你这种代志，你相信的对。
1: 可能
2: 谢谢大家啦，
1: 没啦，这算大众情人嘛哈。在许多对你胜利的大众情人，
2: 谢谢大家。
1: 所以一首歌，
0: 应该是对那个春桃姐。
1: 对，有可能。
2: 你多一点跟我告白，
1: 你可能是一个对春桃姐、对碰碰姐两个。
2: 哦，两个安尼，我得
1: 那个报喜啊，报喜
2: 报喜啊，西凉那边欢乐啊，
1: 左拥右抱。好，谢谢啦，好，
2: 谢谢，感谢。
1: 来，刷来去，过来，嗯。
0: 好，来，那你红队第四组许金枝带来好听的歌曲《我问天》。
2: 来哦。

0: 哦，我
1: 天公的，
2: 阿阿乐的，你搞干
1: 的，什么人？我阿阿乐的，哦阿乐的，
3: 阿乐有门咯，对，
4: 看到你就快乐。
2: 对啦，我一见你就笑，
1: 是笑还是
2: 笑了笑了？嘴角往上扬，翘起来，
1: 尽量跟笑人哦，欢迎个叫给
2: 嘴角往上翘，
1: 往上翘，
2: 阿得笑欢喜的哦，大好今年哦，
4: 对，
2: 阿唔有用不卡接来的。
4: 啊，有
2: 有你，
4: 只要有你，我就会来。
2: 哎呦，
1: 哎呦哇，那不老骑士对大家都来告白
3: 呢。
2: 不瞒您说，我老婆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1: 喂，麦港这种代志，
2: 我想伊我来很丢啦，我
1: 跟他是呢，自去年的过年。
2: 对啊，
1: 过年前都无来啊，
2: 拢无来啊，对啊，啊你够来算袂歹。
4: 哦，这样子呀，感谢你们。
2: 哎呀，
4: 哦，这个机会。
2: 他多人讲你少年已经做够唱的啊，
1: 对啊，
2: 对啊，
3: 起码嘛够唱啊。
2: 哎呀，
1: 你拢是都为在练歌啊，在唱。
4: 做了较够唱，少年
2: 发表精神。安尼哦，啊你较少年在做啥？
4: 较少年
2: 呐。哎呀，
4: 啊都。发物件给人啊！
2: 哦，做中盘哈，
4: 啊是。无啦，无啦，就是公司啊，就人要做大票啊，我来发票啊，给人。
2: 哦，发票啊！
1: 哦，贴个专门讲贴标签的啦，是。
2: 啊，是讲拢你的人贴拢是嫖客嘛，拢那本来是。是哦。
4: 无啦无啦，
2: 那不是啊，我问一下，
4: 工厂的啦，
2: 工厂的啦，
1: 工厂的，
2: 我也生产线的啦。哦，这做啊生产线不简单啊，
1: 你
2: 算时间来是轮做惊的，做惊的吼。
4: 放到遐啦，
1: 算一节的啦，
2: 哎，少年啦。
4: 做妈妈孙，煮饭。
2: 不要做妈妈桑了，
1: 哎呦。
4: 煮饭好，小朋友吃。
3: 家庭主妇。
2: 哦，没有
4: 了，幼儿园。
3: 哦，
2: 幼儿园了。
3: 哦，哎呦，厨房妈妈，
4: 叫我阿姨，
2: 叫阿姨，
1: 厨房阿姨，
2: 哎呀，搞搞住啊那了哈，感谢你啦，够这些
1: 你，
2: 好，谢谢你，
1: 感谢你，
2: 感谢，对啦，我觉得家己的姨娘吼，
1: 对啊，
2: 年纪大不是问题啦，爱唱歌那个唱，
1: 对啊，
2: 唱大家欢喜，
1: 年纪大了呢吼，大了会健康，
2: 对
1: 啊。
2: 大了会健康，
1: 大了会健康，年纪大，年纪大啊，大了会健康啊，
3: 身体够好上重
1: 要。老爱老空间啊，
2: 对啊，有人大了无健康，来去找医生啊。
1: 哎，迄
3: 种是肥大，是吗？
2: 哎，对对，一般一般，
1: 你看会知吼，哎，你这节奏音啊，讲
3: 他
1: 们敏感肥大，
3: 健康教育吗？
2: 尝试尝试，
3: 这边尝
1: 试，你讲底层嘛，
2: 无啦，伊是讲射物线，拢赶紧啊，来第四组，
1: 来咱的陈英斌带来好听的歌。无心的情字，
2: 来赶紧给拍拍啊！

0: 无心的情字，
1: 真正吼、哦，深深爱我，深深爱我吼，一向深深爱你，你敢有感觉到？
0: 敢有？敢有足侪人个了？
1: 真侪深的无？
2: 无啦，
1: 拢浅的。
2: 啊，
1: 恁某偌深？你从来不问我有多么深。
0: 问这种问题呢？
1: 恁某偌深？你试过无？
2: 阿仔，
1: 阿仔，无无底就对了。安尼啊。
0: 爱无底啦，
1: 爱无底，
0: 爱无底啦，哎，
1: 啊有人有底是要底偌济？
0: 吼，有诶嘛足够底。
3: 无买行。
0: 哦，你也无买行哦？
1: 无买行，嘴闭开看甲地板去呢。安尼安尼安尼有亲无？您某是属于中亲、大亲还是小亲？
0: 问问人诶，问
2: 秘密。
1: 秘密
0: 秘密啦，嘿啦，
1: 秘密够好。顶天问一个，尾仔变面嘞，
0: 会好。
1: 你应该袂啦，
3: 你个梦来吼。
1: 哎呀，好啦，当作我无发生啦
3: 吼。
1: 好啦，感谢你哈，谢谢。
0: 你们伯乐粉丝团嘞，
1: 哎呀，这无想到呢。
3: 所以袂对你生气啦。
1: 安尼啦，
3: 秘密
1: 唔惊伊走伊就对啦，
0: 唔惊伊人去算做功德。
1: 安尼啊，好啦，咱只欢喜就好哈，
0: 开心
1: 啊！感谢大家对咱的支持
0: 哈，好，谢谢，
1: 好，谢谢。来，刷来去第五组，
3: 是红队第五组小龙女。

0: 家门姐姐是不是有受到爱情的折磨呢？
1: 较有可能，拄啊还在手牵手的呢。
0: 安尼嘛，
2: 爱情的折磨是无。
0: 已经会折磨规世人了。
1: 哎呀，
0: 无折磨着吗？
2: 无。
0: 安怎讲？拢无磨着吗？拢
3: 幸福，拢幸福，
1: 拢幸福。
0: 有折磨磨。
1: 啊娘喂，
2: 那个私底下
0: 是先折啊，先磨。你
2: 讲。那个私底下再说。
0: 磨久才折出来。
3: 私底下要说是。
1: 私底下要说。
0: 私底下再说。
2: 私底下是我跟我先生的事情。
0: 他来收，你变他收。
1: 但是有的人是安尼呢，有的人嘛爱哄折磨呢。
0: 安怎讲？
1: 我知。
0: 被虐待哦。
1: 对对对。
2: 哎呀，有的人是受虐狂。
1: 哎呦，你也知呢。
0: 你也知哦。SM 诶，
1: 你是倒一种？你是
0: 大？
2: 无啦。
0: 无涉及家家己心声共
3: 振。正常诶啊，正常。哎，
0: 恁两个是自由恋爱，还是媒妁之言？
2: 哎，怎么讲？
1: 怎么讲？
2: 同学，
1: 怎么讲？
0: 同学，
2: 同学，叫阮去爬山，爬合欢山，
0: 爬到金头山去。
1: 发生什么代志？发生什么代志？
0: 落雪。
2: 没有爬合欢山啊。就是互相都不喜欢。
0: 哎呦哎呦，相看两不厌，厌也厌，
1: 越看越讨厌。
2: 两个都不来电，
0: 不来电，
2: 不来电。
0: 啊，不要是爆料不好去老店。
2: 结果
1: 爆料不好。
2: 结果跟你讲，不来电吼，结果在爬山的时候，哎呦，最自然。
0: 哎呦，
2: 真的。
0: 雷电交加，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3: 啊，的客人没事，准备改盗虎盗玉，
0: 改森林盗的，恁两个阴气的嘛。
1: 那个
0: 差点速度啊，
1: 摩擦生热哦，我想那森林大火。
2: 因为迄当阵吼，我很胖，
0: 哎呦，
2: 我先生很瘦，
0: 哦，
2: 所以啊，
1: 调财补啊，
2: 互补啦，啊，所以伊拢安尼怎，专门
0: 搞财阴补阳啊，
2: 不是来专门搞消遣的哦，
0: 安尼啊，啊有消风落去无？无啦，
2: 消风个是。
0: 哦，好啦，谢谢哈。
2: 嗯，时间到
0: 哈，好，
1: 谢谢，
0: 请慢走哈。
3: 是真爱，是真爱。
1: 这段真好听，这段真趣味。
0: 好来第五组，
3: 一个摇头，
1: 公共场，
0: 属性不是安尼。来来，
1: 林碧玉好听的歌曲《夜清风》。
0: 哎，赶紧给拍破。

0: 哎呦，高呢，高潮呢，嗯，系啊，对啊，
1: 谢谢。
0: 哦，真系发达呢啦，系啊。啊，你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的？
1: 发型设计。
2: 哦，哎呦，
0: 哎呦，专门在讲设计了，对啦。
1: 我设计做诶。
0: 安尼哦，啊，你的手头设计几个月啊？
1: 哦。拍算
0: 啊，安尼啊，
3: 拍算。
0: 那个华哥，华哥笑讲，可能设计几啊
3: 届？刚为你设计，迄个
1: 伊嘛是我设计。
0: 哎呦，
3: 啊笑个只大声。
1: 对，嘛是我设计。
0: 安尼哦，哎是每个月拢要让你摸摸头安尼吗？
1: 没有每个月啦，差不多两个月会来给我摸一次。
0: 啊，这拍人个两个月再来一届，嘛靠你个不用点了倒。哎呀，你拜托了
1: 哈！
0: 啊，本身在做美发哈，
1: 发型设计。
0: 哎呦，太厉害了哇！啊，伫倒位。哎，因遐呢？
4: 哎，
1: 对，
0: 你什么路？你什么路？
4: 你遐什么路？
0: 没有
1: 啊，金华路跟金武路。
0: 哦，
3: 金武路要
4: 比较偏乐成功那边。
1: 对，
0: 韩客骂遐了，对。
1: 对。
0: 啊，差了港一区啦，
1: 哈，差不多。
3: 赶快订因那年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林刚，你买晒好，
0: 我你设计者。
1: 对。
0: 我真正设计做，连我变成设计了伊个呢哈。我来电话了老人哈，我来让你设计看卖。
1: 好的。
3: 嘛是要借停车位，咁无你个牙齿啊，咁无就见咧。
1: 你较方便。
0: 停停，哎，你别来摸头啊，无啦，我来先来洗牙齿啊，是不是？
3: 停姐，
0: 牙齿啊洗出来，哇，你乖。
3: 阿妈阿妈阿妈，
0: 连刚。对，刚才一个一个
4: 梗。但是我遐那夹起牙齿，他嘛有一块啊。
1: 系哦，
4: 就远个哦。
0: 用镜就高，
3: 不要紧啦，
0: 用镜高。
1: 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看你耶，
0: 安尼哦，
1: 对啊，
0: 我嘛是啊，
1: 我是你的粉丝啊。
0: 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要俾你看，再来，我问你我请假，
3: 俾你看。
4: 对啊，也是伯乐粉丝团，
0: 是是，欢迎啊！来所有的哈，两队啊，红队跟白队，这可以来，
3: 来，
0: 啊，队长麦克风个牙子啊。你红队哈，哦，你红队哈，哦，啊，恁早间嘛来啊哈，规家伙拢来啊哈，欢迎，哦。哎，对对对，来，你无麦克风哦，啊，无你先讲，哎，你先讲哈，来，排队，来，你先讲啊。
5: 好，感谢，今日回娘家，足欢喜。
3: 回娘家哈。
5: 伯乐，阿哥看到阮小刚。
0: 哎呦哈。
5: 阮佩妮。
0: 佩妮哈。嗯。阿
5: 哥遮拢是我的朋友。
0: 哎。
5: 哎，阿今日来拢当到熟识。
0: 是啊。
5: 足好诶。

0: 哎呀，
1: 我是来表演。
0: 哦。
1: 重
2: 要，无紧啦，不要紧，阿婆都莫看啊，吓，今仔日无，今仔日这段，哎呀，
1: 段无啦，这段跳过啦。
0: 上惊拢拄着朋友的，拢拍摄出手的。
2: 哎呀，
0: 你都爱出手嘞，我唔知较侪人知影大力依照，对吧？其实来这做表演吼，欢喜友谊交流，最主要是用感人道宣传。
2: 啊，
0: 介绍一挂唔捌看过大力

0: 哦，比方小刚因是四点到六点，
1: 是，
0: 哎，注意哦，哎，大。无孔不入呢，哎，有线电视119嘛 ，MOD 732哦，啊，中视精彩台第四台，哎，免纳的啊，免纳钱的哦，哦，第四台哦，中视精彩台，啊，那无手机啊也起来哦，大力直播，你天涯海角拢将我看到，好，好，来看这个两队的成绩，
2: 哎呦，哎呦，差不多，
0: 来你报者，你报者，你报者，
3: 红队。396
0: 来来来来，排队
3: 396票，
4: 啊，我336、
2: 哦，啊，差不多，
4: 我今年一大姐，
2: 我一大姐，有啦，爱你们60票啦，
3: 哦，我是妹妹啦，我妹妹，
0: 对啦，
3: 同台，哎，我会他管嘛，无紧，
0: 没啦，
3: 管嘛，无紧，
0: 无差啦，无差啦，反正对啊，拢家己的啦，
2: 369啦，哈，
3: 今仔日，给红色给恁某
0: 要带他给他设计吗？没有，我祖先的设计到现在，没有人设计。好啦，感谢。
3: 欢迎今天有不知道有给我打电话。
0: 有啦，哦，打到变过啊，等于说要换手机啊，电话都烧起了，拜托。
3: 我以前就跟他说，
0: 有啦，
3: 要来出国了，你要给他打电话。
0: 哎呀，咱自己的啦，感谢都有人的支持。
3: 感谢大家都给我支持，感恩。
0: 哦，你两个人说那么，听到一遍啊。
2: 哎，两边那个是多重奏哎，
0: 哎呀，
4: 足差
0: 哈，没啦，
4: 今天回娘家啦，
2: 哎呀，今天这个尾边有够好哎，
4: 带着这个真的很高兴的心情啊，好，等来咱大力安尼，
0: 好啦。伊这粉丝团的团长嘛，是要为民主就用者，就用
2: 翕相来翕相
0: 嘛，啊翕相
2: 拍张来那边拍张，
0: 学院翕相者哈，啊跟破一群子讲我们获胜了呢哈，啊无挂伯乐粉丝团那数量
2: 人家谁家两边跟他弄伫群主内面呢，
0: 弄群主内面啊，
2: 两边弄伫群主内面呢，
0: 啊你弄恁讲做得好啊，
3: 多啦，我见啦，相爷，
0: 哎呀，
4: 真正，你姐姐啦，我爱你，
3: 好啦好啦，
0: 上届重要是每礼拜六。中到11点到4点，准时给咱收看红白交流站。
2: 谢谢大家，
0: 也一定一定爱哦。阿拉伯吼介绍，哎，唔捌看过吼，赶紧叫人来啊，组队报名参加。
5: 快来报名，
0: 是，
5: 厝边就隔壁啊，无熟悉有熟悉，大家拢会识吼。
0: 对啊，去车站要叫客，
5: 嘿，爱表演拢会识来。
0: 是啊，车站要叫客吼，嘿，叫到一台车。
2: 老老的都有好诶，
0: 一台车就好来啊。
3: 来大力电视台唱歌最快乐，
0: 红白交流站。你摸不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6: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6: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6: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6: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贴博》。
0: 我倒拜了，
2: 我都是安那哟。
0: 不然我们知道到底是安那看还是安那看。哎，等我搞，我是安那。
3: 啊，没有要这样子。
4: 哎呀，龙哥，你这样看球都袂晓，我来。
2: 哎，趁机上位的意思吗？
3: 不是，我跟你讲，很多次我们到那边
0: 都不知道，
3: 然后在对，他就一直
2: 这样子。球打啦，打啦，没有。
4: 与龙哥就顾无看球啊啦。
3: 那我。
0: 会啦，我嘛会，我就我全部去。
3: 对啊。
4: 真的吼。
0: 我全部是介绍，我嘛拢会看球啊。
3: 对啊。
0: 像我这个会看球的足少的啦，一般拢镜头啊头前三是三十公尺啊。
2: 动作都是西哦。
0: 因当拢把这里过的公尺我袂配。其实坦白讲，我喜欢逛街，我太爱买了，我总爱买。像我最近常去日本嘛，日本我就是发现很多日本很多outlet哈。
4: 对。
0: 比百货公司好逛很多，
4: 很好买，
0: 因为品牌太多。百货公司，你要尤其日本的百货公司，像我这次去大阪，我去逛阪急，阪急这是他们的贵妇百货，你知道，那个整栋都是贵妇，那我找不到男生的东西，到底男生在几楼？男生只刚刚见了，只点点嘛，
2: 一点点而已，很少很少。
0: 是在逛什么？还有有去阪急的地下室，有很多那美食，然后去买很多那个和果子啊什么的。
3: 可是你逛街这样子，脚不会酸吗？就是要走这么久的时间，
0: 酸，当然酸，但是就是
2: 很有成就感。
0: 一般来讲，像逛完街之后的安排行程都是按摩，
3: 一定要的，
4: 一定要先舒压一下，
3: 那受得了。
0: 日本叫整骨院，你就进去给他顺便。
2: 日本有整骨，
0: 他们就是写整骨院了，其实就是
2: 他进去真的在整骨吗？
0: 就是有点像推拿啊，就像推拿，就是一般的按摩，但是就是他们写的。名称都叫整骨院，
2: 我怕人家进去结果，不是整骨，
3: 你出来变这样子，
0: 不会啦，他们就是帮你放松肌肉。
4: 那外面有在写无料吗？无料整骨院这样子，
0: 没有无料的啦，当然有料，
3: 都有料的啦，
0: 但是都是纯的啦，
4: 都纯的。
0: 以前
4: 纯色情还是纯？
0: 以前台湾的年代，只要挂了纯的都不纯。
4: 对啊，台湾只要挂外面挂纯的，就是
2: 越大越不纯。
0: 那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没事挂个纯。
4: 台湾的理容院很多都挂纯的啊，都是纯色情这样。对。
0: 其实咱以前台湾日本时代时嘛，留下着足侪这款文化落来，但这個文化已经慢慢啊，已经废除掉了。不过这个东西是进不完的，全世界都一样。那这个黄赌毒的进。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尽量的呼吁我们的社会要往良善的地方去发展，
2: 是，
0: 对吧？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来宾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0: 有啊，因为他本身是日本人嘛，
4: 日本人，
2: 真的，
3: 他只是唱很多日本歌而已。
0: 我那也不能，
3: 他不是日本人啦。
0: 我从认识他，我就以为他是日本人。
3: 不是，
2: 确实有那个感觉。
0: 他们还帮他们取个名字叫什么？台湾的安室爱美惠。
4: 安室奈美惠，
0: 安室
4: 奈美惠，
0: 哦，我们是爱美贵啊，
2: 爱美贵，
4: 不是爱美贵啦。
3: 我等一下问他看有没有美贵哈。哇，
4: 你看那门，哎，就无礼貌哎。
3: 没有，我改就是了。
0: 其实我也认识他很多年，我第一摆见到他，我可能嘛叫他二十年了吧，应该很久了。那我好做刚做电视台，他就已经
3: 他都是我的前辈，
0: 对啊，看起来还是
3: 大大前辈，
0: 还是那么清纯可爱，对不对哈？那
4: 到队伍没贵。
0: 介绍他出来之前，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音老师啊，要论资历啊，他的资历跟我们两位何音老师的资历是一样的啊。啊，现在讲日本人的或者日本名，
3: 他们讲日本名不是四字吗？
0: 对啊，啊，不过伊的名，台湾我都捌拄到这个姓，所以我当作日本姓，应该是姓甲子。单名一个会，
2: 一家子对不对？
0: 甲子，
2: 一个甲子，
0: 你不明白那样？日本人有三个字的啊，就比如说姓川口会，哇，
3: 哎，
0: 也有说甲子会，安室爱美贵，哇，大概是，但是哈，一出道太
4: 安室也是，
0: 出道很久了，他有很多很好听的歌，不过他今天出场为大家带来这首，是算是他的成名曲之一，他特别啊。因应这个社会潮流，改做少年人加一天的电音版，那种上盖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咱的甲子会带来这首歌曲《冥婚》。

0: 哇，
1: 好哇，好久不见啊！
2: 嘉荣哥，
1: 现在走辣妹路线了。
2: Hello， 大家好、
3: 啊，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没看你上节目了哈。
2: 对啊，
1: 对啊，现在最近在播音上。
2: 无用这张专辑，
4: 无用玫瑰啊，
2: 新专辑，
3: 无用玫瑰，
4: 玫瑰，
3: 喂，
1: 我想讲是多少时间在做鬼来？
2: 无啦，无用专辑，
1: 无用专辑，
2: 有啊，
1: 这专辑了，
2: 这啊，这个新专辑，
1: 红瓜最爱啦，
2: 红瓜最爱人主打歌曲，
1: 哦，真的哈，哦 ，Pico 是你的日本
2: ，Pico
1: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一个名称啊，就是现在不是弄个几个名嘛，都要一个英文名，
1: 哦，啊 ，Pico 是什么日本语？
2: 日本名就是我们不是 Pico 有那个。日本的那个糖果
1: 哦，糖果
2: 有没有不二家？
1: 哦，
2: 一个可爱的那个脸，
4: 哎、哦、有有有有像有有有有。
1: 我是光，我是光，你别叫我做你的屁股嘞。
2: 什么叫外
1: 屁股？就是讲当你的后盾。哦，我你做屁股。
2: 屁股
1: 哦，屁股哦，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4: 哎，你还恭喜呀？
2: 啊，是啊，
4: 是是是。
1: 我啦，
3: 那我这点后盾，
1: 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啊。那因为大家对甲子会嘛不陌生啦，因为出道太久啊，算甲算咱的这个主亲的歌手啊。不过最近网络顶管这个《命运》这条歌的电影版哦，无小心过红起来，
4: 被翻红。
1: 这就是咱像迄个向慧玲，甲为着一个爱甲超
4: 过，
1: 爱真正赚甲超过，你敢不知？
2: 哎，
1: 一两年来这时间哦，赚甲变贵，不是超过，赚甲变贵。这是大家可遇不可求啊！起码贾子慧这条命运哦，改做电影版了，可能我哩有应该今年开始应该买赚个变。
2: 希望希望，谢谢谢谢。
1: 啊，这忙完这个专辑之后就，足侪人听命运了，唔知阿公原唱是你的。
2: 嘿，其实大家拢对这首歌都有听过，拢有听过，而且讲我们家原唱者是虾米啦？
1: 对
2: 啊，我是讲再次把它哦，给编成舞蹈。啊！伫个抖音跳一下，这样子。
1: 印象当中哦，大家对贾子慧看了解，应该是拢是伫个乾坤唱片一段时间。
2: 是是是。
1: 好，加这
2: 还有早期在歌林唱片。
1: 歌林哦，歌林，那是足早，哎，我还没，我还没出世。
2: 还没出，哪有？我敢讲啊，人。
1: 我跑了有足啊嘞！歌林这款公司，这一个，这更是。我倒一台歌林的电视，不知道多久。
4: 我拢拍摄讲我嘛未出席，你先讲。
1: 你是我的阿姨
2: 吧？我跟一芬，
1: 我叫阿姨，阿你叫你姨婆咧。
2: 行吧，我跟一芬应该出道差不多啊。
4: 没有，你更早，
2: 真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嘞。
1: 女性很计较，
2: 前后
3: 对呀，
2: 对呀，
3: 差一两天就要开始计较。
1: 你要来之前再跟我讲，他年纪比我大。
4: 这个我没有讲，我没有讲，
2: 我承认，但是出道不一定
1: 啊，出道
2: 有啊，差不多时间了。
1: 他都比孙竹妹还要早出道了，你看有多早？
2: 有啊，
1: 非常非常早哈。但现在这个，其实贾子慧出道到现在也我们就保守估计三十几年应该有，
2: 没有啦，二十几年了，没有啦。
1: 他都三十几了，
4: 这种我的阿公也出嘴，
2: 对吧？哎，
1: 我发现你打扮啊，都有女明星，你应该讲的呢，哦，特别有精神的。
2: 对对，
1: 尤其你一个比较结束来讲，哦，鬼精神拢来。
4: 那是因为我们很熟识，
2: 很共同
4: 话，我们还试一下出去唱过 KTV
2: 啊。
1: 哦，
4: 对啊，我们约去钱柜还是什么？对啊，
1: 有约唱过的，对
2: 对对，
1: 算是私底下有感情。
4: 还去他家那个。打麻将吗？
5: 我以为荣哥会说很幸福，因那时哎，
3: 那时候，
1: 其实我跟你讲，女人最好有几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是已婚的、有家庭、有对象的女人，第一个就是你尽量不要跟男人打麻将。这是第一个了哈，因为他们男会有手的接触嘛，肢体接触，还有就是不要去跳舞，不要去跟男人跳舞。因为交际舞一定会有肢体的接触，
3: 对。
1: 假使为啥不会跳交际舞啦？
2: 哦，不要跳，
1: 不要跳，
2: 我就只有跳钢电音舞曲，简单干单调节。
1: 对，我多跳，你是他就要跳到做干单嘞，我那舞曲跳到较好听。这，我来。主要是歌好听吼，那个旋律吼，
2: 就带动一下。
1: 你拄啊，你啊跳的旋律，你来对麦摇噶。我因男朋友做幸福的，因男朋友只啦，暗时啊房间电话关暗吼，电音甲放落，伊就艳舞就跳了。
4: 没有啦，在家我才不会这样。
1: 无钱也无跳吼。
5: 那一首歌 MV 的那一幕又要出来了，
4: 喂，
5: 边跳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贾子慧 MV 有这个吗？
5: 也有突破，你的 MV
1: 有
5: 突破。
1: 你以前有。
2: 没有啊，就是有
1: 这一次有
2: 安排男主角跟我演戏啦。
4: 哦，小鲜肉
1: 有肉体上的接触吗？
2: 有啦，
1: 有哇！
3: 而且听说，而且听说不止一个而已。
1: 啊，那
2: 有两个
4: 轮班，
2: 对。
1: 哦，原来走廊景，
3: 还有分上半场跟下半场。
1: 你为这料愈吃愈咸呢吼！哇，
2: 没有，我这个新歌有两首，然后有打两支 MV， 那不同的歌都不同的男主角
5: 、嗯，
2: 对啊。
1: 哦，我这三人行呢吼，
2: 三人无啦，无一届三人行，一届一个，
1: 一拜一个，一拜用一个两个。
3: 用完结果，
1: 我看你这個，看你这囡仔就安尼单纯啊，想袂到食只当夹。
2: 我是讲拍 MV 啦，
1: 我拍 MV 哦，然后去拍制作嘛，你家己哦。
2: 没有，制作是另外这个作歌的老师黄东平老师制作。
1: 是哦，那坦白讲，第一次自己做唱片哦，自己花钱，确实压力会比较大。
2: 对，
1: 啊，你也是请笔导帮你拍的。
2: 对，请笔导帮我。
1: 其实你为什么来，你知道，是因为笔导打电话给我，叫我安排你来上荧幕的。
2: 对啊，那也很感谢笔导。
1: 笔导马上给补了。
2: 没啦，就热心
1: 啊。反正他也算是一个在台湾的唱片界也算是。有一些累积一些资历啦，
2: 对，
1: 想要做一些突破，
2: 是，对
1: 对。我们在 MV 拍呢，带你再看麦。我的青春，咱来帮这是新歌，
2: 这新歌，
1: 新歌
2: 也是这次的新歌，对。
1: 啊，那个有里面有小鲜肉。
2: 哎，这次哈，我小鲜肉东西比导帮我吹，
1: 拢伊家己用，我讲基本上，我讲。伊的阿雕来绝对无过敏的毒
2: 瘾，阿雕来无
1: 无过敏的毒瘾，
3: 意思是讲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2: 是哈，无啊，伊嘛现在心禁鬼啊，哎，觉得可以拍的，
3: 对啊对啊，
1: 伊唔是禁俩，伊对身躯刚看了，你唔知伊偌凶嘞，比到啊，哦，比我足恐怖，真的啦，我安尼一直收一直电嘞，电话有肌肉完嘞。偌凶嘞！
5: 是因为荣哥比导够熟，他才开始开这玩笑。
1: 开玩笑，老朋友了，
3: 对啦，
1: 别跟灰娃见了。但是这最主要是小鲜肉的青春才是甲子会的梦想啊！哦，说实在话，以我们对甲子会的了解，虽然说有些事情不方便在台面上公开跟大家讲，但是实在说实在的，小鲜肉他还是真的比较少用到啊，所以这次能够有小鲜肉可以用，我们也深深的祝福你。
3: 对啊。
1: 祝福你，
3: 也替你高兴。
5: 祝福什么？
2: 是说什么拍 MV， 拍 MV，
3: 对呀，拍 MV。
1: 但是我也希望你的人生啊，可以开始有机会可以享受
2: 小鲜肉
1: 的日子，好不好哈？那请来听下甲子会新歌吧，来，我的青春，
2: 让你忙。

0: 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哎。
1: 对，
0: 我已经没有在注意小鲜肉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我刚那音乐一下，然后他一唱歌的时候，我想一个唱 Enka 的人怎么会突然唱这种
1: 很清新的感觉，
0: 这么新的台语歌？
2: 对啊，
0: 这种歌基本上就是那种像苏打绿他们在唱的那种
2: 很文青的台语歌，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啊，完全不一样。哎，觉得唱 Enka 那个。对啊，光那几下子会唱，可能不让爱醒。
1: 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我练蛮久的，因为伊的曲风跟伊的唱法，跟我们以前唱的
3: 新的尝试
1: 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练蛮久的。哇，
2: 对，有下足功夫哎。
3: 但是很好听哎，
2: 很好听，
1: 谢谢。
3: 因为喜欢子慧的声音，很舒服。
0: 嗯，只有声音很舒服。
4: 他人也
0: 很看起来不舒服，
4: 没有，他的人个性也很好，很舒服，
0: 很好。嗯，讲这个嘉子慧这个名字哦，在全国户政事务所里面找不到，
1: 因为真的找不到。
0: 真正无人姓，无人叫做嘉子慧。
1: 其实我这号这个名吼，公司有粉丝就是写信来，要来认祖归宗。
0: 姓贾
1: 哦，对哦，
0: 来到
1: 新疆姓贾，
3: 有姓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
0: 大陆
1: 那边的朋友，伊讲哎，好不容易找到跟他同样的姓，
0: 还
1: 叫我回去认祖归宗。
0: 但是他真的不姓贾哈，他姓谢，他姓谢哈。那叫不妙叫阿芬啊，
1: 阿芬啊，对
3: 我赶快。
0: 贾佩芬，嗯，贾佩芬，
1: 哎，谢佩芬。
0: 要吃就爱佩芬啦，吃饭饱爱佩，吃饭饱爱佩就结婚嘛，哦，吃饭因爸可能有吃荤的款，哦，吃饱爱佩芬啦，
2: 吃饱佩
0: 芬，对啊，饭后一根烟啊，快乐
1: 快乐似神仙，
0: 对不对？不过他的出道那时候卖的歌也都卖得很好，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嗯，在下面党，
1: 对，
0: 是因爸爸啦，然后嘉子慧爸爸哦，因为女工嘉子慧实力应该被大家听到。然后就帮他报名歌唱比赛，对不对？你有参加哪一个比赛？
1: 我就参加外面的。
0: 你不参加电视的啊？
1: 无，迄阵啊无电视，啊个无举办歌唱比赛。
0: 咋人伊有电视啊？你敢不知？
3: 对吧？他泄露了。
0: 无啦，
1: 我细汉就开始比啊啦。
3: 那时候有五等奖，
1: 獎我有，啊我无去比。哦。我那时候还小，五等奖我还小。对。
0: 还小。啊，因爸爸替报那个卡拉 OK 比赛。
1: 我靠的哟！
0: 啊，一准的评审多大白的评审有谢的呢。哦。
1: 对。
0: 都有老演的，你知道吗？
1: 对，当时的。
0: 老演的，你敢知不知？
3: 不知道。
1: 老也是
0: 相逢是你天的开始啊！哦，过了老演的，老演唱歌，你老演曲作
2: 歌。哦，这首歌是一唱的
0: 啊，一唱歌哦。
2: 相逢是你天的开始，
0: 嘴巴张很大。相逢是
1: 倒也还没。
0: 不，他唱歌那时候很有味道，
1: 对，很
0: 多人喜欢他。这个嘉子慧的爸爸就是希望女儿，就是一样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就把这个嘉子慧把他推到这个幕前来。所以说，应该子慧应该上来了，应该是你爸爸嘛，哈，
1: 就是我的家人啦，
0: 家人，
1: 对我跟我的家人就是很一路来拢就支持我，在这个歌坛上的发展。
0: 所以
1: 一般都喜欢对耶，
0: 你这个新歌《红花最爱》
1: 最爱啦，
0: 就是给家人的。
1: 可是我刚刚讲这个含义很广啊，就是你可以给你的爱人，给你的朋友。
0: 因为起码我爱人，
1: 所以啊，是好你的家人，是好你的亲人
0: 呐。你起码我爱人嘛，所以跟他不共流，讲起码啥啦啊，搞你的亲人啦，我爱人都不共流啦。
1: 我是讲他也含义很广啊。
0: 对了，那所以因为嘉子慧声音本来就很温暖，听一下吼，就如沐春风一样哦。你看这跟陈磊大哥合唱做这歌。
1: 的歌，
0: 用红酒啊，
1: 用红酒，
0: 我条歌嘛做红的哈，
1: 是，
0: 有一段时间我定咧唱。
1: 约定吗？
0: 哦，约定对，
1: 约定，约定，
0: 约定，
1: 这首不好唱。
0: 约定对，就是约定。那个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1: 情歌，
0: 情歌的
3: 唱。
0: 约定，因为侬约袂到定的嘛，伊侬约到较嫩的，所以都做阿舅要订
2: 了，
0: 你要被请进你门口，你有订无？有订才被要啦，无订伊就不爱要。
1: 应该事先定位嘛。
0: 唔是迄个订啦，阿妈滚进的，阿妈滚进订的订。
1: 好，
0: 那跳舞就跳舞，跳舞真多。那来听歌来，好，我最爱的人来，嘉子慧。

0: 这首歌就比较接近你以前的那种唱，
1: 比较抒情传统的台语歌，
2: 还蛮高的耶。
1: 对，
0: 既然要把它收成一整张作品的时候，不选一些可能大家对你比较熟悉的歌路？
1: 我想讲改变一下不同的曲风，
0: 修着上面打击
1: 啊？没有啊，因为我近景唱的都是比较悲伤的歌，而我想说唱几首比较正能量，然后比较温馨激励的人
2: 尝试一些不一样的。
1: 对，
0: 录了上面困难，叫我倒回啊。我还是
1: 喜欢。我想讲要唱一挂较无同款的歌，
2: 呈现不一样的嘉子慧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哦，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观众比较不知道。甲子慧曾经代表我们台湾呢，到日本去参加演歌大赛。哇，
1: 对，日本
0: 歌，你准几岁啊？
1: 那时候16岁。
0: 16岁，一个人一卡皮箱，然后去日本参加一个4000个人的海选，一路杀进去日本总决赛的。那时候代表是歌林唱片公司。
1: 对，歌林唱片代表。那时候台湾歌手有两位。
0: 有两位，甲子慧那边的比赛吼，唱一个总决赛，咱别讲第几名吼。啊，其他另外迄个淘汰啦吼，迄淘汰
1: 是，
0: 卖个讲啥物人啊，已经即摆已经反正，你若要看这节目，你莫家己手机，
2: 已经没在线上。
0: 我是已经无讲你是啥物人，但是重点是迄摆甲子慧摕第三名。
1: 对，哇，
0: 唱赢阿本啊呢，
3: 真的，
0: 唱日本歌，伊家己唱啥，伊唔知，竟然我唱到日本人输伊，你敢知？伊内底每一字拢唔捌咯。
1: 我唔
3: 明，你
0: 家人看的其他看啦，家人看的这注音。
1: 我刚刚看没有 ，I U L 我会看。
0: 对啦，
1: 那我完全就是日本歌一定要用背嘛，
0: 哎，
1: 三段歌词都不一样，我们就是真的靠死背。
0: 这件代志日本的教科书有写。哈？你讲这个甲子慧参加日本的国宴歌比赛得第三名，啊，而且伊对日本伊是一个字都不了解的，这件事情写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把那一天的日子定为日本的国耻日，
2: 太夸张了！
0: 全国放假一天。
1: 对啦，那我第三名，应该有第一名、第二名，拢日本人啊。
0: 对啊，但是
1: 对啊，
2: 厉害耶！
0: 你第三名上下嘛？
2: 台湾之光。
0: 但是你即马已经看有啊吧？
1: 有啊，其实我昨嘛看有啊。
0: 汉字啦，我汉字呢？
1: 我迄阵看无，迄阵用背。
0: 啊，你即马背啊汉字有？
1: 背啊有学一点嘛啦。
0: 学一点。
1: 对，所以汉字会比较。
0: 你这是你吃饭的工具哦，我是觉得。因为大家嘛爱听伊唱日本歌，所以爱加减爱学。有吴永斌哦，拄仔来阮公司的时阵哦，日本语一字蛮捌。哦。日本语唔捌，伊蛮捌日本语哦。
1: 阿边阿喏哦。
0: 我也就是因为我重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讲哦，吴永斌，你只要甲我伫咧电视顶玩唱一条三河是吧？
3: 三河。
0: 我只要唱一条
1: 迄个
0: 一字迄个
3: 哦，那个五木的
0: 五木的歌哦，你只要一首歌。你若有法度学会晓，去台顶、去电视顶面唱，我一个月甲你加5000块的薪水。哇！不是一摆呢，伊的动力啊，为着爱钱，怎去学去不管。
2: 只要学一首歌，就加5000。
0: 爱首学会晓，逐条拢会晓。
2: 真的吗？
3: 我迄首歌嘛是用背的啊。
0: 对啊，你只要一条歌，你若我都看甲，逐字拢看有的话吼，你唱别条歌都无问题。
3: 但是嘛是看无，
0: 起码看无。
3: 但是起码嘛是有，已经有唱。十几二十首的日本歌，可是
0: 现在才十几二十首，
3: 可是我就是要做一些功课，
1: 你要多少？
3: 因为沙多弯转弄不赶快，
1: 你要边学日本字，
3: 对吧？像这首那个《青青海峡》东景色也有，
0: 你也唱过，
3: 也有唱过。
0: 其实这首歌，这个他去比赛唱这个《直男来 Q》《胡勇 Siki》这首歌，其实他是他的字是很多的，
1: 对，
3: 很多密密麻麻，
0: 所以你若刚要看卡拉 OK 伊照的话，你可能会
1: 背，
0: 你也背糊，所以你一定爱
1: 要背起来，
3: 爱修光背。
2: 我小时候也是用背的，
1: 爱用背。
0: 你现在看得懂吗？
2: 有一些，因为我之前本来也有去学，但是太久了，应该都差不多快忘了。
0: 我们现在请甲子慧上去唱，我们一起跟着在下面
3: 哦，好啊，
0: 来，我们来听那个《青青海峡》
1: 东景色。

0: 摸鱼啊，谁摸鱼？
1: 我啦，
2: 你唱，
3: 你我啦，
0: 看不懂。
1: 没有啦，美玲应该比较不知道，你看不
2: 懂。我知道这首歌的台语版，但是我没有听过日文版。
0: 男的一心，男的爱。
2: 对
1: 对对。
0: 男的一心，
2: 姑娘一心，姑娘爱。
0: 姑娘，不过这个其实说实在话，能够唱到日本决赛哦，那是一定背后要有人呐。一定爱五八苦了，应该叫这几
2: 恩师啊，
0: 应该红包谁没救了？
1: 没有，
2: 应该有遇到恩师吧？
0: 够犀利的对啦，
1: 你知道马东新郎什么都唔办啦？
0: 啊呢？
1: 对啊，
0: 我觉得老师是翁怡冠老师，
1: 对，以前歌林唱片的音乐总监
0: 哦，他制作过很多人呢，邓丽君呐，
1: 对，
0: 凤飞飞啊，于天、萧丽珠、萧丽珠听爸爸。
4: 都是天王天后。
0: 小丽珠你唔捌哦，小丽珠一个我见嘉义人，来恁说小的嘛，嘉义人，赤白白哦。你看在做秀，我以前我做囡仔时做去秀场看秀，然后伊人像那一般啦，主持人啦，比如讲像诸葛亮大哥啦，是讲什么徐峰啦、李登彩，伊访问别人拢会甲歌星开，那小丽珠我你开袂着。
1: 也羞气吗？
0: 没有，在找。
2: 戏名爱狗了，不跟他亏。
0: 所以他以前也是歌林的哈，歌林。而且那时候捧了很多。
1: 对。
0: 你把听过江铃吗？
1: 江铃。
0: 江铃。沈燕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对对。
0: 在那个年代。对。应该你让我唱对吧？你的阿姨，你的年纪啊，有吧？
2: 有的有，但有的我真的。
0: 三弟，你阵不是让我唱国语的吗？
2: 可是大部分我都只知道歌，哎，名字我原唱我就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对。
0: 基本上我觉得当歌手都不容易，他们从小时候发声啦、咬字啦、情感表达，都在那个老师的这个欧一冠老师训练。
1: 对。
0: 以前你捌听袁小迪老师讲，伊看他训练，哎，骆明道老师的爷老师啊，你看乖一年啊。无电话，无对话，连到逐工都伫遐练咯。哦，
1: 发声，
0: 练发声。他今天有那个功底啊，这是那时候
4: 教歌的
1: 练起来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歌手，坦白讲，
4: 真
0: 的很幸福啦，因为
1: 对，
0: 起码歌手都例如级，等下出唱片啊，等下做歌手啊，
2: 起码科技都可以调。
0: 对，以前我是觉得我还蛮怀念那个年代，就是说你要当一个歌手，虽然说行销的管道比较少。但是至少是你是真材实料，经过考试的认证的。
4: 对。
0: 不过说实在话，这个能够看到贾子慧在歌坛上面这样子啊，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那没有翁老师的一个这个教导啊，就没有贾子慧。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当时贾子慧用泪水所换来的经典的歌曲《伤心人的名字》。

0: 相信嘛，名字是正港你的歌啦，啊，其实民歌咧嘛是你好听的歌，
1: 对，那个无同款的曲风，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讲说，在贾子慧出道的那个年纪，就是大概我们约莫算起来三十年前，那个时候是台湾的综艺节目的兴起的一个年代，
1: 对，
0: 他们在比赛也是大概三十年前左右，然后那时候开始有很多节目，尤其是很多整人节目，那个年代的，只要你是发片歌手，你想要去上比较红的节目啊，
2: 对，
0: 那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去被整，
3: 恶整，
0: 被恶整，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到那种状态啊，查囡啊，十几岁啊，去干啊。叫他去碰那
1: 恐怖箱，
0: 软软的物件，软小小的，像摸到伊嘛惊。
1: 就恐怖，还给我坐什么自由落体啊？
0: 哦，对。
1: 他们说啊，没有很恐怖的。然后就我到现场怎么办？你也是要做啊。然后你还要边拿着爆米花，还有水枪，然后中间有个标靶，然后他自由落体下来，你就是要把那个射中那个标靶，
3: 太难了吧？
1: 对啊，很难，你吓都吓死，然后一下来啊，那个爆米花整个散掉。
0: 不过那个是综艺节目的黄金年代啊，
3: 对，没错。
0: 那个时候一个百战百胜啊，在雅歌花园啊，它可以录那么多年，而且那个节目收视率是高的。
2: 对，
0: 在那个水上游戏在那边玩。
2: 对对对，
0: 你应该没有参加过。
3: 有，
0: 你有上过？
3: 有。
0: 那时候你长大了吗？
3: 没有啦，那时候是南台湾的时候。哦，
0: 对，叫你们穿泳衣去玩了？
3: 没有啦，但我们真的有玩跳水。
1: 对。就跟观众
3: 障碍的那个
0: 穿着打歌舞去玩了、喔，
3: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啦
1: 没有啦，穿他们的衣服，
3: 他们的衣服，对对对，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小孩子嘛，也没有什么准备，就硬着头皮就上了、喔、所以讲实在话哦、喔，那个时候的辛苦哦、喔，你跟我跟我聊天了，这叫不足为外人道了，所有的辛苦哦、喔，都像那个什么瞎子吞汤圆的，都是自己心里有数。你吃几条拢家己知影，你也别人唔知啦，别人无有体会。不过，咱咧看电视，以前咧看电视节目的人，大家拢感觉哇，还做好耍诶，看奇奇球，感觉做好耍。那其实如果是 say 好的效果，那就不好玩了。那就是因为都没有 say 好，所以他们去那边所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的狰狞的面孔、惊吓的表情，那才是他们最
2: 当下的临场的那个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听啊这首他的新歌。天公伯啊，请听我。

0: 哎呀，天公伯有听到啊，你的心声拢听到哈，辛苦啊，辛苦啊，
1: 谢谢。啊，
0: 这样做唱片不容易哈，
2: 好听好听。
1: 对呀、啊，
0: 这一次自己做唱片才知道，真的
1: 很多的细节。
0: 对啊，以前然后唱片公司赶紧发落，
1: 对对对，
0: 家己这亲力亲为哈。
1: 是。
0: 哎，这才刚开始，因为才刚刚发行没多久嘛，对不对？嗯。后面还有很多能跑能尽量跑的一些宣传行程，尤其是我觉得电台可能要辛苦一下，多跑一点，
1: 多跑一点啊！
0: 因为这圣公现在没有公司的一个
2: 独立音乐
1: 安排
0: 啊，没有人家在后面帮忙，就是可能要自己要更辛苦。不过也真的很开心，就是能来大力这边，刚好比导跟我讲，我讲说那就赶快叫制作人去安排，
1: 谢谢，
0: 第一时间立马就帮你安排，
1: 谢谢，谢谢，
0: 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够让大家看到久违荧光幕的这个甲子会，唱他那么好听的歌
1: 哈，
2: 没错。
0: 今天你看老歌嘛有听到，新歌嘛有听到，算还算正完整，咱就来祝福一下啊。
1: 哎，那我恭喜你的专辑。
0: 其实最爱人就是咱的观众啊，咱的歌迷哈，啊，伊都引导人拢无重要，恁。
3: 哎，好啦，拢
0: 重要
3: 啦。
0: 啊，拢重要，拢。啊，今摆讲你，伊拢无重要，今摆是观众上。

0: 对啊，
1: 听众朋友上重要。
0: 点阅率哈，今年光今年破百万、破千万，这个最重要。
2: 没错，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独立音乐人很辛苦，请大家多多帮忙哈。
3: 阿辉
0: 兄，感谢嘉子威今天上来的节目。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台湾音乐故事》。拄只吼，家人去唱这首《迟来的爱》。我突然间感觉有够适合我的呢。
1: 老师想要讲，你今日是迟到，还是讲安怎发生什么？
0: 无啦无啦，讲真诶，有当时啊吼，夜深人静的时候，
1: 是，
0: 因为我比较比较晚婚嘛。
1: 是的。
0: 我感觉讲，迟来的爱。

0: 实在太美了。我以前吼，那较早甲一个七仔结婚，啊不，
1: 喂，
0: 以前来较早结婚，
1: 嘿，
0: 我都拄袂到下心啊呢。哦，刚才我晚婚。
1: 哎，等下哈，停戴姐哈，这公器私用啦。啊，所以你是这个月欠足侪零用钱的哈，你是怎嘛一家咧真情告白，你就是要甲夏欣姐提零用钱呐？
0: 你不愧是我的优良学生，你知道吗？我财产全部是他的，我身上只有500块，
1: 好吧？
0: 在得在得，
1: 啊，不要明讲哦，莫讲出来，莫讲出来。嗯，但是哦，为个公道等来，这首词来的爱，确实一首一开嘴。又登记80年代的歌，
0: 真的呢。
1: 今天哦，我们要讲的这位主角，他不只有迟来的爱，他早年在新马一带走红。今天的主题人物就是新马王子的无眼的结局李茂山。
0: 哦，我李家拢做够唱歌呢。
1: 哎呀，嗯，
0: 李茂山，
1: 嗯，
0: 这个名字我很熟。
1: 是啊，你们那个年代的嘛。
0: 而且我听起来，他的名字念快一点，就是李茂善，李茂善。
1: 哎，一对呢。
0: 李茂善，李茂善。
1: 伊迄当阵哦，伫新加坡的时阵哦，人就是因为安尼斯文哦，安个彬彬有礼，所以啊，人拢叫伊李茂先生呢。
0: 哎，
1: 啊，李茂善给人的形象啊，就是干净、斯文、沉稳。但是啊，伊演艺路啊，是从歌厅最基层，安尼一步一步等机会。等出来的呢？
0: 是哦，哎呀，等足久吗？
1: 足久哎！
0: 啊，
1: 李茂山1960年出生，在台湾一个普通的小家庭。
0: 嗯，
1: 出来的哦，无什么艺术背景啊，他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正规音乐训练啊，但是哦，就是爱唱歌。
0: 哦，这种天生的这个声吼，就带提风，做共鸣的啊，做声音的啦。
1: 对啊。高中的时阵哦，伊常常伫个老师啊、甲同学的鼓励哦，去参加歌唱比赛。伊妈妈知影了啊，都予伊去上迄歌唱训练班上课。
0: 嗯，
1: 还高三的时阵哦，伊阁对老师去俱乐部表演呢。
0: 哦，
1: 嗯，白天哦，他顶着平头去上课，晚上哦，戴着假发去俱乐部唱歌。哎，
0: 戴戴
1: 啊，嗯，
0: 伊是秃头吗？不，那戴假发啦。
2: 你敢知影？李茂山妖性高唱歌，比讲音伊有好音缘，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5: 小姨这排便真正叫时间呐，
6: 是吼，
5: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6: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5: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要做血管迄个麻疹拢未啊，啊
6: 然后
5: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6: 谢谢苏青妈妈，
7: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8: 啊那真好，
7: 我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记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8: 阿妹哦，
7: 哦，真好，
8: 真好，谢谢阿嫂。
5: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个益生菌，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8: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5: 没有，
6: 哎，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6: 哦，真的。
5: 所以今年定两组。
6: 好，谢谢钟老师啦。
9: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6: 啊，那好。
9: 真的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6: 吼。
9: 啊，搁皮肤来痒啦，
6: 吼。
9: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6: 足好诶。

0: 的，我拄拄我食了，我跟你讲，今朝我食到真有心得。
1: 啊，那心得？
0: 你一天食一包哦、喔啊，你伫排便是小事啊。啊。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0: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1: 谢谢谢谢，你食了安那？
2: 未歹。
1: 安那？
2: 哎，皮肤哦、喔，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喔。
2: 啊，排便嘛，加加顺。
1: 嘛加顺哦。
2: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即阮老母吼，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会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会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若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健俩，避健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的活菌，哦，100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个清清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的囡仔，食到即摆嘛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2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3-4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佮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12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个，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 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0%到99%的营养拢靠。

0: 安尼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药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才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天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 不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顶港主文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三盒1800块，只要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顶港主文三盒给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多少？原价要9000，今天定岗主文的一次炸两组，6盒倒回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啊，3000，6盒，你不要买过，我也不要买过啦，大组小组在你们见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
0: 3000，对，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对，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多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来，阿莲啊，3000个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个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来1800吼，1800，阿咩咩1800，阿讲啊，阿明你好，要1800啊，3000个，3000个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睡啦，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4: 我要CK，
0: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阿碧啊，你好，要1800啊，3000哎，要1800啊，3000哎，
3: 3000
0: 哎，3000来，3000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要1800啊，3000，
5: 我
0: 3000哎，3000。现在小姐，3000的来，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的，3000的。
3: 我不医生进。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者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3: 大桌。
0: 大桌来70桌，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4: 大桌。
0: 啊，大桌来53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6: 3000
0: 的来，54桌，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桌小桌。
6: 多多
0: 来，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个。
7: 我买3000。
0: 3000个，我七算，会用买3000个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3000个，1800。
6: 3000个
0: 来，我七算3000个，春天你要。
7: 我买3000。
0: 3000个下者3000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7: 我买3000。
0: 3000个，我高算3000个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买3000个啊。我先做1800，搁下者来，我碧莲姐你要。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8: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个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8: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啊，你要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3000个本来5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8: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
9: 好，
0: 买偌济？
9: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来3000个，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9: 我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啊，3000个来，我这。来啦，我做，青海大哥，
10: 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嘞，
10: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0: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0: 哎，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在五十六算啦，你，春姐你好，买偌济？
9: 3000
0: 个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吼。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11: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七串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厂商啊你好。
12: 哎，
0: 买偌济？
12: 我爱大组。
0: 3000个来，3000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3: 大组。
0: 来哪四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3000个清白。
13: 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来我算个下一下来，你要买满了，买满电话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买3000啊，清白。好，来来买算，搁下一下来买算来，你要金黄大哥。
14: 你好。
0: 买3000啊，清白。
14: 3000
0: 个好，等下3000个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100亿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李秘书你好，买偌济？
15: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3000个下者，500只过来，会用买，拢买大，较早都捌卖过小组啊。来，你个郭振大哥，买3000个清白，好3000。以前我唔捌卖过清白3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 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

0: 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吃一个月哈。来，你要来机长，机长大哥，
1: 哎，你好，
0: 要偌济？
1: 一
0: 桌。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2: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2: 小桌小桌。
0: 来，千八块来，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阿阿莲啊，
1: 三千哦，
0: 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哎、欸，要坐坐。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
3: 三千。
0: 三千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4: 啊、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六十一线大组的来，苏华你好。
5: 我要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好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诶，要千八啊，三千诶，
5: 三千
0: 诶，来三千诶，来贵诶，水贵你好，千八啊，三千诶，
5: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正组啊，讲一下啊，抽花抽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6: 我
0: 三千诶，三千诶，甲夏姐三千诶，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啊，三千诶，
5: 我不会
0: 一声叫，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小组。大组的来七十串，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组的先做。
5: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的，三千的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先做。
7: 大组的
0: 来五十串，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的。
8: 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七串，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三千的千八。
7: 三千
0: 的来，我去耍三千。春天你好，
9: 我买三千。
0: 三千的下子，三千的来，你好，来你好，秋金你好。
10: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高耍三千的下子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10: 哎，
0: 三千的啊，
10: 我
0: 先做清白个下子来，我碧莲姐你好。
10: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
11: 啊，
0: 这鸡吃偌久啊？
11: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啦。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1: 对啊，你嘛卖安尼，我若敢那袂晓买呢。
0: 啊，卖啊，你若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1: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12: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1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
14: 三千。
0: 啊，三千个来五只，来来我这，哎，请改大哥。
15: 哎，三千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5: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5: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5: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春金了，要偌济？
16: 要三千
0: 的。三千的来，加些。我来讲啊，疫情。
17: 高中的时阵哦，伊常常伫老师啊、甲同学的鼓励哦，去参加歌唱比赛。伊妈妈知影了后啊，都予伊去上迄歌唱训练班上课。
18: 嗯，
17: 啊，高三的时阵哦，伊阁对老师去俱乐部表演呢。
18: 哦，
17: 嗯，白天哦，他顶着平头去上课，晚上哦，戴着假发去俱乐部唱歌。哎，
18: 戴戴
17: 啊，嗯，
18: 伊是秃头吗？不，那戴假发啦。嘿，
17: 那。
18: 你是学生晚上歌手啊，然后晚上又要戴假发，这是什么意思啊？
17: 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要唱歌，有当时啊，就是爱安尼啊。
18: 哦，
17: 白天是迄协和工商的学生，啊，晚上站上舞台，对不？毕业了后，虽然曾经短暂伫超市做过管理员，但是伊心内想要做的工作就是唱歌。
18: 哦，欢迎光临。
17: 但是哦，真正让李茂山踏进歌坛的是1979年，他参加了台北市西门町凤凰大歌厅举办的歌唱比赛，厉害，得到第一名。
18: 哇，哦，不简单。
17: 这个第一名哦，可以摕到歌厅驻唱的机会呢，嘛正式。打入歌坛啊！
18: 哦，所以伊唔是选秀节目出来，伊是歌厅的歌唱比赛冠军的哦。
17: 对对对对对，而且哦，李茂山哦，都开始唔是逐工拢会当唱的呢。
18: 嘿嘿，
17: 伊退伍了哦，辗转去迄台湾各地的迄种大小歌厅驻唱。
18: 嘿，
17: 有当时哦，该当单的大牌歌星迟到啦，啊无就是无来啦。
18: 嘿，
17: 才有机会哦，安尼上台安尼唱一首啊呢。迄歌厅的负责人常常甲伊讲呢，快准备，张帝还没有来啦，快点，快点去。
18: 哎呦，
17: 对啊，阿姨 一听到吼，就开始安尼整理仪容啊，就开始练习练习。啊，结果啊，准备好啊了，要准备要五四三二，哎，大牌过来啊。啊。
18: 哎，安尼一个月落来，真正我都上台嘛，不几遍呐。嗯。啊，这收入这歹，哎，听讲。迄阵啊吼，有当时啊，伊去甲现场，啊要坐坐车转去嘛，无交这个计程车费用，嘛是啊，搁要甲妈妈替呢吼。
17: 讲了足好。嗯。哎呦，这段咧那个底下咧等等等哦，但是吼，互伊等甲唱功变甲足扎实。哦。哎。伊后来哦，做兵的时阵哦，进入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哦。迄结训了哦，分发到那个义工队啊。嘿，义工队唔那是干呐唱歌尔呢？爱唱歌，还佫演奏，还佫演戏，啊，灯光、音响、道具、布景，拢爱家己来呢。
18: 哎，安尼唔是艺人的这个训练营啊呢，变成。
17: 所以啊，伊后来啊会唱、会主持，佫会当演短剧，那绝对不是偶然。是哦，早年伫歌厅，啊，佮有伫军中，迄舞台上安尼一届一届一届安尼磨起来。哦。
18: 那他怎么变成新马王子的啊？
17: 这啊，关键的爹，1984年，李茂山哦应邀到新加坡表演，被那个瑞华唱片老板陈瑞电发掘。嗯，后来呀，瑞华制作人呐刘明瑞评估了个签落来呢。哦，
18: 不敢。
17: 1985年5月，伊就伫新加坡、马来西亚推出第一张专辑《你爱相信我》。
18: 这张专辑发行了后，在当地打入这个排行榜呢。嗯，而且后裔呢，在新马地区呢，好难看到。当时呢，新马地区秀约不断哦，所以有很多台湾的这歌迷哈，甚至以为他是从新加坡进口回来的歌星。其实我跟你讲。观众朋友，其实伊是咱台湾出口的啦。
17: 嗯，对，伊家己嘛足在意这件代志呢，因为啊，台湾才是伊家己的厝。一个人哦，置身在外，唔是住旅社，都是住人的宿舍，难免会感觉足孤单诶。而且哦，真正让他重新嘛红回台湾的哦，都是下一首经典曲《无言的结局》。哇，
18: 这一首 KTV。哎，让我对唱界的国歌呢，这首昂的呢，
17: 那今麦要做唱。
18: 对啊，
17: 1986年3月，李茂山推出第三张专辑，主打歌就是《无言的结局》。
18: 对，
17: 还找迄林淑荣跨刀来对唱呢。这首歌一推出哦，伫东南亚都掀起旋风啊啦！迄公占排行榜哦，迄资料内底有提起诶，新马一代累计创下23万张卡带的销量。
18: 哇，足恐怖诶呢！23万张诶卡带哦，迄个时代诶，这个卡带等于即马吼，每一间家庭内底哪有一捆呐，得用这个。铅笔啊，转嘞转嘞转嘞，
17: 动力笔安尼动嘞动
18: 嘞，哎呀，大概回忆哈，嗯，
17: 对呀、啊，而且伊甲林淑荣伫新加坡诶豪华歌剧院登台，
18: 对，
17: 都创下连四十场满座的记录呢。
18: 惊死人！
17: 无言的结局厉害所在哦，是伊拄啊好打中那个年代的男男女女对唱的那种心理。哎，
18: 真的呢。
17: 嘛，因为这首歌哦，李茂山的新马一代正式打响名号，红回台湾，奠定新马王子的形象。
18: 哦，迄阵我印象非常深刻。嗯，李茂山哦，伊不只是这个国语歌曲红哦，伊台语歌嘛有够好听的啦。
17: 1986年年底，伊在台湾推出第一张台语专辑《金鸭》。
18: 有个对了吼吼，哦，
17: 这首是由咱黄敏老师担任制作人呢，嘛是吼替咱李茂山开出另外一条歌路啊。
18: 今夜有个对了吼，哎，这个台语歌吼，哎，主要用这个雨，吼，你看休息雨，哎，落雨声，
17: 哎是。
18: 今夜有个对了雨，吼啊，今仔日吼，嘛敢那落几公雨呢？
17: 系啊。咱今日录音嘛一直落咧，咱唱着雨，拢会落雨。嗯，啊，毋过吼，迄当时黄敏老师一心加想要提升台语歌的素质啊，所以希望吼做抒情的台语情歌啊，吼啊兼顾趁钱甲艺术啊。迄当时哦，打迄个光美唱片哦，嘛希望找一个男歌手来接这个台语的市场。啊，所以啊，就甲已经伫新加坡有知名度的李茂山吹转来。
18: 伊毋是台湾人吗？那爱，你嘛台语歌唱啊足好啊。
17: 伊家己讲啊。

0: 是台湾人啊，闽南语是我的母语
1: 啊，啊
0: 唱起来应该是袂真吃力啦。
1: 对啊，
0: 佮加上伊九年餐厅演唱的经验，啊临场嘛足稳的呀、啊嗯，所以啊，唱片公司啊，对伊足有信心的。
1: 而且奶超佮好用啦。
0: 今夜又佫得了吼，一推出了成为卡拉 OK 热门歌曲，哎，华视连环炮。1990年哦，针对全台20家 KTV 调查，这首歌哦，在台语歌曲当中排行第一，而且李茂山的音色嘛，有黄敏老师的肯定。黄敏老师讲伊音质浑厚，音域宽广，歌曲表达能力很强，佮讲伊有好音缘。
1: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枝吗？
0: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哎呦，你想错了啦！
1: 我们这里有好声音，来，咱来听一下《无缘的结局》，今夜又搁得了吼。

0: 其实啊，伊伫新马哦，用国语情歌来拍开市场哦。嗯。当来台湾用台语徛稳呢。嘿。后来哦，佫跨进去综艺主持呢。嗯。1988年连环炮为他量身打造短剧单元《不平衡先生》。
1: 不平衡先生也很适合现代人呢。哎呀。哎，薪水不平衡。哎，是。感情不平衡。
0: 是。
1: 腰围左右不平衡，
0: 是的，这个我也不平衡。不平衡先生哦，是伊哦，一用一句那种，哎，叫照着咱彭恰恰，伊的长相来顶着的皮偶，彭先生共同演出的节目啊，这让哦观众看到李茂山不只会唱歌，也有短剧表演的主持节奏啊。
1: 所以伊按歌唱哦变成综艺咖呢，哎，这不是突然插花哦，这是本身就有这个。舞台经验太重要。
0: 对，1991年啊，一开始主持中视《来电50》，一个葛伟如搭档哦。哦。嘿，港姐你哦，葛发方方方主持台视《玫瑰之夜》。
1: 对。
0: 后来哦，葛主持《欢乐100点》，强棒出击，《天天欢喜》，天生一对丁丁的节目嘞。迄当阵的李茂山哦，唔那是歌单红尔啦，综艺圈嘛很吃得开。嗨，
1: 真的是全方位的艺人呢，哎呀，请过来主持个哎，演个短剧，你请好人真啊做 cake 给我勒猫，我要是唱片公司，我嘛想要甲签落来啊。
0: 对啊，而且哦，1991年哦，他凭《乡情之旅》一最心暖，拿下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男主
1: 角，男演唱
0: 哦，这张专辑上起码有15万张的销量，打破历年台语老歌翻唱记录呢。唱片公司哦，搁颁了那个300金唱片给伊呢。1993年哦，伊个方方方哦，凭那个《玫瑰之夜》拿下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所以啊，他成为当时少见的金曲金钟双金艺人。哎呦，
1: 这金家双金耶，有人一辈子一金都摸不到，他有两种呢，
0: 太厉害。说我，就是安尼哦，这是伊上红光的阶段。
1: 阶段对。
0: 唱歌哦，有代表作，
1: 是
0: 主持各有节目，人气高到那政治人物选举拢请伊来徛台呢，来邀声势啊。但是哦，人生最难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站在最高点，风最大。
1: 啊是安怎啦？好好，等下讲，咱今麦来听一首，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哦，这歌名真长哦。哦，
0: 这歌名真长，但是最有意思的呢。这首歌哦，拄好会当用来哦，接李茂山人生。比较较复杂的后半段
1: 啊。对啊，伊上风光的时阵，后来是安怎奈多？无看伊人伊啊！
0: 就在他演艺事业巅峰的时期，外界哦就传出他因为喜欢赌博，他把赚来的钱拿去赌，结果输光了钱，啊，欠了一屁股债，啊，伊投资餐厅佫失利，啊，佫加上哦房贷啦，一挂债务压力哦，最后啊，伊伫1999年啊离开台湾。
1: 主人头啊，盖小家呢？
0: 红光，
1: 噶今嘛这转折有够大的啦！前面是双金艺人，还有这个新马王子，后面突然间变成远走高飞，变哪呢？这个故事好难在节目内底吼，敢那亲像哦，咱听过作者艺人这个情况呢吼。
0: 是啊，所以吼，咱要讲这段爱足谨慎的。一旦确定的是吼，伊伫个事业最高峰的时阵哦，因为债务甲生活压力离开台湾，定居伫新加坡、马来西亚这几一带啊，并就是长期低调了啦。对啊，
1: 我相信哦，咱的观众朋友哦，甲明阳同款，对伊的这个整个突然间唔知遭遇对吼，拢做好奇的吼，不要紧。咱今嘛吼来好好介绍这个歌曲，就是像伊的这个歌名同款，真的变成无缘的结局。不是心爱的，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是笑单，总有一天你要面对啦。
0: 伊离开台湾了，外界啊对伊的传闻有够侪啦。有人讲伊伫新马有小型的演出，
1: 对啊。
0: 嘛有人讲哦，捌伫台料的餐厅看过伊咧做工课。

0: 面对很多人跟人出来，他都笑说自己只是生了生理貌生而已。资深媒体人也有分享过，他说过英雄不怕出身低。
1: 哎呀，我如果新加坡我每次去都想说，不知道遇到他的
0: 吗？哎呀，
1: 来，希望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放这里就很适合了。
0: 是啊，
1: 就像亲像观众你说的，总有一天
0: 您都会了解，
1: 您都会了解啦。
0: 是啊，1995年哦，伊发行台语专辑吼，《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这张专辑也入围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这代表伊在台湾歌坛哦，有向肯定伊的实力啦。
1: 无唔对，吼，像看场呢，咱这个迟来的爱
0: 是
1: 1987年发行呢，最初的版本开头是有一段，哎，做感染力的这个女生的口白呢。哎，脑注意哦，那是林淑荣负责的。后来也有李茂山跟林淑荣正式的男女对唱的版本哦。哎，那个口白有够经典的啦。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
0: 阿哥，阿哥。其实李茂山后来啊嘛，持续伫新马有演出、有主持、有发片呐。像2006年呐，伫马来西亚主持《周六吵什么》。哦，佮登上那个当地综艺节目收视冠军呢。2007年，伊主持《开心就好》，这代表他在台湾淡出之后，并不是完全拢停止生活呢。伊是另外一个所在继续。
1: 就像他的歌啦，相见不如怀念。不是说他消息里，是说观众把他放在一个很珍惜的位置上。
0: 对啊，无论如何，李茂山依然是大家公认的歌王，他的歌依然都会去传唱。今天最后我们来欣赏《只有孤单陪伴我》，相见不如怀念，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0: 江湖点关，
1: 讲破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得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今天啊，我要把这个小齐变年轻的秘密。哦，包括我自己啦。坦白讲，我自己。
1: 哦，我讲你差不多十年前跟我做节目的时候，那有个人客卡电话过来，小齐啊，你边？
0: 我差不多十五年前
1: 啊。十五年前，你边个欧医生哦？我六十外岁啊，啊过来做节目，无啦，差不多当时有六十外岁，迄阵阵你才四十。
0: 四十几岁？嗯，
1: 四十几岁啊，
0: 大概四十出头而已。那时候已经老起来蛋，啊，不过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呢。我是自己认为说，岁月好像没有在我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1: 没有没有。
0: 我相信做姐妈妈，恁有个人保养了做好个啦。嗯。恁去菜市啊买菜时，人嘛会讲，哎呦，欧桑，你也愈来愈少年，你也愈水。
1: 有啊。
0: 有当时也是为着要叫你买滴吧。实在有多
1: 担心。我俩冇真心的啦。
0: 冇真心的啦，也是有真心的哈。今天特别邀请到专业的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一个不老回春的一个秘密。张雅文营养师，
2: 张哥好，小姐姐好，我是营养师张雅文。
0: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回春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营养师讲一下，是不是从日常饮食里面我们可以做调整？
2: 对啊，因为像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面对到的问题。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我们的皮肤可能会产生一些皱纹啊，然后肌功能会不好，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比较容易累，然后我们的认知功能，就比如我们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那这边呢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我们身体器官老化的时间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20岁的时候，我们的肺功能就开始变得比较不好了，就可能是我们已经不再是10几岁高中生的小伙子了，走路比较容易喘，然后比较容易累。然后35岁的时候呢，慢慢的是走到我们的骨骼的状况，我们的骨钙流失之后呢，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骨折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那在40岁的时候呢，则是走到了肾脏，肾脏呢就会比较容易有肾功能的问题。50岁的话呢，则是心脏脑，然后55岁呢，则是肠道，然后70岁的话呢，则是肝脏。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慢性病会越来越多的原因。
0: 现在人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有些人哦，就是刚刚那个时间轴哦，有时候会往前，
1: 有可能哦，
0: 比如说你
1: 中，光过了差不多派去，
0: 肾脏危险，光心脏
1: 危
0: 险，我都已经有派啊，你蛮有可能啊，
1: 光三汤半
0: 了。但是重点是这样，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能够透过科技的结合，然后来逆转我们的生物年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那是没办法，你出去做人，你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但是逆转，你说。
1: 让它成为一个数字就好。
0: 就算说我们不要到逆转，如果有没有办法让它先停滞，老化的速度让它停滞，有没有可能有做到这种情况？
2: 是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呢都在研究我们要怎么样抗衰老。
1: 对，
2: 像我们的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叫做 David Sinclair， 他就发现了说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物质叫 NAD， 那这个东西呢是来参与我们身体很多很多代谢反应的物质哦。只要这个东西越来越少的话，我们就会有老化的情形发生。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这件事呢？就是让我们多多摄取 NMN， 它是我们的 NAD 的前驱物，摄取了它之后，我们身体有满满的 NAD， 就可以也达到抗老化的作用。
0: 大家都在讲 NMN， 可是大家对这三个字哦，看过听过，但是不知道，
1: 不是很懂，
0: 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要先讲就 NMN， 再让底下辛苦来，对，产生 NAD plus， 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2: 对，是的，没错。
0: 那平常在饮食上面吃得到吗？
2: 哦，其实我们的一些天然食物里面呢，是会有这个 NMN 的哦，像是花椰菜啊，然后大白菜啊，洛梨跟番茄，这一些都是有可能可以吃到我们的 NMN 的。
0: 有没有荤的？
1: 荤的
2: ，像是牛肉跟虾子，这一些也都可以。
0: 还好，一直叫我吃青菜。
2: 对，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所有天然的食物都一样，我们吃的话只能摄取部分的营养素，摄取比较高纯度的 NMN 呢，就是要额外的摄取才可以延缓老化。把身体想象成一台汽车好了，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啊、饮食啊跟补充剂，就是达到了加油的作用。然后加是什么油呢？就是 NMN。这个 NMN 呢，它会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燃料，就是 NAD， 然后在我们的体内呢，会参加了包括了能量的代谢，然后粒线体的作用，然后 DNA 的修复等等的。那我们体内的 NAD 呢，其实它是会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高，然后含量越来越少的。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的 NAD 可以启动我们的能量，然后呢是我们的长寿蛋白质，但是我们体内含量越来越少的话呢，其实就没有达到这个作用。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吃到足量的 NMN 来启动我们的 NAD， 才有办法达到抗老化的作用。
0: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就比如说一些国际上对这个东西的一个 认同。
2: 现在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多篇的学术文献都已经来探讨我们 MMN 的回春效果。嗯，像是这一个是第一篇文献，你就可以发现说它是用一个小鼠来做实验的哦。嗯，发现的说我们只要小鼠吃了 MMN 之后，它会回到了六个月大的

0: 所以要活120岁，其实真的不是难事啊。
1: 睡个未老啊呢。
0: 对。
2: 而且呢，我们刚才嘉荣哥有提到了我们的记忆力啊、认知功能的问题。我们的 MNN 呢也做了实验，就表示说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立腺体跟神经损害，然后它可以预防帕金森氏症的状况。然后再来呢，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晚结婚嘛，然后就相对的也越来越多不孕症的状况产生。然后我们也有学者来替小鼠来做的实验，发现说呢，它可以逆转我们整个就是造成我们卵子的老化因子，然后恢复它的生育能力。它也可以改善我们小鼠的一些老年的小鼠的神经跟血管状况，然后可以让它认知功能恢复，这是我们的回春效果的实验。
0: 你要让自己更年轻。要让那个状态维持更好，
1: 你都爱多充脚花都可以啦。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罐，是天然的，对。
2: 对，没错，这个呢是我们这次研发的一个跨时代的天然酵母 MMN， 它不仅仅含有我们的抗衰老成分 NNN， 它还添加了 GSH， 它是拿来做抗氧化的功能用的，而且呢，它还可以添加了 RNA 来补充我们的细胞能量。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啊，可以完美的就一天一颗，然后抗老回春，然后补充我们满满的活力，
1: 一颗就可以哦。
2: 对，没错，我们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
0: 其实坦白讲哦，我都吃两颗。
1: 对啊，我们一直都吃两颗。
0: 我太爱漂亮了，所以我就觉得
2: 难怪你可以那么帅。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吃得起，这个不是很贵。如果很贵的话，说一吃一颗要你花个800、1000，你可能吃不下去。但是一颗花个可能10-20块、20-30块，你也许对你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嘛，对不对？重点是小小一颗，
1: 小小一颗这么的神奇。
2: 我们不仅只是小小的一颗而已哦，我们还有做了完整的实验来证实了它的功效。像是这一个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数据，发现说我们只要吃了8周之后呢，我们的皱纹呢就会从这样子变这样子，而且有75%的人在使用8周之后都是有感改善的。那再来呢，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皮肤的状况的部分，发现人说我们在吃完了 MNN 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细更光滑。
1: 一个月，
0: 这个叫什么？这叫人体实验啊。一般来讲像这种保健食品哦，不需要做到人体实验啊，一般来讲做一些小鼠、大鼠的实验就够了。重点是说，现在以我了解 ，MMN 这三个字出现了之后，市场上就有各种不同的品牌，号称它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什么，那到底是在讲什么？
2: 好，那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NMN 的全名是什么。它的全名呢叫做贝塔烟酰胺单核苷酸。但是我们市面上呢有看到非常非常多一样都有写 NMN 的，但是呢它其实在里面的成分表并没有这个物质。它可能会写一些像什么烟碱酰胺啊，然后号称说它可以转化成 NMN 的物质，但其实呢它的转化效率都非常的低，甚至呢就是
0: 感觉根本没有。
2: 对，就是几乎，因为它还要负责很多其他功能，所以几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在选择 MNN 物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我们成分表里面含有贝塔烟酰胺单核苷酸的物质，这个才是真正的 MNN。
1: 对，
0: 也许你不怕外表的老，我讲过，哎呀，老的老啊，神经啊，
1: 撩的撩纹啊，
0: 但是不要这样讲
1: 了。我肿瘤窟窿在退化呢。
0: 哎呀，你要看你多久唔好我照镜，因为你唔敢照嘛，你就看哪里都觉得不顺眼，对不对？啊你要想想，也许
1: 我拢打钢照啦。
0: 对啊，也许年龄的老化。啊，这个是无法逆转，身份证上面的出生年月日不能更改，但是你的身体的修复能力、代谢能力，你要让它变好。
1: 对，
0: 变好有什么好处？你袂得心血管疾病啊，你袂中风啊，过来你袂动工啊，动工啊，你如果真的是老人痴呆症了，你看你一辈子的努力，还有你的所有的天伦之乐，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得到了哈。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我们的三千烦恼师啊，其实我们看老化很简单，头发不健康，指甲不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最末端。这个不健康代表你的身体出问题，还有就是精神状态。
1: 是的，
0: 你想干嘛？对，你想干嘛？我困足久，我讲困未饱。不过你若食嗯嗯嗯，你会发现讲困6点钟，你会感觉精神很充沛，
1: 活力满满。
0: 好的，推荐最好的一个生物技术的研究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咱后面大家会有帮助。咱后一摆看你的班，我们再见，拜拜。
3: 新看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0: 你若真人工吼，要让伊较用的，应该是要加到45度。
3: 哦，
0: 你要少练练一下。
3: 好，
0: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3: 30度就应该判心者啊，
0: 45度。

0: 你洗面做啦，
1: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0: 所在无共款啦。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明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
3: 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都在
5: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要看哦。

0: 登门啊，门公，如果 我在大马路啊遇见一个男生啊，啊，硬也没搞我强安尼，你看，你看，我是应该是爱扎刀啊出门，还是爱扎迄种的雨衣嘿啦吼，安尼完全。
1: 套套安尼
0: 啊。嘿嘿嘿，因阿公。嗯。啊？你？感到麻烦，你应该袂吧？应该无人，无人会安尼做嘛？
1: 无人来劫色的，对吧？
0: 对，伊某讲，伊讲伊什么话啊？总是爱安全，你爱甲我讲是要带刀啊，还是要带迄种的安尼？伊那讲，你想想这下吧，你迄嘛加炸，你应该无需要。嗯，安尼了啊。
1: 哇，无笑咧。
0: 妈，你那无是？
1: 我人伊。伊要让你一定不是安尼啦，要带着微笑，
0: 好可以带着微笑。那阵有人甲你安怎时，你就爱带着微笑，因为你根本就无人甲你安怎，你好无容易一个人甲你安怎。

0: 我觉得我给你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你自然的情感。
1: 他把感情的想要跟延伸做得非常好，完全就是发挥到顶点。
2: 我现在要说的比较严重了，你自己爱坚强。你既然敢选这个主唱的歌，我今天就要跟你说你扣分的所在。第一，比他较好唱，扣分。第二，比他较缘投，也扣分。第三，你比较少年，我也跟你扣分。再来，声音较好，我也是跟你扣分。我扣扣的，老师较歹势啦，这分我可能无当给伊啊。
3: 欢迎收看
4: 《歌唱大联盟》。
3: 大家好，我是好弟李明阳。
5: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3: 哇，好快哈、哦！一礼拜一礼拜，数一日就过
1: 啊。是的呀、啊哦，每个礼拜最期待的时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我们的播出。
3: 对啊，听咱这个啊，选手的人生的故事，甲伊选的这个歌曲。好、哦，所以这个所在欢迎咱全国所有老师哈、哦，带恁的学生来这个所在成果发表， yeah, 欢迎您，
1: 赶快来报名哦！
3: 对对对，好，那我们赶快来进入这个算是节目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介绍我们的评审团。
1: 是的，很重要。
3: 第一位，我们这个发烧金曲创作大师，我们的洪金生老师，
1: 欢迎。金生老师。
3: 哇，接下来这一位呢，音乐谱语鉴定师，你哪边叫虾瓜哈，也要听你的声，给你留一遍料，
1: 写出来。模仿你的唱法，
3: 真的量身定做的。
1: 很厉害。
3: 周伟杰老师，
1: 欢迎伟杰老师。哇。
3: 这两粒是
5: 这样压力很大、哦、
3: 你等一下全部要投吗？
1: 只能一颗啊，
5: 对，
1: 他是在告诉大家有蓝队跟红队。
3: 是的，是是啊，金马金五一名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1: 欢迎我们的福哥。就他换的，
5: 为什么他两颗放的位置有点怪？
3: 这是他的风格。
5: 我想说那个位置放在那边好像有点怪，
1: 要不要放在这里？
3: 放在更底下就不恶美。
5: 你学坏了。
3: 来，我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文松老师。哇，感谢哈。不行呢，我们这个做感性的音乐，
1: 是的，哦，
3: 什么音乐一拢我都配合，咱那些选手在访谈的时候给我们温暖的音乐，
1: 情绪氛围，
3: 这非常重要哈。好，六花加工。哎，最近我们来比赛，你会发现好像哇，一次比一次强。
1: 有哎，哦，
3: 上次呢，但是当然呢，北中南
1: 那两队都非常会，
3: 非常厉害。伊讲安娜麦讲两队吼，足强啊，拢摆做伙。
5: 谁离开，我们都觉得好可惜。
3: 对啊，对啊。
1: 我刚刚比赛运气嘛，足重要，而且身体的状况也非常的重要。
3: 真的，上次是空大歌唱班，嗨，那这一次呢，到底是哪一队会脱颖而出呢？来。阿冠，
5: 有，
3: 你先派出你的老师好不好？
5: 我这有点遥远。陈立条条对咱的伊兰，咱的凯旋线乐队班导师陈凯瑞带来好听的歌曲《故乡的妈妈》。

0: 让我们欢迎陈凯瑞老师。耶耶
1: 耶！美雅老师还有我们两位哇，这种美丽的教官，大家好，还有评审老师们，大家好。
0: 凯瑞来，好，请干小姐你的酸臭姐。哦，
1: 这个就是咱天地迢迢贵姬兰来，
2: 真的，
1: 真的，我们的乐龄组哦，我们的这黄颖柔姐姐。那我们的对唱组呢，是我们的高文玉大哥，以及我们的林慧娜姐姐。接下来高手组则是我们的王哲浩。
0: 哇，谢谢谢谢。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期待你们的精彩的演唱，好不好？
1: 好。好，
0: 阿兰今晚好，先缓和一下心情，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
3: 谢谢。先休息一下。
0: 我要先跟老师开杠起来哈。凯瑞，
1: 哎，老师。哇，
0: 你刚刚唱的这一首歌，
1: 对，
0: 是。
1: 就是我自己作词作曲，那我就是想说，因为我其实从蛮小的，我从国中毕业之后就自力更生了，对，
2: 所以然后
1: 就是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都自己打拼。
0: 说凯瑞，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台北出生的，对，但是后来到宜兰去，
0: 对对对，哦，所以你那时候就是都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这样打拼，
1: 对，打拼，然后就比较少见到妈妈，
0: 对对
1: 对，然后。这首歌呢，我就觉得，哎，是一个游子的心情，但其实妈妈都很关心你，在家里都非常的关心你，对，然后也很希望你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0: 对。
1: 那我每次回来要离开的时候，看他站在门口目送我们，心里就觉得哇，
0: 这种心情，没错没错，
1: 对，我就把那个感觉写在这首歌里面。
2: 那这首歌是最新的创作是吗？
1: 对，最新的创作，
0: 最新的创作，
1: 对。
0: 哎，那是大概什么时候会
2: 发行？
0: 对，发行出来，或是点得到？
1: 我正在努力，
0: 所以 MV 还没拍好
1: 吗？ MV 还没拍，
0: 我真的，我们期待哦。
2: 那我们也是想那个抢先听到这首歌。
0: 对呀，对呀，没有，真的，我觉得刚听的这个歌词的感觉真的非常感动。大年哦，我来讲，感谢几位评审老师，
2: 欢迎，
0: 好不好？
1: 谢谢，很有热情，
0: 好，谢谢。那我们凯瑞先稍作休息，
1: 好，
0: 谢谢，上我们的评审台，谢谢。真的很用心，
2: 我觉得
0: 很感动。他的过程哦，我觉得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在歌坛，
2: 对，
0: 是一个新人。那我们期待他新的专辑能够一首比一首好，好不好？
2: 好，
0: 来，子俊蝶莉，
2: 来自这个桃园竹鹤艺文歌唱班导师周美琴。

0: 老师，咱来赶介绍一下咱的学员呢。
1: 嗨，
0: 好，来，
1: 主持人明阳老师，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还有我们今天的评审以及电视机的前面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着是我的学生呢，是中立班的竹鹤歌唱班。
0: 哇，欢迎！
1: 第一位呢是王宝丽，
2: 乐龄组的学员。
1: 对，然后再来是曾志忠，李美娟，
2: 这是对唱组的学员。
1: 再来是我们高手组的彭永琪。
0: 好，
2: 欢迎，
0: 欢迎，欢迎。等一下吼，咱的心情放轻松，
2: 甲
0: 老师教好恁的功夫紧点，好不好？
2: 是的。好，
0: 好，那你们稍作休息一下哦，放松心情，谢谢，
1: 加油，
0: 谢谢。我来跟老师开杠一下
2: 哈。老师，你穿
0: 得
2: 好美
0: 啊！对啊，
2: 好好哦。
0: 你的歌唱班里面，刚刚是拢是教日本歌吗？
1: 对，这班都是日本歌演歌班，
0: 演歌班
1: 对
0: 哦啊，所以你给他唱的歌拢演歌较济哦。
1: 嗯，没有，因为我们还是以国台语为主嘛，那我还是请我的学生最优秀的把他们挑出来。
0: 是，老师，你以前吼除了家己唱歌，你有跟人学过唱歌吗？因为咱们这事业啊，别人学唱歌应该无吧？
1: 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以前就很爱唱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唱对了没有。
0: 哦，
1: 可是这十几年以来，我退休以来，我就一直在学唱歌。
0: 你是跟对几位老师学过？咱个介绍一下。
1: 我总共学过好几个老师。
0: 是，
1: 像罗文聪老师，我跟他学了七年。
0: 哦，词曲创作老师呢，他也在教学。
1: 我跟他学了七年，我都坐在台下这样一直听，很少在缺课。
0: 哇，
1: 第二个老师呢是黄
0: 算是
1: 第二个老师是那个林俊
2: 吉老师，
0: 林俊吉老师，
2: 俊吉就是对
0: 景蛙迷，
1: 对，我跟他学了两年，
0: 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廖伟志老师，
0: 伟志老师哦，龙虾乖，哎，我觉得不错啊，其实。我觉得，给几个老师这样，帮我们指导，买当耳作者，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啦，
1: 吼。
0: 啊，我希望讲蛋姐立马帮阮做这个评审老师，这个。
1: 好啊，谢谢。哦，
0: 帮我们学生也一样做这个评审，看看给他们嘉宾指导，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你稍作休息一下，
1: 明
0: 天吼，咱有机会较好啊，讲，好不好？好，好，来，谢谢，谢谢，谢谢。哇，我相信呢，美琴老师改天也会。当我们的大来宾，
2: 南卡特来看看，好，
0: 来，我们要正式进入这个很精彩的比赛哦，
2: 马上就要来比赛
0: 了，我们把这个精神呢，振作精神，喝啊，唱一条歌来，啊，惯例嘞，来，
3: 我排在宜兰呢，宜兰凯旋县乐队乐龄组学员黄颖柔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声的思念》。

0: 来尹柔姐你好，
1: 姐姐好，
0: 就好听呢。
1: 对呀、
0: 啊，你嘛是按宜兰过来，
1: 对对对，
0: 按、宜兰过来，拢无搭车啦吼。
1: 他足久诶，
0: 他足久。
2: 听讲恁透早六点就出门，
1: 对呀、啊，
3: 他说很早诶，
1: 很辛苦，对，又下雨。
0: 你有趁这个塞车的时候啊，你练起来你的声音，
1: 听起来歌，
3: 有偷偷练，因为我好紧张。
0: 是吼、
3: 哦，对呀、啊。
0: 啊，听讲你。对这个太极拳做厉害，你有伫车底拍太极拳无？
2: 伫车底拍太极拳，
3: 太极拳你这么大才行啊！对呀、啊，
0: 人也无开车，人凯瑞老师开
2: 的。马上会练吧，
0: 安尼哦，
3: 马上会赛，
2: 加加足快，
1: 加加一样来一点。
0: 听讲哦，你对这个太极拳做厉害，
1: 而且很有研究。
0: 姐，我来讲，你敢稍微做个示范，好，我敢两脚一脚的，一脚的，
2: 一脚的，
0: 好不好？
1: 对呀，来来示范对。
0: 来，
1: 刘
0: 姐来，来。来站好，
3: 站好，站姿很重要。那个两脚与肩同宽，
0: 肩同宽，
3: 对，稍微蹲一下，两手再下来，
0: 下来。

0: 做生意。
1: 平常时啊，
2: 不
1: 会深蹲对吧？
2: 被跪了。
1: 哦，哎，来，姐姐，这主要是练气吗？哦，练气。
0: 哦，这下盘做斋呢，哎，咱的下盘做斋呢。
3: 都是有服装，还有穿布鞋。
0: 是，
3: 对。
0: 所以你都来唱歌，冇用到这个太极拳的这个稳气吗？
3: 一定会用到的。
0: 用到气去唱歌的
3: 对啊。对，一定会用到。
0: 哇，难怪他声音真的。我是感觉伊的声哦，真亮真彩啊！
1: 对，洪亮，然后又气又很顺
2: 的声音。
0: 安尼，咱今麦邀请老师来帮你讲评，看你听的感觉安怎，好不好？
3: 老师好。
0: 因为咱今仔洪母公会当洪母两分钟呢。
1: 敲鬼啊！来，
0: 来，周美琴老师帮我们讲评。
2: 好，我们刚听到一楼唱的歌，真的高音唱的非常漂亮哈，延伸的非常好，只是有一点紧张。那再来呢，我们还是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些感情，再生动一点，或者多做一点手势，那这一首歌你就会非常的完美，好吗？
0: 哇，谢谢谢谢，顺福老师，咱这第一遍呢？
4: 第一遍，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话。第一遍上舞台，大家拢会惊惊；第二届不要紧，衫裤脱就改。哦，啊，我遐今日都知呢，我看伊的声线、伊的声线吼，啊，甲伊的这个抖音啊、这个运气，拢足顺足在。但是这条歌不适合你安尼，这条歌等到你啊唱哦破音，等到个好，为什么？看我都感受到一款痛，看他亲像吼，甲恁老师一款缘投的恋爱，到尾佫又放散，煞来厝体佫又客气，一款的感觉，爱甲唱好出来。哦，这条歌真啊有道，听吼。是啊，吼，不要紧，无论几岁，照常甲乱来落，哈。
0: 咱今麦邀请你老师来看你今仔唱的，甲伊平常时伫教室听有啥物无共好，哈。来，凯瑞老师，
5: 小姐哦，我感觉今仔是真正较紧张，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啦，他第一次被我拖出来比赛，嘿，但是我感觉他还是就在诶，对，那陈述上次上几位老师的那个给你的建议，我觉得很好。然后我是感觉今仔也无声的输了，那个无声哇唱得很好，无声哇那个柔软度很好，然后那个无输牙牙那个高音穿透力非常的好，这是我觉得我最赞赏他。然后他唱歌就是很自然啦，滴滴干啊，对。但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情感，如果再多一点，我觉得可以更好。对，你今天是有点紧张，不过越唱越好，一开始很紧张，后来还好了，第三趴哎不错了，对，继续加油。
0: 谢谢哇，几乎大家人拢甲你耳朵里的声音
1: 好，
0: 对对，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1: 对，
0: 继续第二场、第三场搁甲比赛，
1: 好不
0: 好？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哦，谢谢谢谢谢谢，哇。尹柔姐不管哎，练气功对唱歌真的是有帮助，
1: 一定有帮助。
0: 好，来，子君蝶丽，
1: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桃园的竹鹤艺文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王宝丽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满路醉》。

0: 哎，宝瑞姐你好。
1: 两位主持人还有明阳大哥好。
0: 哎，宝瑞姐，我就问一下哦，你唱歌，我听讲是因为妈妈最爱听歌，所以你想要唱歌给伊听，是不是安尼？
1: 啊，对。哦。因为我妈妈，她自己也很爱唱啊，伊妈就爱唱。
0: 我妈妈最爱唱歌。
1: 对啊，啊，但是早期的人无机会唱歌，因为以前的人是，比较看不起那个行业
0: 哦，对，
1: 做戏耶，那个年代是看不起，做戏也唱歌，所以他很喜欢唱，但是就不敢去唱，那是年代的问题。那现在他就觉得，伊刚刚讲，你好像唱袂歹哦，阿伯你去唱看卖安尼，啊，我才开始学唱歌，
0: 鼓励你唱歌
1: 了，对啊，是。
0: 好，我希望哦，你爱阁继续唱歌。
2: 对，
0: 不管怎么说，妈妈一定都会听到，好不
1: 好？好，谢谢。
0: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邀请的评审老师帮我们讲评，我们邀请周伟杰老师讲评来。
3: 好，来，宝丽姐，你今天这个整个在画面上气质哦，很棒，真的，整个服装啦、演唱的那个气质。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第二遍歌唱的比第一遍好？
1: 原则上是这样，因为第一遍我们很紧张。
3: 对。然后所以在下歌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点考虑，但是后面第二遍歌到第三遍最后的收尾，哦，因为你们老师啊，这个美琴老师他其实哦，他的那个演歌唱得很好，所以他在春秋的部分我听到你唱安慰一生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哇，你真的要把老师的精髓把它学起来，所以你越唱越好，那个越唱越稳的感觉哦，那个在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叫做渐入佳境啦，哦，加油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凯瑞老师。
1: 老师好。
4: 非常有气质的宝丽姐姐，真的，我一看她上台，哇，她整个这样好有气质，而且我就介意你一挂一种感觉，而且伊的声音哦，层层的，一批的歌，人心哦，好好听哦。我听一听就觉得好好听哦，就可惜很紧张，真的，今天太紧张了，就会影响到。那个尾音的收尾，好，还有高音稍微紧一点，继续加油。
1: 好，谢谢老师。
0: 好，那邀请丽老师来讲评哈，来，美琴老师。啊，
2: 宝丽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她就音乐一起的时候就要有肢体就要又动了，啊，你都忘记了，前面都没有在动，你要记得唱歌就是要演，要演得越像越好。还有呢，最后尾音的时候要盯住。千万不要让他掉音了，好，
1: 好，谢谢老师。
0: 我们现在因为老师开始准备的投票，来，我们进行投票。好，那我们要进行开票了。
5: 哇，好紧张哦，好期待。
0: 两位都唱得很好，
2: 是的，
0: 老师都给你们学了。但是这比赛有输有赢嘛，不管我们在这里唱歌唱得好，心情快乐这较重要。好，来，我们先开票了。
5: 蓝队，
0: 蓝队，
5: 加油！
0: 蓝队，
5: 蓝队，
0: 蓝队，恭喜恭喜，
6: 恭喜
0: 蓝队哦！来，
6: 来喽！
5: 蓝队，
7: 红队，
5: 对
7: 对
5: 对，
7: 红队，
5: 蓝队，
7: 加油！
0: 红队，
6: 对
0: 对
6: 对，
0: 来
5: 哦！队，蓝队，
7: 蓝队，
5: 加油！加油！
0: 大家给你加油！来，一二三，红队，红队，红队，红队，来，
5: 红。
0: 红队恭喜你，两位都唱到真好，
6: 真
0: 的都唱得很好。这老师嘛，足伤脑筋的啦。这但是无多啊，这真正是爱经济的。
6: 我见这是上好看的所在，
0: 对吧？对对对对对，来，阿关，派出你的选手，
6: 来自宜兰凯旋县乐队队唱组学员高文玉、林慧娜带来好听的歌曲《秋后天气迷》。

0: 嗨，文宇还有慧娜姐，你好，
1: 老师好。
0: 啊，我听讲吼，文宇大哥，你是这个圣公啊，算是在这个电影的这个算是布景上面的这些绘制。
2: 我没有，我是那个
0: 美术方面的。
2: 对，我是那个专门在做那个卡通的那个电影，
3: 卡通跟电视，
0: 哇，算是电话那一。
2: 哎，对对对，就是电那个，我现在就是做那个电影动画，我从传统的一直做到现代的电脑。哦，从传统的话是用那个手绘的嘛？
3: 对。哇，我们看到图片上面有
0: 哦，这个，哎，
2: 对，那
0: 哎，这个常看到哎。
2: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有做过的那个台湾，基本上所有的动画电影，基本上我都参与过了。那我就是从事于就是做那个电影方面的那个场景的美术导演，
0: 美术导演40年的经验哦，我相信。然后在电视机作者拢看到这个大哥一些
3: 作品
0: 制作的这个作品
3: 哈。
0: 欢迎你哦，哈！来
2: 谢谢，
0: 那我们今晚来欢迎，来访问一下哈，大姐。其实你，我听讲你哈，以前算嘛是，敢那是种哎，对唱歌方面也是很有兴趣，
3: 啊，跟
0: 老师给学嘛。你按当时开始爱唱歌哎？
3: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从小就喜欢唱歌。
3: 对啊，可是39岁发生车祸，弄到头，然后就五音不全。
0: 是是是。
3: 对，然后就是一直勤练，然后练到现在。
0: 哦，得家己练。
3: 对啊，39岁车祸，对，大概有10年的时间完全不会唱歌。
0: 哦，怎么你啊？
3: 对，
4: 是没有办法控制声音，还是
3: 就是你会咬到舌头，哦，然后手麻抖，
4: 颜面神经有受损，
3: 右半部其实是，哎，有时候走路是没办法走的，然后手你卡疼还会淋到自己的手，
5: 就是，控制不掉的那种，
3: 对，连拿筷子也会掉下去。哎
0: 呦，啊，经过多久了，你感觉讲哇，唱歌较家己控制好些？
3: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像咬字不清楚，
0: 对，
3: 哎，就是又要再去复健。哦哦，对，
4: 所以固定时间都要去复健就对了。
3: 对 对, 對, 對，
0: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为了
3: 那天，就太爱唱歌了。
0: 但你刚刚讲，咱都爱唱歌，用变不要唱。哎，欸，那个打击很大，
4: 哎，
0: 打击很大，
3: 而且我的右耳其实是
0: 嘛听
4: 不太
3: 对，撞到之后就哎，其实右耳是
4: 不太有问题的，就
0: 太感动了，
3: 对啊，就太喜欢唱歌了，
0: 是是，感谢恁两个，
3: 谢谢，
0: 多来下后天郭兰金马田老师奖品，
3: 好，谢谢，
0: 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6: 好，慧娜
3: 老师好，
6: 啊，我告诉你啦，
3: 谢谢，
6: 请干呢哈，真的就是站在舞台上很亮眼的感觉
3: 哈，
6: 其实你的音色非常好呢。就是音色就是很美的，
3: 谢谢，
6: 而且你们今天两个男生跟女生的声音的声量，就那个音量啊，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听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因为那个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到这个哒哒哒，就一直进行中的，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音乐的走法呢，我觉得节拍可能稍微就在那个几米那边的地方啊，会有一点点哎。delay 了一点点哈，那其他部分我都觉得不错。然后文玉哇，果真是导演，哇，你这个节奏感也好得太好了吧？就是你把歌曲跟每一个地方的那个分切点，你都控制得非常好。你那个细节做出来，我会觉得说你也是我心目中的高手组。而且你真的是会迎合配合我们，我觉得你们今天两个声音表现得非常好。
2: 谢谢，恭喜，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7: 哎，慧娜哦，
3: 老师好。
7: 开始我听你的声哦，就很像要出来偷情的感觉。
0: 对，你嘛形容一下，
4: 偷情的声是安怎？
7: 很像，你知不？因为尾啊吼，这个高文玉先生吼，那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渣男啊。
4: 哎，人家是艺术导演呢，怎么变渣男？
7: 我听起来感觉是安呢，你听好不？刚才这个吼，拍摄，讲啊，我今天都要无滴啊，都要要出。啊，这个渣男的就讲，卖惊卖欢乐吼，我已经叫周慧姐老师叫恁人去拍麻将啊，今天咱来再拍八枪。你看的感觉，啊，确实吼，恁两个开始款感觉，就真正敢那亲像一个惊惊，吼，啊，一个要甲考起安尼。但是唱到后壁，恁两个开始咧合的时吼，合来合去，合甲真 happy， 迄款感觉就出来。
3: 谢谢。
7: 哎呦啊，我会哪来笑到安尼？我都拍摄接。
4: 那大哥这个，哎，大哥这个是一个，不要紧，
7: 不要紧，
4: 一个，
7: 没问题，
3: 没问题。
0: 我遇大哥平用鞋子，用把一时个，把人哈在塑造渣男的，我讲。
7: 本来那高玉大哥吼做好威啦，你听下无？高把赶快做好威一款货，货上面迄个虎兰呐，
2: 哎，花虎兰。
7: 好，今天真正袂歹，甲恁两个谢谢，哎，我
2: 谢谢，
7: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来。哦，你也知道老师来听一下讲评哦，来凯瑞老师来，
2: 凯瑞，
1: 好，今天慧娜姐比较紧张哦，对对，不然她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嘞，她可以更好的，她今天比较紧张，因为也声音紧张就好哎，我也觉得她很适合唱这首歌，对，她今天就紧张了一点，对，所以刚刚老师有讲到那个紧迷的拍子有稍微慢了一点点，那高大哥哇，真的是他真的是把层次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一出口你就会觉得哇。镇住大家了，对，而且他把那个细节跟那个起伏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两个的声音和谐非常的好，
3: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周美琴老师，
3: 老师好，
5: 文玉哈，那文玉的声音是非常有磁性，而且所有的细节什么都做得很好，那掌握得非常的好，那慧娜呢可能就是比较紧张，所以在起头，譬如说啊，挤压、挤压、吼，这都有点小落拍。那这方面我是觉得可能是真的是比较紧张。然后但是到副歌的时候就越唱越顺，越来越好了。那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个合音的部分，就是啊那个地方哈，可能跟原唱者跟你有一点不一样，回去再注意一下哈。
3: 好，谢谢，
0: 谢谢。好，阿兰今嘛先休困起来哈。
3: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謝謝哇，这哇，凯瑞老师这周给那些来势汹汹呢，
4: 今天呢，
0: 啊，你我做还的，
4: 没，我这边嘛是全力以赴。
0: 不然，今天是我希望你做 hold 住，卖惊，改变。
4: 你到底是要我讲吗？
0: 不然，我先跟你开讲
4: 者，
0: 做紧张的呢，
4: 紧张啊，
5: 我比你较紧张，
4: 我比你更紧张啊。
0: 没有，没啦，没啦。
4: 好，来，那盖小王吗？校长，好，来，子君来盖小，来自桃园竹鹤艺文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曾志忠、李美娟带来好听的歌曲《真心之爱丽》。

0: 圈，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欢迎。
0: 志忠大哥，你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2: 我从事这个洗衣业的。
3: 洗洗啥店吗？
0: 我开洗啥店？
2: 但是我本身是不要洗啦，我是门市面的。我是门市面。
0: 哦，门市面。嘿嘿。迄种有当时啊，恁人咧洗衫洗洗，有得个一年阁唔捌，阁无退等于。
3: 哇，你变哪？
2: 我真正真心是有啦，少啦，
3: 较少。洗到袂记得对不？
2: 伊迄时我都改联络啊，啊人活走啦，啊无一定会活掉啦，
0: 啊无
2: 就上世人。一百几啊啦！哦，
0: 上世未记的对啊。
2: 对对对对。
0: 啊，但恁就打电话去啊通知嘛。
2: 我
0: 作接安尼啊。
3: 所以人讲打电话给你通知。
0: 我听听，奇怪，迄领衫拢找无啊？啊，无你嘛洗衫店嘛，甲我通知一下，今年啊，拢无今年啊咧。
2: 啊，各位一般吼，伊衫找无，就讲我衫拢无，别人给别人洗，拢给你洗。但是我衫拢找无啊。哎呦。你是要哪讲？
3: 都怪来你家的对吧？
2: 对对对，你讲你找看嘛，我讲我电脑拍开，你看你当时提，这
3: 拢记录掉的，
2: 啊，
3: 当然啦，
2: 电脑啊，我都改
3: 啊，
2: 对，但是伊无爱信啊，伊讲我都有，我拢找过啊，我也无好办，无好伊就别人说啦，干那你说尔啦。
0: 啊，美娟，像你以前我听讲你是自学指挥哦。指挥，你有学过指挥哦？
1: 没有，那个是小学歌，应该是音乐课。
0: 哦，以前有那个什么爱国歌曲比赛啊？
1: 不是爱国歌曲，就刚好这音乐教学，它有一个指挥的。哦，对。
0: 我一站嘛无呢，而且我是我们班上最矮的。啊，
1: 我也是，我不是最矮耶，我应该是倒数第二矮了。
0: 是哈，
3: 就蛮迷你的，就
0: 然后比赛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指挥。我一辈子忘不了。
1: 对，
0: 哎，啊，我老师的刚刚立的，一、二，
3: 我记得好像一二是这样吧，一二三嘛，然后一二三四，
0: 对，
3: 外面其他的哦，
0: 金匠，这个是我永远的记忆，
1: 快乐的记忆。
0: 对呀，对呀，好，那今天田老师奖品好不好？好，来欢迎凯瑞老师。
4: 哎，美观界啊，刚刚这个志忠大哥哈，您好，我感觉我喜欢他们的自然度。尤其是那个美娟姐，你一道歌哦，好诚恳哦，我觉得有被你打到哦，那种感觉很好。
1: 谢谢。
4: 对，我觉得很好。然后这一组相反，男生比较紧张，女生很稳。对，好，这一组。然后大哥，我问你是不是客家人？
2: 哇，你眼光真好，一看就知道。
4: 对，哦，因为我听你唱歌有那个。一曲红豆来喜悲，哦，那种感觉，唱那种客家很有精神的那种感觉哦。对，听得出来讲话是客家人哦，感觉唱歌比较用力一点，哦，可是用力不是不好，如果你用对地方会很好。对，也是紧张啦，所以让你今天可能很多拍子的地方就会稍微抢，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自然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多来哦，可能第一次会特别紧张，第一届惊惊。第礼拜刷，第三拜林州嘛，给你变哈，所以大家就多多唱，我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好的。好，谢谢，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来，我们欢迎周美琴老师。
5: 今天两位都是第一次来舞台，所以也比较紧张，而且呢，志忠从来没听过这首歌，所以今天抢拍情有可原。那我们下次再努力 ，OK。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6: 虽然讲志忠是抢拍无唔对啦，但是我个人我感觉你的声真有磁性，你真适合唱情歌啦。就是讲你唱歌起来，予人会感觉会感动人，会想要阁继续听你唱歌呢，你知无？哦，啊，这个美娟当然就没话讲啊，从头到尾就很稳，唱得很好听。
0: 指挥
6: 也很柔美，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

0: 杰老师。
1: 好，志仲大哥。
2: 哎，谢谢。
1: 终于唱完了哈！
2: 终于唱完了。
1: 我听到这访问的时候，好开心哦，比唱歌开心哦。啊，因为第一次上舞台啦，人家说经验经验哈，就是经验经验啦。多来几次，我跟你讲，你会不得了，因为你声线里面有一种很迷人的那个低音的厚度，所以那种歌唱情歌都是好听的。那现在只是在那个声量的控制。就大小声的控制的弹性，再把它学起来。那美娟呢？哇，你很厉害，真的。
3: 谢谢老师。
1: 从头到尾自己在指挥的很好。哇，你那个软硬度，就是那个弹性，就是唱得很好。因为这首歌哈，真心即爱你嘛，你看你喊点哦，真心即爱你都会有感情。所以它就是有一种柔软度在里面的，它比较不会是那么冲的，所以你今天表现真的也非常好，真的。
3: 谢谢老师，
1: 恭喜两位哦。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让老师呢开始投票了，我们现在进行来投票。好，我们看看呢到底是凯旋队还是竹鹤队赢呢？哈，
3: 好期待，加油哦，
0: 都不错。好，来，我们进行开票。
3: 蓝队，
4: 红队，
3: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哦！来，
6: 来哦，来哦，帮自己加油！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0: 三
5: 队，哇！
6: 哎呦，哦，两票喽，
0: 不错，不错，
3: 蓝队，蓝队，
5: 黄队，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0: 红色。来，我们蓝队再一颗就赢了哦！来，
6: 红队、
3: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0: 红队，
6: 诶，手2-2，对，最后关键的一颗球，
3: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0: 蓝队、
5: 蓝队、
3: 红队。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哪？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
5: 嘿，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讲是啊，够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颖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
4: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
5: 食了真好，我
4: 即摆真好。真继续见
5: 面吼。哎，对，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4: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4: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10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 哎，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哦，这个、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哦，这个。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啊，我做者见证，那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那睫状肌诶，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万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你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我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让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 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蚊仔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即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幸运，我支持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只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唔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7: 喂，
4: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7: 好，
4: 好，买一组吼。
7: 当然啦。
4: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7: 我一组。
4: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8: 我买一组。
4: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9: 好嘞，
4: 叶黄素吼，好，电话加好，电话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张，
4: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10: 哎你好，
4: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阿周秀兰姐，一张吼，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1: 阿妹，
4: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哦。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2: 哎，
4: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2: 哎。
4: 别叶黄素哦。
12: 哎。
4: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3: 哎。
4: 别激动哦。
13: 哎。
4: 加好，加。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14: 谢谢你啊，
4: 叶黄素好，
14: 我
4: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4: 好，
4: 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4: 拜
4: 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5: 嘿，
4: 叶黄素好。
15: 对，
4: 好来，电话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6: 来，我一组。
4: 好来，带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吼。电话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7: 嘿。
4: 下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8: 我买几多？
4: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侪年啊。 买我的物件，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8: 七元一号。
4: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1: 你好。
4: 叶黄素吼。
11: 我买叶黄素。
4: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的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都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嗯，叶黄素哦，
12: 嗯，
4: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3: 我一张，
4: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13: 哎你好，
4: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4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15: 哎，
4: 一张哦。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6: 阿妹，
4: 顺玲姐啊，
16: 哎，
4: 不要，你好，哎，志珍姐，要一组，
16: 哎，
4: 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16: 好，再
4: 见，来，好，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7: 哎，
4: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电力也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7: 哎，
4: 买叶黄素哦，
17: 哎，
4: 好，等人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9: 哎，
4: 买一组哦，
19: 哎，
4: 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20: 谢谢你
4: 啊，叶黄素哦，
20: 我
4: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20: 好，
4: 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21: 哎，
4: 买叶黄素哦。
21: 哎，
4: 好来55线，刚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22: 嘿，
4: 买叶黄素吼，
22: 对，
4: 好来，等人家好，57线，刚下者，小丹姐你好，
23: 来我一组，
4: 好来，再刚下者，刚下者，58线，刚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24: 嘿，
4: 叶黄素吼，
24: 嘿，
4: 等人家好啊，你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25: 嘿，
4: 来买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眼看的明，看咱的囝看的明，看咱的孙看的明，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吼。
26: 我
4: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7: 七元一号。
4: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8: 你好。
4: 叶黄素吼。
28: 我买叶黄素。
4: 好，你好，谢谢，多谢您啊，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
27: 拢会
4: 使，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 卖油若无较收，吼、哦，卖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要春娇啊。
8: 哎、欸，我买一桌。
4: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要补充。
11: 你好。
4: 哎、欸，叶黄素吼、哦欸。谢谢，多谢来。57桌广告。

0: 最后关键的一颗球。
1: 蓝队，蓝队，
2: 蓝队，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4: 红队，
2: 一，
4: 二，
2: 蓝队，
4: 红队，
2: 三队，
4: 红队，
0: 恭喜！
5: 后来居上哎，哇哎。真的是
6: 紧张，
0: 有没有很紧张？
6: 就紧张哎，
5: 很紧张哈，就紧张哈，不要紧。但是我觉得两队真的都表现得很好，不管怎样，我们再接再厉，好不好？好，那我们欢迎两队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来，阿冠，今麦得力，来，
0: 来，
5: 组高手队，来，
0: 来，高手组，
5: 高手组，高手组，
0: 来自宜兰凯旋现乐队高手组学员王泽浩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0: 你今天要来甲下马威，
1: 原唱子干
0: 对呢，唱得很好哎，
2: 谢老师，谢老师，
0: 真的唱得，我觉得情绪满满，情绪满满。然后，子浩，那你唱这首歌，你有什么画面吗？
2: 其实我心里其实是以爸爸为出发点，但我爸爸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离开了。哦，对，
0: 在国中的时候，
2: 我爸爸其实算是我唱台语歌的一个启蒙老师的感觉。
0: 是是是，爸爸那时候是国中，那时候是身体的问题嘛。
2: 对，因为就是工作蛮劳累，我们家的工作就是需要半夜就要工作，因为卖菜，我们家是在卖蔬菜的批发，所以就要很晚就要起床。
0: 对，
2: 像凌晨
1: 差不多两三点、
2: 十一点半开始，就要开始工作，然后做到早上八点这样。
1: 哦，等于长期日夜颠倒了，
2: 对，
0: 哦，完全是日月颠倒哦。
2: 所以我就，对台语歌非常的有感觉这样子。
0: 那听说你家己嘛有创作一首歌，
2: 对，我现在我有做一首想要献给爸爸，
0: 献给爸爸啊，
1: 那有歌名呢？
2: 好，这首歌叫做《唱歌好你听》这样。想要唱歌给爸爸听，
0: 给爸爸听。
2: 对，
0: 安尼好，咱即马就听你来唱一条歌，
2: 好，
0: 唱
2: 看卖，好不好？谢谢，
0: 来。

0: 谢谢。哇哇，
1: 真的把爸爸跟这是你们在
2: 之间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1: 就是在歌词里面我听到那种满满的回忆，还有你跟爸爸互动，
3: 对，
1: 还有他你们在听电台的那个感觉，
3: 好像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候，
1: 对对 对, 对，
3: 非常的棒。
1: 而且你也希望说有一天在台上唱给我爸爸听，
0: 没错，今天真的很谢谢制作单位让我唱这首歌，
1: 对，
0: 有种圆梦的感觉，谢谢，
3: 非常好非常好。我相信爸爸呢会以你为骄傲的，谢谢，加油，
2: 爸爸让我听到，
1: 爸爸一定有听到、嗯哦、那我们现在来听老师对你刚刚的我想你的奖品好不好？
0: 好，
1: 刚好又是你，由你的老师来帮我们奖品，来，凯瑞老师。
4: 海泽浩，我觉得我给你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你自己的武器，你自己的情感如果释放出来了，你自己唱出来，你有自己有感觉，你的情感就会自动融入在里面了。而且我刚才听到你唱这条歌，除了一开始稍稍紧张以外，后面我感觉你把你的情绪都放在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会打动人，连明阳老师都被你打动了，对，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然后一点点建议，尾音要再 hold 住一点点，不然我觉得整首歌我觉得那个情感掌握的非常好，比你在练习的还要自然还要好，这是我感受到的。所以你最大的武器就是你自然的情感，继续加油。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周美琴老师。
5: 唱得非常好，表情呢非常的自然，而且呢声线呢非常的优美。那其实整首歌听起来是非常的完美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建议呢，就是说你唱你的歌的时候，你可以唱的把那个呐喊的感觉都唱进去，可是在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第三段再加一点点有呐喊的感觉，小小的不用太多，那整首歌你会就是等于三段会不太一样，就会唱得非常非常好。
0: 好，谢谢老师。
1: 哇，老师这个很好的建议，我也跟他想法很像，真的是这样。老师感谢哦，奖品厉害厉害。来，我们欢迎黄金生老师。
6: 一开始我想说感情都差一丝了，一开始啊，但是后面的铺陈不错，我很喜欢，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层次，后面的部分将你头前唱较不足的所在，拢弥补过来啊！所以我感觉你今仔唱了真好，你的声嘛就有辨识度啦，听就知影讲这都是你唱的哦。爱好好把握你这个武器哦，阿爸不管你有阁继续唱歌，还是家己要写歌，拢爱照你家己的 style 来行，你知影无？才有特色，以后就有前途了哦。谢谢，
0: 谢谢老师，
1: 伟杰老师。
7: 泽浩，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些可能跟老师他们讲的不太一样的话，因为你是有程度，而且你也有比赛经验，听你在唱歌站在舞台上有亮点，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去开发你不是唱歌的东西了。好，我觉得听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就是你要听更多更广更不同节奏的歌曲。因为我刚刚在听你写歌的时候呢，我发现说你的心思想要表达一种情绪，可是呢它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音程放在里面，就你很想要做这样的东西，新的 New Age 的音乐放进去，可能又有一点传统的味道放进去，就是你太多的想法，这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把你很多听到的东西然后去融贯在这个里面，然后最后你唱出的生命就会像金生老师在讲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才不会掺杂，听起来好像也有这个也有那个，因为你是有机会的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真的要鼓励你是走这一块。那至于今天唱歌的部分，我就觉得很完整啊，那听起来就很完整，除了你太收了一点以外，好，比赛嘛，比赛嘛，那但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你应该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创造你的音乐生命，我要给你鼓励，这样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谢颂福老师。
8: 先来讲，刚才你写一首歌吼，你刚写一首歌，我真正真感动哦，因为嘛是我的查甫老的吼，自我国小就离开我。你迄个时阵是走路啦， 欸，不然现在也真的离开我啦，啊，所以说你这首歌让我感觉就是说真的有写到我的心啦，我也是要跟我爸爸说后世人我还要做你的孩子，但是这次的财产要留给我，回到你现在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要说的就比较严重了，啊，你自己要坚强，你既然敢选这个主唱的歌，我今天就要跟你说你靠稳的所在，好，听好详细。第一，比较好唱，扣分；第二，比较缘投，嘛扣分。哦，第三，比你较少年，我嘛甲你扣分。再来，声音较好，我嘛是甲你扣分。我扣扣的吼，老师较歹势啦吼，这分我可能无多好伊啊吼。先甲恁回一下吼。
1: 好，没关系，我相信你给下一位压力太大了，
2: 真的，
1: 所以你还是要稍作休息一下。好，缓和一下，等一下我们来看分数哈。来，谢谢，来，谢谢，谢谢。
2: 哇哇，太感动了。哇，
1: 不管怎样，就是好听，大家来欣赏。比赛嘛是一个艺术的享受的这个活动哈。好，来，今嘛就子君得力。
2: 子君来介绍，来自桃园竹鹤艺文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彭永琪带来好听的歌曲《给

0: 你好，
1: 主持人好，评审老师好，大家好。
0: 听说之前的这个算是啊，你们得讲恁耳唱歌，爱唱歌家的人。
1: 对，
0: 之前是有一个老师在教你们。
1: 对，我们有一个曾老师，但是他年纪太大，所以就退休了。
0: 哦，
1: 对，但是我们同学都很热爱唱歌。
0: 对，
1: 所以只好由我这个班长把他给带起来，
0: 撑起来。
1: 哇，
0: 哦，有一段时间等于说还找不到适合的老师，
1: 找不到适合的老师。
0: 哦，
1: 对，
0: 哇，这个照片，你看，你连。啊，这个和服哇，这个
1: 这张照片是我们同学有一个是参加摄影协会，
0: 对，
1: 然后他帮我拍很多很多这种照片，
2: 是哦，
1: 临时找一张，
0: 这很好看，
1: 这比较有点日本味哈。
0: 所以后来也是你邀请到美琴老师吗？
1: 对，哦，我们好重金礼聘。
0: 对，因为美琴老师他对日语歌也是很专业。
1: 对啊，好棒。
0: 当年这个
1: 唱歌超好听的，
0: 台语歌曲伊嘛是足厉害。美琴老师来讲个评。
3: 我是觉得永琪的声调蛮特别的，所以刚好这一首歌呢，刚好是 Yakuza， 所以他唱起来的很有演歌的味道，尤其是他把感情的想要跟延伸做得非常好。再来一点呢，他尾音的处理哈，就真的很美，完全就是发挥到顶点。再来那个他的声线很像这个日本歌手 Chiaki Naomi， 所以唱得很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有一点信心。
0: 对，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1: 謝謝好，
0: 来，我们欢迎洪清生老师。
4: 老师好，我感觉永琪的声更加像蔡秋凤呢。
1: 很多人这么说，真的，很多人
4: 都说共鸣哈。
1: 对，
4: 哎，无疑个人特殊的那个味道。针对今天你唱歌的部分，就是讲。你真够掌握这条歌的情绪啦，情绪足重要。知影讲倒一位吼，声声倒一位吼需要较重的，倒一位需要吼尾音吼稍微较准的安尼。我感觉你掌握了袂歹啦，袂歹呢吼。为什么知道？我感觉有稍微较过头啦。啊，我讲啊，你唔在听哦。我感觉你能够收一点啊。哎，尾音的部分，我感觉因为你若特别要去强调那个颤音吼，那个尾巴那个抖音吼。有时候那个音会飘掉，哦，这点你搁注意一下，我感觉你都会当就完美啊，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5: 好，永琪，今天真的这个演歌的味道唱得十足了哈，
1: 谢谢老师，
5: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哈，我当下做自己会很开心，然后我刚刚看你在舞台上面非常的融入，你不在听别人安怎想哈，对吧？但是还是有点小紧张。对不对？
1: 第一次
5: 哦，第一次就献给我们大力了哈。好，那真的，刚刚老师给你的那个说法，是因为如果抖音哈，或是那个咦，或是那啊那个，如果过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影响一点音准，这是真的哈。还有那个拍子啊，但是今天我听得很入味，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啦。
1: 谢谢老师，
5: 恭喜，
1: 谢谢老师。
0: 好，那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6: 哎，刚刚听永琪在唱这首歌吼，我脑袋里面忽然回到了以前蓝宝石的时代。嗯，那时候冰冰姐在唱日本歌的时候就很像这样子，那个抖音那个 accento， 我今仔人咧听的时候，我讲哎，那唱歌感到一点爱安呢。但是尾啊大汉了咧听这款日本歌的时候，我讲确实日本的演歌迄款气味哦，真正是足特别的。啊，今天哦，你的歌确实是。很有日本味道，不过就像刚刚几位老师讲的哈，有些东西过于不及哈，都要稍微调整一下。给你再加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凯瑞老师。
7: 哎，永琪姐好，
1: 你好，
7: 我是第一次哦，听到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唱这首歌，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而且你很享受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而且你把那个演歌带进去这种。歌的感觉，我听起来第一个我觉得特别，第一个我觉得哎、欸、好听呢、欸，而且就是像老师讲的，你没有管别人怎么样，你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要表现我自己的唱法，我觉得唱得也很好，连抖音那个我抖音都是演歌的抖音呢、欸，我觉得很好。对，那就是上述老师讲的之外，再给你一点点建议，就是可以稍微不要这么黏，可能那个节奏感会更好，但那整个律动会更好听。加油，非常好，
1: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唱的你的特色，自己本身的那个唱腔，因为是 可能是你唱日本歌唱很多，
1: 因为我们唱太久了。
0: 对，这样很好啊。
1: 我一直都唱日文歌。
0: 我跟你讲，很多的唱台语的可以靠拍摄，都是从日语歌过来的。
1: 对
0: 对，我觉得
1: 日本曲很多啦。
0: 对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老师们要进行来投票。好，我们看看哲浩还有这个永琪到底谁会赢呢？来，我要开票了。
3: 蓝队，蓝队，
2: 红队，
3: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2: 红队，
3: 红队，
0: 蓝队，红队，蓝队，来，
3: 对，
0: 红队，
3: 红队，一
2: 票，
0: 好，来，继续加油。
3: 蓝队，
2: 蓝队，
3: 红队，
0: 这几家一面倒，一面倒啊，哈，
3: 来，红队，红队，
0: 要信心，要信心，
2: 蓝队，蓝队，来，蓝队。
0: 三
3: 蓝队，
0: 还有信心哈，
3: 加油加油！
0: 开玩笑，也改天先用日语版唱。来，
3: 一蓝队，
0: 蓝队，三
3: 蓝队，
2: 红队，
3: 蓝队，
2: 平手喽，
1: 平手。
2: 最后一颗到底是谁呢？
0: 这拍
2: 红队还是蓝队？
0: 这个两个都很有特色啦。
2: 是的，
0: 来一二三，
3: 蓝队。
1: 谢谢老师。哇，
0: 好，那我们开始进入入的是颁奖典礼。
2: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祝贺一文歌唱颁奖状，
3: 恭喜恭喜！

0: 请我们的美琴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心得。
1: 非常的感谢大力电视台今天有机会让我们的学员一起到这个舞台来，我们也非常的享受这个舞台。那他们都是第一次，所以呢应该是说表现得很好。那我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再来参加哦，耶！欢迎
2: 欢迎欢迎！第一遍的我都唱到恰好，所以我相信第二遍够机会，以后呢再组团过来参加，好不好？
1: 好，
2: 美琴老师欢迎你们。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第一次这样唱就很厉害了。来，我们往前。来，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洪金生老师，颁奖的是凯旋献瑞队，
0: 恭喜获得
2: 奖金3000元，
3: 奖学金3000元。
0: 是的，那我们也请凯瑞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带学生来到我们大力电视台，也谢谢大力电视台给这些学生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其实里面也是有今天第一次上台的，所以我们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给他们发挥。真的要谢谢大力电视台，他们今天表现的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2: 好的，恭喜你们哦。
0: 谢谢。
2: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强的挑战哦，好不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歌

0: 江湖点关，
1: 东华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店就卖》，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介绍这个美容保养方面的讯息就一直跟大家强调哈，都希望大家都会当越来越年轻啊，就是60岁看起来像50岁，50岁看起来像40岁，啊，我妈妈70-80岁看起来也像50岁。
1: 你像我妈妈，我70多岁。欸、我跟她出去的时候说哇你两个姊妹要对、
2: 欸、你妈妈70多岁
1: 自己赢
2: 的太省了，我很难计算自
1: 己赢的。
2: 现在的科技啊，女人越来越不容易老了，但是你年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样貌、嗯、不过到了那个样貌之后、喔、就停下来了哦、喔。比如说到50的时候50以前50就做老了，现在你如果到50之后又到70嘛，怎么像50的、
1: 欸、现在人要保养啦，
2: 对吧、
1: 啊、但是保养也要用对，你若保养了用不对可以造成皮肤的伤害嘛？
2: 所以这部咱来讲袂准啦。那现在邀请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人物啊，哈，这个我们的郑丽玲小姐，
3: 荣哥、小琪姐，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化的原因第一个压力，然后再来空气的品质，过来的因为肌肤的那个角质层，你的角质层如果硬化啊，然后没有剥落啊，所以也影响到哈。它会影响到你的保养品的吸收，你有当时你看人的皮肤哈，你走较外看它都会有屑屑，然后你的肌肤哈保湿度不够的话，它的角质层就更容易剥落。
2: 你捌看有诶妈妈皮肤薄干吼，像肉纸同款。
3: 是，
1: 有哦有哦。
2: 像那有在扛的老灰呢。
1: 有哦。
3: 是。
2: 所以你看哦，这个我们的皮肤是有生命周期的嘛，
3: 是，
2: 对吧？也角质在28天也
3: 对，差不多
2: 剥落嘛，
3: 对。
2: 啊，但自然为什么有人爱去角质？因为角质很修高，
3: 是哦，
2: 去完之后的皮肤比较嫩。但是问题是，常常去角质哈，你常常用那种比较外力介入的方式去角质，
3: 是，
2: 有当皮肤会撸撸撸薄，
3: 是
2: 哦，哎，对皮肤不是好处。然后再来就是说，去完角质之后，皮肤自然去角质之后，保湿度还是要有，
3: 是，
2: 保湿度要有，
3: 对，
2: 现在就很流行用什么？用金箔的这个保养品来帮助你留住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像现在我现在手上就
1: 金箔保养，
2: 这款哦，这款真的喜欢电视机套型的欧巴桑小姐的最爱，
1: 对，也是我的最爱，因为我用金箔保养，
2: 哦，你就是欧巴桑小姐哈。来，你来看麦哦，它上面那个满满的金箔，你看你那小大罐，
1: 现在人会拢差不多8分甜
2: 呢。你看这瓶盖，这我就是要养不了几礼拜。我们来看看，我现在测试一下我皮肤的水分、水分的含量。其实我真的还蛮水的，真的37。为了要证明啊，这个霜的厉害，
3: 这样有点多了，
2: 有点多，
1: 有点多
2: 啊。那现在我们这个好保湿哦，真的。我们现在马上来做测试，同样的位置啊，同样的位置，我们看看刚刚这个保湿跟现在的保湿的差别在哪里？
1: 好了，
2: 比亚尼，好了，40。
3: 我现在先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
1: 你哪要用那个药袋？
3: 因为这个金箔哈，它必须要保持恒温，因为它如果说湿气太重的话，也吸收会，所以我用防潮箱，我今天用防潮箱带来。
2: 哎呦，
1: 这种，
2: 这是纯金呢。
1: 哎呦，遐都偌侪钱啊！你一定是输啊！啊，哦，遐都偌
3: 侪，哦，赞哈！
2: 无啥物味啦，但是就是加了起毛几百块。
3: 我们用的是食用级金箔，
1: 食用级的。
2: 现在外面的双麒麟啊，冰淇淋上面都是加金箔啦，
3: 对，
1: 咖啡上面加金箔。
3: 啊，所以那为什么咱保养品完了爱更食用级金箔的？是讲吼，第一个食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
2: 对。
3: 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
2: 对，而且它的传导力会更好。
3: 对，金箔哈，它本身它的那个传导力就是说它有那个负离子能量，也把你那个有效成分哦，传入去咱那个肌肤的最底层，所以它就是你省去可能要加安瓶啦，要加什么怎么导入仪啊都不用。金箔哈，一个应该扮演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它可以刺激你的细胞的增生，然后促进你胶原蛋白的增生，让你的那个胶原蛋白不容易流失，
2: 对，
3: 好，让你的那个肌肤紧致，不容易松弛。
2: 重点就在这里嘛，你看啊，你胶原蛋白没有流失，那胶原蛋白就是会留住水分嘛，对不对？
3: 是。
2: 所以呢，很简单，我刚刚做的这个测试就让你知道说，你只要有差， 你的水分就会保留住，
3: 对，
2: 水分保留住，你就会水嫩嘛，啊，老而碎嘛，这就干单了。
3: 是，
2: 现在重点是讲很多外面有一些仿冒品啊，或者是说一些类似的商品在跟进的哈，
3: 是，
2: 你要选择对。
3: 一模一定是用食用级金箔，然后呢，伊嘛唔是常常讲用啊，叫你日本的上顶级的，咱用这个300年的历史，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即个迄个日本那个天皇登基，他就是用这个我们的食用级金箔5G印。
2: 对啊，而且是第一手金哦，
3: 是第一手金，
2: 是纯手工打造哦。
3: 对，
2: 听说以前日本的职人呐、啊，就是这些做金箔的人呐、啊，爱给他推下，底下拱拱拱，爱拱四个月，现在人拱一张哦。
3: 是，
2: 像我拄只食呢哇，四个月呢。
3: 是。
2: 哦，因为薄噶，薄如蝉翼啊，比蝉翼更薄就对了。
3: 两万张才一公分呐、
2: 啊。两万张
3: 贴起来才一公分。
2: 对吧？我拄只食半张呢。每一张只有0.02克，它的重量跟那个薄度啊，可以说是哇塞的薄呀。
3: 对，
2: 所以你看哦，这上面的金箔有没有？我们刚刚给观众朋友看，这上面的金箔，我刚刚是不是插到我的手上，对不对？

0: 这女生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啊，那个脖子摇摇摇，那个真的是不好看。
1: 还会有一个地方露出你的年龄、哦，就是你的胸线。你如果穿低胸一点的时候，啊，这样都安内练练的时阵哦，不好看。嗯、所以你都爱用这吼、個，落去落落去按摩，尤其是在胸部的话，哦、那它可以预防下垂。
0: 而且这一次吼、哦，毕竟能够加三杯啊，我听讲你放什么物件
2: 了？加料了。
1: 咱吼修复抗皱的部分，那里石榴果萃取啦，白桑根萃取，还有维他命 E 椰葛根萃取。哦，嗯，好，椰葛根萃取。嗯，然后我们的山药萃取是有14%。哦，好，然后净白保湿的部分是甜杏仁油，因为甜杏仁油它是可以让你一个净白的效果。嗯哼，它水解欧洲里、海藻多糖体、银耳多糖体，这个就是都是保湿。嗯、紧致弹力就是呢，我们的葵花籽油跟山药。嗯、那我刚刚讲呢，我们的山药萃取我们有加了14%，14%就是要让你的保湿的效果，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妇女朋友，嗯，她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不管什么保养品弄不好，嗯，好，那就是说你的那个荷尔蒙已经流失了，那我们的山药萃取它是自然的。天然的一个成分，那够嘎几嘞哈，一个最新的一个成分巴生肽，它就是类似类肉毒杆菌，好，然后它可以改善皱纹的深度，好，然后你一比六生肽也得好够，够增加差不多30%。
0: 所以卡扎讲三秒，今麦才一秒了啊，一秒哇，你要哎呦，嗯，马上就
1: 是
0: 凤眼髓照出来哇
1: 啊，所以你的抬头纹啊，你的眉间的还有鱼尾纹啊，法令纹啊，有很明显的效果。我60岁了，你看我没有抬头。那富勒斯它是保养品界的一个钻石，好，它里面它就是有美白抗老，然后它做术后保养的话，它这个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他命 C 的
0: 250倍。讲到这里来，我相信爱美是人的天性，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你希望你的皮肤的状态是好的，但是你都不保养，那不可能嘛，哈。当然我妈妈说啊，美男我一罐面油，我规世人的，但是。坦白讲，有些吼，它是越擦会让你越干，越擦会让你越薄，嗯、或者是你擦得太油，那你的皮肤的油水平衡不好，也不好，容易会啊长痘子，一些状态会出来。
1: 是
0: 这一类的保养品啊，它能够顾到包括身体、脸部以外其他的皮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是，
0: 也非常谢谢我们郑小姐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来跨你的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就是英雄气短表达不出来那个感觉哈。
1: 因为这首歌你选来比赛哈，我觉得有点很牵强。
2: 对，恁两个同事，恁两个之间的感情，我无法度做拍摄。你英雄零点一度，你个人该回去的。

0: 那我觉得你还年轻，情绪的东西真的是要日积月累，然后整个人的历练，真的很棒啦！哎、欸，我这个年纪的心，我嘛无法度唱安尼啊。
1: 歌手在台上唱歌，绝对不是我要唱一首歌来接受歌迷、听众的批判，因为他们没有你的唱功，所以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批判你。但是你可以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让你进步，可以让你更好，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2: 那你就是九十二点啊？
1: 对，
2: 好吧，年轻人的事情自己解决。风度，男生的风度怎么办？
3: 两个那么年轻，
2: 就这样。有我紧张，
3: 这紧张；
2: 有我恐怖，
3: 这恐怖；
2: 有我刺激，
3: 这刺激；
2: 有我好耍，
3: 无好耍。
2: 无好耍就对了，
3: 对吧？无好耍，
2: 嘿，真正无好耍。
3: 因为这爱嫁输赢的代志，哪有好耍？
2: 是啦。另一轮，因为你讲实力相当，第十对、第十对、一对、第一对，啊不，不第十对、第一对、第一对。对，但是现在经过，
3: 搁拉过啊！
2: 现在可能有可能第一个对了第八，
3: 对。
2: 但是咱这是较公平，咱用跳高啊。
3: 好歹离婚。
2: 是啦，考你跳下面的是某咪人，某咪人。
3: 对。
2: 然后这一轮的成绩哦，赶快，你赢赢魔王，你就加0.1。
3: 对。
2: 你若输魔王，
3: 就扣0.1。
2: 你若拄好，
3: 无输无赢，
2: 都拄好。两轮加总起来，就有产生第6、7、8名。
3: 好，
2: 前五强就要进入
3: 下一次了，
2: 最后的总冠军决战。
3: 对，没错哦。
2: 哎，第二轮要进行的是这个经典老歌。
3: 哎呦，何谓经典老歌？
2: 就是靠我们年代嘛。
3: 比如讲，我阿爹迄个年代吗？
2: 是啊，你哪样？
3: 我阿爹啦。
2: 恁阿爹好人啊。
3: 我阿爹迄个，比如讲边啊这碰吧迄个年代的歌，对吧？
2: 我的年代跨很远哦。
3: 跨很远。
2: 我是清朝末年出世的。
3: 正清初明末吗？
2: 嗯啊，嗯啊。
3: 哎呦，
2: 清末明初啊，清初明末。明初
3: 你也知道这唔啦，运动细胞无好，历史阁读无好。
2: 这囡仔像个啊？
3: 喺路边捡到的啦。
2: 老歌你捌偌济？
3: 哈？
2: 老歌。
3: 老歌啦，讲到老歌咧，我的记忆内底有《安平对上曲》啊，
2: 还好。
3: 《醉心乱》啊，《青春悲喜曲》啊。
2: 青春比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3: 飘浪之路啊，
2: 文夏先生的歌，
3: 对啊，什么高女的愿望，迄算早嘛？
2: 陈芬兰小姐的歌，
3: 哎，对啊，什么台北梅花姑娘啊，
2: 有这条？
3: 有啦。
2: 南都夜曲你知无？
3: 我知。
2: 南都夜曲古早唔是叫做南都夜曲，
3: 啊，无伊叫做啥？
2: 叫南京夜曲。
3: 南京？
2: 南京夜曲，因为今仔讲是讲你误会，讲啊，伫咧唱南京，你不要叫做南都。
3: 哦，
2: 绿岛小夜曲，这是国语歌了哈。
3: 对，
2: 绿岛小夜曲讲的并不是绿岛。
3: 哎，那不然他说哪呢？
2: 说的是台湾一片绿色的岛屿，所以绿岛小夜曲是讲的是台湾。
3: 哦，所以不是那个地名的对啊。
2: 是啊，绿岛之夜的。
3: 绿岛之夜
2: 哦。绿岛之夜。
3: 就真正在讲绿岛啊哦，敢是？
2: 洋情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你也坐位哦。
3: 我要回来跟我妈妈讲。讲到这個，
2: 到这是几啊？这啊 DJ。
3: 讲到这种唱老歌，真正爱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
2: 是啦。
3: 因为吼，因咧点歌拢会点迄足古早、足古早，我拢唔捌听过。什么日落西山迄
2: 种。日落西山黄昏时，这唔知。
3: 对啊。
2: 绿岛一月光明点在伊手空，大家快乐来念歌。来，介绍。笑
3: 好人心欢喜哟。
2: 你别溜溜的卡起来好不？你看我一兴奋起来，你知不知？哦，是感恩呐。
3: 配合度真高。
2: 好啦，好啦，老在的经营，快在为自己妈妈想要来这一摆，啊，不，要来开始来比赛。
3: 他真真呢。
2: 来庙会做这礼的。
3: 哦，安尼哦。
2: 我来恭请。恭请第一组请一位，
3: 第一组
2: PK 人士。
3: 恭请我淡薄啊忘记，我看一下好。第一组是咱的李思颖跟咱的张雪晴。
2: OK。
3: 李思颖带来的歌曲是《秘密情人》。

0: 接下来张雪芹带来的歌曲是《爱不留心》。
1: 我觉得他的歌都蛮好听的啊！之前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有唱过他的歌，老师觉得说我唱他的歌曲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今天就选第二轮就选他的歌来唱。

0: 两位好。
1: 凤哥，
0: 哎，往前一点点。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是好久，这个这个经典老歌哈，刚好唱一唱，咱就使想到啊，哎，这个歌什么人唱，什么人唱的？
2: 对啊，
0: 你对爱条歌是迄个叫做
1: 林彦如，
2: 系、啊，
0: 很可惜的一位歌手林彦如哈、啊，后来红了不少的歌啊，什么
2: 走避的咖啡啊，
0: 听听小我的心嘛，
2: 系啊，
0: 但是有人知道林彦如的叫林彦如，真正叫什么名吗？
2: 嗯，
0: 好、哦。伊咧改林彦如，即名叫林慧红。
2: 啊，伊唱过啥物歌曲？
0: 迄阵啊无红啊，所以叫林慧红啊。
2: 哦，
0: 哎，真的真的真的，这正经个代志。尾下再去拄着叶嘉秋老师，伊拄啊迄见个歌是迄、那个
2: 孙淑媚的歌。
0: 好，孙淑媚就是迄、那个外恐怖，你认不？
2: 就恐怖啊！
0: 外恐怖，
3: 就恐怖。
0: 第一摆来比赛时阵啊，第一条歌，阮大家拢会记，印象深刻，跟《桂花香》。
2: 啊对，
0: 来二十世纪，
2: 我有印象。
0: 哎，竟然有人唱《桂花香》，目屎都来啪嗒啪嗒，大坑声音无变。
2: 对，
0: 啊，孙淑媚当初呢，不是生做安尼，当初伊上排牙齿比下排牙齿再往前站一步。
2: 啊对，有啦，我对伊有印象。对，
0: 对对对，想袂到一炮而红，叫做就是多一条
1: 秘密情人。
2: 妈妈，你无对我，
0: 你妈妈就对我。
2: 对，
0: 秘密情人。唔通我应景人唱，应景人念这条歌都唔对啊，会变秘密的真人，因为应景底下变冷冷点点，哎，应景嘛，做秘密的真人，不，这大家小交换啊，
2: 小
0: 了解一下安尼啦哈，好了解就好，了解就好哈，啊，成绩表现了那里头明阳老师。
4: 对，林彦如一早前你会红的，
0: 对对，
4: 啊，唱作多啊，那个后来就改了之后，今天红起来吼，
0: 不也变林彦如嘛？
4: 对
0: 对，
4: 变林彦如，对，好，哎，一早我要细喊掉，
0: 一早你叫明阳啊，
2: 啊，文阳，
4: 一早我叫做文阳，
0: 文阳啊，
4: 吃那里野吃那个野羊，吃后来我改名改到被人当作我黄平阳。哦，真正带个暖气啊！
0: 加上就太平洋。
4: 嗯、好，那个其实是我先讲诗颖哈，诗颖其实哈，上次那个嘉荣老师的跟你讲过啊，你要进入到前五名，其实有很多的，因为我一直跟老师们强调，你的声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你的音色的那种穿透是你的武器，然后。我们要进到前五名，大家就开始会去比较了哦。就是说，有一些细节上谁做得好，那一定会加分。那你在这个细节上，这些就是说你比较吃亏的地方。对，刚刚讲好，我现在举个例子，咬字到那个“世间”，我们听起来的东西，刚刚“世间”那就是都没有咬到位，就是那个“无公平”嘛，“世间”那“干”。嘎嘎就是不一样，就是没有咬到位。我觉得你一定要花时间去把台语的咬字再加强一下，不然的话都会一定会影响到你处理这些细节的位置。哦，你看啊，世间哪会这无公平？有没有轻重就出来了嘛？世间。哪会这么公平？为着要爱你，这种爱力，爱力，那个力就往头腔串了。可是你是为着要爱你，你还是在底下，你没有上去哦。那个爱力，你就没有上去，你还是停留在口腔。

0: 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的这种共鸣点的转换，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上下在串。你这个东西没有串出来，你唱歌的那种内容的丰富度，我们在讲声音表情就不够多，就差在这种细节里面的这个魔鬼要把它抓出来，把它学会，好不好？不然的话，我说真的，你的声音真的很棒，今天我告赞嘞，好不好？我觉得要再加强一下这个。好，那个雪琴，我感觉你这条唱比上一场我们那首歌还要好，而且好很多哦。因为这首歌其实讲真正，它是一个嘛不偌好唱的歌啦，因为它那个整个闭口音哦，有没有那个爱为了心那个心哦，爱个爱，再做一个那个味道，如果喉不好就会稍微怎样，音也不高，或者说没有不够漂亮就会太尖。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觉得整体上都还不错，好不好？因为这是这个音个管那个闭口音真的很难哦。谢谢，加油。
1: 好，有请伟杰老师。
2: 哦，我今天看到这个第二场的两位比赛的选手一出来哈，我说真的，应该给后面的选手会有一些压力啊。两位其实扎实来讲，表现的都还不错，都还不错。我先讲一下思莹哈，
3: 老师好。
2: 思莹，因为咬字会让你没有办法把情感堆砌到一个完整的程度，其可能是你现在目前要做的功课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你的改造了嘛。在荧幕上眼神服装动作都可以唱到到位，还不错，对不 对,
3: 对，
2: 可是不要被这个盖过去咯。有的时候那边突破自己的迷宫好像不太容易，可是你做完了以后，你发现说，哎，你起来参加这个歌手比赛，那个声音的表情的丰富性，你不要被盖过去咯，不要被所有这些东西盖过去，那你是很可惜的啦。哦，那为什么我常常在想说你的情绪点里面呢，应该是少了一些故事性的东西，所以我建议你哈，我是建议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很多不同的影片也好啦，影集也好，书也好啦，不同内容丰富你对于这个歌词里面的深入，你就容易走进那个位置。要不然的话吼，哎，听到录到后边的时阵哦，哎，干嘛讲？哎，奇怪了，好像你真的想要进去，可是又在那个地方又丢毒了一下。可是你真的有用心在唱哦，不是无哦。
3: 有。
2: 对，啊，你就是讲啊，有完爱你一生无后悔嘛。你那个这么肯定的东西，那个力量都跑掉了。我是讲的是感情的力量，不是你唱歌的力，你唱歌声好，力拢好，啊，但是你迄个感情拢无对哈，啊，这就太可惜了。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参考一下了哈。那今天雪琴，你现在就不紧张了，对不对？你这首歌完全不紧张哎。
3: 对。
2: 哦，你也不紧张，噶紧张那差哈子，十万八千里，真的你不紧张差好多好多，而且哦，你今天在比赛的时候，你完全不想要放水，你想要赢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企图心我看得到。哦，那个歌从一下歌非常稳定，而且我觉得雪琴你有一个很棒很自然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学过唱歌的歌唱技巧，你没有那种自视的哦，拢无。我会自视的技巧一直放在里面哦，要抖几个音，然后怎么样段落，所以你铺层次的时候，你后面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唯独就是刚刚明阳老师讲的那个点，你想想看啊，再去突破一下，要不然我今天其实给你还蛮高的分数，加油！
4: 谢谢老师。
5: 接下来邀请四阶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6: 啊，诗颖跟那个
5: 雪琴。
6: 我今天两位一开始出场就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唱得非常棒，诗颖的部分就是咬字的部分没有到位，可是我觉得你咬字没到位就影响到你情感的表现，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对歌曲的那个含义你要很了解，整首歌铺陈你就是要进入状况哦，啊，整个后面的层次可以再铺陈，再更有张力，好不好？
3: 好。
6: 啊，雪琴的部分，艾薇罗。

0: 行，这首歌，算是很经典的老歌，林彦如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位歌手。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跟他表现出来的意境是非常棒，哦，我觉得今天是第二首歌，非常的松，很棒，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哦，现在恐怖的时刻就要到位啊！
2: 对，不对？
3: 哦，你上一轮家己几分，家己知影嘛？零点一的问题
2: 看有增加还是减少，家己心内有数。
3: 马上要来发生啊！来，适应的分数我们先看，这部分会当得到几分？92点，多一点好吗？92.3。
2: 谢老师，
3: 如果能加0.1，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2: 没错。
3: 所以你现在眼神看伊，意思看伊，也看一边嘛。
2: 我一定看唔到边啊，妹妹，也看迄同学，看迄边。
3: 问题是分数，
2: 这边嘛爱看起，
3: 拢拍出去啊，好不好？好来哦，我来看看雪晴的分数，决定是赢的未来。92点，我的点搁在点是爱呀呀 ，OK。这，所以有当下好歹运占住来去了吼。我看你眼眶有点怎么了吗？
4: 没事。
3: 没事。哦。
4: 对，
2: 还好啦
3: 吼。姐姐再去安慰一下吧。
2: 对，
4: 好。
3: 既然就已经比完了，放松心情，看别人出锤。
2: 啊？
3: 你偌好咧，都嘛嫉妒安尼咩？来第二。
2: 嫉妒别人出锤的对啊。
3: 你家己才有机会。
4: 我告诉你，通通不会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大家都很强，只有我最菜。我的歌龄是最短的，所以如果我们进跳前再晋级，我会觉得很意外，因为我是最就是最嫩的，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撑到最后。
3: 第二组对战组合是什么人？
2: 吴志泰、王金河。吴志泰带来的歌曲是《见面三分情》。

0: 接下来王金河带来的歌曲是《爱情贵老人》。
1: 我心目中九零年代的歌曲是《爱情贵老人》，詹雅文的歌曲，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所以我就觉得决定选择这首歌。对。

0: 谢谢。
1: 两位帅哥好，
2: 鹏哥好，
1: 谢谢谢。
2: 娟姐好。
1: 这抽签的姿态，你会感觉歹运歹运无？
3: 嘛袂啊。
4: 居然抽了头拉裤的感觉。无，
3: 毋是，要前台，看这歌王前较好。
5: 无啦，咱歌王，无啦，歌王伫边
1: 啊？你啊？你逼我，你弄表歌王。
5: 你歌王啦，真正你少年的时阵，你唱歌就好听的。
4: 所以你即摆意思是正啊，是唱歌无好听了对？
5: 哦，少年的时阵到即摆啦。
4: 哦，我想讲少年唱歌最好听，即摆无好听了对。
1: 就想要讲两字，大家加条麦报道啊。
4: 对，两字。
1: 塞啦。
4: 逼。
1: 有代志。你迄条阿英文的歌，阿英文大家太了解。
4: 对。
1: 这条歌有争议。他们写的是詹雅文，不是这条歌原唱应该是郑敬。
4: 对啊，我印象中是一哥的歌。
5: 没错，原唱是郑敬一。
1: 对，哎、啊，你刚才一笑好像哎，
5: 啊，
1: 这条歌一笑不好笑，什么人？
5: 我知，
1: 问我。
5: 哦，笑什么人？
1: 我哪知？伊一直伊一直笑啊！我也知伊对这条歌笑好像。
5: 哦，安尼。哎、欸，
1: 你那有写歌？写歌拍起来我方便。迄郑敬，你看生安尼无？七公爹都是看也袂看的。也袂好过一下，因小弟你歹叫郑进二，
4: 哈，
1: 规家伙拢歹规。
5: 啊，鹏哥，我问你，啊，你其他有干有济？
1: 嘿，
5: 啊，鹏，你看我弹啊，其他几啊济？啊，难看啊，哎，
1: 不是啊，
5: 好啦，
1: 伊个皮啊，我写了弹落安尼，我迄查囡仔大家拢忙忙。
5: 真的，
1: 对，有时候歌曲吼，可以改变对一个人气质那种感觉是无同款。
5: 真的真的，
1: 所以爱情过了人，其实笑的什么人，我跟你讲，我绝对不爱讲。
5: 哎，哈。
1: 因为迄段感情免去公开
4: 哦，有秘密的对啊，
1: 秘密的整。嘉荣老师，这边两个男士表现一下看。
6: 你唔敢讲伊姓苏啊？
1: 啊！你硬讲出来，你是
6: 苏瑞小姐嘛？哈，苏七啊？啊，我讲唔对，
1: 苏差瑞啦。
6: 嗯，那啦，这两首歌大家拢真熟悉哈，都很熟悉的歌，那个姿态。这台其实就是中规中矩啦，还算完整，但是就是你记得歌两遍半，啊歌词无济，哦啊，嘛是大家该熟悉的歌，你变啊伫咧即款歌内底摕到分数，可能就是有诶物件你爱家己爱去拿捏，比如讲，哦，希望你，哦你是希望你，哇，哦你伫咧即个你内底当做一寡表情。至少你不要每次都三拜咯，希望你，
7: 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
6: 像无你甲第三遍，你嘛会当唱，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再加一点情绪在里面哦。还有就是最后，我永远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加爱走，这个尾音爱走，但是这个偷气，偷下面还有一句要唱啊。你这条拖啊紧绷无开啊，阿边一句拖袂长嘛，所以你变啊在你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人，还能做完整，对迄个中最后做到尾音拉到足的时候，还能够偷一点气去做后面那一句的情绪。哦，你要把这些东西细节要把你做出来，所以有时候唱歌说是说唱欢喜，但是做评审有时候就是加减要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每天在唱，如果是我要唱，我会怎么唱这样的歌，这是分享给大家听。那这个金河你今天这条歌出乎我的预料，我想说这不是，这听起来没啥像你的歌，但是你是很爱那种做大讲的那种感觉，你可能是爱迄个听郑敬怡的版本，听到后边迄种伊有淡薄仔唱到歇斯底里迄种感觉，无定是有你想要爱。但是你其实唱这首歌，严格来讲还没有开窍。开窍就是说，你一开始唱就太重了，一开始入去就靠声就伤重啊。我你像我，啊，佮有迄个音比较没有那么准哇。浮生如梦，繁华是空，想。

0: 那边就太过了，因为只是慢而已嘛，嘛不会悲哀对吧？然后唱到第一段情绪一坑上半的时候，你第二段都唔知道要哪个去突破，你一直在等等最后那一个大杠啊，要甲抓落去咧，你只在想那一段而已。这首歌不是只有那一句，那一句不一定会拿到分数。这首歌要拿分数，要拿 A 段 ，A 段的分数要拿。你要讲故事讲得很好听哦。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寄望，是为何你变心爱别人？你即摆是咧摕这个分数，不是唱希望伊会当照顾你家己声听通哦，那个只是一个最高情绪的一个释放而已，但是那个也很重要了，不是说不重要，只是你怎么去堆叠那个，尤其是唱到那句，唱到你想要你期待那句的时候，你的人有归拢给伊无？你的情绪有没有全部给他？还是你在只是在注重那个音而已？啊，你其实这一句并没有唱得很好，咱讲实在哈，你也收听他，家己声听通，那一句你如果是真正放出去的时候是没有形象的，是没有。因为已经一四秒钟过了，人已经不可能够倒转来嘛，所以你迄个情绪是完全崩溃啊！再去感受一下，去唱歌吼，甲讲话、甲做生意、甲啥物，都很雷同，就是你有没有开窍？那个窍门有没有被打开？打开之后，你就知道这首歌应该用啥物情绪去唱，哦，体会一下哈，参考一下，啊，无叫神路甲你开始一下哈，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好，
2: 有请彭丽老师。
3: 既然刚刚讲到金河，我觉得我们唱歌可以创造情绪，可是不要让情绪带着走。有时候情绪太多了，反而不一定是好事。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小情绪很多的地方啦。那刚刚嘉荣老师讲的就是比较重点式的，但他希望引导你的是如何去唱一首歌，而不是我要怎么唱歌。那这个技巧用在你的每一首歌上面，不是只有这一首歌，所以还是一样叙述式的情感，然后会让你的声音的特色会更好。那么在副歌的部分稍微把情感就是照你原来的方式放上去，但是不一定要用哭腔来表示你的悲伤，你可以把你的情绪内化出来，让声音释放出来。我想可以试试看，练习看看。那从这首歌听起来，我觉得可能你误解了歌唱的这首歌的情感的表现方式，在情绪上，我觉得没有分配得很好。但是你非常非常的用心唱，好，那也很用力啦。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部分就是拍子。拍子不在点上，所以会变成乐队老师演奏他的，你的情绪走你的，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所以再练习一下。好，那我觉得志泰这首歌就是很安全的过关啊，就是把它唱完了哈。但是有时候太安全也不见得是安全哈，所以有些时候要稍微在歌曲里面做一点点比较特别的表现，让听的人有一点啊，这首歌大家都能唱，也很好听。那如何让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自己可以想一点特色出来。我觉得因为你有进步了在这首歌里面哈。但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如果说你的口型、咬字的口型再稍微大一点点。口型再大一点点，咬字再清楚一点点，试试看，或许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表达上不会含糊过去，那么你的情感最美的那个声音或许会出现，可以试试看，跟你分享，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4: 接下来邀请慧芬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我觉得这首歌，志泰这首歌第一名三分钱哈，因为我们比赛常常都听到这首歌哦，但是我是觉得说，你一定要有你的亮点哦，比如说你在高音的地方哈，让它再宽一点，张力再多一点，这样层次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是

0: 跟我们彭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哦。然后那个金河哦，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听男生唱这首歌，我觉得有独特的唱腔哦，唱腔啊哦，哎，但是我因为我只听到过詹雅文唱过这首歌，也许没有听过郑敬怡老师唱过，所以说有可能你有急促的地方哦，你的转音啊哦，跟那个音准不太一样。那有可能就是说你比较随性的唱法，但是我都觉得说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哎，最后面那一句真的太 over 了，我觉得你应该稍微再收敛一点，这样的话会感觉哎，那种感觉会更好。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啊，你慢对伊唱话就好啊。哎，
1: 什么物件？
2: 正经是笑啊，你对伊个喊遐管要死。
1: 我也无对伊啊，我对家己个。
2: 我呢？好，我去试舞一次。来啊，姿态你会翻到六分熟未啦？
3: 未啦，
4: 未啊，
3: 啊，欢喜唱了。
2: 好啊，我来看麦了，来姿态的分数，马上来看。第六几分？来九十二点四，九十二点四蛮高，
4: 蛮不错的分数。
2: 没要过这个坎，咱可能较困难了。金河啊，我得超越嘛，来金河的分数来看，有没有办法让他扣掉零？会不会九啊？九十二点三
4: 三，
1: 哇，老师
2: 恭喜你呢！哦，用加零点一克哩，
3: 感谢学长。学长，感谢。
2: 你去做兵钢铁啊？还是安怎？
1: 我年纪差侪着钢铁，哦，可能。
2: 有你干哪要甲争呢？
1: 咱两个钢铁嘛，讲差不多吼，对不对？
2: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好啦，感谢啦。好咩？
1: 好，谢谢。
4: 谢谢。
2: 诶，意义难想呢。
5: 前八强意外哦，我感觉我啦，我进前八强，我家己嘛足意外啊。因为我。这算大舞台啦，大舞台经验无足有啦，嘿啊，啊就是做工课啊，做工课啊，礼拜四啊较外场比赛，啊甲大力者安尼，啊大力者一工尔会当人起来袂要紧啊，暗时啊有咧练，日时啊都有啊，做工课我拿油漆刷咧唱诶，油漆刷就是我的麦克风，啊搁炸心去放落听，安尼唱，安尼学，
2: 来。第三组对战组合该瞧了去。
4: 林嘉南跟我们的王素梅，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慢神头》。

0: 接下来王素美带来的歌曲是《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1: 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对，这首歌我觉得它呈现的，它就是它的曲风也很轻快。对啊，就是跟我一般以前在唱的歌曲比较不一样。那我今天想说，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曲风。

0: 谢谢。
1: 来，来哇，
0: 鹏哥好，
2: 鹏哥好，
0: 小姐姐好，
2: 林娟好，
0: 你好，
1: 两个搭配会非常的适配。
3: 你有北班呢？
1: 是，
0: 红水欧大班，
1: 红水欧大班，诶，叫一些个人玩。
3: 我是车。
1: 好，研究一下啦吼，施文斌的歌，你拄下的版本是？
0: 哎，二姐。
1: 二姐是二姐，在台湾红歌翻唱的时候是没有伴奏的。
0: 对，那是
1: 大卡贝拉。
0: 对，
1: 骂声伴奏的，嘟不嘟不嘟啊，这种。好，哦，了解了。所以这蛮分数拍出来袂好啊，所以你都要应该讲大概版本啊。好，因施文斌的这条歌言恭喜台语歌里面的民歌。大概四个扣了走完的那一种，很标准式的。但那个加拉玛这边我有小寡意见吼，咱倒位人啊？
2: 我台南人。
1: 南嘛哦。
2: 对。
1: 台南物件 A 来嘛，对吧？
2: 对。
1: 是到底是 K 还是亏啊？
2: 对，这点我嘛是作想要请教胖哥吼。胖哥哪里？
4: 你要请教，等下我请话来无？
5: 真的呢？安尼我先教。胖哥，你要请教什么代志呢？你讲。
4: 是 K，
1: 是 K 还是亏？
2: 对啦，我即马就是要请教咩，因为吼，翁英宏大哥吼，伊个伊刚当中某一首歌叫啥呢？迄个啥物？迄个假医生哦，迄个你是我的生命啊，内底无一首有一个词啊，吼。对，但是伊是唱假医生啊。
1: 安尼卖假有好事。
2: 嘿，伊假医生讲安尼较会幸福呢？啊，假有主持人敢讲袂幸福吗？假有老师敢讲袂幸福吗？
1: 假有卖冰的嘛袂歹。
2: 是啊，啊，那这首歌后溪后溪
1: 后
2: 东车
1: 后东初，我
2: 嘛不知道要怎唱。
1: 这就是我建议啦，这马后炮啦吼，你把它统一一个唱法嘛。哦。你要规个要开到底，是要开到底？你这个问题哦，左水溪边读，
2: 落水溪
1: 溪嘛。
2: 对啊。
1: 对啊，你若落水溪，啊就怪怪嘛。
2: 是啊、
1: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龙千玉的身上。啊，像是小弟我本人所写的歌，迄条歌迄句是安尼吼：一个人行踮桥边，看到溪水流袂离。我做底毛先生，一个人行踮桥边，看到溪水，我唱溪嘛，溪水流袂离。好，我是安尼唱的，但是录出来变安尼哦：一个人行踮桥边。看到溪水流袂离，
2: 流袂离，
1: 一直流哦。所以这个问题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这老师们应该是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写歌的人他有他的用意，也唱法出来是希望你安尼去流袂离，一个音带音有些音的差真侪。像人讲评我都袂记啊。
3: 那个伟杰老师，
1: 伟杰老师，不如请下你哈，我你也看我先做安怎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4组去啊呢，
3: 4组安尼食，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0: 手哦，扳哦，
1: 扳，
0: 哎，无去，
1: 手会扳的无去哦。
0: 像阮这次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加食迄落，
1: 加食好食，
2: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碰碰起来，
1: 安尼
2: 哦，嘿，
1: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2: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2: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1: 冒落去，
2: 哎冒，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2: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所以爸爸会发，
4: 爸爸也会发，
3: 哎，我爸爸没有美。
5: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1: 伊
5: 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5: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
1: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好势吼。
5: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3: 唔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3: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3: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3: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3: 有会逼血，想要逼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不？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多等人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人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伊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会闭喎吼，冻结迄种诶吼，食咱的吼增加会未闭，头毛阁未烂，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即吼，类风湿关节食泥瓜，即嘛关节起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 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硬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够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跟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就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妖娆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地面胶原蛋白里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咱的这德国的这个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都等于。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再拿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日电工组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 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袂下。囥我好，囥我食，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拜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十三盒炸等于，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4: 啊，我要接线卡。
1: 好，来接线卡，七十线甲接一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6: 好，哎，我来你讲吼。
1: 哎，
6: 你一撮给我三千。
1: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7: 你买一撮。
1: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8: 哎。
1: 买几啊？买一撮吼。
8: 唔知
1: 要改哦。好，要改住址，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9: 哎、
1: 欸，嘉莹来，
9: 啊，
1: 买一组、喔，
9: 哎、
1: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9: 哎、欸，你好，
1: 一组、喔，
9: 买
1: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10: 好
1: 诶，胶原蛋白啊、喔，
10: 胶原
1: 蛋白，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足会好诶，13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9: 嘉
1: 莹，
9: 嘿，
1: 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我甲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1: 喂，
1: 嘿，买一组吼，
11: 胶原蛋白，
1: 好 ，OK， 来62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11: 买
1: 一组，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2: 喂，
1: 一组吼，
12: 那有听无？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2: 有，
1: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刷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11: 哎，
1: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12: 没有，
1: 好，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3: 喂，
1: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
13: 喂，
1: 哎，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13: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现在52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14: 哎，你好。
1: 一组吼。
14: 哎，
1: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5: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6: 哎，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6: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吼。
16: 喂，你好。
1: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7: 哎，
1: 买一组吼，
17: 我
1: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人，你好，
18: 喂，你加油，
1: 哎，买一组吼，
18: 我一组，
1: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接一下，手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8: 哎，你好，
1: 买一组吼，
18: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64线，来，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9: 你好，
1: 哎，买一组哦。
1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我紧，我紧，
19: 好，
1: 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0: 哎，万一主大主哎。
1: 好，大主的。但哎，是啊，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1: 谢谢苏
1: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拿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2: 哎，
1: 买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30包。
23: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最多2条就好哈。
23: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就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食有效，你再搁继续食哈。来来，小冠，你好，小冠。哎，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24: 哎，我要一组大组。
1: 好，等我一下，来，甲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23: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要加盐，你要内分啊。
23: 加盐。
1: 嘿。
23: 先
1: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甲下一个来，你要来加盐，你要我两大哥。
11: 喂。
1: 嘿，要一组吼。
11: 胶原蛋白。
1: 好。OK， 来六个二线，甲下一个来，你要我加盐，你要一组吼。
11: 来
1: 一组来，搁会下一个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包菜啊。
23: 喂。
1: 一组吼。
23: 那有听无？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23: 有。
1: 要一组吼。好，来五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0: 哎。
1: 来六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加盐，你要。来，搁连着再搁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23: 没有。
1: 好，等我一下，六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23: 喂，
1: 嘿，我嘉颖，你要一组吼？
23: 喂，
1: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23: 喂，
1: 要一组吼？
23: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5: 哎，一组，
1: 来一组啦，现在我二帅，我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哦？
23: 哎，对，
1: 一组吼？
23: 哎，
1: 来来，我三帅，我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17: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23: 喂，我要买两
1: 组，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啊，下一个来秋萍啊，你要？
17: 喂，
1: 好一组吼，
23: 喂，
1: 要一组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要一组吼，
23: 好
1: 来，来一串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一串，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17: 喂，你
1: 加油，要一组吼，
17: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17: 嗯，你好。
1: 要一组吼，
17: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1: 你好。
1: 嘿，要一组吼。
2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哈，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2: 万一组大组诶。
1: 好，大组的。但诶，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着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4: 谢谢苏
1: 姐。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21: 嗯。
1: 诶，要胶原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5: 嘿，
1: 要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23: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3: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26: 香港奖品我都未记啦。
27: 你的伟杰老师。
26: 啊，伟杰老师，我来请下你哈，我你也看我先做安怎？
28: 啊，拄好我冇咧写歌啦哈。欸、我感觉碰哥讲得非常好，有的时候哦，差一音哈、哦，迄、那个艺术完全拢无同款。啊，当然呢，如果唱片公司会跟咱参详，咱是感觉还不错了哈。但是有可能哦，拢无参详啊，出来不啊，结果拢出来哈、哦，那个就会有一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歌只要唱得顺哈，那一几首歌来讲，不管是 K 啊是 K 哈，只要唱得要顺，好像在那个韵脚里面都可以成立，因为拢上尾字嘛。哦，迄、那个尴尬啦，所以我刚刚听起来，我是觉得你选这首歌《迦南》，我会吓了一跳，想哇，你今仔日遮简单，会不会太简单啦、啊？啊，就是安尼要来专家了，对吧？
26: 无啦，不是。
28: 然后呢？哎、欸，的确，你前面的那个低音的安排不太一样哦，你就是细细的、微微的，然后轻松的，然后带一点点笑意哈、哦，把它唱出来。哎，这首芭乐歌好像也有一种不同的味道，在你身上哈、哦。啊，高博雅呢？哇、哦，这三遍的这个最后一句都唱得太好了。因为这首歌、整首歌被标很多是想要办啊办未到迄个观音嘛。哦，你三 变迄个观音的时所在吼，都唱得非常的完整。

0: 所以你每唱到那边，我们就互相看一下。哦，再唱到那边，我们又互相看一下。哦，你这个心机真的很重。我觉得这些说着安排的太碎了哈，所以这个歌应该四平八稳了，成绩应该也是不错了哈。那说到素美，素美，我真的这次看到你，我太开心了。
1: 谢谢老师。
0: 你这是大突破哎。你以前唔捌唱这款歌啦，我讲真的啦，这款歌型、这款歌词，你拢唔捌咧唱啦。尤其你选了不同的歌，然后你进入到第二遍歌的时候，你还故意唱不同的唱法。

0: 对不对？你加一点点转音，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味道。我今天完全就觉得我在看街头艺人的表演。
1: 谢谢。
0: 除了不是自己自弹自唱，是乐队老师，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很享受，一直唱唱唱唱到最后，然后最后收尾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要这么急，最后把那句就好你请求春天的回瑞那么昂再稳住的话，我就会觉得哇，非常的完美。那这一首歌呢，因为碰过的讲吼，歌有当下是用念的，有当下是用唱的，所以你一开始我是建议你真的可以不要用唱的。
1: 好。
0: 春好像春好像彼处过去的梦，你看，有心人故意来难，已经完，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要春好像歌，这个就太唱了。那这种太唱的感觉呢，不是说它不可以，因为它这个扣就是真的是走比较舒服民歌的扣，所以你娓娓道来的话，高大声来砸破当，这不是很舒服吗？哦，就是有一点点这样东西再把它带进去，我觉得今天就很完美了，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老师。
2: 好，有请彭丽老师。
1: 江南哥刚刚唱这首歌，前面虽然你有做一些情绪的安排。但是 timing 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我常常在讲，好像台语歌手哦，唱到台语歌字很多的时候，那个 timing 都会有一滴滴的不准。我不是音不准哈，就是那个位置，就那个 timing， 所以那个要很注意。特别这首歌前面连在一起的音蛮多的，那其他的部分其实都。状况都还不错，因为你也是这个歌唱比赛的这个老经验了啦，哈，所以这首歌这样表现都很安全。那么另外就是素美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可以让它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多一点点。
3: 好，
1: 那因为你看嘛，它这首歌歌词词意的部分，小小的遗憾，人生就是这么样，哎，没有办法。小小的遗憾，但是我用祝福的心来祝福你。所以它里面的歌词都有讲到一些植物，那个芒的加尼亚胖，闻一闻植物的味道，哎，把注意力转移，情感把注意力转移在这些植物上。他用这个植物请求春天的回绿加尼亚昂，其实这样的一个感觉会让会应该会有那种幸福感出现，就你去闻一朵花的味道。幸福感会出现，所以这首歌其实你不一定要拥有，可是你可以去品味那个情感，应该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试试看，就是让听众也去品味你唱这首歌的感觉，那或许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意境出现。谢谢，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接下来邀请惠山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2: 好，嘉兰老师请教你一下，你认为一首歌技巧重要还是情感比较重要？
4: 情感比较重要，
2: 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
4: 是，
2: 所以哈，老师是建议你，你这首歌其实唱的是很稳的，但是老师有一个在建议你，如果再唱细腻深入一点的，老师是这样建议你，你应该用你的情绪来带领你的技巧，让我们觉得好像你不是在算那个拍子，了解吗？就是像那个彭丽老师讲的那个。泰米那个东西就是一种 groovy， 一种律动，有没有？哦，抓到这个就会听起来就会很棒，而且也不会像你在等待那个高音到了，哦，准备那个高音要搞无，准备要出到要带那个观念，我不要那股啊，就会感觉会有这种情形。哦，这个是老师对你一点点建议了哈。
4: 谢谢。
2: 还有这首歌不是全部都是在放，有一些是要需要收的，收跟放之间你要去。稍微去设计一下这个层次强弱的对比会更棒哦。
4: 好，
2: 今天老师分数给你蛮高的哦，也唱得很好，声音也有亮度，很棒哦。然后老师在针对那个谁，那个素美哦，素美你今天声音是不是比较疲劳，有点没有像刚才前半段声音那么亮了哦？还是因为可能休息了一下，那个喉咙有点收工哦？老师这样建议你好不好？因为刚才我听其他老师在讲评，你可能对这种歌，这种 slow rock 这种歌好像比较少唱到，对不对？
3: 对。
2: 好。好，就会有一种情形出现了，演跟唱，演唱，是不是？不是只有唱，也要演，对不对？那因为你一直在算那个拍子，算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三连音的第一拍都是重音，大部分的。 你因为你算这个拍子，感觉会变成有点这样比较刻板，流畅度会受影响。哦，这是老师对你一点建议。你要不要好，老师再给你建议一点，就是说速度有两种，其实一首歌有两个速度，一个是乐队的，一个是你唱的。老师这样讲听得懂哈？
3: 我听懂。
2: 对，你要去怎么样掌握这个速度？这个速度你怎么样咬那个字才不会跟着乐队一样这样快，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了。
3: 好，
2: 好，谢谢，
3: 谢谢老师。
6: 嗯，速度，嗯嗯，加那么多唱一点是唔低咩呢？
4: 诶，是，
6: 是哈，所以到七点数嘛，对吧？对吧？累嘛，嗯，算你厉害了，去音海去。所谓汉家迄个清楚无简单，
4: 哎，谢谢。
6: 好啦，但重点是迄款掉几分啦吼。嗯。我就去用卡来，我来加两百分数，大家看慢了。好，来班先头班几分？会有92点五。哎呦！哦。啊，阿弥陀佛！哇，这个分数拍到安尼来，有极有可能变成92.6，我是感觉，吼。啊。极有可能变92.6嘛。你哪输？
3: 点六对，
6: 点六点六对，好，点六点六有没有对？来看素梅的分数，来看看，看有没有对，有没有办法增加0.1？他说他讲的是92.6呢，92.6有没有六？有没有四？
3: 谢谢老师，
6: 再加了蛮欢喜啊哈！来，
4: 谢谢，
6: 请点点点你南师的红多请。哎，
4: 谢谢哈，
3: 谢谢。
6: 我讲个南师红多呀，啊，谢谢。
5: 是未使夹起来的，对哇？
6: 可以可
7: 以。家己感觉还阁未歹啦。第一首上一场唱的那一首歌，有感觉那有较轻松，所以讲，比我普通时啊的表现有阁较好一点点啦呢。是，我自己也算满意，嘿，对，其实算及格啦，对对对对对。其实我的工作，我拢上夜班呐。我拢上夜班啊，所以其实，对比赛来讲，我是无影响，但是就是讲会比较累，就是我下班了，我得要准备梳妆打扮，我得要对台南出发来到这边。那如果说在工作跟比赛方面的话，我是没有去无看街啦，哎，只是个感觉较忝嘛咧，哎，所以我可以啦，不过我比较。我跟别的参赛者比起来，这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我可以就是说不用请假，我就可以来参加比赛这样子。哎，对。
8: 等一下唱完就要上班了。
7: 对啊，三点的班。
6: 我来，下一组来。喂。
5: 罗成汉、简中如，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多妻无聊的暗暝》。

0: 接下来简中如带来的歌曲是台北发的买房车，
1: 我吗？黄昏的故乡。因为他其实他这首歌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在外面漂泊打拼也好啊，或者是离开故乡啊，在外面定居啊，或者是第一个故乡搬到第一个故乡啊，其实都很适用。他的范围很广。那这种歌好就是好在说，哎，这种人多嘛，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带入任何属于个人的一个故事。

0: 哇，
1: 鹏哥好，
2: 好好好好好，
0: 你好，
1: 气势有点惊人哈、
0: 哦。对啊，未输咧演唱会同款。
1: 陈阿有惊到？
3: 哈？
1: 你有惊到？
3: 惊到啥？
1: 有惊到？
3: 无啊，我打伫后壁甲七阿咧讲话。
0: 无用通嘿，无用通惊就对啊啦。
1: 我跟你比赛啊，这种心情嘛，真好。
0: 轻松就好。
1: 轻松。系。呀，哎，多次无聊的
3: 暗暗暝。杨宗宪。
1: 杨宗宪来办法的买房车，拢是讲暗时的代志。白白暗时的代志，情境可能无同款。因这条歌较老，这条歌点难偌久啊？
4: 可能我未出席王一峰老师。
1: 这足久的，这应该是日本曲。
4: 系对，
2: 这条红第七的哦，
1: 红第七，
2: 嗯，
1: 红第七，
2: 唔是红一通哦，
4: 有听过，
1: 为滴讲声红无差啦吼，
4: 系啦系啦，
1: 不，即阵来听个较早的歌，你看，伊个虽然讲是日本曲个，但是三大歌词，三种不同的心境的表现，我到底后壁听是真享受啦，听到我真享受，但是评审的角度咱都唔知啊，来嘉荣老师对这方我较了解来唱。
2: 我拄按讲哦，这条歌拄只迄段若录起来，出发 CD 我就买一袋啊，真正太好听了。我讲简中路啦，歹势陈汉，我拄即摆是咧讲简中路这条，
3: 因为咱背三大歌词，我都背。
2: 这款歌吼，实在足好听啦，很耐听啊。这条歌佫一条啊，离别的公共电话吼。
3: 离别的电话。
2: 这条歌啦，后壁接离别的公共电话吼，啊，两条。做这不如暑假时的吼，啊唱完，迄条几下就忙去啊，哦，来烧酒搁啉两杯啊吼，气氛真好。
4: 这概念也好嘿，
2: 这概念真好吼。
3: 啊，你八加五八的分袂清楚啊。
2: 一般，对啊，这个东西你要是喜欢它，那不喜欢它的话，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样的歌曲的美了吼。但是就是我咧听是足享受的吼，而且你的 key 哦定得刚刚好，你的低音刚好就。很完美的呈现，而你的高音又刚好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张力又张的特别的好哦，这就是好听。啊，那个因为陈汉。

0: 你的年龄多伫个差不多杨宗宪当红的时阵，哦，就是拄啊出来啊，这个新什么
1: 最重的
0: 那个年数，其实杨宗宪迄阵有做者像这款的，他抽屉里面的歌吼，比较没有被拿出来唱，这首歌也算是。那你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顺顺的啊，袂讲特别，袂讲特别讲安尼唱歌足好听，而且老歌是啥？老歌是听感情的，唔是咧拼大讲的。直接和您好像听起来都舒服啊，但是以两首歌一样的这个表现的差不多的话，我给的分数是简中组是比较高，因为可能我个人的喜好是像这样的老歌，我比较能够打动像我们这种老人啊。那等一下我们听年轻人怎么讲，好不好？
2: 问题是没有年轻的，我说男生啊，那就请明刚老师。
3: 好。安尼我来讲钟乳好啊，先讲钟乳。我感觉讲这一批回来的这些选手，我感觉你是进步上多的，我的感觉你是进步让我这个看得很明显。你像这首歌哦，你在里面的拍子很游刃有余的那个感觉抓得很好。阿卡利耶，哦那个低音真的很漂亮。

0: 你咋给伊都无遮水，你这是安怎练的啊？啊，
1: 挑剔练的啊，
0: 挑剔练哦。对，我觉得你有下过苦功。好、哦，然后那个以前你的观念是虚虚啊，起码是实的。哦，我觉得哎，持续再这样练下去，唯一就是有一个有三段诶，什么应该的代志，那个气稍微再如果再稍微足一点的话，就会很完美这一首歌哈。精湛哦，继续加油哈、哦，我觉得很好。然后那个陈汉。
2: 是老师，
0: 讲真的，这条歌我听起来哈，我也感觉讲你的实力不是安尼尔，我也感觉讲你刚才好像是在记歌词，还是跟老师之间的默契还不是很好。你说，啊，多吃这呢大无底气，有没有？不是烧酒，就是昏迷。像这个地方，其实这些拍子，还有，就感觉讲较怪呢啦。

0: 然后在音准上面也是有点不太稳的感觉。我感觉说，如果你对这首歌很有自信，我感觉这首歌是非常合理唱。我感觉你在刚刚在台上我看的感觉是那个自信没有上一首这么好，那个自信啊，然后感觉好像就跟你想想熟啊，是安怎那个感觉啊，所以就感觉讲你咧唱的不确定感，让我有感觉这个感觉安尼啦，哦，无其他无什么问题，声嘛足好诶，哦，虽然即马有感觉你的声较疲，即马疲劳，但是嘛是足好听，迄就是你先天吼，吼，感觉你的声就足高，足有迄个昏迷，你知道？迄个人讲迄有即有一种故事，有一种烟嗓子，你足好诶。
1: 有36个小时没有睡觉。
0: 是吼。
1: 哦，是，
0: 但是这条歌应该是你讲起来是你应该是作曲的歌较对的，
1: 无熟
0: 吼。
1: 我本地是想要唱版神的，哥哥和别人办去。哦，
0: 加南
1: 啊，和别人办去啊，所以啊，这首是他以前的印象啊，有这个印象。
0: 对，就是说熟练度的问题而已。好，好 ，OK，
1: 好，
0: 谢谢
1: 老师。
2: 接下来邀请美月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哎，那陈汉的部分，我是觉得。唔是烧酒，就是昏迷迄个所在，啊，佮有即个都市无聊暗暝。那你为什么会应该唱的迄个所在是较强的所在？那但是你会不太敢冲，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敢冲，是惊声破起还是啥？我唔知影吼。那你应该是要力道要再强一点，那你力道不够了吼。好，那接下来这个钟乳，哦，钟乳的声今天足好诶吼。声音很温暖，就是很温柔，很温暖。好，他感情非常投入啊，他层次非常的分明，我很喜欢。两位我都给很高的分数，谢谢。
4: 好，
5: 谢谢老师。
4: 两位暖男的 PK 哈。
3: 对呀、啊。
4: 是，但是36点钟无困，这是无法度，比赛就是安尼。
1: 无法度。
4: 36点无困嘛是爱来唱哈。
1: 可怜。
2: 36点应该伫别位唱啊。
1: 别位唱，你用歌雄叫。

0: 富鼎金遐唱啊，
1: 公
0: 馆路遐。
1: 了解，我来啊，嘛是现实来看分数，来陈汉的分数看一下。哦，上到了休息部分92.4，这分数还算高了。
2: 嘿，
1: 那万一被减了0.1，还我觉得还在安全。
2: 你哪样？
0: 我可能不爱砍你腿啊。开玩笑，
2: 杨定忠儒，你还有我。
3: 对，
0: 没有啦，我还是会很讲义气，我还是我哪输你，我矮你腿。
1: 好，来来跟矿分手来。来，钟儒的分数有没有办法胜过92.4？关系到我都爱你的皮包，92.5。
0: 我今天爱你。
3: 我
4: 你爱我还是我爱你啊？
0: 我爱你啦。
4: 我爱你的多哦，我
1: 多。就等，扣0.1还要搁爱落去哦，这是你跟你讲话。
2: 你系照片照镜。
1: 就等，咱这部有保险无？无拍摄，你家己负责。
4: 好啦，行。
0: 来，我用砍的啦吼。
1: 好啦，感情真好啦。
2: 对，安尼真好。
1: 吼，啊，大家拢一家伙，安真好。啊，家己抬趟北来吼。
5: 几乎没有练歌，对，都是在家里自己清唱而已。对啊，因为没有时间出去啊，出去。如果不是在做我的工作，不然就是回家到照顾妈妈这样子。对啊，自己的时间变得很少了。对啊，那睡眠的时间也都很不足。对，所以我今天从早上来到现在，眼睛都是斜视。对啊，那没办法，已经比到现在，只有往前冲啊。不管有没有进啊，反正来这边后认识这些朋友还蛮高兴的。
6: 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
7: 伟成，你今天有帅，我代表这些老师跟你道歉。

0: 姜文，这首歌吼、哦，比杜家那首啊《锦花迷》哦，我觉得好非常多。
1: 哦，谢老师，
0: 非常多。
2: 用刚刚火药味浓郁起来。
3: 对啊。
2: 我恁两个少年较注意。
4: 学长姐踢馆最终战，谁能顺利晋级五强呢？

0: 刚我点关，
1: 公布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2: 其实我们讲话哦，口气很重要。
1: 对，
2: 口气不是讲啊，咱啊口气啊，做有温柔啊，不是这个口气啊。咱有时候嘴巴里面哈，然后病从口入哈，嘴巴的味道哈，会代表很多事情哦，
1: 滋生细菌。
2: 因为咱一支嘴叹卡声啊，
1: 对不？
2: 啊，咱那身体有什么状况时，拢会反映对嘴腔。嗯，啊，尤其是哦，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也较无好的人哦，拢做容易有一挂口气的问题。做一人拢在意什么？在意这里、個、这個、啊这食入的物件，无在意讲啊，咱伫逐工咧甲咱服务的这三十几起这起啊。
1: 哦，但是也是讲小姐拢画较水水，啊，这口红拢知影通个无啊？那口红内底喙齿唔知要甲保养。
2: 对哩，迄有诶食水饺食，迄有韭菜话，要戴喙齿嘛，啊无清掉吼、哦，像这个。
1: 嘿啦，小姐吼、哦，做水啊用哦，真正像你讲掉呢。啊，我跟你讲哦，啊，大家分去。
2: 真的啦，那个哈、喔，不管是外观上啦，或者说味道上、喔，都可能会造成咱人际关系的不好。
1: 对。
2: 但是今天啊，这个重点来了，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生活达人哈、喔，我们最可爱的阿顺。
3: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哈、
2: 喔。我真的很怕两个味道，那、第一个味道就是口臭，口臭哈、喔，你啊，刚你讲话尤其是啊，咱爱讲生理啦，爱讲讲工作啊哈，啊对方有这个问题啊，啊对方有这个问题时哦、喔，咱。在礼貌上啦吼，咱也袂使讲无爱甲人讲话，啊，但是实际上是足痛苦的啊，对无？咱嘛有当时爱，尽量要看什么风头风尾哦，尽量什么。
1: 你还是要呼吸会。
2: 啊，佫有第二种啊，狐臭。但是这个东西哦，体臭这个问题哦，可能就是有时候有半天性啦，
3: 对
2: 哦，半天性，那个吼可能比较难，要去爱去镭射啦，创啥物反射会当治疗，因为佮汗腺发达，还有跟身体的这个。汗的味道有关系嘛？但是呢，口臭的问题哦、喔，这个就不是天生的哦、喔，这就是你后天没有去注意到。
1: 对，
3: 没错。尤其是你看，那正常的牙齿哈、喔，健康的牙龈哈、喔，它就是那么漂亮，完全没有脏脏的，对不对？但是呢，那因为你的清洁啊，工作做得不够啊，是讲有时候哈、喔，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回去的牙哈、喔，对，引起就啥轻度的牙周炎哈、喔它就有轻度的口臭的问题，而且哈、喔，在你的牙哈、喔，那这个齿根这个地方哈、喔，开始有一些牙菌斑，还有结石的形成，所以讲这个时阵哈、喔，你的嘴巴就会有点问题了、
1: 牙龈、
3: 而且你的牙齿哈、喔，你轻轻去咬哈、喔哦，它有轻微摇动的感觉、
1: 喔，因为牙龈
2: 有肉有肉
3: 了啊，对，过来你哪个无注意哈、喔，没有正确的好好的清洁一下、它就会变成中度的牙龈炎、啊，这个时口腔就非常非常的臭。而且你的牙龈的萎缩的程度会非常的大，满不然哪个没治疗，就变成重度的牙龈炎。那你口臭吼会臭到无法忍受。你只要开一拍，嘴一拍开，味就足臭呀。而且那你口腔开始它会有疼痛感。
2: 你也看足济，因为我食薰啦，啊，我食槟榔啦，哇吼，这拢是咧残害咱的这个口腔。啊，有人长时间喝咖啡啊，或者是喜欢喝茶哈、啊，弄会造成这个牙齿会有那个污垢、茶垢啊，
3: 没错，
2: 哎呀，弄先别
3: 讲，很多人50岁、60岁开始植牙，而且植牙会有个问题哦，你那骨质疏松，静未掉，有可能8年、10年，伊就落去
2: 了，
3: 你就爱过去植一摆，甚至你的条件不够，牙龈萎缩、牙骨萎缩、你就会造成掉，你想要有钱要植牙也没办法植牙，
2: 对，所以哦，有时候我们能预防胜于治疗，就说。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把它找出来，那怎样家里的身体出什么问题？好，现在刚刚讲的牙龈后退嘛哈，牙龈特点都像发际线后退一样，人家一个年纪的时候，这件事情加加减减拢会有。
1: 揪啊！
2: 但是有的人现在没出现，就是有在注意这个口腔的保健。
3: 像如果你牙齿出现以下的问题，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牙刷用对了吗？你的牙膏用对了吗？比如说你吃烧吃冷吼，会安尼生冷痛，会敏感。包括你的口气已经开始慢慢不好的。包括有时候你牙吃东西用力一点，还是刷牙的时候会流血。甚至你已经发现，你的牙龈哦，其中一气两气已经开始咧萎缩啊。甚至点你会安尼嘴齿花会浮会肿，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刷牙方式错了？还是说你刷牙的次数不够，还是说你的刷牙的方式不对，牙膏用的不对，还是你的牙膏用错了，会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2: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又不去做啊，那吹气，爱个植牙，爱个
1: 疼，
2: 爱个忍耐，规半年规年，像这个都是拢改做起来。好，咱应该啦，从最简单的刷牙开始做起。当然刷牙很简单，不过刷牙很多人哦，其实 现在电视上广告有很广告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牙膏嘛，
3: 没错、
2: 啊、有些人是这样，有人一世人用一个品牌而已，吼，啊，拢无拢无换掉，其实有些是要看它的功能啦。
3: 有七个大厂哦，也牙膏拢疑似含致癌物，而且现在牙膏吼、哦、还会有人放三氯沙，哦，这已经确定致癌，而且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嗯，包括市面上很多标榜抗敏感的牙膏，它会放二醇吼、哦、抑菌那里抑制那里神经，哦，长期使的话，它长期使用它会伤害我们的肝脏。
2: 刮到
1: 二肝子。
3: 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牙齿哦会敏感，就是因为咱吃很多东西，它会产生酸，它会腐蚀我们的珐琅质。嗯哼。啊，珐琅质搁入去，伊就有咱的神经。嗯哼。所以讲你就会较敏感。啊，但是外面市面上哦，它就是放一些啊二酸醇这些东西哦，去把你的神经头发倒。
2: 安尼哦。
3: 哦，可以无尴尬去。
2: 抗敏感的是安尼来啊？
3: 哎，对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做。哦，其实我建议的话，是要修补你的珐琅质。嗯哼。哦，你给它修补哦，第一，不要再让那些刺激的东西哦，比如讲假令、假修、假令，麦克去刺激到你的神经，那个珐琅质补起来，自然这问题就会改善啊。
2: 啊，有啥咪款的物件是靠啊？
3: 哦，所以说牙膏的选择就很重要。哦，这个在韩国。
2: 哦，主演。
3: 日本主演牙膏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哦，主演也功效就是讲吼，会当减少牙垢的附着，而且温和的分解顽固的牙质，有效吼提亮牙齿的表面光泽。
1: 较早人无一个用盐的入嘴器，就那三杀菌的功效。
3: 对，
2: 所以这古早人就有这款诶，这个智慧啊吼。啊，即摆。奇怪，台湾那无人会用用这个物件，啊，其实做这物件做好用。
3: 是选择抗敏感最好的方式，我们建议是用蜂胶。哦，因为蜂胶它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类黄酮，它有良好的杀菌以及抑制发炎的作用。嗯，在西欧各国利用它来治疗口内炎、牙龈炎、牙周病等口腔的疾病。包括它可以增进细胞的组织再生功能。哦，度假讲到，让咱的珐琅质佫生出来，伊就较袂敏感嘛。包括针对口腔的溃烂，包括牙龈的肿胀，还有牙龈出血，包括对修炼生低会异常敏感的，包括口臭，它有很

0: 所以伊个物件足珍贵。啊，为什么要用蜂胶？因为蜂胶你来看，蜜蜂用蜂胶把整个蜂巢把它包起来，嗯，迄所有的菌拢无法倒入去，所有菌都没办法进去。所以那个蜂胶的这个抑菌力啊、抗菌力是非常非常强。
1: 对，
0: 啊，用到那个牙膏里面来也是很珍贵，
1: 而且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膜。过来哈，像消炎最好的修复就是这个褐藻哦，褐藻糖胶它是从褐色的海藻提炼出来，因为有很好的黏滑的成分哦，所以说经过提炼以后哦，一公斤的褐藻，我们提炼出一克的褐藻糖胶。根据英国科学家发现哦，用这个褐藻哈海藻来做牙膏，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牙菌斑堆积，而且避免蛀牙的产生。
0: 哇，哎，这三个都是真的很少听到呢。我们一般哦，你看外面市面上的牙膏啊，都写的成分写一大堆，用跨博对吧？
1: 对。
0: 我们清清楚楚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成分对我们的牙齿帮助最大？老祖先的地位用竹盐，不是用一般盐哦，用竹盐，竹盐要经过1200多的窑烧哦，那个是已经很珍贵了哦，还加上蜂胶。再加上褐藻，哇，这个都已经是保健级的那个的成分了。
1: 没错，而且那些东西有所本，在国外都已经人都已经做出成品，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嗯、包括你看英国 BBC 的报道哈、海藻的牙膏可以防止蛀牙的发生。包括这边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哈，竹盐的研究，竹盐对牙龈纤维的细胞哈的抗发炎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做过人体实验哈，包括竹盐的添加可以抑制牙龈炎的产生。还有蜂胶可以减少牙齿脱落的风险、蜂胶的萃取物可以抑制这个牙齿哈、因为细菌的增生、它的抑菌的效果非常的好。包括褐藻哈、褐藻抑制口腔微生物的生长，褐藻呢在这个老鼠的实验哈、它可以预防牙周病的产生，包括褐藻哈、可以减少这种牙骨槽的萎缩，那你起码起码较用。而且主要都是用
0: 牙膏
1: 天然的成分，没错啊。像一般吼用这么好的牙膏吼，我都建议很多爸爸妈妈吼哦，食少食你较够酸软疼吼，你洗好了你甲干三五分钟啊，你再甲牙水配掉。
2: 真的有胶质哎，你看。
0: 现在的那个牙膏的新科技，加了竹盐、蜂胶，还有我们的褐藻，哦，相当的厉害，
2: 没错。
0: 所以啊，今天咱来看你的班吼，甲大家分享牙膏的知识。口腔的保健，希望对大家的生活会有帮助。那希望咱好朋友大家，弄一张假牙老，够我都不拖到哈。我们那里看你的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款歌是蔡依德，跟查囝，
1: 是啊，
0: 啊，查囝即摆高三尔吼。啊来，
1: 啊
0: 来，
1: 啊
0: 你叫我，
1: 我高二啊，
0: 叫我较一个六十几啊，上车即款歌，
2: 啊，
0: 你真正是。

0: 感觉恁感觉就感觉做有心的吗？
1: 我讲
0: 对不对？
1: 我开心。
0: 今天比恁较侪位做人，
1: 伫
0: 咧电视顶外结
1: 装起来。做你的大头的做人，
0: 恁也开心吗？
1: 我开心，大家都开心。
0: 只有他一个人开心，你们大家开心吗？你刚才我坐安，我边啊唱这条歌，我有偌痛苦吗？
1: 不会啊，
0: 我连看都无啥感，我都来看。
1: 卖看，因为囡仔哈够水，
0: 太恐怖，
1: 囡仔水，
0: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可爱的太可怕，对，这个太可怖。人睡了，更可怖的来了，
1: 赶快把小孩子带去睡觉。各位叔叔、阿姨、婶婶，伯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刘老龙的干女儿，叫卢小琪。对，因为他钱很多，以后我可以得到遗产。

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红军的约会》。这么一开始要来听火线卡，这上点哦哈。民间的谢妈妈，啊，因囝住哪口，爱住民间哦。

0: 谢谢。
1: 感谢咱的民间的谢妈妈哈，这条歌这个自从推出到今嘛，有一段时间了哈。啊，这個、感谢恁大家无少气啊！哦，听讲吼，这個、点歌榜吼，
2: 排行榜
1: 咯，点歌排行榜哦，讲这個合唱的歌曲拢第一名。
2: 真强！
1: 几啊礼拜
2: 哦？
1: 几啊礼拜？讲
2: 啊，独唱的咧，独唱的咧，
1: 独唱的是新曲榜。
2: 哦。
1: 新曲榜嘛，几啊礼拜？几啊礼拜第一名？第一名啊！当然这個。不是，我其实无啥知影，迄是拢网友啊，是讲有咧教唱歌的老师吼，因知影这个消息咯。
2: 哦，因咧去调查，
1: 来去调查，
2: 因咧关心这个问题。
1: 对，啊，佫有就是吼，做一个咱歌唱班的同学想要学嘛，啊，想要学就会甲老师讲啊，老师你这条无教，我咪出去讲唱这条拢无通啊唱啊。
2: 第一名咧排行榜的咧。
1: 诶，啊，所以就是这个啊，嘛感谢咱的这歌友吼，大家无小气啊，就是讲即摆出唱片吼，这拢是开钱的尔啦吼。啊！但是，如果有一条歌会当安尼啊，社团社吼，啊，让大家会当安尼传唱，会当介意，对唱歌的人来讲，嘛是一种成就感啦。哦，当然，这个成就感是无法度换钱的，不过会当换到一种起码之样啦。哦，咱就感觉啊，咱的歌人会当唱，咱就感觉心情足好个。吼，其实我的歌会当唱嘛，加一条啊嘛。
2: 啊，那底下。咁有真济无好唱啊。
1: 拢无好唱，
2: 啊，但困难的困难。
1: 真济人爱听啊，你
2: 唱。比如阿成伊某啦。
1: 啊，是个梦想。
2: 困难啊！
1: 哦，困难啊！哈、哦，哈哈哈哈哈！啊，难的，啊难的难啊！
2: 因为难甲成功无，难甲成，这是相对的嘛。哦、所以阿成啊，因某。
1: 啊难啊，对啊。
2: 哎、
1: 欸，哦，因两个拢一定爱做的对啊。
2: 对。
1: 一定要有一个成，袂当两个拢。
2: 啊，所以你的歌吼，就是阿成啊。
1: 其实我的歌嘛有好唱的啦，比如讲像老爷嘛好唱啊。
2: 嗯。
1: 啊，老爷这条歌，但是这条歌。
2: 啊，还有迄个啦，心体会。
1: 心体会，
2: 嘛好，
1: 但是迄个外口唱袂
2: 到，
1: 即摆就是吼，我感觉台湾的这个音乐界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讲，就是有的歌吼，咱一块唱片内底是十条歌对无吼，十条歌，但是迄个版权的公司啊，伊都无要甲你收十条，伊就甲你收三条、四条安尼，所以你可能伫外口唱袂到的，就加迄三四条，啊一块啊后壁佫有五六条拢真好听嘛，哎无人无哎有人知就爱看咱的电视台，唔只有人知吼。比如讲，你办歌，你知影我有这条歌，你才会晓点嘛？哦，想要你讲点老爷，那马兰家才有。
2: 嗯。
1: 你去别位点老爷啊？什么人因老爷？是都是个老爷，人会唔知嘛？
2: 嗯。
1: 你去点别台，啊，就算知，伊咪当作唔知啊？啊，因为。
2: 无方便。真明显，真明显。
1: 无方便来唱啦，无方便来唱。
2: 我这台拢未。
1: 哎，蛮唔，
2: 除了讲有诶，迄真正是足歹听，哎，阮真正学袂起来。无啦，真诶啦，我若无讲对调，真正有诶，真正是足歹听，阮真正学袂起来，啊，学袂起来就甲你改歌，这是真诶。
1: 我是有交代其他诶主持人讲，若点着，比如讲咱诶同业诶啥物人诶歌吼，若会当方便诶话，
2: 是
1: 会当唱就共唱。
2: 对啊，甲唱落啊。
1: 卖讲啊，这同业诶，咱就无共唱。
2: 无啦，咱袂安尼。
1: 迄无必要，因为音乐即个物件吼。咱唱哦，咱的观众听，咱观众甲咱捧场，甲咱支持，对吧？啊，咱唱的歌虽然是别人的歌，嘛无影响啊，伊支持
2: 嘛
1: 是，伊嘛是点互你唱啊，对吧？
2: 因为咱是吼点歌的人，伊想要听这条歌，我们希望完成他想要听的这种心理的快乐。但是这种的心态呢，啊，什么人的歌那有什么关系？
1: 啊，那要计较，要计较
2: 哟。正经啊，足歹听，学袂起来，我真正都无法度，就甲你怪改歌，这是真的
1: 啊。对啦，啊，是啊，讲你像我做这做遮侪年啊，做二十年，咱红那这个歌吼，若要讲家己唱家己的歌，我较唱歹几条，对吧？啊，你都免做啊，对吧？若要家己唱家己的歌，就较唱嘛，大家你嘛唱几条？
2: 你看一届十条歌，你若讲恁拢无点歌，我家己用吼，够困难的，若想袂出来唱对条好。
1: 即摆是吼，即摆是算讲时代较无啥，拄啊像阮拄啊开始在做这个时，拢一个人在做尔，无啥两个人呢。我阁有两个人，阁以前对唱的嘛，一个人唱呢。我在那边叫查甫，那边叫查某，安尼唱呢吼。啊，即摆是。
2: 什么嘞？啊，迄个时阵阁无迄种广告限制哦。
1: 哦，对。
2: 啊，这唱唱的一半，人去敲电话来，伊阁唔敢无接。老师暂停，我先来放落去。
1: 人要买药啊，就爱去停起来，唱一半，就爱去暂停起来。
2: 因为有可能，因为这小可会慢嘛，啊，有可能就是这想我就想要买啊，伊也唔知你今嘛是唔伫咧唱，是咧放屁啊，伊也唔知，伊就卡起来，啊卡起来，为着要接这张单，老师等暂停一下好，对，喂，一组又好啊，啊拜三号你收哦，好好好，来老师继续。
1: 较早有影拢无限制，较早
2: 无限制，
1: 较早唱无政府安尼，较早以前就是讲。上节目开始吼，等下五分这一条歌唱完了，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卖药啊，好无？
2: 对对。
1: 啊，有当两点钟拢在卖嘛，
2: 拢卖几场的。啊，无那唱歌那样。 即番唱咧唱，嘿，一组，我知影，拜三号黑妈妈。
1: 无啊，无诶，有诶，报叫导播

0: 布片啊，你甲布一条瓜香。
1: 以前嘛是做些趣味的，即摆想个做些做趣味的。
0: 对，安尼时代是无同款。即摆咱观众朋友啊，人嘛要求这个节目的内容甲品质嘛，吼，所以伊嘛希望讲看到一个较完整的节目。其实自以前我就拢希望讲会当安尼吼，互人去安尼看节目循规看节目，啊，听广告循规听广告，安尼吼分哦开分哦清楚。啊，有买无买，咱是来讲无在调的，因为恁带。当然，咱观众朋友有会员，咱有会捌啦，啊有会捌嘛，毋捌见过面。但是重点是讲，恁要买唔买，电话伫你的手头啊，对不？甚至讲你要看唔看，遥控器嘛伫你的手头啊，迄也无法度甲你限制，也无法度甲你强迫啊。但是有足侪是安，有足侪是无看伊的艰苦，哦，伊都看惯势啊，伊即马听阮两个咧讲话，听惯势啊。哎、欸，一礼拜无听伊嗌叫，像我即摆，
1: 我头发就眉甲要海样咧，面样咧，啊，即摆拢渐渐拢惯势。
0: 无啦，知影咱老啊啦，知影讲咱这吼，事情本来就应该爱这个
1: 传承
0: 嘛，爱有少年去发展嘛。望讲会当甲观众朋友有一个啊，这个感情的交流，卖讲看这台一开始就是阮两个开始建设起来嘛吼、嗯，啊这。虽然讲有足侪主持人来讲，不过也是看阮两个老面子吼，啊加减捧场，啊即摆当然是。老民主较无遐趁钱啦，拢有诶，拢甲少年买，迄嘛无要紧，甲少年买嘛真好，就是讲因遮少年有甲恁服务了有好，服务你起码是了有养，你毋只会甲捧场，对毋对？即表示讲因有努力。啊，若假如讲本来甲阮买，啊，即摆拢无爱买啊，啊，那即就是因诶毋对啊，因无接起来嘛，因退无起来，啊，但是退起来吼，有当时未退全部啦，哦，你讲要一个人要退。要完全把这个能量完全承接，
1: 可能无法度。
0: 但是细线无要紧啊，你啊透早八点开始，六点开始，你就当哦，要安怎线？
1: 拢线哩，即位就对啊，拢线。
0: 拢线伫个台顶遮就对啊，而且到落尾手嘛是三国归一统，拢伫遮那就对啊。哦，啊但是咱就也毋是讲要去甲人竞争，还是啊要讲比较啥物，咱就是家己做好，因为只有你做家己做好。人观众朋友在看吼，因才会感受到讲，人这代开始有影较无共。
1: 有呢，我做者，
0: 你莫家己拍张，家己拍
1: 张。无啦，讲真的啦，我都有遐种医生的朋友无。
0: 医生的哦、喔。
1: 嘿，伊拢会讲哦，因为因无咧看这种的嘛，啊，因为咱的关系。
0: 咱这种是啥？你晓得啊？
1: 是。就是讲，伊拢靠要看新闻尔。
0: 好笑，看新闻。
1: 看就是医生嘛。
0: 我冇在报新闻啊。
1: 医生都无演员的时候，可能一天关心一下新闻，啊，看一下安尼都无咧看，啊，因为熟悉咱了后，伊就开始会去注意嘛，伊讲，我真正甲恁看吼，恁真正甲人无共款，恁的画面呐，是讲恁其他主持人呐，恁整个的这个素质啊，都拢会甲人学落。
0: 给偌有气质的，你无看？
1: 我甲人学落。
0: 我以前偌无气质，我是甲伊做了才有气质的呢。伊的身高你知不知？伊的身高有身体啊。
1: 啊你，咱怎啊咧讲迄落？啊你搁讲阮家来，搁讲阮家来，咱都咧讲迄落。
0: 啊伊甲咱学落啊，啊我甲你学落啊，对无？啊所以因为你当处长啊，对无？你因为你当处长领导有方嘛，所以这公司唔只会因为你的气质。来渐渐，像咱的员工出去嘛，加做有气质的，对不对吼？你感觉起来，有的入来拄啊入来上班的时阵，无介有气质，即摆嘛慢慢有气质起来。
1: 双双差别。啊，不然拢这气质美女，气质帅哥。
0: 因为这啊环境吼，会互相
1: 熏陶，
0: 互相影响，所以这个。行动的环境都重要。人较早以前，
1: 真的啦。
0: 古早讲孟母三迁嘛，
1: 有啥物？
0: 有啥物三迁？伊有啥物搬厝？因为阮家本来住
1: 隔壁读书了，反正因囝做读书，读过硕过嘛。
0: 因隔壁咧念经，伊就因囝一工干了呢。
1: 因为就是后生嘛，边啊咧锵锵锵，门只咧锵锵锵。
0: 不然搬在低灶边啊，逐工伫遐抬低我。
1: 未使暴力志气太重。
0: 所以啊，不然嘛搬在学校边啊吼，啊，听人伫遐读册，对咧读册。环境都重要，但是环境重要，不管安怎，国家生活环境重要。人讲，这条叫身教不如言教，身教不如言教，你哦不，这言教不如身教，你安怎教，老师安怎教拢无效。咱应该是讲啊，做长辈时代吼，爱做事实看。
1: 拢是榜样嘛，
0: 伊就是看你嘛，嘿啊！啊，有看这以前讲故事讲真济啊，吼，讲啥物？
1: 讲甜丁、脆甜丁啊，过来咧。
0: 超无啦，超叔啊，团工啊，超叔啊，团宝吼，啊，就佮对讲较早的人，啊，这个一条超叔啊，就会当看，对着这个囡仔的教育，就会当啊，这个，互伊感受会到，哦，尤其是迄、那个。讲一块碗好啊吼，一块碗，讲啊，一块碗破啊，这块碗破，讲啊，无要紧啊，唔好单调啦，这地头。
1: 老阿伯，你用啊？你
0: 唔知，伊本来是要
1: 给阿妈
0: 用的啊，阿妈用啊，即摆阿妈无了，因老母还要提平掉啊，因老母要平，唔好平掉， 你老巡堂，互你盈利。
1: 你看这囡仔都真正，这囡仔都无有许多人影响啊啦。但是这囡仔都是，
0: 不是，就是影响了做前面，因为你都不好。
1: 你看你对，他看你哇，这安尼袂使，我阿爸那安尼做袂使，你看卖遐迄阿妈外迄落啊，对不？
0: 所以即摆吼，你甲看即摆整个的这个教育对吼，你囡仔会晓讲出几句话，人讲这叫做百善孝为先呐，哦。万恶人为首，百善孝为先。这百善孝为先，你去百善孝为先，这句话你去讲，我即卖囡仔听什么啊？什么孝孝什么？有什么好孝的吗？你唔知孝顺是啥物？你唔知变咱友好许多啦。哦，因为咱教学校教育内底慢慢吼会忽视这个部分。当然有重视的嘛有啦，但是忽略的嘛真侪啦吼。包括对这个囡仔的这个品德的教育上吼。慢慢啊，渐渐会较舒服哩。啊，囡仔舒服了后，这社会就会开始产生足侪混乱嘞。以前佫安那歹吼，歹袂较对起。啊，即马无，你看即马规路诶，拢食毒诶一大堆啊，诈骗诶一大堆。台湾即马社会是足恐怖
1: 诶。是大人先诶啦。啊，毋过若是讲较有素养一丝仔诶，即个是大人哦。即马开始慢慢互囡仔读《弟子规》啊，就是《弟子规》啦。哦，
0: 弟子规拢嘛小学幼稚园去读。
1: 哎，较早即马拢无啊嘛，
0: 无啦。幼稚园会晓背，幼稚园一本对头背到尾，读到国民校袂记了了。
1: 你就开始互伊去读，啊去甲伊教一寡道理，教互伊听。唔是讲干那读尔，你干那读，你唔知伊各种的道理嘛无效。
0: 咩啊讲？人讲以前讲什么？说细汉偷班不，大汉偷看牛。讲囡仔爱从细汉教起。但是我咧甲看吼，像咱台湾即马目前的教育，这幼稚园啊，我以我所了解，像台中有足侪。较出名幼稚园啊，你吼较慢去报名就对了。
1: 无啊，
0: 无地头好读。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某拄啊有新娘在报名，有新就去报名咧。阮囝阿伯出事要读啥？阿袂好，阿有诶学校，那个说较明星学校，开，但是重点嘛，毋是讲入去这个学校就一定会学着好诶物件。
1: 最主要呢，教育啦，迄出来，迄个小朋友吼，你看幼稚园俩，什么动物的英文呐，什么英文，拢会晓讲哦。
0: 会晓讲未？
1: 就是教育的方式。
0: 但我个人是认为安尼啦，会晓讲吼，甲会晓讲甲人的品德，甲人的这个本性，甲人的这个教育的出来了的形体，迄是无一定会共款的啦。是讲你去遐哦，双语教育倒来咯，讲英语讲啊愈愈久，都这个人对社会都有贡献。我的看法唔是啦，我的看法是认为，即个囡仔的教育吼，咱当然家庭一定爱慢慢啊，自细汉豆豆雕啦，吼雕豆雕。等到我来想，唔知咧学校吼，就咱的囡仔嘛唔敢用讲啊，但是若正式教育当中吼，会较严格的所在，咱就希望讲囡仔去受较严格的教育。啊，像前阵啊，唔是咧讲迄做兵的代志哇？
1: 对啊，都去做兵
0: 做侪艺人拢唔去做兵啊，唔去惊艰苦，对吧？啊，其实那以我那个年代的囡仔来讲哦，无做兵，敢那出来社会敢干嘛？
1: 无，就你敢那就无大汉啦。
0: 嘿啊，敢人做兵敢会较当大人，较有一个靠一个查甫人的型哦，做一个兵。
1: 因为你超过啊，搁你吃过苦。
0: 哎，种体格训练啦，
1: 对啊，搁甲大家吼共同社会安尼，你搞这种的同理心，因为你大家拢腾腾地啊在说呀，有无？你有经过？
0: 对，你讲比过大世纪嘛，吼，所以你基本上出来。
1: 我讲迄应该无得比。
0: 会啦，加减拢会。
1: 会吗？哎，大家都在讲啊，拢较紧的强强就出来，搁你要比。
0: 加减拢会看到。一年内底多一个较大肌肉仔。
1: 哎，反正为你外口，你死那么久。
0: 哎，有时哎，有一挂较八卦出来讲讲，哎，听讲是啥物人做阿基，啊，你讲你该说，哎呦，来安尼，看到拍死。
1: 不是，有人咧团，啊，咱都会好奇，啊，你面临到就特别较注意了。
0: 啊，但是人一般查甫人对这吼，拢遐，哎，无效啦。好看头尔，拢讲纠缠较济啦，拢无遐好路啦。
1: 这就是嫉妒啊！
0: 嫉妒，哎呀，哎，戆的。一般拢
1: 安。啊，那做小的变
0: 啊。啊，你啊，拄个像伊这种大，较大了安尼啦。啊，白白安尼弄，早起啊做个，啊，那顿的嘛，还不好啊，食老水不好。啊，拢袂当不讲半句较好个嘛，对不对？对吧？你袂当讲囡仔饲定个当海伊阿爸嘛，对不对？哦，较先费气，对不对？吼，那咱人爱保持。
1: 你哪里？讲我讲，又讲我遮来。
0: 我是讲，我够多老个啊。
1: 我无。 我无，我讲你定爱健身啊？你都咧做迄落俯卧撑咧？
0: 有无早晚的问题啦？甲迄阵啊老的时嘛无差啦，迄阵无咧搞关咧关咧。
1: 唔是啦，迄落吼，就是基本上吼，会讲会衰吼。第一就是伊天生的这种的形体，种布袋的这种的有无？啊，佮有另外一种就是讲伊本来是真大。阿姨，
0: 你
1: 怀孕嘛？伊怀孕了，
0: 怀孕是啥物？
1: 她怀孕生小孩，哺乳了后没有适度的保养，伊会垂落去，无一般正常的啦。
0: 好啦，咱即个重点在讲这，以前我刚才讲伊无尔，我嘛唔知，我只不过是随口
1: 讲出来。讲啊讲啊讲啊，我只啦。
0: 我也不讲你啊，我是讲有话咧，我是讲有话人咯，伊未有一种吼，未有一种。啊，甲人赞同、欣赏的心，啊，拢伫后壁讲纠缠，无就讲即个做吐槽嘛吼。啊，即个人明明都袂歹，啊，就讲讲人无好。
1: 我讲我是捌听过我一个朋友啦，大家我哪拢咧讲我上上有多赞，啊，小七也无好，我也无人去用啊，大有好用。
0: 对啊，对啊。
1: 伊讲人伊讲因咧什么？
0: 人咧打工咧。
1: 人讲因咧 A 罩杯打工拢有人用，啊，因你这 A F 都无人咧用安尼啦。我是捌咧话，因哪里？
0: 啊，这嘛是人讲嘛是有淡薄仔道理啦，然后人的意思讲。啊，迄个好好物对吧？应该是爱加减有人交关，爱拢无，爱拢无，无嘛，我都无嘛是算讲，这虽然啦，虽然你也袂用去勉强，哎、欸，啊无，啥物人你来甲交关者，袂当安尼嘛，你也袂当去人招啊，对不对吼？但是咱查人爱有一个女德啦，哦，道德才重要，哦，这個、女生的，然后妇德、妇功、妇言喏，吼，哦，即咱查某人一定爱有一挂三种素德嘛，吼，即在家丈夫、出嫁丈夫、夫婿丈夫，当然这是较古早封建的想法。不过以前的人会安尼来约束女性啊，就是因为希望讲女性会当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模范，哦，有足侪女性吼，嫁翁无偌久，以前古早嫁无几个月尔，翁就无伊。伊酒活挂酒一世人，伊为虾米？伊可能还是有生一个囡仔，啊，为着迄个囡仔未来光明前途，伊唔敢过去擘着任何查甫人，家伫厝内底啊，即个做即个看无安好康啦，即个友好公婆啦吼，啊，即个看啊，叫做教育囡仔，啊，甲厝内底摒扫好，然后最后得到啥？得到一个贞洁牌坊。
1: 牌坊。
0: 啊，贞洁牌坊，你若假如讲你今仔用现代社会思维去甲问问讲，当年啦，确实讲。恁翁过往了后，这个囡仔哦，那假如讲要对你走，然后有人爱你，要跟你啊，这个共同度后半世人哦，啊，你跟这个贞洁牌坊比较起来，你要爱对爱这地，还是要爱迄个
1: ？Go go go go go， Let's go！
0: 这就是比较上较歹去用这个数字去比较的，我无法度用量化讲啊，这里要做民调。80%的人会对迄个走，20%会走选择留伫遐。但是以我安尼甲看起来，大部分的女性像即马电视机头前做侪咱的妈妈大姐，那即马佮伊问讲，进前迄段时间，那迄阵啊吼，少年时呐，讲袂当卖嫁人，你要嫁哦，拢袂，
1: 拢听着拢袂，
0: 阿要烦死，
1: 拢袂，
0: 阿嘛是有啦，
1: 佮有做歹命的，
0: 阮来嘛是有啊，你问阮某，阮某就讲要嫁，阮某因为嫁咱。虽然无讲再介好用，不过袂歹啦，袂歹，起风起雨。
1: 下辈子搁一届啦。
0: 无一定，下辈子伊就伊要做查甫，伊还做查某。没
1: 有。
0: 对每一个人选择无。
1: 哎，我嘛是讲我下辈子要做查甫呢。啊，我已经是做查甫啊啦，做查甫个性。
0: 你即马买咱交女朋友啊？
1: 我无啦。
0: 无一定啦，反正嘛袂歹算嘛，无一定。
1: 我无啦，唔该，那边买你，我著交查甫来算啊。
0: 唔交查甫无一定，你把交个查甫拢袂算啊。弄歹了，咱来看这个巴奈顺这个图。
1: 朋友生病，有一个朋友
0: 挂病，
1: 嘿对，
0: 我听我走都很痛，什么病？啊，那个甲沟炎、蛋嘎，
1: 走得很痛苦。
0: 人家是讲的，人家比如安尼讲，伊讲，哎，我有一个朋友破病，走得很辛苦。
1: 啊那，以前哪啦？什么病啦？
0: 蛋嘎，
1: 蛋嘎你。
0: 伊是咧讲伊行足辛苦的，唔是讲伊。
1: 啊，蛋糕敢会迄落？
0: 唔是讲伊死甲足艰苦的，是讲伊伫行路足辛苦的。哇！所以这中文困难就困难伊啊，对吧？一个走字啊，他走了，啊， 他在走。
1: 那你昨昏不是要过？
0: 他刚刚才走。
1: 去菜市啊，你啊啦。
0: 不啊，啊你哪呢？啊，拄啊走啊。
1: 啊啊！他呢？我昨昏是搁甲伊讲电话咧。
0: 啊，隔壁阿明随走阿明了。啊，你怎较早讲嘞？我都在安尼。这有哪一句话讲唔对吼？
1: 无滴个啊！
0: 啊，无滴个，我人无滴，
1: 无滴，
0: 我人无滴咧，甲我人无滴个啊！哦，安尼是无同哦，加一个啊，就差足济哦，天长甲地长哦，哦，伊无同款哦。好来，每天抖一下啊。
2: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行了。哦，那我还真不知道，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3: 啥呀？
2: 啊，行，你问他，什么卡呀，什么丢了？问你放哪儿了？
3: 喂，妈妈。喂，能听见我说话吗？什么卡丢了，妈妈？喂。
2: 哎，有信号吗？啊，有啊。啊，这里是工商银行那个卡的。
3: 喂。
2: 就那个银行的，你们
3: 喂什么？我也喂，听不见呢，卡了吗？喂，
2: 哎，能听见？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能听见吗？就那个什么，那个工商银行的那个卡，你上次弄的。
3: 喂，妈妈，说话呀，妈妈。
2: 行了，你俩别着急，你说吧，我给他转达。嗯，啊，工商银行。
3: 腰果，你拿腰果当耳机吃，去。
0: 冲敌人啊哈，两首歌哈，新增的胡秀美要听《雅物》，啊，棒球的徐传静大哥要听《慢神头》。

0: 就挂个谷底嘢啊，有事情啊。
1: 一般挂盖啦哈，来颁奖组，这条歌刚刚有台湾歌吼，这条歌我冇听过日本版，你敢不敢？

的卓玉妹，刘小香，刘小香，三龙呀哈，闽南米粉啊，不然呢，张惠妹，这姐张惠珠吧。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哦，哇哇哇，我看到啦。
2: 你写过对啦。
1: 想卖恭维啦，我正在观察天象。
0: 你也是呢，看天象。
2: 老师，你这都是用别的看哦。
1: 哎呦，你卖小看这个角度呢。那重点不是视线呐，是视野。
0: 哎呦，
2: 哎，哥，你才多啊，你才多一点，一点视线，差不多也当看到外毛细孔而已哦。
1: 没有格局，我拄只已经看到赚钱好机会啊呢。
0: 安那看到，安那看到。
1: 你像我拄只咧看小西姑娘，我的数学节赚钱妙招。
0: 哎呦，
1: 我们来开发一个望远镜的交友平台。
0: 哎呦，
1: 而且开始吼，就不哦。
0: 哦。
1: 你要付费储值解锁哦，才可以看得更清楚。
2: 嗯。啊，你都赌啊你哇，是会看会出我的迄落全部美貌去哦。
0: 但是我是惊呢，黄姑娘，我是惊。看到愈清楚，愈无通要处置。哦，你知道？你这款行为哦，做啥？你这款有一句成语叫做“以管窥天”呐，就是讲，不管看什么物件，因为你只有那个管子，你只有那个看那个管子可以看而已啊，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啊，对吧？你先坐嘞，坐下。今天听老师好好跟你解释一下啊。啊，无我看你这头头真正有要恐怖你啊！你收钱就我要起笑呢。黄国立，你好像很爱钱哦。其实老师都要听你的这个构想。坦白讲，我站在如果我不是一个学者，站在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我认为你是有生意头脑。你也有利用厨子，让大家为了要看清楚真相，就像当年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日本成人武打片的时候，它有一些锁码，我们为了要解码，还去买解码器回去解码。
2: 老师，哎，看到的是什么？
0: 看到就是成人打架啊，这很男生女生在打架这样子哈，
2: 暴力不好。
0: 为了要看清楚啊，所以就是买那个解码器。这个哈，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在庄子秋水篇里底有一段在讲战国时期的名家公孙龙跟这个魏国公子魏谋的对话。公孙龙就是讲家己真通达事理，博闻善辩，考载今后，学识精广。但是伊听了庄子的言论了，伊感觉真困惑，我都理解。伊就在问魏谋讲：“哎，魏谋，我都讲我足搞的，那感觉甲庄子比起来，那就感觉好像跟不上。”魏谋就甲公孙龙讲：“你吼，你得锻炼这一代追根赶快，你的见识浅薄，眼界狭窄，你根本没有办法通晓庄子的言论的玄妙之处。你就准用时间去学啊，你当作家己足搞的啊。”实际上呢，你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已。就像你用那只望远镜，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来看去，也只有那个望远镜里面的天空，
3: 一点点，
0: 只占了天空的那么一小片。啊，就像老师，老师虽然贵为明朝的王爷，贵为私塾的老师，啊，也算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也算是一个小读诗书之人。但是我们跟庄子这样的大文豪，跟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来比，我们只是用管窥天，用锥子地，所以这个艺术的功难啊，未高级的哦，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哎，你班上，
1: 奇怪呢，七姑娘啊，你可能要保养一下呢，你怎么那么黑？
2: 什么我好黑？你当的是要看无啦？
0: 你下次照看到哪里黑？你有没有拿错边？
1: 对呢，
4: 对不对呀？
2: 等下，
4: 我想到，
1: 像拄只呢，我变过来是 O A 呢，安尼大家就会以为是黑色素沉淀很严重啊，然后我再来开发一个美白商品，大家都会来跟我买，哇，真的是太聪明了，王爷，有兴趣要跟我合作吗？
0: 我算吼，这算，我人算够变巧，啊，算是反应还算蛮快的，这一举一反三的，遇到孔古力我还是甘拜下风。对啊，伊这吼，嘴头到尾开嘴合嘴，拢想要做生意。好啦，甲你买啦哈，但是吼，唔爱甲你合作这皮肤科啦，吼，嘛唔是眼科，咱来合作一下精神科，你感觉安怎？
2: 对啊。你卖什么话想到看到这也要赚钱，看到那也要赚钱，看到什么拢想要赚一笔。
1: 哦，拄只建议未歹呢， 我们弄个联合

0: 王爷，我跟你讲，阿婆老姐那个语言治疗的负责人，好厉害哈！
1: 哎，我买单，照负责人那位 ，Woohoo you you。
2: 啊，对对了，这足侪人是安尼，因为诶，眼光看到足侪拢是生理啦，哦，因为有兴趣的人是安，啊，有诶是无迄个生理眼光，这无一定啦，唔未使讲好啊，无好啦，哦，因为偏偏一件代志，啊，但是咱唔好甲看细节，你爱看较大方向，也比较好，眼界要打开啊，哈。好，接下来听三首歌，泰山的张美华要听《东山再起》，闽南的卢碧芬小姐《情人》的黄衬衫，七哥杨素贞要听《地名三分情》。我下个去嘞。这首歌是李国梁的大哥，啊，袂歹，真正袂歹，好听的歌。虽然李国梁啊无多唱给恁听，我代表李国梁啊唱一来给大家批判一下。

李国梁大哥吼，虽然已经离开真侪年啊，不过你也看伊的这影片吼，到起码为止，大家拢还搁在甲报上，表示什么？表示予台湾这块土地有真大真大的这个五路的忌惮吼。

碧芬小姐所演唱的这首《情人的黄线衫》，摇落去。这首歌是小琪较早十外岁啊，二十岁时阵，长大的时阵哦，靠这条赚差不多2000块钱。

0: 吃饼人家。
1: 黄有生。
0: 豆饼啊，饼脆软，豆饼啊，饼脆软。
1: 黄衬衫。
0: 裤在遐看嘞。
1: 在他身上。
0: 内底有穿安全裤啦，恁看。
1: 明媚晨光。就像是。明媚晨光。
0: 阿桑啊，你内裤都大领，还免看哈。
1: 就像是。明媚晨光。
0: 吼！前头拍波啊，拢查某较侪，查甫都少。查甫拢。
2: 你袂想袂拢讲人直接做大条咩？
0: 无啦，查甫拢酷咧看。无用好拍波啊！来见面三分钟啊！在咱七股吼，住伫咱台南七股。

我这条嘛真久无听着，见面三分情啊。所以人我讲哦，人情一定要留一线哦，安尼日

锦雀哦，咱的阮 K O 的阮罗锦雀大姐，我这十年无看你的名，我足久啊嘞。欢迎红丸秀梅姐，你今日有咧看电视哦？

0: 观众朋友讲，咱看这个节目吼，爱轻松，唔是讲啊，你看这个节目就一定爱买物件，来看有介意啊。你看两个看久啊，你就想，这两个就我做啊，我真认真，啊，唔知要甲捧场啥。规公司内底二十个主持人，每一个时段，大家拢真认真，拢希望得到恁的支持，希望得到恁的这个关爱的眼神。啊，所以一般摆啊，甲这些捧场者，甲迄捧场，大家足欢喜的，吼，无一定是买物件，拍波也蛮使。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5: 哦，好好。
4: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这么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5: 我今麦当牙去哦。
6: 对哦，吃都吃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7: 这样哦，还
6: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7: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继续
6: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谢谢，
4: 我来哭起啊，我还不顺啊，我现在都不吃这，都不能吃鸡蛋油啊，
5: 不能吃鸡蛋油啊，
4: 我都不吃这名啊，
5: 有好吗？有赞吗？
4: 够好的啊，
5: 赞
4: 哦，
5: 质量好不好？
4: 真好真好
5: 真好哦，
4: 啊，我都不改话嘛，都卡，
5: 安尼哦，
4: 哎。
5: 你
4: 改
5: 我
4: 今晚嘛
5: 进步
4: 安尼，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
5: 实在
4: 有够好啦。
5: 那好。
4: 那你若我伊讲我咧，阿公讲做安尼袂活足久嘞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5: 10天
4: 尔
5: 好。
4: 哦，我不如再更早我来开哦，那再看我。
5: 好
4: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个面。
8: 吃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嫩，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5: 继续轻松的
8: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

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精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料，即、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啊，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当你别说天气不相信，你一挂这个，比如阿妈筋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这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
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

0: 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寻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饲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龙甲你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组，哦。三十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杠唔好讲，这条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欸，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食了袂歹啊，
0: 食了袂歹哦，吓、
1: 啊，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欸，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吼？
2: 哎、
0: 欸，要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
3: 吼。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诶。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
0: 先做，好，先做，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链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6: 38条。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先做诶，
5: 要
0: 先做。好，先做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咧，毋知是安怎会疼，毋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5: 好，
0: 大组先做诶。好，来哦，来先做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大组先做诶，好来52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8: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8: 先做。
0: 好来53线，先做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你好，小齐你好。
0: 李郎姐，喂喂，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3: 对啊，
0: 对啊，吃得好不？
3: 吃好，
0: 吃好，吃好，给他倒小补一下，啊，给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多细多，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連連再叮咖啊，来那个高雄三民窟的，来银雀姐你好，
4: 好，
0: 要鸵鸟精哦，
4: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跟小姐讲哈，
4: 好，
0: 我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跟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还我6盒就好，啊，那当作我送你吃，啊，知不知？啊，钱我同款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吃物件要吃有效，我才要卖，不好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7: 你好，
0: 要大早细早的，
7: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早细早的，
7: 大早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8: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跟你讲大早是今天才有呢，你也拜拜拜大早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9: 小姐
0: 就是3000、7盒，好，小姐3000，大桌一摆炸13盒回去，你甲算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13盒回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桌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桌啊，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0: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10: 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
11: 哦。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2: 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桌小桌的。好，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2: 鸵鸟精。
0: 哦，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3: 好，小
0: 桌。好，小桌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好大桌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桌小桌的。
14: 3800。
0: 大桌的。好来6盒8线，大桌加做。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桌小桌的。
15: 我
0: 要卸妆。好，卸妆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6: 好。
0: 大桌卸妆。
16: 好。
0: 来哦，来卸妆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7: 你好。
0: 大桌卸妆。好。来，52线，搁一组卸妆，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8: 嘿。
0: 要大桌卸妆。
18: 卸
0: 妆。好，来53线卸妆，甲小姐来。李荣姐，你好。李郎姐，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呢。
3: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不？
3: 吃好
0: 。吃好吼，吃好，给他倒小补一下哈，啊，给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咖哈，来，高雄三民窟的，来银雀姐你好。
4: 好，
0: 要鸵鸟精哦，
4: 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4: 好，
0: 来，特别行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啊，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吃物件要吃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7: 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7: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7: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嘿，我
0: 来
7: 你。
0: 好来，我来讲大桌是今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9: 嘿，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9: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脚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1: 三百。
0: 好，四桌就是3700，好，四桌三千，大桌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30桌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12: 嘿嘿。
0: 对无？啊，你遐较久无来。
12: 买一桌。
0: 好，你要大桌小桌，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
12: 嗯。
0: 要鸵鸟精哦。好，等下然后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等下幺二六三线来，这个郭太太你好，
14: 好，喂，我买
0: 鸵鸟精哦，
14: 对，
0: 好，等下幺二四线来，62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5: 买四
0: 桌的，好，四桌，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会做哈，赶紧来，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一桌吼，好来，等下。

好，这是我们的气团，接下来听这条嘛，足久无听过的歌曲吼，咱泸州的吴进兴大哥，用性命所爱的人。

这差不多三四十年的年代吼，三四十年前的年代，这歌差不多大家拢会晓唱，卡拉 OK 啦、酒家啦吼，这小食铺内底吼，这歌拢常常听着，但无唱着了，大家袂记。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这个今日看现场摆到这个办事，唔知是要办多
1: 少钱啦？
0: 其实唔是啊，其实要甲大家讲的是哦，其实咱拢每一个人拢印象都深刻的哦。诶，几十年前哦，都专家咧讲讲哦，像咱过去咧用的这个阿鲁米的这个锅具哦。这物件内底吼，铝制品哦，以前叫做轻轻啊，伊足轻的嘛，啊伊吼伊的这个价值很高，因为它很轻，但是它吼很耐用，所以吼在以前那个年代，包括咱厝内底洗身躯的了这
1: 卡汤
0: 啊啦，洗菜的了这
1: 面汤
0: 啊啦，拢用这个阿鲁米做，包括咱这個电锅的内锅啊，嘛拢用阿鲁米做，哦，还是买手这几年啊开始大家讲啊这個。然后这唔好，这内锅难难阿鲁米哦，阿鲁米虽然传导性好，啊，哦，这款物件就是哦，用久来吼，有可能造成失质。哎，咱台湾的规范吼，伊无比外国更加灵呢。咱台湾的规范，人外国足早足早拢不用这款物件的。你铝合金若是无规范的话吼，你落残啦吼，你放在饭内底啦，食久来容易会老人痴呆。做者咱电视剧当中的时代，最近唔是有一个艺人林爸爸，叫失踪去呢，吼，还有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伊得老人痴呆症，伊人嘛唔知为虾米老人痴呆症。啊，我连食饭来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讲
1: 危险无所不在。
0: 今天我们就是多少学会一些常识，了解一下说，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身体的危害。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锅子，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讲哦，邀请专家来讲讲到底这些锅子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欢迎锅的专家李先生。
2: 欢迎
3: 主持人好，
0: 来中间来，
3: 朋友大，各位观众朋友大好，我要给咱介绍咱的锅子，因为锅子妈妈哦，你家家户户拢爱用，逐天煮三顿，一年爱煮千外顿，因为这个恐怖的地吼，妈妈吼，我即摆切落你看，你这新鲜，因为你煮饭因为饭煮汤因为汤。看
0: 嘛，哎呦，
3: 这就是乌，这就是
0: 细无啦，
3: 这有啊，嘿，你洗卡清洗，赶快也释放毒素啊，安
0: 尼哦，
3: 吼，所以讲吼，这危险妈妈唔知影，所以讲吼，你食到巴肚底，永远排未掉的，哦，失智的元凶就是。

0: 这还够做一人的。
1: 对哦，虽然咱袂歹，可以食久，头壳会歹。哦，所以讲这咱歹一样。啊，包括吼，做一人讲，因兜用这個，哇，用这迄个电子锅呀，为这個电子锅。可是这是致癌元凶哦，因为你烤烤的有无，食到巴肚底，伊排袂掉去啊。哦，所以讲妈妈不管恁到电柱哥、电哥，哦，伊这拢做危险的。
0: 铁夫咯，
1: 对哦，铁夫拢的，包括吼，咱啊外口，今麦要甲恁介绍，咱这台就是拢请白铁
0: 啊。哦，几台哦？
1: 几台？
0: 除了手白啦
1: 吼。对对对，除了手白了，规拢 stainless， 而且是分离式的。
2: 分离
1: 式。你看无？咱会当起来，咱来加速咯。伊要炖鸡、炖肉、炖粉饺、炖板鸭。
0: 诶，几只呢？
1: 嘿，几只？吼吼，加速咯。
0: 啊，这乌卡称未？
1: 未，你放心。哦，伊这拢 stainless 的。哦，白铁啊，只白铁。
0: 哇，你足够呢！我
1: 这。对对，另外卡啊，就是讲吼，一般你市面上你看到较俗的。
0: 啊，这我十几年前捌
1: 未。对，因为这就是大陆制造的，有无？
0: 我
1: 这麻烦咱等
0: 十几年前的优待。
1: 一样啊。
0: 啊，对。
1: 啊，你看咱的，你搞讲咱的。哎呦，哇哦，这个什么，这种制作拢是咱台湾制作的。
0: 哎呀，台湾制作，
1: 对，台湾制作的。所以讲哦，伊这挂无同款，因早过去妈妈恁兜挂拢低。哎，
0: 对，
1: 有无？啊，咱即摆来用挂呢？
0: 哦，挂呢？
1: 伊啊，你搞金鸡类有无？你用你鸡肉靠空间，哦，你吹。哦，你煮饭会较好用。哦，安尼了解说。
0: 啊，听讲你这煮饭了，即像比如讲，即个电锅内底，咱会搁放盏啊，就会搁用炊
1: 面。对，说是讲吼，你啊，电煮锅的煮法，我先讲的。电煮锅，恁呐吼，过年过节人较济，即当直接洗米落去煮。哦。直接安尼落去煮，啊，切落去煮饭。
0: 袂调，
1: 你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同款应该煮。应该因在煮饭的方式啦，
2: 哦，你就喜欢咧
1: 煮，直接咧煮，咱煮加十杯米。啊，你阿妈妈吼，你阿讲吼要米饭烤起，人个饭店咧烤起是安怎？用炊，咱阁有加炊盏啊，互你，你甲放落，同款，你内底洗米落去煮，外锅永远就两杯水，两杯水甲放落，安尼落去热循环。
0: 哦，这蒸的方式哈，
1: 饭吹起来较 Q。较好食，哦，安尼了解是吧？
0: 哦，啊，像你这样，那是直接来卤的，
1: 直接来卤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咱刀包括那边卤猪脚、卤猪肉，哇，嘿，像这话你看，
0: 哇，
1: 还有水吼，
0: 卤了之
1: 后，嘿，啊，你若讲个煮火锅，你放喺咧桌顶，你即个螃蟹，咱的迄个火锅顶
0: 管，买晒吼，
1: 食煮，
0: 即做火锅店买晒，
1: 对，当做另外一卡店来做使用。
0: 诶，即做火锅店，即一个家庭
1: 做火锅，对，加一个店，
0: 诶，你上咧
1: 吼，啊，即当起来洗啊，你啊煮好即当直接起来洗，因为因在你无落规卡起洗，啊，即个卖洗哦，即中你唔通下水落，唔通下水落，直接安尼落去甲煮。
2: 那个就是电子锅的原理。
1: 对，
0: 安尼我了解。
1: 安尼直接来煮。
0: 你像这，像你即摆咧底下煮，安尼意思就表示讲咱底下这个插电就会当直接煮面。
1: 对，插电直接，
2: 插电就煮。
1: 等下要炒菜，像你要炒米粉呐。
0: 哦。诶，这炒米粉做理想
1: 咧。对，尤其讲吼，
0: 咱囡仔，
1: 尤其咱囡仔有无，住宿舍，还是单身汉呐，住伫咧特房内底，伊无法度用明火。
0: 对，哎呦，你用迄个卡式，
1: 对，啊，咱直接这当用
0: 的。诶，这拢未用，啥物有这火烧的危险，那不会啊。
1: 嘿，伊只要无注意就跳。
0: 哎，导热足紧的未？
1: 导热足紧，伊即摆等下黏伊就烧。好，等下黏伊烧你了吼，哇，我即摆甲切落红火。哦，啊，你若讲吼切落了，伊同款会用保温哦。你若煮饭了，伊嘛同款会用
0: 保温哦。啊，这当下饲保温
1: 哦。嘿，当下饲保温就好啊。哦。哇，你若讲跳起来了，啊，饲保温就好。咱倒挂油落去，好不好？嘿。啊，恁兜有煎翅嘛？咱用煎翅用猪嘛，拢带用
0: 猪啊。对啊，这唔惊啦，
1: 你。这唔惊嘿，这是白皮啊，是涂层的。哦，唔是涂层的。
0: 较贵，看看有。
1: 嘿，较贵，看看有吼。来，嘿，就像安尼，吼，咱来白芳蒜头。哦。哦，啥物货咱来个白芳来用。
0: 哦，安尼来得就用芳芳。
1: 对，咱就直接就来煮，吼，干切落，吼，干款切落煮饭，干款你要烧了。那个变胖，
0: 这有淡薄像电磁炉的原理啦，
1: 吼，
0: 像
1: 迄
0: 个叫做什么 IH 炉的种原理啊。
1: 对，吼，啊，喜欢的料，咱的菜准备好了，切落，吼，甲倒那个炒，包括咱炒米粉呐，炒什么货，同款拢用咱这个料去甲做使用。
0: 这炒米粉，你也比方说，迄个这，诶，肉丝啦，
1: 香菇啦，
0: 诶，啊，就片片啦，
1: 片片的啦，吼，
0: 片片的料，啊，就最用一挂，
1: 对，
0: 用一挂了，米粉撒好了吼，啊，再落啊，再拌拌
1: 咧，
0: 是，做理想，
1: 而且唔惊挂，所以讲恁兜的迄器具拢伊来
0: 用。啊，这敢袂当怎挂甲盖起来？
1: 哎呀，对啊，盖起来，讲你阿要用吹小块有水无？咱的遐挂同款，就像那个盖起来。
0: 伊咧菜会生水嘛？
1: 对，因为你米粉嘛是啊，翕袂较好食。
0: 哦，安尼差不多好
1: 啊。
0: 哦，来。
1: 哦，几水啦！
2: 哇，绿油油的。
1: 擦，哇嘿，要擦鱼，要擦菜，哦，这种足简单，足方便。哦，
0: 啊，就家己放一下咸汫就好。
1: 啊，甚至擦好了，起起洗就好
0: 啊。啊，对啊，规个起起洗就好。
1: 你免规卡起起洗呢。
0: 哦，你啊看咧菜擦，擦起来嘛洗水。啊，但是而且我问你，
1: 嘿，你
0: 讲，你讲这咱正港台湾制作的嘛？
1: 这台湾制作。
0: 我你啊保证呢？
1: 保证，因为吼，因为即卖吼拢刷过对换，哦，包括知名品牌嘛，同款，为咱一间哦。台湾像咱一间咧制作，
0: 安尼啊，
1: 咱伫台南，哦，啊工厂伫台南哦，这是咱正工厂，咱台湾制作的。
0: 那个不挑炉具啦，吼，
1: 啊，你
0: 像这你要提一堆，诶，这提
2: IH 炉嘛，
1: 是。拢会使，拢会使，不挑炉具。
0: 这提 IH 炉，恁兜即马像阮兜大楼内底，不已经无明火啊，你知道？吼，拢用 IH 炉，这嘛拢会使。
1: 对对对，拢会使。
0: 不管你要吹啦，要煮啦，要炒啦，要炖啦，要卤啦，啥拢好。啊，你若是讲做细厝的，咧厝老家讲厝内底袂当有明火的，即卡就是你的明火，
2: 哦，
0: 要创啥拢会使吼。啊，而且分量少啊，你若比方啊，咱都要吹物件嘛，你啊会较无劲的，盏啊加买两个，一摆放两三盘落去吹，嘛是足方便的吼。
2: 啊，
0: 人侪也会使，哦，大卡会当做细卡用嘛，细卡你无法度做大卡
2: 吼。
0: 所以咱这吼会使讲是，咱就讲买这个店，咱就加买一个啊，即个做。万能锅同款啊！啊，你当作不锈钢炒锅嘛是，你要安那炒，要安那，要安那拿拢种水仔。
1: 重点是未释放毒素。
0: 啊，对对对，安全
2: 的。哇，这高啊！
0: 健康重要。啊，佫有就是讲哦，换新换新啦。哦，啊，过来你也免惊管，免管火，啊，你无管火，这吼无水就跳起。
1: 对对对对。
0: 无水温你就跳起。
1: 啊，这
0: 微电脑的，哦，微电脑，你免伫遐过火，哦，会使讲是。我那个收起来是大行好，哦，这台湾剩唯一间在做
1: 呢。
0: 这间啊，搁做无
1: 吼，
0: 啊，拜咱无台湾的电头用啊，无台湾的电锅头用啊，
1: 哦，这
0: 台湾之光啦，吼，即摆要管理伫咧台湾制造这咱的正港的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个三公司的不锈钢的这个电锅吼，剩因尔，所以我伫遮甲大家啊推荐介绍，予大家咱加了解讲啊，咱台湾的产业也嘛有遮尔啊优秀，遮尔啊认真的产业吼，你来看。这只鸡只大只，这只鸡要到三斤你也看嘛，吼，煮起来才好看吼。你甲看，这猪脚啦，这叫做肉空吧，东坡肉，吼，这大家看啊，嘴软就流。啊，这恁拢会当伫厝内底比照办理啊，包括这咱的要炒菜啦，要炒米粉，拢总会在比照办理吼。大家加减啊，斗支持者
2: 吼，啊，
0: 支持健康，支持咱的这个环保，啊，过来就支持啊，咱的
2: 台湾的产业，
0: 哎，台湾的这个产业，哦，咱的这个产业会当更加蓬勃化发展哈。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跨年的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来，再来听这个奈娥林明美小姐哈，这条歌嘛，足久嘛听到哈，《午夜的灯塔》。我若无记唔到，这条歌应该是邓紫棋老师的歌。
3: 是的，我找歌的时阵是写邓紫棋。
0: 邓紫棋老师，会使讲是咱这个。歌唱界的公务人员啦，唱歌有一特殊的这个气味吼，足好听的歌，午夜的灯塔。

好，路亚听他哈，怀念的老歌，继续这首嘛是怀念的老歌哈，《江都夜雾》，咱的花莲的张秀妹小姐。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到台湾的客家文化重镇苗栗。你敢知影苗栗的古名其实是猫栗？相传对原住民白部族道卡斯族的猫栗社，传作闽南语所得来的，意思是开阔的平原。后来伫咧1889年，苗栗设县府的时候，才改做苗栗。这不但有深厚的铁路历史，还有香火旺盛的庙宇。现在就带着我们做伙来出发咯。说到苗栗的发展，当然不能错过苗栗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可以说是台湾铁机路的老前辈，拥有超过120年悠久的历史，绝对是苗栗发展重要的地标。苗栗车站上早在1903年来启用，当时是用茶来起的。1930年，车站进入了第二代，对木造改造砖啊来甲起。不过在1943年战争的空袭中间，苗栗车站被全面炸毁，一直到1954年才重新修建。到了1975年，随着业务的增长，原本装下去的火车站已经无够使用，所以进入了第三代。这一代的车站建筑采用凸字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不过这座车站所遇到的问题，那是建筑本身，还有铁路将城市分作两边，和周围发展无平衡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苗栗车站在2013年。启用了第四代新火车站，就是目前的跨站式设计。随着时代的改变，车站也经过四代的变迁，每一次的改建都带来新的面貌。这个新的火车站，那个城市的两边连接起来，佮带动了东西人潮的流动，并在2015年荣获台湾建筑奖。2024年的年底，佫得到交通界的奥斯卡奖金鹿奖的殊荣。新的火车站设计充满了当地特色，特别一个厝顶折板的造型面顶，结合了苗栗的山脉，车站的装潢嘛，四季拢表现出苗栗的客家文化，亲像这个雕落的油桐花，还有来自古火车站的客家花布挂帘佮包住。让人一个踏入火车站，就能感受非常深厚在地的气氛。这座苗栗火车站，无论是历史的意义，也是文化的价值，都唔那是交通的重要性，更加是苗栗的一个代表。伊唔那见证了苗栗过去的铁路文化，嘛推动了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离开车站行15分钟久，就能来到玉清宫。这座庙宇是苗栗上界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起伫咧1906年，甲即马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咯。玉清宫佛寺的主神是三文主，三国时代名将关胜帝君、神通广大、八仙之一的福佑帝君，啊，佮有掌管人类寿命甲命运的司命真君。庙宇的建筑风格结合了传统中国元素甲现大设计，而且用了木雕、石雕、甲彩绘来做装潢，唔那保有历史的价值，佮充满了艺术感。正殿是三川殿，内底佛寺三文主身上的雕刻非常的优良，栩栩如生。两边有钟鼓楼，真正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来甲欣赏。而且咧庙前的玉清公园，你会看到一尊非常大的关公神像，关公身穿战衣，骑着赤兔马，手拿青龙偃月刀，英姿焕发，非常的威风。庙方搁一个拜客的风俗，就是要出示满2个月的囡仔拜文主公做客拜。伫咧每年文主公圣诞的进程，等下恭喜祝寿，搁换着平安卷。而且将平安卷过会了后，随身携带来保平安。每年的元宵节，玉清宫搁伫咧庙前的广场举办。

办着放龙活动，这是客家文化内底非常重要的习俗，用着真济大炮、风炮来炸龙，代表着趋吉避凶的意思，来得到气鼓迎新年的作用。活动的场面非常的壮观，又阁非常的热闹。往往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来这朝圣，也成为当地一年一度一定爱来看的宗教活动。对百年历史的苗栗火车站和香火旺盛的玉清宫，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苗栗，非常推荐大家来这祈求平安，感受到三文主的圣威。下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换句话，
1: 结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大家好，我是阿天，
2: 我是子杰，子杰好，请客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喂，
1: 咱今日子杰老师过来甲咱煮好只料理，今日看起来就真，原来是真外国迄种感觉吼。哦。不过食材看起来是阁是真台湾哦。对。啊，到底这行是
2: 柳橙鸭胸。
1: 柳橙鸭胸，后来啊，咱的这个。开始那个制作好了。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柳橙鸭胸，所需要的材料有樱桃鸭胸、柳丁、柠檬、红萝卜、青江菜、奶油、盐巴、黑胡椒、迷迭香。
2: 那最主要呢，柳橙鸭胸，我们第一个拿到就是鸭胸。那一般鸭胸啊，还是牛肉啊？一般我们外面都会有一些筋膜，所以这些啊，我们先把它初步的处理掉。
1: 电视机头前咱这爸爸妈妈吼，是咱这即个煮饭的好朋友。其实咱若厝内底家己吃，吼，你也是讲无遐尼麻烦啊，你没有去筋也没有关系。
2: 好，那去完之后呢，就会像这样干净的。然后翻过来，我们在皮的这一面，下一些交叉的格子刀，这样等一下它的油脂啊，会更容易释放出来。那画好格子刀之后，直接进来煎。
1: 直接进来煎呢？
2: 先不用调味，也不用放油。
0: 好，没油啊？
2: 压一下，一进来油马上就出来。
0: 哎呦，你看，
1: 哎呦，不滋不滋，油水出来呢哈。
2: 对，柠檬头也去掉，我们要留一些皮。
0: 柠檬的皮。
2: 对，柠檬的皮。那这边呢，我们先把柠檬修干净。嗯。对，我们要把它的果肉取下来。哎呦。
1: 一揪一揪个用软的哈。
2: 柠檬取好之后先备用。好，接下来换柳橙。柳橙比较简单，柳橙我们直接把汁挤出来就好了。哦，
0: 只要
1: 它。加几
2: 多克啊？对，用2颗的量。
0: 一般啦，做些动作，
1: 我先手。
0: 恰恰恰恰恰恰恰恰。不是安尼。
2: 然后油啊，慢慢的释放出来。
1: 哇，
2: 这个就会慢慢哎呦，
1: 哇，恰贝
2: 贝。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先把它的油留起来。
1: 那么更油嘞，转下
2: 再继续让它煎。
0: 啊，会别再熊
1: 火。小火就好，
2: 对，用小火就好了。
0: 哦，火不可以太大哦。我看到这个鸭胸的是
1: 流口水哈，
0: 好肥哦。
2: 好，
0: 这个这只鸭应该是这个鸭界的这个龙翔，鸭界的这个龙翔。
2: 油慢慢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把柠檬的皮摊平，下来煎。哇！
1: 煎柠檬皮，
2: 代替一些香料，我们取用柠檬上面的精油，给它的香气。那待会再把这个油做一个利用，煎过之后就会酥脆。那待会要进去烤的时候，再把它肉汁封住。
1: 那段是不是一定油？一定油拢怎磨的呢？
2: 那煎完之后，我们把它翻过来，每一面煎过。好，然后把这柠檬的油啊。

0: 好，起来之后啊，做一个基本的调味，把黑胡椒，
1: 胡椒，哎、啊，那蛋蛋的汤是皮朝上的朝下，
0: 皮朝上，
1: 皮朝上，
0: 对，
2: 180烤7分

0: 做出来搁一个真高级的料理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配菜的部分。嗯，刚有把红萝卜进来烫，那这边鸭的原味就不要浪费。
0: 好，
1: 直接把我们刚刚的配菜放进来，好煎一下。然后迷迭香进来，
2: 迷迭香，
0: 这个就是迷迭香，
1: 盐巴，一点点盐巴，嗯，
2: 盐巴就是吧，
1: 跟
0: 黑胡椒，
2: 黑胡椒跟白胡椒啦，对一个香香。
1: 照理讲是黑胡椒会较香，
2: 啊，若讲香嘞，
1: 两个拢差不多，新鲜度的问题。那进来这个一样，继续不要浪费，
2: 不要浪费，
0: 又不
2: 浪，
0: 又不要
1: 浪费。那个柳橙汁进来，
0: 柳橙汁进来，
1: 柠檬进来，哇。然后刚刚的鸭油，再让它回来一点点。哎呦，
2: 这是
1: 奶油，奶油很牛。
2: 牛油跟奶油有干嘛？
1: 讲法不一样哎。哦。对，但是在台湾啊，有些人的牛油会是那种牛的骨头就熬出来的油。哦。对，像我们做牛肉面上面的定义的牛油，就跟这个不一样了。酱汁煮滚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关火，然后奶油下大约60克进来，利用奶油的特性。让它慢慢的变浓稠，
2: 哦，也变勾
1: 了。对，奶油不要去加热到滚哦，不然它油水会分离。哦，也变勾。哦，
0: 放个小的来对，这样对等于完了。
1: 好，那待会我们就等鸭肉烤回来就可以了。
2: 谢谢哦，
0: 小王嘿。
1: 稍微吸一下。
2: 啊，我加吸油一下呀。
1: 对啊。
2: 去较袂啊油啦吼。
1: 对，中间。哇。它的汤汁哦哟，
0: 啊，拢食安尼就对啦。
1: 对，咱即摆食七分熟。
0: 安尼啦。
1: 好，那我们的柳橙鸭胸就完成了。
0: 哦，赞赞赞赞。

0: 怎么叫做磨刀霍霍？
1: 一盘你，一盘我。
0: 我爱看医生
1: 啊！你刚刚是有什么？没什么声。
0: 咳嗽。要看医生啊！
1: 啊，要看医生啊！哈哈。
0: 严重哦，这严重的哦，这重感冒哦。
1: 我来讲啦，安尼啦，卖讲我拢独享啊，阿庆，咱三个讲给迄个就好哦。啊，这老烦啦，啊，无咱等下我都行出去。哎，看卖啊，这。真正是安尼，粉人啊粉人，听讲吼是爱食这个七分熟，啊伊的迄内底迄个酒是吼足甜的，食落啊。
0: 我一般我若拄到这家，我很少犯味，
2: 超好吃。
0: 其他你这真的是，你看这个微细最狂哎，就是好粉嫩哦。
1: 啊，出来了。
0: 但咱老师不是砍卡少年，都可能来掺灰拢配出。
1: 哦，最后讲。
0: 好吧，不然，虽然是很普通的这个鸭胸，但是嘛，也使个变成一个很 juicy、很好吃的一个料理。嗯。你如果能讲这鸭皮，也是讲吼，看一摆无清楚，你就甲恁后生啦、甲恁祖先，是不讲啊，迄个 FB 啊，阮的大力。粉丝团那个有影片可以
1: 是
0: 跨规拜做你个跨，
1: 没错，
0: 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1: 好吃呢，真的好吃哦！今天你几行叫做
3: 柳橙鸭胸
1: 成功。好，啊，这段时间咱就暂停哈。
0: 这段时间来英文教学，
1: 英文教学谁来？请大力厨房
0: ，Big Power， 哎，这。
1: Kitchen.
0: Beautiful food， 卡是 food 是吧？还是 hand？ 啊 ，food。这我学英语学啊久的，

0: 大家好，我是陈其信，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超级 DPA 林家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

0: 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2: 有啊，我订后买啊。
1: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2: 目睭较袂老，较袂老白油
1: 啊。哦，变较袂老白油
2: 啊。嘿啊，无三千块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3: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跟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即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哎，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来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位了，即摆袂麻。因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咧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啊。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伊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让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吼，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伊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 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佫会当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佫会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代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搁较高。哦，啊，过来，搁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过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搁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声的、雄雄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雄雄，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者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这尼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当互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 D 的这个这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 P 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天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爱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 T 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的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甲 Omega 3。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脂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欧米伽三佫无同款，伊九十天会当甲你降血油，八十四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的指数，六十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四十二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甲你解决，七天对你的关节，十四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但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五分钟，互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四个月，一天食两粒，多食两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两盒3000，四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收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刚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送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4: 诶，我鱼油啦，
3: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花钱，你好花钱。要鱼油哦！
5: 我
3: 要一张。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5: 我知啊。
3: 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啊，今仔日足俗的哈，你好，来，佩姐，你好，佩姐。
6: 喂。
3: 要鱼油哦。安
5: 尼
3: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5: 这
3: 边爱广州还
6: 是
3: 谁？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5: 好，阿妹
3: 讲，买鱼油哦、喔。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5: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3: 李董的有听的无？
5: 好，
3: 有啊，要大组的哈。
5: 拜。
3: 好，来大组的来，55刷，甲下一个55刷，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6: 哈。
3: 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刷，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7: 哎。
3: 买3000啊，5000的。好、哦、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啊。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8: 你好，
3: 买鱼油哦，
8: 嘿，
3: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来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了，十串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了，来一串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串，下姐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下钱，你要下钱。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串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9: 好，你好，你好。
3: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小桌，赶紧跟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哦，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讲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7盒，大组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璇，你好。
5: 谢谢，拜拜。
3: 阿水啊，你好。哦。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定卡。富美姐。哎。买鱼油哦。好，等定行好啊。买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7盒3000就好哈。来，春燕大姐你好。
10: 哎，我买大组。
3: 好，大组好，大组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盒一盒存偌济钱？哦，一盒存偌，叫伊算予因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5: 拜拜。
3: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0刷，甲下者50刷来。为你我家用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下。买大组一盒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
5: 好，
3: 桂梅姐，你有来53刷，来， 来，这这咱的庆良大哥，
7: 我买几组？
3: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记甲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啊是七啊哈，五千啊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8: 喂，马一竹，
3: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5: 你不要现装
3: 哦，你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5: 拜
3: 拜谢，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认同我，我钱替认同你，爱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腦一定會進步，你的腳頭會比較好，你的眼睛會比較緊，你不會這樣，不會這樣眼睛戳你，不會這樣油洗洗就，因為吃魚油的好處太多了。
6: 喂，
3: 這魚油喔，好，等我一下，來來，我再算，寫一下，阿美啊，你好，
5: 這
3: 買魚油喔，好，等我一下，買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說來，我收啊，你好，
5: 好，
3: 買魚油喔，來，等我一下，來，等我一下，來，再寫一下，來，這裡等一下李大哥，
5: 拜托哈，好好，谢谢。
3: 李大哥有听无？
5: 好，
3: 有啊，要大组的哈。
5: 拜拜，
3: 好来大组的来，五十五双，甲下一个五十五双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6: 哈，
3: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七双五七双，电话作者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6: 哎，
3: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你家己看。三千个七盒，五千个，五千个十三盒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9: 哎，你好。
3: 买鱼油哦。
9: 嘿。
3: 等我，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用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用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
10: 对。
3: 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了，十双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
10: 嗯。
3: 买鱼油哦，等我姐来了，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
9: 买
3: 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刷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刷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11: 哦，你好，你好。
3: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11: 我
3: 孝晴。买鱼油
11: 啊！
3: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七盒，大桌就是。十三，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璇，你好，
5: 谢谢，拜拜。
3: 阿水啊，你好，哦，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拿七串，拿七串，等等等，你张订卡，顾梅姐，
5: 哎，
3: 买鱼油哦，好，等等然后啊，买大桌西装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互你六七六三千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12: 哎，我买大桌，
3: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5: 拜拜，
3: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下一个五仔线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下，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来，来这这咱的庆良大哥，
7: 我买几组？
3: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记甲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还是七啊哈，五千是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8: 我小
10: 麒麟，马一竹，
3: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5: 你不要现装
3: 哦，你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5: 拜
3: 谢，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认同我，我钱替认同你，爱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比较好，你的目睭会比较金，你袂安啦，袂安尼目睭戳戳你，袂安尼目油洗洗就，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多了。买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甲下一下阿美啊，你好。
13: 飘飘的开始，
14: 幸福就是来的这么突然。咱要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清门大户》。 来邀请咱所有在座的观众朋友来甲咱亲门打好

0: 谢谢，
1: 哎呀，好棒哦，好棒哦！
2: 哎，阿公，看孙娜来啊！
1: 声音太大，
2: 啊，不是，哎，阿公啊！哎，
1: 你觉得我像哥哥还是像阿公？像哥哥，对不对？
2: 阿伯，
1: 你干嘛跟他打？
0: 有听过哎？哎，
1: 来来来，
0: 妹妹好棒，
1: 跟大家介绍你是什么人？跟大家介绍，
3: 珍珠，
1: 大珍珠还是小珍珠？对呀、啊，我说一下子 变大珍珠了，
0: 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哈，
1: 对啊、
0: 好可爱、
1: 啊。你的老师是谁？
3: 安老师。
1: 安老师啊，哇，安老师很厉害啊、哦、哈，这个民族幼苗他也会侵害哦。
0: 妹妹好可爱。
1: 你学多久了？哦，太深了。哎，
0: 他说两年多。
1: 两年多、哦。嗯。哦啊，老师都唱你，教你唱什么歌？心灰
4: 心灰亏。
1: 你只有唱一首吗？
0: 一首啊、哦，一首就可以当主打歌了、啊
1: 欸、看妈妈那边，妈妈那边你都没有看到妈妈，对不对？哦，
0: 妈妈也好漂亮哎、
1: 欸。妈妈漂亮还是你比较漂亮？谁比较漂亮？你对不对？
0: 他说都漂亮。
4: 小刚叔叔觉得都漂亮啊！
0: 不一样呢，都漂亮。
1: 我、哦、他妈妈好辣、
0: 哦，我会等你长大哦。
1: 还轮到你吗？
0: 也是哦。
1: 哦，好了，待会儿要帮我们唱《心灰灰》好不好？好了哈、哦，不要紧张，叔叔不是坏人哈、哦，叔叔只是长得丑一点，好不好？
0: 哦，这都无赢的啦，
4: 这个最肯定，
1: 这个最肯定，什么态度啊？最肯定。哎，需要他这样肯定吗？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哈！啊，你不要害怕，我们跟那个两个大哥哥一起哈，你不要走哈！来，欢迎我们的白队红队队长，来哇，厉害呢哈！哇，你看，今麦什么队呀？白队，
4: 叫做什么？
1: 乌啦，
4: 黑啦，黑啦，黑啦！
5: 我白队，
0: 龙虎白队家，白队家，
1: 红队这边，无差啦！我用小珍珠的，我管台什么队的？来，自我介绍者，白队。
5: 大家好，我是白队谢宏毅。
1: 为什么叫摇摇队？你是弄摇卡车啊？
5: 我因为你队拢足够摇的。
1: 真的吗？
0: 有吗？
1: 我只要你都无摇就精啊啦！
5: 是。
1: 嘿啊，哦，哎，最近发片了哦。
5: 哎，感谢。
1: 歌名叫做啥？
5: 爱愈深，分袂清。
1: 哦，唔是爱愈深，心愈硬。家己写的哈。
5: 哎，对，是。
1: 我你来搞干呢？
5: 您退休啊，闲闲忙写。
1: 安尼哦，嗯，
0: 真好，多才多艺。
5: 比你较慢啊，你较厉害。
1: 七早八早在退休。
5: 斗阵烧酒。哎，
1: 无啦，干三字尔。好大
0: 啦，
5: 好大啦。
1: 哎，没，无法等啦，好大啦，
5: 好大
1: 啦。来来来，大哥来，自我介绍者。
6: 我是红队代表，我叫傅正奇。
1: 嘿，哎，
0: 大哥好，
1: 啊，什么队啊？你什么队啊？
6: 我啊，
1: 满足幸福队，你
6: 对，
0: 满足幸福队，对，你什么队？家己唔知吼，
1: 因这队队名叫满足幸福队，
4: 对，
1: 安尼吼，
0: 对，
1: 好，安尼吼，哎，一出现是港星的了，
0: 港星哦，
1: 是港星，
0: 洪金宝，
1: 不是，叫做什么？
5: 那个，嘿，哇。妈，我安那迄个，
1: 对，
5: 爱老母啊，迄个，
1: 对，嘿，嘿，对了，反正丢就丢了，
5: 给讲
1: 我不好呢，嘿，好，待会就看你们表现哦。首先，红队要邀请哪一位？
6: 那个江万富，
4: 哦，江万富大哥，
1: 嗯，哦，哎呦，万富啊，
0: 都来上面挂 Q。
4: 雄
1: 宏在人中，会记得吼，咱五分真久，拢算这个人的票
0: 吼。
1: 啊，三声都甲挂断啊，因为你一直占线，别人拍袂出来，电都无票啦吼。好，会记得哦。
5: 排队较等只卡。
0: 哎呦，跳哦，厉害
4: 哦，
1: 赞赞。啊，问小珍珠什么时候打？好，不研究。
0: 谢谢。
1: 来，拍破过来。

0: 哦，厉害啊，厉害啊！你哦，哥哥，你倒来。
1: 南投。
0: 南投，哎，咱乡亲呢？
2: 南投来的。
0: 南投啊，哎，南投倒位？
2: 哈？溪底。
0: 南投市啦，吼。
2: 哦，南投市。
0: 啊，我到玻璃啦，玻璃是啥？隔壁尔。隔壁尔啦，啊，你讲个野麦菇，你知吼？
1: 讲隔壁嘛，爱点几点钟？
0: 袂啦，还用行就到啊。
2: 用行就会到啊。
0: 用行三工啊。
2: 哦，还行三工哦。
0: 系啊，三暝三时就会到啊。
2: 哎呀，
0: 爬山过呢啦，哦，啊，南投迄个酒厂啊，有无？你军工寮呀？哇！啊，你那迄个金蕉啦，哦，因迄金蕉是山蕉，
2: 山蕉，
0: 柳丁，林径。我较有印象的是金蕉啦，
2: 金蕉，
0: 金蕉真济吼，对哇？
1: 啊，
0: 你金蕉伊算敢那算山蕉是无？
1: 山蕉即卖都是歹果，
0: 歹果，
1: 歹种啊！即卖大拢种个芭蕉、蛋蕉，
2: 哦，无
1: 较好食。
0: 啊，够种个蓝色个蓝蕉，做蛮，蛮袂歹。
2: 哎，有呢，迄伫非洲毋是个，非洲，
0: 哦，你做正经讲，非洲呢？你爱食无？
3: 我没吃过
2: ，但是有想要吃，
0: 有想要吃吼，
3: 应该蛮特别的吧？
0: 蛮特别，对，
2: 蛮特别啊，敢那色的最特别的啊，
0: 对哇，
2: 哪色？
0: 哎呀，跟你情况的哪色的，南椒那种，哎，袂歹啊。
3: 阿大哥是厨师呢，
0: 真的哦，
3: 你是做什么餐？
0: 你做厨师机也好，
1: 日式
0: 的，你是做厨师机也好，
1: 无啦，
0: 厨师的，
2: 厨房啦，
0: 厨房的单吗？啊，厨师吧，
1: 厨房的，
0: 啊是。外汇啊，是伫个餐厅，
1: 迄个餐诶厨房内底，
2: 中破塞，
0: 中破塞就对啦。啊，你一手诶啦吼，头手诶。
1: 啊，即卖咱退休啊啦，
0: 退休啊，
2: 啊以前咧，啊未退休进前咧，
1: 拢伫台，拢有啦，台中、台北高雄拢有啦。
2: 外汇安尼吼，
3: 世界造
2: 啊，厉害厉害。
0: 啊，做迄个台式诶。啊，是日式的，日本料理也
1: 是。日式的较济啦。
0: 哎呦，哦哟，瓦沙米问沙西米，沙西米问瓦沙米，
1: 吼。
0: 寿司
2: 沙西米，寿司沙西米，尼基里啊，你
0: 哈。哎呀，面嘿哈，
2: 尼基里。
0: 哦，尼基里啊。
1: 这么较出名的珠海湾呢？
3: 珠海湾。
0: 是黑山米呀。
3: 黑山米。
1: 猪肉煎的呀。
0: 哦。
3: 哦，猪排啊。
1: 猪排啊。
3: 哦，炸猪排。
0: 哦，叫做什么日式猪排？
2: 日式炸猪排。
0: 下骹有迄个高丽菜切细的哇。
2: 对对对。
0: 哦，
2: 哎呦，那芝麻酱个淋起哩，
0: 对，吃起来佫袂贵嘛，对哇？
1: 冇人用饭个啊，
2: 用饭个，
0: 不是啊，
2: 盖饭。
0: 讲啊，这拢无要紧，有要请我无？你讲啊，这都无好。好
1: 啊，
0: 好哈，南投
1: 哈。我伫南投找我了。
0: 无要紧，无要紧，你只要阮三个大现金买晒，不一定爱去找你。
2: 谢谢大哥啦，
0: 好啦，谢谢啦，
2: 谢谢，
0: 感谢，感谢，
2: 谢谢你。
0: 哎，真是本料理个呢，
3: 吼，
0: 太
3: 厉害，
0: 太厉害了。好，来这摇摇队看伊外高摇，伊那波摇得精啊啦！
2: 北队第一组啦，哦，咱的队长嘛吼，谢宏毅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愈深分袂清》。
0: 这是给伊写的哦，来听看卖吼，五分钟，啪啪啪。

0: 哎呦，哦，
1: 很有水准的一首歌，
0: 深情款款呢。哎，欸，老师，你那也要做歌是什么？什么样来的？
2: 天星主人，
0: 天星主人。
3: 哎呦，
0: 头一次看这臭屁啊！
3: 不，天星的啦，
0: 就是讲
1: 有自信。
0: 马波老师教了对了，还是说歌曲听了很多，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旋律出来？
2: 对对对，因为我有读美工的啦，啊，美工在维多的时候有他就有音乐出来，可能林小舅林林的啊，就
3: 天马行空，艺术家就是这样。
0: 美工，
3: 黑啥就是灵感吼，一点
2: 对对对对，
3: 这个思绪泉涌一点造出来。
0: 灵感了，
2: 对
0: 对
2: 对，啊，而且我
0: 有新尊来
2: 哇，有同款，
3: 所以讲有呢。
2: 所以讲你刚才看我刚才看你的形态，我就知差不多什么款了。
0: 来来这上面看嘞，
2: 对对对，
3: 上面看嘞，
0: 你就知
3: 啊。形容者呐，形容上面看嘞，
0: 多高级哎。
2: 这个人哦，足有才华的啦，因为哦，
0: 我有多才，
2: 哎，伊这拢写，
3: 有才情。
2: 我咱是拢哪写歌哪唱，伊是写歌开蛋，今嘛才开始唱。
0: 哎，唔，写歌开蛋是安怎样？无钱好发嘛？有现实面呐，有现实面呐。啊，这个是讲呐，自责已经六十岁了，给自己一个礼物。
3: 啊对。哦，
0: 啊喽，反正。有的歌没得刷嘛，哎，自己下一歌，
2: 有志一同。
0: 系啦，啊，我刚刚讲以歌会友啦，哦，啊，这些亲戚、咱这些观众朋友来到家，大概都很高兴。其实唱歌也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2: 对不对？
0: 音帽还出的，啊，音鼓还出。
1: 我准备跟我妈妈吃。
3: 圆梦啦，也是圆一个梦，
1: 就是也是。
0: 哎呀。
1: 那个生日礼物嘛，
0: 哎呦，
1: 有想过这个想法？
0: 啊，你敢有想要给恁客伯啊做者？
1: 伊家己也最好做。
0: 没，
1: 我是想要问伊要搞做者。
0: 好嘞，我们的团队，我们大力创意团队很厉害哦。这次拍 MV 的时候，他们的很多创意，让我们这个 MV 更加的哦。阿正啊，一个林啊林啊，好大啦！哎，这样子简单，他知道我是白痴，自己语言的白痴嘛。
1: 哎，那你如果红了？
0: 红了，
1: 要
0: 红、
1: 這個、
0: 红了，我告诉他下次再帮我想一次啊，那晚上请你吃饭了，好不好？晚上啊，
3: 谢谢，
2: 好
3: 大了，好大了，谢谢，谢谢，感谢你，
2: 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好，来，今晚哇，到这边，哎，这边，这边，这边。
1: 红队第二组庄玉华，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感情册》。
0: 要求红啊，这条歌，
3: 谢谢。
0: 刘家龙下来。

0: 哦，感情册，你敢知影这条歌谁写？哎，
1: 陈奕迅写的。
0: 陈奕迅，无伊唱的啦。
1: 啊，对，
2: 写
0: 的啦，写的，写的啦，写的，唔是啦。
1: 他唱的。
0: 哎，老家人写
1: 的。他唱的，
0: 哎，老家人，你有熟悉无？
1: 刘家荣认识啊。
0: 认识哦，跟他好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对呀，我都知道，看都知道了。你因为他才唱点这首歌的嘛。
1: 对，
0: 一两配合一下，我讲较好。
2: 我讲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啦，感谢你配合。
2: 谢谢姐姐。哎哎
0: 哎，阮总经理啦，嘉莹，嘉莹，哎，你知吼？
1: 我知道。
0: 哦，啊，你的感情有这么坎坷吗？跟那歌唱的一样，有吗？啊，好，没有了。
2: OK， 没有了。
3: 那就幸福快乐。
2: 姐姐住南投草屯嘛，哦。
1: 对，南投。
0: 恁隔壁。
2: 你遐有一间米粉汤，最好食。嗯，袂歹。
0: 你安尼讲个袂少，
1: 米粉汤很多间
0: 嘞，米粉很多间嘞，
2: 很多间呐
0: 吼，哪一间呐？哎呀，我那玻璃米粉就好食，
2: 玻璃的米粉哦，
0: 迄个人讲新竹米粉，
2: 厚
0: 沙沙又烘焙沙嘛，
2: 对，
0: 啊，我玻璃米粉是用水的水粉，水粉
2: 哦，水粉哦，
0: 别安尼沙沙沙沙，
2: 啊，你的米粉是粗呀油诶，
0: 较油诶款吼，
2: 啊，我较介意食粗诶
0: 咧，对啦，我粗嘛有啦嘿，
2: 我粗啦，
0: 我你爱食啥我拢有啦，
2: 拢有拢
0: 有啦，
2: 乐哥拢有在钓个，
0: 你放心，你若爱食粗，我来去新竹啊钓来互你食，
2: 钓粗诶啊，
0: 对啊，
2: 哎呀，
0: 你爱油爱粗啊？
3: 我较爱食迄种较油诶。
0: 啊，嗯，你不是爱炒顶啊？你爱
1: 那个，你说细的话就是用炒的，
3: 对，
2: 哦，炒米粉，
0: 金
2: 龟炒米粉，
1: 哎，炒的就是用细的，啊，如果粗的话就是
3: 用汤的，
1: 对，
2: 对，哎
0: 对，哎对，啊，我们玻璃用炒，我母啊炒米粉要求好食，
2: 油的炒哦，哦，迄个足香的
0: 啊，对啊，哦，啊你也要炒不？
2: 厉害，
1: 会啊，
0: 啊你今日敢有炒来？
1: 没有，
0: 不，安尼好啦，先搞好，先搞。
3: 哎，但是
2: 领抓炸来。
3: 可是姐姐很辛苦哎，因为做看护哎，
0: 看护
3: 就
0: 忝
3: 没吼。
1: 对呀，不是我在厨房当厨师。
0: 哎，小乱下啦，
1: 是
0: 乱下啦哈，不啦，伊伫厨房咧看护啦。
2: 哎，看的都够遐实在啦，
0: 够遐
2: 物件卖个歹。
0: 即马贼仔拢会偷听嘛？
2: 是，即马食安足严重哦，惊遐物件臭生意。
3: 哎，但是嘛差些。
0: 喂，啊，我的工原调，你过来。
2: 谢谢姐姐，谢谢
1: 姐
2: 姐，谢谢你，
0: 六六六六，我圆回来，你又怎么圆过去？
2: 二啦，来，
0: 我尬死者，
2: 歹势哈，
0: 过来，
2: 来，排队第二组，那你李圣贤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情》，
0: 来三声甲挂断哦。

0: 哦，哥哥常常常常去用放生来看哦。哦，你感情真正有只受伤真深哦。
1: 啊，是足少情。
0: 哎呀，啊，对啊，
2: 真少情。
1: 哦，真少情哦。
0: 哦，我较少陪，我无少情。
1: 少陪。
0: 哎，而且哎，大哥足流行啊，伊穿只九分裤呢。
1: 嗯。好帅哦！
0: 早个啦，较早有七分裤迄种
2: 啊，揪水啊，
0: 揪水，
1: 无大哥，
0: 大
1: 哥，大哥，搁咧抽管呐，
0: 抽管呐，哎呀，咧咧蹬骨啦吼，咧蹬啥啦吼，
2: 长只只呢，
1: 长只蹬骨咧配远
0: 哦，哎，哦安尼吼，好啦，
1: 我长只好料诶，伊讲长只好料，
0: 一般拢会蹬蹬只较长啊，啊，直接要创啊，脚无脚都无好，你爱摆位脚。
1: 大哥摕麦克风恭贺大家听，免拍摄，
0: 哎呀，你免拍摄啦，嘿啦嘿啦。
1: 你长食啥？
0: 食迄落迄个，加强的啦，我知。
1: 哦，加强来蹬脚，来蹬脚。
0: 哎呀，对啦，
1: 伊
0: 是安尼啦，伊的脚较长，我是下脚较长啊。
1: 你的脚较长，啊，伊的
0: 脚较长，我下脚较长。
1: 安尼，
0: 各取所需嘛。我倒了八倍啦，哎呀。
1: 哦，
0: 我冇捌牛鬼。
1: 哦，捌牛鬼哦。
0: 对啊，
1: 安尼有影厉害啊。
0: 厉害哈，
1: 嗯，
0: 尽量卖讲低调。
1: 低调，
0: 我惊伤侪人来找我。
1: 安尼，啊，但是全国的乡亲士都拢已经听到呢。
0: 我讲，你来问我，
1: 叫伊卖讲，
0: 阮大理有避风哦。
1: 有这款的吗？
0: 有啦有啦有啦，找我有啦有啦。
1: 真正诶，
0: 哎，真正有好啦。
1: 哦，赞赞赞赞赞。
0: 国货，迄个什么什么瓜那个啊，吼，
1: 哦，
0: 赞诶，
1: 哦哦，赞赞。
0: 早上的升国旗啊，你讲，你试看卖，真正。
2: 我给他叫了。
0: 太爆棚！
1: 不啦，伊讲哦，今仔会拄天来，
0: 拄天啦！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卖创地？吼，要创白坑，好，谢谢哈，
1: 大哥，谢谢。

0: 谢，
1: 恭喜，
2: 谢谢你，
0: 我欣赏您的九分裤哈。
2: 是，
0: 来，双人 K， 红队，
3: 红队第三组，庄慧敏，再来好听的歌曲，《钢刀奇情花》。
0: 来，五分钟改拍谱啊，
2: 谢谢，
0: 三声挂断。

0: 哦，一开始哦哦叫安尼是，
1: 安尼较好接啦，
0: 哦，较好接，超前的酝酿，
1: 系啊，哎、欸，有见过对不对？有来过对不对？
2: 没有，
1: 配合一下，我们这样很难演呢。你说有，
0: 有梦到了，
2: 说谎是不对的，
0: 我一样，人老实，
1: 好啦，你都要啦，
2: 嘛是南岛啦，
1: 都一样，南岛都一样。
2: 南
1: 投市，南投市啊哈，哦啊，本地先做啥？家管啦，该骨相唔对呀哈，你做是家管的吗？
2: 啊，家管对啊
0: ，是唔是？你原本啥物？
2: 我冇咧管啊。
1: 你冇咧管
0: 啊？冇咧管哦。
1: 安尼啊，啊你敢嫁啊？
2: 盈盈啦。
1: 你敢嫁啊？
2: 阿伯做
0: 嘛？
1: 阿伯做嘛？阿伯
3: 做嘛？你那大汉，阿伯做嘛？
1: 大汉啦啦吼，阿是安那要嫁？
0: 无你是要帮人回回答你啥？
2: 我甲你讲，迄不是我要嫁。
1: 哦，我来知。
0: 人硬要娶。
3: 被逼的。
2: 天注定。
1: 天注定。
0: 天注定啊！为什么安尼讲？
1: 什么机缘啊？什么机缘？你讲。
0: 分享一下。
2: 天注定。我是用 Q 卡。我买保
1: 险。买保险就嫁人，你看卖啊嘞。
2: 我买保险买无爱嫁，结果嫁人。
1: 安尼哦。
2: 我拿清保险。
0: 够有这种保险哦？你唔得报

0: 来，
1: 我跟你讲，今麦会使穿的，真的吗？
0: 哎、
2: 欸，我跟你讲，我给你保险，我给啊。
0: 我跟你讲，我有去保那个防癌的呢，防癌180，
3: 嘿，
0: 就是讲。我那无百倍，就在领钱呀，防癌的嘿，
3: 防癌180。
0: 结果我今年是跟公司斗呀，
3: 完了。
2: 我讲真嘞，我讲真嘞，
3: 真的哦。
1: 所以那个险就是说我就是不结婚这样吗？
2: 没有，那个保险它有分结婚没有分，就是你生小孩生一胎有多少有多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没有。那我不想结婚，我就选这个。
3: 啊，你根本就便宜啦。
1: 啊，结果你的生小孩啊，
2: 结果我生了四个。
3: 哎呦，太不小心了吧！
2: 我都没有，
3: 嘴巴都说不要啊，身体很诚实嘛。
0: 不要停，不要停，
3: 不要停啊！
0: 生四个啦，啊，政府补助啊。
2: 结果我保险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啊，政府有补助啊。
3: 不要紧，囡仔有优好的，
1: 都蛮乖的。
0: 听下孙女优好不？有哦，
2: 有
0: 代代出状元不？
3: 有哦，
0: 讲有就好，安尼会当等伊咯。好，
3: 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性情中人了哈，
3: 很特别哈。
0: 来，王路，
3: 好，来北队第三组李琼芝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来，我已经给拍包啊。

0: 哇，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你看我
1: 现在有一个酝酿，
0: 嘿呀、啊，
1: 请问唱歌，我现在有的人的头一句都会一个，还是跟我一些、啊、一些辅助音。
0: 我较早在录音时，头前问，哎，比较好接，
1: 就奇怪，就是要一些情绪啦吼、
0: 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哎、的时候，他那个看那个音量有一个。
1: 冲起
0: 来！哎，好好加啦！
1: 哦，是安尼，
0: 嘿啦，嘿啦，嘿啦！
2: 看音波就直接剪。
0: 对呀、啊，哎，你也会剪哈、哦？哎呦，忘了哈、哦！哎呦，你也是全方位的哈、
2: 哦。没有，
1: 姐姐高唱呢。
0: 系啊，
1: 啊，今日咱这翁立友老师，这马上最近的新歌，
0: 对啊，哦、
1: 来这个表演。嗯
0: 啊、你拢在三重播哦？
3: 对，我三重播。
0: 三重播啦哈、哦，三重播的三重谱啊。
1: 嗯，三重谱
0: 哈。哎、哦，三重播是咱的俗称啦哈、哦。啊，三重七。哦，三重四，三重七，嗯，哦，三重波啊，三重七啦，三重啦，
1: 三重，
0: 三重，拢会使咧吼。
1: 啊，真闹热呢，
0: 系啊，
1: 现在很热闹啊。啊，真边仔有个桥嘛，以前我拢会为遐要
0: 台北桥，
1: 台北桥，
0: 迄算台北桥嘛。
3: 桥都可以通台北市，两条大路通台北市。
0: 哦，太厉害，
3: 非常的那个方便。
1: 对，
0: 我吼头一届去台北，嗯，徛亚龙啊，带阮某。哦。结果伊喺台北桥落去对吧？忠孝东路嘛，吼，西路啦，忠孝西路一路吼，哦，迄客人车司机讲，哎，这袂使骑机车啦，我
1: 哎，啊，不是
0: 借受路煞袂使，结果迄条嘛袂使，
1: 袂使，
0: 我同阿金我拐了，迄什么南州路什么路我唔知，啊，我要去问阿姨，是细致嘛，我看地图，嗯，无论安怎，应该嘛是爱行呢，中山路过吼，阿三我都去个
1: 实际
0: 遐，我想讲安尼行袂使。安尼开应该
1: 总会使啊吧？
0: 结果安尼叫用砸落来发开罚单，哎，连安尼嘛袂使过
2: 啊！都不行，台北。安尼你跟我赶快，你台北，我为个台北车站头前桥都摆安尼。
0: 嘿啊，袂使哩啊！
2: 对哦，你看我赶快，我唔知。
0: 对啊，
1: 不过是不要紧，
0: 台北那叫无力啦，我那真卡。
3: 单行道啊，
1: 很多很多，
0: 嘿，不是单行道，嘿是机车都不可以。
1: 进行机车
0: 啦，对啊，嘿，那足奇怪哦。
3: 那是进步的一个。
1: 哎，进步啦，对啦，较袂塞车啦，嘿啦，分好开才袂塞车嘛。
0: 好啦好啦好啦，凊彩啦，反正今晚无咧骑机车啦，哈，无紧啦哈。啊你带三年波带偌久啊？哦，
3: 差不多有三十年啊吧。
0: 安尼哦。
3: 系啊。啊
0: 你较早是做什么头路？
3: 我。
0: 嗯。
3: 较早是。
1: 做市长。
0: 哎。哦，菜市啊，做市长。
3: 做生意。
0: 做生意啊。
3: 成衣。
0: 成衣哦。哇，成衣，较早有诶，底下咧什么什么什么铺呀，
1: 五分铺，
0: 类似安尼对吧？
3: 但是外销都有。
0: 哎呦，
1: 外销
0: 内外销都有，
1: 真厉害。
0: 但是起码
3: 已经没落啊。
0: 起码因为吼，
1: 干走啦，
0: 淘宝啦，上面些网络直接，你都无经过家，对吧？
2: 我拄啊伫边啊。
3: 起码我，啊，我今嘛是无业游民啦。哦，
0: 未啦，你纯过面啊，你拜托个，对哇？即下兴趣啊，唱歌，甲大家交朋友，安尼心情偌好嘞，对哇？起码是爱较早有收在我度啦，
3: 对哇？
0: 系啊，对哇？伊人专门咧讲处理这个。
1: 谢谢你，感谢你，
0: 谢谢，
1: 感谢你，
0: 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我们待会要看他们的成绩在统计的，今嘛被邀请的金曲小歌王，嗯。我的顶舞顶舞顶舞，
1: 来，
0: 很可爱的哈，小珍珠，来小珍珠，麦克风要拿着啊，哦，真诶，足够
1: 足够。

0: 好，来来来，小可爱，来
1: 来来，啊，
0: 小珍珠哈，
1: 好雀跃，好雀跃，
0: 他拿到麦克风就不一样了，
1: 哎，那个诺呢？
0: 你们几啊？已经开了，
1: 已经
0: 跟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是谁？
2: 小珍珠，
0: 你要唱什么歌？
2: 谁
0: 教你的？
2: 安老师。哎呦，
0: 来，安老师可以改。小珍珠唱一条歌，叫做《心花开》，破声啊，吹得起。哈，啊，你心花爱开啊，哈。

0: 哎呦，是哦，
1: 哎呦，
0: 哇，
2: 哇，
0: 哇，好棒哦！
2: 怎么那么可爱？
0: 对呀、啊，是谁教你的？
3: 安老师。
0: 安老师啊，安老师教你唱歌，还是包括跳舞都有教？
3: 都有教。
0: 都有教、哦。哇，学多久了？很难，哎、欸，没有人啊啊！妈妈比二了，
1: 两
0: 天了、啊、哈。哦对不对？
4: 两小时
0: 啊，两小时，
1: 能当的时间哦。
0: 两年，
1: 嗯，很厉害。
0: 两年哦，啊，你就四岁就开始学了哈。
3: 三岁。
0: 哦，三岁哦。
1: 三岁。
0: 啊，你现在在哪边读书？幼稚园还是国小？
3: 国小。
0: 国小哦，
1: 哦，已经国小了哈、哦。
0: 国小一年级哈、
1: 哦。
0: 哦。啊，有几个男朋友追？
1: 有没有男朋友？啊、没有，
0: 没有，没有固定哈、哦。
1: 没有，好厉害！
0: 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小朋友？男朋友喜欢哪一种的？
1: 都不喜欢，
0: 不喜欢哦。
1: 喜欢唱歌而已、啊。
0: 你在学校有没有唱歌？
3: 没有，
0: 在学校都没有唱哦，在家里才有唱。哦，啊，你会唱几首歌？就这一首吗？
4: 你还会什么别的歌？
0: 还有没有别的歌会唱的？什么歌？哥哥爸爸真伟大。
4: 小苹果会吗？
1: 你是我的、哎、
0: 你唱一段好不好？
4: 你是我的
0: 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
4: 都不嫌多，是吗？
0: 会吗？会不会唱？
1: 他今天只准备一首啦，黑娜。
0: 他说：“嗯，你不要装可爱，你一点都不可爱。”
4: 对，我知道。
1: 他说今天我就准备一首，加唱要加钱哦。
0: 对啦，价钱没有谈好，
1: 没谈好，
0: 对不对？
4: 他的音准很好、欸，
0: 很准呢、欸，
1: 很可爱，
0: 对不对？
4: 嗯，
0: 好、哦。啊，你喜不喜欢唱歌？
3: 喜欢。
0: 下次再来好不好？
3: 好。
1: 好。
0: 你叫做什么？
3: 珍珠，
0: 珍珠哈、哦，哎，不用小哈、啊，是小珍珠还是珍珠？
3: 小珍珠，
1: 小珍珠，
0: 啊、小珍珠，好可爱啊、哦！
1: 谢谢，
0: 谢谢你呢哈、啊，
1: 好可爱，好可爱。
0: 啊、你要跟我们一起，还是待会一起？哎，一起结束。
1: 你可以上火车吧，
0: 好嘞，好，好嘞，好了，没关系，你站在这边当招牌哈。
1: 好，
0: 哦，领导脑啊，这个最啊爱唱歌的囡啊，拢欢迎来给我们报名。哎，奖状哪来的？奖状没有拿来，就拜托了。
4: 这真的是骗人家生女儿。
0: 对呀、
1: 啊，我也好想要生女儿哦。
0: 对呀、啊，我就是生不到女儿。来来来来来，小珍珠，这个给你奖状好不好？
1: 送给你做纪念，当礼物。
0: 老师音乐来哈，颁奖音乐哈。哦，啊，以前在学校有没有接受过奖状？
3: 有
0: 、哦，都是什么样的奖状？
4: 好棒哦！
0: 品学兼优哈，还是第一名？
1: 第一名啊，第一名
0: 啊！好，他得到不知道的奖状，
1: 不知道，
0: 对，
1: 也是很厉害，
0: 很厉害，上面写不知道哈、哦。好，啊，你回去要好好练歌，下次再来好不好？
1: 好
0: 哈，
1: 谢谢。
0: 哦，嘛希望咱哈观众朋友哦，这歌曲的囡仔恁到哪有哦，卖吝啬呢哈，来卡点来公司报名，还是找小刚、找佩妮、找伯乐，通通可以哦哈。来啊，这部归这部啊，轻松归轻松，但是咱的产品真正非常的好，哪有需要的，搞阮三个加油者哈。
1: 啊，咱嘛是来看一下咱的票数，
0: 哇，来票数来，
1: 对，哈，
0: 红队，
1: 红队。
4: 红队133票，
0: 白队
1: 168票。
0: 哎呦，差不多呢哈、嗯，
1: 差不多北，
0: 差不多拢无咧宣传
4: 哈，不分上，
1: 不分宣制啦哈。
0: 好啦，
1: 啊，所以咱等者吼，咱嘛要来准备这个重要的时间段，我希望今仔日会当多多甲咱大力电视台，到支持一下，
0: 对，哦，
1: 因为恁的支持甲肯定，哦，会当照顾着咱全公司吼非常济人。
0: 是啊，
1: 今仔日等者龙哥会为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哇，甲咱大力电视台，甲咱身体当中哦，来做伙做一个环保，
0: 今嘛快拜托的功，
1: 最重要，
0: 最重要的
1: 啊！所以等阵啊，有需要的电话一定爱甲咱拨互通，咱会伫咧线卡为您做服务，谢谢。来，谢谢，感谢大家对咱的支持甲听收，线卡电话继续卡，服务人员继续为您来做服务。刷落去，小刚带来一首叶启田老师的歌曲，最后一班夜快车。

0: 欸，这条歌是人家捌给你点过，还是安怎？
1: 捌点过对。
0: 嘿呀，这条歌连我都捌，
1: 我这条很轻快啊，
0: 安尼哦，
1: 轻快的歌曲。
0: 包括你开场迄条歌。
2: 春宵不怕。
0: 嘿呀，我捌听过，但是我唔捌唱过。
1: 哦，啊，头一届就唱到这好听哦。哇哟，莫怪是伯乐哥。
0: 我用三声讲咧唱。
1: 个客家歌王就是你
0: 啊。我是讲，我是安尼。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哎呦，三段拢唱不完惯，
1: 太厉害，
0: 连旋律都无讲。
1: 这有这层次的铺陈嘛？
0: 对啦，连旋律都无讲哦，因为我本身也要作曲。
1: 你要搞加一个无？不要那唱出三段拢无讲款。
0: 这种的哈，真简单。你只要对歌啦无熟度，我都。
1: 哎呦，原来是安尼。
2: 休息啦，你休息啦。
0: 无时间啦，
1: 无时间。
0: 我过来，我跳。来啦，啊！感谢大家吼，啊，他都按好电话那线，会记继续卡，好不好？我刚刚讲吼，预防胜于治疗
1: 了，有影
0: 哦。咱即卖社会就是安尼，
1: 预防医学嘛，
0: 对啊，
1: 最重要。
0: 然后吼，你讲今天不养生吼，啊，明天就养医生啊。
1: 有时吼，那真正当个身体吼，艰苦病痛的时阵，有时上班呐，
2: 没胡啊，
1: 何必和家己讲安怎？即个底下艰苦坐寡，无爽快，提前做预防，吼，会当轻轻松松一世人。
0: 而且吼，咱这个营养师，
1: 对，吼，
0: 你若使用上有任何问题，除了问阮的主持人伊主瓜，
1: 对，
0: 嘛，打电话来甲恁。做咨询
1: 啊，
0: 所以讲我觉得啦，我们都很尽力去帮这些啊观众朋友去设想。
1: 谢谢
0: 啊，当然脑想较无对的所在，你嘛听我卡电话啦。好，来，所以咱这第四组吼，
2: 红队第四组傅正吉、陈美珍，都来好听的歌曲。目屎
1: 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
0: 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的雨，目屎

0: 啊，两个是迄落，两个是
1: 同学
0: 啦，
2: 同学。
0: 哦，多一边的同学，看过来就看，哎，多几位同学，多一边的老师，
3: 唱歌班的同学，
0: 老师是谁？老师是谁？
4: 潘正树。
0: 哦，
2: 潘老师，
0: 潘老师啊，嗯，对的，哦，彼得潘嘛，
2: 哎，彼得潘 NTD，
0: 哦 NTD 啊，啊，在哪边上课？
4: 在南投。
0: 南投。哦，南投哦，哇，啊，老师今天没有来啊？
3: 啊，老师没有。啊，
4: 老师伯言
0: 哦，
3: 对，
0: 唔敢来了，对啦，
2: 今仔来伤穿的款哦，
0: 系啊，哦，啊，拢伫草屯家，是伫南投市家，你只有伫武峰诶，
3: 哈，我住武峰，
0: 你住武峰，
3: 我住武峰，
2: 啊，走遮远去上课哦，
3: 啊，
2: 诶，嘛无讲真远吼，
0: 隔壁尔啦，
2: 隔壁，
3: 吼，隔壁尔，
0: 系啊，
2: 一二十分就到啊嘛，
3: 我等下我去嘛，隔壁尔嘛，
0: 中途，哦，你那算
2: 拢隔壁啦，对，
0: 较早迄个省议会吼，省议会，
3: 省议会
0: 无，哦，迄台啊，啊，即马省议会无伫遐了遐旧宿舍啥，
3: 即马还剩迄个中国立法院的办公室。
0: 哦，那
5: 也很多人去那边爬山嘛。
0: 爬山，哦，后面还观光区的
4: 吼。
0: 其实有人咧讲哦，把五迄个啥，五个立法院，五院，说来迄个成功林。
2: 哦，说来成功林。
0: 对啊，因为。南北几多？你立法委员，伊南部起来，伊北部
2: 拢近嘛。
0: 过、欸、来，你住遐立法院，遐五院遐土地四处，遐起偌济国宅
2: 对。哎呦，
0: 拜托了对啊哈。
2: 就是无选伯乐哥出来算啦吼。
0: 这个是啊，我个人这个是啊，这个权力容易让人家腐败的呀、啊、哈。阿伯没有 A 钱，我也靠我呀。好了，这跟你无关的了哈，完全无关的。
2: 谢谢你们。
0: 好了，谢谢你们。
5: 谢谢，
0: 感恩，谢谢哈，请慢走哈。啊，开始个来排队，
2: 来排队第四组，杨树华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断肠泪》。
0: 哎呦，不是诗的哈，
2: 不是泪的哈。
0: 好，看嘛，来五分钟甲拍破。

0: 哦，哎，刚刚这出衫了，今天开袂少啊。
1: 价值。
0: 哦，这出衫是量身定做，就是
2: 看了知啊。
0: 对吧？哈，你是卖菜刀呀？
1: 贵妇哩，得卖研磨机哦。
0: 哎，卖乱讲啦，讲个圣公阁，咱无卖啦。我无卖这啊，无啊，无啊，无咧卖啊，卖啊。好，袂歹啦。啊，你讲话啊，你讲你无讲，我唔知要讲啥呢。拜託
3: 很高兴今天能在这边演唱给大家听。
0: 其实你可以说台语，不用说国语啊。嘿啦嘿啦嘿啦，
3: 真欢喜啦！
0: 嘿啦嘿啦，
1: 哦呀，你较亲切。
3: 哎，这个机会来这唱歌，唱给大家听。
2: 啊，谢谢想啊，跟这条歌。
0: 嘿呀，有什么目标？
3: 因为这一首之前老师有教过。
0: 哦，那个老师教的？
3: 魏魏老师。
0: 魏魏老师哦，魏老师很会教。啊，所以上次那个歌唱大联盟有没有来过？没有，
3: 我头一次上电视。
0: 阿奶哦，哦，你第一次就献给我们了。
2: 啊，真正好唱呢，
3: 谢谢。
0: 好唱哦，啊，来个家里有什么感想？来个大力呢？
3: 很开心呐。啊，可以来这边享受这个舞台。
0: 对，
3: 真的，而且音响又很好，
1: 很好，舒服哈。
0: 你知道是安怎无？因为阮头家要求爱唱啊，你音量无就配面啊，哎呀，所以我用心咧做咧。
2: 对，
3: 真的好唱。
0: 哎，好唱哈。
3: 希望还有观众有机会可以来这边。
0: 哎啦，对啊，
3: 不错不错，
0: 未歹啦吼，这舞台200几平呢，对不？
2: 亲身感受，
0: 对啊，
3: 是真的。
0: 相信北京嘛，无遐大舞台啦。
3: 可以享受这个舞台，那个感觉很不错，
0: 不错哈。好啦，啊，你穿嘛足水的呢，哦，这真正，哦，谢谢你啊，
1: 谢谢姐姐，
0: 谢谢
3: 谢谢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好，来，刷来去红队，
2: 红队第五组潘如意，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唔通袂记，
0: 哦，唔通袂记，吼，5分钟甲拍波啊！

0: 最后一句是用讲的就对啦。哦，
1: 这条歌足感动哦。嘿，
0: 哎，你讲的爱也卖句啦。
2: 你看呐，
0: 顶礼拜才教的啦。
2: 哇，
0: 厉害！
2: 现学现卖呢。
0: 安尼哦，我一礼拜拢教一条的哦。
3: 一
0: 礼拜
3: 教
2: 一条。安尼哦，爱研修无？
3: 哎呀，
2: 哦，嘛是爱研修，啊，今仔日算直接研修啊，
0: 即研修，
3: 阮五个都是工丁的，
0: 工丁的哦，
3: 班的，
0: 哦，啊，工班的，啊，你这条你唱起，人别条不想唱啊，
3: 哦，真济嘞啦，
2: 真济哦，
1: 一礼拜一条啦，
0: 系啊，
1: 一唱一礼拜，一唱顶礼拜，
0: 哦，对啦，最少五礼拜都有够啊，
2: 最少，啊，我最少几，
0: 啊，老师多几位啊？
3: 赶快啦，小潘老师
0: 啊，哦，小潘啦，
1: 小潘老师，
0: 小潘啦，你
2: 知道？小潘我可能知影凤梨酥。
0: 喂，
2: 不是，
0: 不是搞算广告咧，找咱拜托咧，对吧？啊，有咧卖凤梨酥吼，喂，
1: 南投呀，
0: 哦，哎，
2: 南投，
0: 迄个土王奶吼，
3: 哎，啊，这贵啊，一袋五十
0: 块，别讲，讲出来，喂，喂，跟无关的哦，无啦，这是地方的经济啦，吼，那个地方的产业，我希望讲哦，那有一寡，那地方，爱当赚到钱。一挂少年家，唔免去台北啦，去遐拍拼。
2: 管理老伫咧在地做生意、做工
1: 课，佫
0: 会通顾老爸啊、老母、阿公阿妈，安尼我嘛真好啊，对不？所以咱以上是伫做公益个啦，吼，哦，对不？啊，啊，恁孙这样去对伫谈，恁孙啊，
3: 阮孙哦，
0: 台北、台中，
3: 要读册啊，
0: 佮
2: 读册
0: 啊，
2: 读册。
0: 哦，啊，你
3: 哦，读硕士，
2: 哦，硕士啊，
0: 啊，真好栽培，
2: 博士博诶，
3: 查某囝，
0: 刚刚又啊，查某囝无啥好诶，感觉咧，
2: 博士博哦，
0: 未使安尼啊，即马查某拢共
3: 款，后生啊，佮
0: 你读大学诶吼，哦，好厉害，
3: 后生
0: 囝，哦，啊，你后生伫咧南投还是伫倒咧上班？
3: 啊，拢伫南
0: 投，安尼真好啊，哦，无话都出啊，拍拼都看袂着。哦，安尼算袂歹啦，哦，安尼先甲你恭喜啦，
3: 哦，
0: 先甲你恭喜吼，啊，你就唔免摕来，你蛋黄酥也免摕，吼，凤梨酥唔免，
3: 吼。好啦，好做，来，再做你食。
0: 好啦，你咪使用假，我呢
1: 用假。假你都唔敢食，讲足贵
2: 的，你讲好贵的啦。
0: 无紧，你假只阮三个公鸡都。好，安尼切块，安尼食起较好食。
2: 姐姐，谢谢。
0: 哎啦，质量好食。
2: 这趣味的呢。
0: 嘿，欢迎。
2: 对，这人伫位。哦，拢会有啥会炸这个盘手来？其实唔免啦，吼，咱伫咧只是开开玩笑，大家安尼有讲有笑，
0: 对啦，
2: 系啊，
0: 开玩笑啦。
2: 真正因为你真正退来，我嘛是

0: 假意，
1: 无啦，我是讲免遮麻烦。
2: 迄种饼类小刚上爱，
1: 对，
0: 我是讲，我你又搞碰出来，
1: 真正免遐麻烦，我著靠做，你著转销，啊，我爱食啥，我家己买的。哎呦，对，
0: 这直接票，做人一定爱才实在，
1: 卖浪费物件，有人先买你无介意食的，
0: 啊，
1: 你
0: 别讲呢，
1: 对啊，
0: 人讲哦，送礼要送到心坎里嘛，
1: 对嘛，对，啊，你心态变个少。
2: 那个我爱吃那个，
1: 关我屁事，
2: 和牛，
1: 关我屁事啊。晚上请你们吃好的，好不好？好，
2: 太棒了。
1: 后来，再来排队。
0: 后来排队第五组，咱的蔡佩奇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听见樱花》。
1: 啊，但是伊唱国语的，啊，唱台语的哦。
0: 樱花竟然用听见这两字，不是看见呢？
1: 啊，可能规场倒来去抢，去骑着啪啊！听见樱花，
0: 叽叽刷刷叽叽
1: 啪，听到啊。
2: 配合了，就有味的歌曲，
0: 配合了真好。
1: 我
0: 咱三个愈来愈够配合吧。
1: 祖先迄个较早有哦，较早玩米包在砍，砍砍砍，规场拉倒来。预备，好来，不来钱哦，来，
0: 来，好来，好听的歌曲，拍破三声挂断，谢谢。

0: 水不？这个舞台袂歹吼。
1: 水。
0: 哎呀，会使啦吼。
1: 都
0: 会晒，真
2: 的哦，就会晒，哎，站站来，站开来，
0: 哎呀，
2: 站开娃娃家来，
0: 啊，你敢敢头一届上电视吗？
1: 哎，
0: 唔啦，
1: 应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0: 啊，第一次不是在这里就对了，
1: 是在台北。
0: 台北，
2: 在台北，
0: 咱卖讲多一间啦吼，啊，你敢讲安尼比较起来呢？这远你安尼有价值无啦？这远那个这，
1: 我有价值，
0: 是安怎讲有价值？是安怎？
1: 这边音响比较好，
0: 音响哦，我就讲，我头去爱唱啊，那那就无得调了，
2: 这上高级的，
3: 比较这样，
0: 对不？
1: 差很多，
0: 差很多哈。迄有诶歌星吼，都挂迄个耳麦着，那个种靠要的免遮咧，哦，免挂遮着。我你试看嘛，伊挂遮吼，无迄有诶吼，迄有诶挂遮人吼，我出往里有一届吼，挂遮了，结果诶，记者
2: 哦，迄记者。惊嘛惊死！
0: 啊，咱这没啦，
1: 没，
0: 咱这做好唱的，
1: 做好唱的。
0: 啊，你有甲看迄灯光有无？拍甲足水的有无？
1: 对啊。
0: 我咧讲，诸葛会社啊，啥嘛无安尼，对无？咱这拍这真正迷迷迷呢，
2: 上上上，唱了规个拢上。
0: 系啊，唱了都袂瘾走啊！你看麦，对无？
2: 一定要搁登来唱的，
0: 系啊。
1: 是有机会一定。
2: 对，欢迎。
0: 我讲个遮侪是我爱甲咱宣传啦。
1: 有，
0: 一定爱。
1: 有啊，哦，大家迄啰。排舞班的同学也都一起现场。
2: 哦，排舞班，
0: 排舞班蛮帅的，做会。
1: 对啊，
0: 跳舞蛮帅的。
3: 哎，那就大概
2: 做。跑步啊，真好。
0: 顶端午节吞火，迄跳火裤啊，个吞钱拢来啊。
2: 对
0: 吧？哦，真的啊，咱这无限啦。
3: 反正只要是表演拢会使。
0: 阮119甲救护车拢在配合的嘛。系啊，需要我也是拢拍电话开就来啊。
1: 好。
0: 哦，所以对。
2: 谢谢姐姐。
0: 连刚会记，阮都是第一只无。
2: 119，
1: 大力电视台。
0: 哎呦，安尼我就成功啊啦！
2: 赞，
0: 嘿，有人唱到几波？哎，阿向主持啊，我咧问我，阿向主持，我话在。
2: 什么向主持？刚刚跟接了一款。
0: 你嘛做一下功课咧，要做一下功课咧。来到这问你，哎，阿向主持啊，我话在。啊，对的，你都唔知你啊，你啊，你对人来，啊，是讲无要紧啦，头一届嘛。
2: 对
0: 啊。啊，是讲来看了后，认为大力电视台。你看啊，阮这团队有认真、有专业不？你讲
1: 有啊，
0: 有
1: 啊。那个
0: 真正，
1: 翕起拢足水的。
2: 水，灯光拍了水。
0: 哎呀，
2: 一个斑斑点点挂了粉拢无看。
0: 对，人本地的无啊啦，
2: 无我讲你啦。
1: 有啊，了粉足多。
0: 没啦，足水，
2: 水，
0: 真正足水。好，好不好？谢谢你啊，哈，
2: 感谢感谢。邀请
0: 来收尾，哎，这边对，收尾，咱这白队跟红队一起上来，
3: 哈，
0: 感谢啦。这个舞台是为了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所设的哈，爱唱歌、爱表演、爱跳舞，甚至讲咱今仔上届新的单元叫做金曲小歌王哈，爱唱歌的囡仔囝、恁孙啊，足古锥的哦，唔好浪费哦，来遮哈，咱的舞台哈，和咱大家哈，来。好，
2: 自己找饭吃哦，
0: 哈，
2: 难得上电视哦。
0: 啊，你去无也去啊？你去，好队长也坐啦，嘿啦。哦，阮这队长嘛足厉害，啊，你也写歌
2: 厉害，
0: 而且他写的不是随便写，那个意境，你是什么？你又是文学？我那有咧投稿噻，哈。
2: 无也通啦，
4: 无咧。
0: 啊无，你应该是有，啊是讲对台语有一挂研究文章啊噻。
4: 无咧，
0: 啊无，这个你写这首歌，应该是个故事嘛？
4: 啊，这就是这个一个英和的女同学啦。
0: 哦，你也对啊！
2: 来，
0: 扣出来，你要严刑拷打的。你确定是女同学吗？
4: 女同学，
2: 哎呦，
0: 女同学，来，
2: 哎，这表示无安怎才敢讲？
0: 嘿啊，来，女同学是什么同学？你个敲门，什么同学？
5: 叶建部同学。
0: 哦，都是一哦。哎呦！所以你是发自内心，就是给里面个故事嘛。
4: 对。
0: 啊，你歌名叫做啥？
4: 爱愈深，分袂清。
0: 哦，爱愈深，分。
4: 爱个足深的啊，
2: 分袂清啊。
4: 分袂清到底是爱情还是同情啊？
0: 你应该是爱愈深，分愈深嘛，对吧？
2: 哦，因无分啊，因无分
3: 啊，无你无分啊，
0: 是分啊，是分啊。
4: 爱愈深，分袂清，
2: 分袂清啊啦，
3: 分不清，分不清
4: 了啦。
0: 我是讲分袂清诶，哦，分
4: 我较爱写有这种。

0: 人正则是。
1: 嘿呀、啊，对对对，吼，做成的吼。哎呀、嗯，但是你较缘投落呀。
2: 大哥，你有？
1: 嘿呀、啊，你有想要交代无？嘿、嗯，
3: 要交代安怎？
4: 无无啥好交代啦。
3: 无啥好交代。
4: 今仔日是迄个是9月28号嘛？
1: 哎，对 对, 對、啊，教师节。
4: 教师节嘛。嗯。啊，直接呼吁一下哈。哎。所有的台湾所有的这个叫做
1: 老师
4: 老师哈。哎。嘛，唱歌老师，所有的老师。
1: 我交拢背书了。嗯。
4: 快乐，
2: 好，快乐，快乐！
1: 况且啊，
3: 公布票数，
1: 公布票数了，哎呦，白队跟红队，哎呦，差不多这样哈、哦嗯。红队191，白队的
3: 237。
1: 好，来，哎、哦，颁奖者，颁奖者，
0: 谢谢啦。
1: 我跟你讲，这是台北来哈，
3: 陈浪啦，
1: 咱是三点半嘛下节啦，
3: 拢有诶，
1: 拢有嘛哈，
3: 罗州啦，哎，
1: 我讲
0: 北市。
1: 啊，阮这南投的，哎，好民主者，哎、欸，大哥，他翕一下相，翕相就好，敢翕相了嘿，嘿，这无赢哦，翕相了，啊，这翕相，你等下就甲人讲我赢就好啊，反正相机我爱看对吧？哈，啊好，啊，这行人，这行人来，来得奖感言，感言讲者，得奖感言哈。
0: 啊，直接感谢大力电视公司哈，啊嘛，直接感谢三位主持人哈，
3: 谢谢。
0: 把他师弟啦，
1: 是，
0: 我叫他师弟，
1: 刘
0: 桂文啦哈，我扎你一个月，
1: 欸、看得出来，啊你我较长啦，你较早我较，
0: 对对对，你八倍，
1: 你较紧啦，
0: 你八倍，
1: 你较紧我较长啦，
3: 较紧出来，
1: 哎呀，我较长啦，我较慢出来，我较长，
0: 非常感谢，好，感谢，谢谢，
1: 好。好啦，感谢这个舞台是由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所设的哈。你有迄个金曲小歌王林顺啊，做好唱歌，唔免客气哦，来只表演哦，全国的观众朋友看，而且网络吼连马来西亚拢在看，最近讲要来开节目，所以吼、哦、咱这节目愈来愈红。感谢有你哦，人无外高，外看上大，一定爱继续感受看哈、哦。来小刚跟佩妮哦，每天。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3: 有啊有啊，我顶下有买啊。
2: 安尼啊，你食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3: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2: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3: 嘿啊，啊无，但是拢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4: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的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工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工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

0: 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丸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讲讲，共款的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哦，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丸，真正效果会足好诶，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维料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 ，omega three 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佫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吼，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流清甲清，吼，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啊，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做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即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即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管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去的。老卵诶，讲话大字诶，形容目睭诶乌暗面诶，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诶，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诶软脚诶，或者手摕物件摕甲会去互连落去诶，哦，摕咧手摕甲举低连落，举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诶，像即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诶征兆。你若有即款情形，你啊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迄个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吼这。以下都有证实哦，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B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在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 D 的鱼油内底 D P A 含量，内底有十趴的 K 诶 D P 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 D 的专利，这有这 R T 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点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甲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跟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的，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只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哦，这 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就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即个一般鱼啊磷虾即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两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送你5000就好。来，新卡新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姐，我
0: 想
2: 请。
1: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妹啊，你好。姚妹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你要鱼油哦。安
2: 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大组是谁？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伯
0: 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下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有啊，要大众的哈。
3: 拜拜拜拜。
0: 好来，大众的来五十五线，甲写一下五十五线，阿妹来你好。来你。

0: 美啊，你好，你是做好，好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切线，我切线，电话足济，我紧接下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1: 哎，
0: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讲，你讲，你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啊，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伯嘛无哈，今仔有订，阿伯拢照这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2: 哎
0: 你好，买鱼哦，
2: 嘿，
0: 但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拢这介绍，知无？今仔有订起着的，阿伯买鱼拢这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
3: 哎，
0: 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十串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
3: 哎，
0: 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串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
2: 买
0: 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串啊，下姐来，你要来孟琪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来，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串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4: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4: 孝
0: 琴。买鱼油哦。好。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讲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组就是七盒，大组就是十三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璇，你好。
1: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
1: 你
0: 好，小陈。你好，等我一下，六七串，六七串，等下等下，你当定卡。顾美姐，
1: 等
0: 下鱼油哦。好，等下加好啊。不要大组细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盒三千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5: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十三盒只要赚偌济钱？哦，只要赚啊，叫伊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1: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小姐五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赚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鱼有来，我杀船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6: 我买几张，
0: 好，等我姐买35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哈，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7: 喂，马英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你
0: 要买鱼，买鱼油是吧？
1: 拜
0: 神，好，你等下也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吃鱼油吼，好，等我一下来个，我再算个下者阿米啊，你好。
1: 这
0: 边爱广州
8: 是
0: 谁？吃鱼油吼，好，等我一下，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1: 好，
0: 阿伯讲，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甲夏姐来。你好，这李当诶，李当诶。
1: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当有听无？
1: 有
0: 啊，要大桌诶哈。
1: 拜拜。
0: 好，来大桌诶，来55双，甲夏姐55双，阿米来你好。来你好，阿米来你好。
5: 哈。
0: 买一桌哦。好，来等我姐，等我姐57双，57双。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9: 哎，
0: 买3000啊，5000诶。好来，你家己看，3000个七盒，五千个十三盒哈，5000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买鱼油哦，
2: 嘿，
0: 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订起着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十串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串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串啊，夏姐，你要来孟琪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夏姐，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串啊，夏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4: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哦，
2: 好，
0: 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讲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组就是七盒，大组就是十三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璇，你好。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下张订卡。顾美姐，买鱼油哦。好，等下也好啊。买大组细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鱼油。 拢总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六七十三千就好哈。来，春莲小姐你好。
5: 哎，我买大桌的。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的。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1: 拜
0: 拜。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小姐五十一串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衣服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要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有桂梅姐，桂梅姐，那衣服来，我三串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6: 我买几张，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还是13，3000还是7哈，5000还是13，来，玉玲姐你好，
2: 我小麒麟，
7: 满足，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你
0: 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1: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小姐阿美啊，你好。
1: 这边爱大桌是先。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礼拜天好哈，礼拜天大家都好。首先带来这首《甘有四会》，邀请咱这个鹿港的。

0: 谢谢，感谢我们今天张宇四岁。谢谢
1: 大家的真心，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哎呀，这拍摄，这真正这是国语的歌，但是伊以后
0: 哎念起啊啦，
1: 念念做几回，我上惊这种，哎念念做几回，真正拢会吼，
0: 唔是。小看家己。
1: 哎，淡薄家己尔。哎，
0: 真的有时阵唱伤紧，搁会夹着嘴齿。真的有时阵吼，真的。
1: 真的。因
0: 为我们的活动力
1: 没办法，
0: 咱嘴无遐厉害啦。
1: 真的有影，无啦，我嘛足久无训练啦。
0: 最厉害。
1: 我足久无训练。
0: 有人就搞笨的啊，像那个 King哥，他很会吹那个萨克斯。
1: 对。就是伊的气功，就是伊的丹田会足好
0: 诶。咱这嘴无多
1: 了。无啦，你会使哩啦，我是袂使。
0: 咱连这食物件拢困难。
1: 为什么食物件有困难？
0: 食物件拢会夹着嘴齿诶。
1: 迄是一半夹拢会吧，大家拢会啦。
0: 哦，有时阵，尤其是食着好食诶时阵，常常去夹着嘴齿。
1: 哦。啊，规个拢心情歹去。
0: 嘿啊，你去食迄顶叉风诶，迄个汤包有无？
1: 对。
0: 啊，常常去夹着嘴齿。哦，迄
1: 足烧诶呢，佮夹着嘴齿，迄还得了？
0: 无，迄足贵诶。你个夹嘴齿都无采叶齿咧食，你知道？
1: 哎，夹嘴齿我捌真正夹了伤大，会过老血呢。
0: 真的会老血呢，真的呢。
1: 我迄嘴齿我那是做头痛。佫
0: 有会夹着迄嘴皮嘛？这边嘛会夹。
1: 哦，袂，
0: 很痛。
1: 你捌食过迄一个物件吼？安尼食，比如讲饼干好啊，饼干类，安尼食，结果吼，哎，那香香，感觉咱的嘴皮比这边只吼，也是这边，都系扑一扑红红。
0: 哎呦，
1: 内底是。乌血迄种诶，
0: 乌血跟包炎啦。
1: 嘿，唔嘿，迄到底是啥物原因吼？诶，人讲迄个食着垃圾啊。
0: 哎呦！
1: 伊毋是去夹着哦，伊食着物件，伊会向向大破一破，然后伊会愈来愈大破，然后。
0: 哦，对，细菌底下啦。
1: 嘿，对，夹着血水迄种
0: 安尼。对。
1: 啊，你紧嘞，爱去用迄种针解冻个破。
0: 哦，
1: 啊不，伊会愈来愈济哦，
0: 是，
1: 好可怕哦，怎么会这样子哈？所以我说惊去食着迄种饼干，然后再去一破，那诶。哎，那我这只一扑开始咧大起来。
0: 对。
1: 哎，真正，迄就是细菌啊。
0: 哦，迄就是细菌
1: 加入的意思。
0: 有时阵啊，就。

0: 进入到咱的这个口腔黏膜里面，哦，
1: 对对 对, 对，
0: 那口腔黏膜伊就是就敏感的嘛，嗯，你有较垃圾的物件，它可能会生一挂有诶无诶的来滴，哦，
1: 是是是，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
0: 这是讲咱嘴口腔内底个会怀孕就是安尼，哦，个会有心啊，
1: 倒起来安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呢，
0: 哎真的，
1: 你捌安尼不？你唔捌？
0: 有时候好像有长过，
1: 嘿，但是。
0: 我是，欸，就我正经，
1: 所以我足惊去食到迄个饼干，就是安尼。哎呦，我很少在吃饼干这个东西，唔，欸，再是我这较脆弱些呐。
0: 对对对。
1: 食落的时阵吼，你会想，哎，那个才是破，我今年去找尖的物件甲冻破。哦。啊，无就艰苦，哎，黏膜就会破掉啊。
0: 会啊会啊会啊。
1: 但是伊足紧的就修复啊。
0: 哎，欸，真的会会会会。
1: 对对对。
0: 啊，无就是有时阵哦，太晚睡了。嗯。哦，火气如果比较大，就是会看。较破皮啊！哦，
1: 真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就是讲爱较早困的
0: 啊。对哇，对哇。伊，
1: 嗯，我是咧我家己讲。
0: 没啦，那是半暝啊，会当搁趁钱吼。哎，迄当然爱卖困啊。
1: 半暝啊，就爬起来趁啊，你
0: 讲。对，半暝啊，做好趁的吧。
1: 我还好。我做车饼咧。
0: 真的吼。
1: 哦，做车饼。
0: 正规啊，点钟安尼啦吼。
1: 啊，就是吼，人就是安尼哦。常常人拢讲，哎呦，你一个人，我讲吼，对我来讲吼，
0: 对，
1: 足无公平。哎呦，真的啊！哎，我辛苦，哎，你朋友讲要提西装来，我咧穿。哎呦，你看嘛，对你偌好。
0: 谢谢谢谢，啊，现场的气质。
1: 哎呦，现场特别来，伊就冻袂掉，今嘛都爱叫你穿啦。我你甲穿者，哦，烟斗架。
0: 这咱的红林哥赞助的，啊，安尼小可穿袂落。
1: 哎呀，先啦。
0: 因为这。这哎这边嘛，
1: 安尼啦安尼，安尼哦烟斗架你看嘛，这是红林呐赞助哦烟斗烟斗红林，哇哦红林今天啥你穿的嘞？
0: 我要来，我要。你来，我唔捌穿过。哈哈哈！哦，我先来娶某一个。
1: 哦，感谢红林呐，感谢红林，
0: 谢谢啦。
1: 哎呀，你看嘛，咱吼大力电视台吼，诶，迄是这主持人，大家拢做互相关怀。
0: 对哇。
1: 啊，你看红林，啊，你买今年啥，一共伊穿袂落啦，
0: 啊，
1: 拄好质量，一旦扣起来穿，你看
0: 嘛。会使呢。
1: 哎，很好看呢。
0: 真的吼，红林哥，谢谢啦。
1: 哦，真正。
0: 最近就是红林哥甲我讲，有人去问伊讲，咱两个啥物关系啦？
1: 嘿，咱两个。
0: 伊个红林哥讲。人客问讲，我甲红林哥
1: 是虾米关系啦？
0: 其实无虾米关系，
1: 就是
0: 共体啦。
1: 共体，哈哈，啊，都是你是都是体，是伊怀孕去体出来啊。
0: 因为伊讲我是阿伯嘛，对无？
1: 你是阿伯。伊
0: 讲我生了比伊更加老。
1: 好嘿嘿。
0: 真的啊，红林哥安尼讲的，真的。
1: 讲安尼。
0: 系啊。
1: 袂啦袂啦。
0: 足无礼貌。
1: 足无礼貌。无啦，
0: 红林哥无开玩笑的啦。
1: 开玩笑的啦，要开得起玩笑啊，就是足亲的人。
0: 对啊，
1: 其实一定爱怎样哈，
0: 对，
1: 很亲的人才会讲开玩笑的话，
0: 对对对，
1: 真的啊，不要有些人就是开不起玩笑，
0: 哎，我这挂人
1: 就
0: 听
1: 没你怎样，
0: 真的啊，
1: 还有在些跟人讲话，就讲哎呦，我这句话又讲唔对啊，
0: 对啊，就想讲啊，该不该讲，都得想足济，
1: 嘿，
0: 对
1: 不？说真的，情况都较刁滴啦，我是去直来直往的啦，我们平日拢会了解我的个性，
0: 对，
1: 啊，就想好咱两个在想。咱吼讲起是说者无心呐，听者就有意。
0: 对对。
1: 啊，好个在咱是迄种，诶，比如讲咱讲做唔对代志，咱嘛听好你讲讲啊，拍谁拍谁，我不是故意的。
0: 对对。哦，
1: 我不会说哎倚老卖老，好像讲哎，有个人是安尼哦，你做唔对，你就死不爱承认。哎呦。有人会这样子啊？你都已经错了，错到底了，你还连一句对不起啦，不好意思啊，
0: 不愿认错啦，
1: 不愿认错这种人，
0: 就是
1: 安尼的冒。嗯，
0: 某一挂人就袂堪要人讲。真的永远低不下头。
1: 我跟你讲，
0: 他不要这种。
1: 有些人是很好笑，就是他可以讲别人，但是他不要让人家讲。
0: 对对对，会堪袂难讲。
1: 哦，今天
0: 讲了就
1: 避免。
0: 对，避免啊。
1: 啊，我可能当面没有避免，但是可能心过来。
0: 对对对。
1: 我们讲的人还不知道呢。嗯嗯。公公啊，安尼讲啊，哎，干嘛讲无什么代志？
0: 对啊。
1: 其实真正是啊，当然，就说真的，就询问朋友吼。嗯。啊，干嘛我悟到一个道理。哎呦！哎，我以前吼就是吼，什么朋友拢交，什么五色人拢交。
0: 真的哦。
1: 因为我跟你讲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好处。哎呦！哦，有人干嘛讲？哎呀，那我讲，我们不用去批评什么人怎么样。
0: 真的。
1: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好处。嗯。哦，结果吼，伊就讲吼，我就不爱交他一朋友，交他一朋友无好。
0: 真的哦。
1: 但是每一个人朋友山无同，咱讲的，爸母山啦，兄弟姊妹山啦，
0: 吼，
1: 就是咧讲啊，前世因果的代志。但是我认为讲，我的朋友大家拢做好啊。哦，我的朋友大家就像亲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何必去交什么朋友？我交朋友就忝的啊。嗯。我出门哦， 我跟你一个拢免相等。我嘛免讲啊，你请我，我请你。我嘛免讲，我烦恼讲，哎，我今日讲一句话，伊藏伫心肝内，我拢唔知影。所以他其实都不喜欢跟朋友出去什么啊，喝咖啡啦、聊天啦、聊是非、等等，伊拢无。伊感觉讲，我得家己一个吼，看袂安那，哦，足自在啦，很自在。啊，到最后我还悟到说，哎，真正伊讲安尼嘛无唔对。嗯。那好的朋友吼，你安那介冤家相拍。要骂晒的好啊！
0: 哎，真的，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所以骂不走、说不走的这种，才是真的好朋友。
0: 对啦，真的。
1: 啊，无咱拢唔知讲，哎，哎呦，我今日吼要讲一下话，我都爱经过大脑。
0: 哎，真的，不要思考安尼啦吼。
1: 这叫做应付啦。
0: 哎呦，
1: 对不？你若甲比如啊，自然我跟你讲话，我都搁经过大脑。哎，我即马讲一句安尼，会使哩不？
0: 对对对。
1: 我咧讲，我就是在应付你。
0: 哦，
1: 这个做生意嘛，
0: 你甲
1: 做生意的人是不是爱讲做细腻的？我若讲无细腻的时阵话，这个这摊生意都免做啊。
0: 真的。
1: 甚至有迄种阿婆嘛是同款咯。比如讲啊，伊咧讲因翁啦吼，食物件杂杂叫啦，还是讲啥有诶无啊？
0: 对。
1: 啊，都出来吼，也会跟一些吼她的闺蜜抱怨嘛，抱怨她的老公。
0: 是。
1: 其实拢加减啦，那都是只讲。情绪的抒发，那个都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但是闺蜜就会感觉足怀疑的，恁两个是阿公婆，为什么袂当直接讲？老公啊，你食物件吼，卖遐大声，
0: 无
1: 好听，嘛无出去外口嘛无礼貌。
0: 是。
1: 就直接讲嘛，伊讲哎呦，我唔敢讲咧，我唔敢甲阮翁安尼讲咧。还是恁翁咧，你竟然唔敢安尼讲？
0: 对。
1: 伊讲你。唔知啦，阮翁袂肯要人讲的啦。你安尼甲讲，伊也无欢喜啦。所以你看，夫妻都这样子了呢。所以我也跟他讲啊，我很庆幸，我有那些，我过去我那个查甫人哈，做伙我无什么袂当讲的，我感觉
0: 就直来直往。
1: 对呀。
0: 哦，要讲啥就直接讲嘛。
1: 对啊，都爱过思考，都爱经过大脑，好累哦。我做人做到足忝的，我嘛感觉。做艰苦的，真正，所以吼，无论安怎，就是爱在线靠动机啦。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你也不要去要求每一个人的说法啦、做人道理什么都要跟你一模一样。
0: 个性拢无
1: 对，每一个人个性拢无同款。
0: 对，
1: 有个人较急性，啊，有个人较耐性，有个人较温柔，有个人较粗线条。
0: 哦，
1: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只要感觉讲，哎，心地善良，哦，这样子就好了。
0: 没错，没错。
1: 好，啊，咱今日吼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则非常温暖的故事。
0: 哎，
1: 伫咱这里吼，每一个吼，咱这台湾吼，人讲哦，台湾是温暖的社会。
0: 对。
1: 每一个角的角落吼，咱拢会了解讲，哎，有足侪人吼，足善心的。而且嘛，有足侪人感觉讲，哎。虽然吼司机遮尼啊好啊，啊大家应该拢嘛食会饱穿会少，
0: 对，
1: 无哦，无一定哦。其实甲即卖当今社会，你看做繁华对吧？
0: 对，
1: 繁华都是做侪嘛，大家拢开名车等等，其实一个人吼真正食袂饱，吃不饱，没地方住的很多。你看路边有做侪些游民，
0: 对啊。
1: 其实我们也不要去看不起他，
0: 哦
1: 啊，有个人吼感觉讲，哎。啊！你现在要做游民，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0: 对，
1: 咱今天讲吼，咱这台中有一位吼，咱这妈妈带三个囡仔，啊，算讲吼，可能是爸爸啊，甲是单亲呐，是应该是单亲家庭。然后妈妈可能爱饲这三个囡仔嘛，足辛苦。
0: 对对。
1: 啊，今麦弄有一挂吼好心的邻居吼，弄有发放一些便当啦，做一挂爱心餐啦，等等。啊，甚至是讲吼，咱这店家啊，卖讲吼，啊，比如讲啊，我要收单，但是我阁有做些物件，啊，我甲所有物件拢装做一个，啊，放伫啥物所在固定的地方，恁有需要来，你要收的摕去食，拢装袂要紧，拢免费哦。好，啊，咱这台中有一个吼大肠包小肠的，诶，老板娘，伊就吼赶快餐车开到一个所在，
0: 对，
1: 哦，开始讲吼咱这个，哦，诶，就是所有的人讲，所有的人讲，诶，恁什么人有需要拢来领，结果就是有一个妈妈
0: 吼，我那
1: 哦，就无讲介，无介侪岁啦，
0: 对，
1: 伊就话起就讲，诶，老板娘，我可以，我有三个小孩。你可以给我三副嘛？三副迄落大肠包小肠。结果吼，这个老板娘听一下，都改硬讲，就手一直叮当，一直改讲，恁家有几个人？哎，啊，你三个囡仔，啊，你免食遐，你免食。
0: 哎呀，好温馨。
1: 结果你敢知影？迄个妈妈当场都要哭出来。其实吼，我讲给你听啦，

0: 妈妈无食不要紧，妈妈拢感觉讲我撑一下就好了。
1: 对哦，哦，
0: 有当时咱讲也是吼，每个人都拢有想一个民主嘛，那是无法度的嘛。我去家己吼要求讲要三户这个大肠包小肠，我拢想讲吼，我要求三户，我就感觉足歹势呀。啊，囡仔有看食得好，妈妈无食不要紧，但是这个暖心的老板娘，伊安尼甲伊讲的时阵，她整个心全部都。靠干呢，一他不晓得撑多久了。
1: 真正有人个关心。
0: 嘿，对、嗯。所以啦，天底下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你们都是普通人，你拢是普通人，不是讲妈妈就是神呢。
1: 对。
0: 不是讲妈妈就免食。妈妈拢从上好的，哦，可能这样今日是谁家？
1: 对。
0: 对不？啊，所以干嘛讲哦？真正有足侪人哦，都忘记，妈妈也是。需要被疼爱的，
1: 对，
0: 尤其是讲哦，做这个安塞，有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关心你的妻子
1: 啦，要啦，
0: 爱关心你的某啊，其实做某真正做辛苦，
1: 很辛苦。
0: 你无法，因为做侪人吼，拢无爱去做厝内底工课呢，无爱带囡仔呢，我根本要来上班，我嘛无爱带囡仔，带囡仔是无辛苦，
1: 对。哦，
0: 所以即马有做侪这少年囡仔吼，少年人，伊拢啊。伊就是去做一个职业妇女，然后囡仔吼，吼这个保姆带，也是个吼家己的妈妈打给带。
1: 对。
0: 其实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小孩要自己带。
1: 真的。
0: 他才会了解做妈妈的辛苦。
1: 对。哦，
0: 所以咱做这非常这女性吼，拢习惯把全世界上盖好的物件，毫无保留的留给他的子女。
1: 对。
0: 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当中，都忘了他自己。
1: 没错。
0: 无法度去照顾家己啦，都伊都硬撑嘛，
1: 对，
0: 硬撑把那个所有的压力啦，所有的困苦啦，拢放伫家己的肩胛头。囡仔带大汉了，那囡仔有好就好，那不好的时阵，我甲伊讲，去做妈妈人是足苦的，
1: 真的，
0: 迄种的苦真正足艰苦的。所以因此呢，伊吼这个透过即届即个爱心吼餐。就是大肠包小肠，这个妈妈，这个老板娘，伊有咧讲啦，伊讲吼，每一个人吼拢需要关怀，
1: 哦，
0: 拢每一个人拢需要疼惜，哦，所以吼，每一个哈撑起家庭的妈妈，都要记得，你不是超人，你不是超人，哦，你嘛爱去予人关心，
1: 对，
0: 你也要试出那种。软弱，所以这个影片曝光了啊，哇，短时间，你敢知道？无几分钟的时间，已经吸引到30,000多人的点赞，所以这阵吼网友吼嘛蛮纷纷的留言吼，伊讲吼世界的破破烂烂，总有人缝缝补补，老板娘吼就是说到他的心坎里，你有感觉有当时当咧脆弱时过阵？无人给你安慰吼，你哭袂出来，因为你就是足坚的，底下坚掉
1: 啊。真的啊，
0: 只要常常人家戳破你的心房时阵，你就是哦冻袂了，哭出来。我觉得那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抒发。
1: 对，
0: 一定吼，一定爱吼，杂工要怎么样抒发？哦，这个老板娘安尼吼，给戳破他的心房，一靠干呢，啊嘛得到这個老板娘的温暖对待。
1: 对
0: 哦，所以这個老板娘一边做动作啊，一边吼。把手机转到旁边，应该是怎么样？怕去拍到对方啦。伊足贴心，这老板娘人有够好。
1: 真的。
0: 伊嘛不爱互感觉讲，我给你提这物件，我做无面子的。但是一定爱互大家知影讲吼，有个人做爱心是足好的。
1: 是。
0: 但是有个人就践踏他们的爱心。这不是应该做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若只要讲吼，有人咧做爱心的时阵，也是讲你拢有需要哦，去给人提这物件时阵，你也要说一句说辛苦了，谢谢你的帮忙。
1: 对，
0: 咱人吼就是哎呀感恩的心，不是讲人对你好，不是应该。
1: 对，
0: 所以你看嘛，那在世间上吼，就是有这么多善心的人，有缘有存在啦。有缘有存在，所以点点我来讲吼，人就是这样子，不能学习。太强势，
1: 对，
0: 切足强大的
1: 我，对，
0: 我拢会感觉讲啊，你应该拢无需要，你无需要，你家己有法度家己照顾好，
1: 对，没错，
0: 对不？像我嘛，家己有当下我会思考我自己，有时候我就是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很强大，

0: 我好像什么都不需要。
1: 对，哦，
0: 啊，我就感觉讲我逐项拢会晓，所以唔是逐项会晓，都无需要被关心。
1: 是。
0: 然后我也是会脆弱的时候，就是讲脆弱的时候是没有人看到的。
1: 对。
0: 就是咱就该隐藏起来，然后出来外面就是。啊，大家开开心心，
1: 对啊，
0: 欢欢喜喜，
1: 系啊系啊，
0: 每一个人都有伊家己的艰苦，
1: 对啊，
0: 就电话都只讲的讲哦，哎，啊，唔是家己一个吼，就敢那讲，哎，啊，你家己一个吼，就足简单嘞啦，
1: 对对对，
0: 我的艰苦是伫个头前，哦，很不容易，就是讲爸爸妈妈吼，哥哥他们都走了，
1: 对，
0: 都是我一个人扛下来，那我扛下来之后嘞，我也要去安排我之后的路，
1: 对，哦，
0: 所以我们是，你看。哦，为了是讲有兄弟姐妹通啊照顾啦，啊，也就是讲哦，有咧家里是谁通啊照顾？
1: 对。
0: 那我咧，我是现在什么都没有。
1: 对哦。
0: 哦，当然是有朋友，啊，咱每当一直咧咧靠朋友吧。对哦，朋友有阵时啊，咱讲真是，咱嘛每当干嘛讲？哎，我好像下辈子反正我哪啥物拢无的时阵，我就是挖苦你。哎，也不可以这样子。就算别人有心呐，那没嘛别当安的心，
1: 哎是啦，
0: 是不是？啊，希望大家拢哎呀啦，照顾好家己，
1: 真的
0: 要记住，我们都不是超人，
1: 对，
0: 哦，我们也要示弱一下，那么要给别人关心，
1: 对，
0: 给别人来疼惜啦，安尼才对哈。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我来唱这个 KO 的美华姐粉红超跑。
0: 好，咱这个较水的梦，邀请咱这个淡水的秀红姐姐。
1: 个万华的美惠姐，七情玫瑰花。
0: 夏之旅是咱这个台南的哈，昆凌所点的，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脱下个嘴。
1: 粉红超跑。

咱这善男信女吼，咱这白手都把手，保庇咱这善男信女，大家平安顺遂，合家平安哦。来来来来，来带有板凳，来带有板凳，礼拜礼拜食，礼拜食哈，尽量食好饱哈，食好饱哈。

0: 妈妈、雪球妈妈、永恩哥、盛福大哥、盛阳大哥、昆凌大哥、北慧杰、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请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依然是林珊的歌曲哈，《卡水的人》。大家走过后，别到底来欣赏哦。谢谢美云姐、富儿姐、方玉姐姐、玉娇姐，感谢依林妈妈，感谢郑东大哥、郑阳大哥，谢谢，感谢小熊维尼、月香姐、月娇姐姐、美花姐、美菊姐、月英姐、清范姐夫。永恩大哥大姐、丽珍姐姐、

谢文艺大哥、愿意妈妈、美云妈妈、公卫同学、雪球妈妈、正阳大哥、永恩哥、志毅大哥、一只大哥、月娇妈妈、昆凌大哥、汤胜爸爸、方玉妈妈、依琳妈妈、公卫同学。

0: 姐姐、正阳大哥、秀清姐、依林姐姐，感谢大家哈，无跟你们丢拍摄哦，谢谢大家，谢谢静芬姐，谢谢。
1: 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这首《七情玫瑰花》，这样较少唱这种足紧的歌。可能咬到嘴子，我爱说你。
0: 没啦，
1: 这种歌吼。
0: 哦，哇，帅！你看，妈呀，帅帅帅！

0: 谢哦。哎，给小安排这个夏之旅。
1: 谢谢，哇，真好听啊，真好听啊，赞啦赞啦！
0: 听起来吼，这是高难度，
1: 很不错，很不错。来，夏之旅。

0: 行行，等下等下等下。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
0: 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
1: 哦，
0: 感恩感恩哈，来，咱这个单元就是咱的，哎，不看不知道，看了就知道，
1: 真的呢、
0: 哦，咱这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讲，咱你当到底来玩游戏，
1: 对啊对啊，哦，
0: 今仔日不看不知道，咱只能准备什么呢？
1: 哎，洗牙器啊，一个好啊，
0: 哦，洗牙器哈，
1: 我刚刚洗一下牙器啊，
0: 哦，做爱洗牙器，
1: 真的真的，
0: 咱这个时间都好多洗牙器，以前拢无多。
1: 嘿呀、啊，哎、欸，有时阵爱去洗只牙齿啊，吼！中华迄个金城夜市，听讲足大间的，
0: 哦，是不是什么高啊边迄种的迄条？
1: 敢那是的，
0: 哎、欸，迄个真正是真大
1: 间的，嗯嗯，
0: 上大是都在台南，
1: 台南才大。
0: 花园夜市，哦，迄大价真正有够大
1: 啊！对对对，
0: 对哦，即款无正常大，应该是台南迄、那个。
1: 台南迄花园夜市，
0: 哇，迄内底，我讲你听吼，做。嗯你若去到亚齐亚就对，你有说万叹你胃足细。
1: 啊，真的呢，
0: 对。去到遐拢出想要食，啥物物件拢出想要食，但是我讲炒一担两担，无法度啊。
1: 真的。
0: 哦，都万叹。万叹个胃遐细安尼。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好啊，今日到底吼来看嘛，在亚齐亚内底有啥物无同款的，好不好？
1: 是。
0: 来，麻烦老师。
1: 来，哎呦，我们照片来了。
0: 哦，来，咱家爸爸妈妈注意看，注意看，
1: 来看麦啊，
0: 哎，看麦啊，恁看麦，有什么所在无同款的哦？
1: 是的，
0: 啊，卡电话来起来一下哈，0423380303。来哦，把酒小块瓦当一下哈，
1: 瓦当一下。

0: 哎，目睭好爱活动一下，爱小看一下哈，看倒位咧无同款哦，打电话起来哈，来早茶一下，大家来早茶，04-2338-0303，来给你昆凌，昆凌你来。
1: 喂，
0: 昆凌，
1: 玉玲姐，子朗，
2: 你好。
1: 是一边是欢迎欢迎，还有一边是

0: 师傅啊，我知道
1: 你。那你就讲那个欢迎光临，跟另外一个是士林好玩哈、
0: 哦。对对对对，安尼对，答对了。
1: 对了，
0: 啊，你要点什么歌？
2: 那我点自拍好了。
0: 自拍，
1: 自拍哈。
0: 好，自拍就给你安排哦、喔，嘿，谢谢你。
1: 自拍的歌拢是更新不一。
0: 然后更新不一个趣味。对啦，安尼就对。
1: 哎，
0: 今天呢，我最想要给你偷唱一下看麦
1: 啊。哎呀哎呀。
0: 我来唱一下更新不一的啦。
1: 玉玲姐来唱。
0: 虽然咱自然吼在边啊吼，但是我嘛是爱搞面皮甲偷者。
1: 无无无无，这是我英雄，真的真的。
0: 来来来，方兰姐。
1: 方兰姐。
0: 方兰姐来去啊，方兰姐这个卡哈。
1: 对对，当电话哦。
0: 孙琪姐，
3: 那个电灯不一样，
1: 电灯不一样，
3: 电灯不一样，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
1: 以后是光明灯啊。
0: 没错，没错，对，答对了，答对了，阿谁来？
3: 那个紫软的歌子，
1: 好，更新不已吗？
0: 到底哪天？
3: 对，
0: 谢谢，感谢
1: 他，
0: 拜拜。来，咱这位是咱的方兰姐姐。
1: 方兰姐，
4: 各位美女，午安。
0: 好，哎，你好。
4: 那个大肠包小肠，一个红色，一个蓝色的。
0: 哎、欸，没错没错，我答对了，谢谢姐姐。来，阿姐来点点歌。
4: 好，你们自拍好了。
0: 哦，自拍哈。
1: 好，好，
0: 谢谢。谢谢哦，感谢你哦，好，谢谢。
1: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的益智大哥。
1: 还有哦，大哥。
0: 来，哥哥。
5: 蓝边写的红边啊。啊，搁写大肠包小肠，一个红的，一个乌的啦。
0: 啊，一个是红的，一个是
1: 哪样的呀？哦，
5: 啊，搁木灰姑娘加迄种的冰沙。
1: 啊，安尼对，好。
0: 啊，对的。好，谢谢。来点歌。
5: 点歌。
0: 来点歌。
5: 天尼水。
1: 什么歌？
5: 天尼。一滴泪
1: 哦，千年一滴泪合唱的，
0: 千年一滴泪
1: 合唱的，哦，那歹唱呢，
0: 安尼吼，嗯，哦，这歹唱应该是迄声老师
5: 唱，感谢，
0: 啊好，感谢哈，好，拜拜，
1: 歹唱的老师下，
0: 对，
1: 对，就是，
0: 但是好听啦，来，丽学姐，
6: 一零五
1: 之郎 ，Hello， 妈妈好，
6: 下午好，
0: 对，嘿。
6: 后面那个一个欢迎光临，一个那个什么，
1: 哦、这个讲过了
0: 啊，这讲过，你搁看麦，
6: 讲过了，
0: 哎，嗯，哦，搁注意看者，
6: 嗯，好，
0: 伊下面有啥无讲？
1: 可能要再想一下，
0: 啊，再想一下呵。来，春梅姐，
1: 春梅妈妈，
7: 哎，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7: 哎，我是猜那个老板的帽子不一样，帽子不一样，
1: 哎，真的呢，
0: 老，哎，真的呢，我没看到呢，
1: 一个红色，一个黑色，
0: 哦，对，好棒，
1: 好，谢谢，
0: 来，还要点什么歌？
7: 点你那首《春金辉》。
0: 孙金辉哦，你也叫孙金辉哦，
7: 金辉，
0: 好，阿珍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拜拜。来，春姐姐，
8: 下午好
0: ，
8: 哎，右手边那个小叮当，左手边是佩佩猪吧？那个，
0: 对，
1: 他们已经在那里很久了，都没有人发现。
8: 哎，我想说，怎么都没有人讲？
0: 哎，系啊，好，安尼阿珍来点歌。
8: 好，有你们自拍就好。
0: 好，谢谢姐姐啊，谢谢，感谢，
8: 拜拜。
0: 好，那这秀凤姐、张老师弄 lucky 啊哈。
1: 秀凤姐、
0: 苏珍姐，
9: 那个灯，四个灯不一样颜色。
0: 哎，那个已经猜过了，
9: 猜过了呀。哎，那个有那个右边和左边有那个是动物吗？
0: 哦，那个有刚刚有讲
1: 了，
0: 刚刚你上一个讲的，
1: 好像没有，
9: 有一个小啊，哎，有一个，哎，那个右边有那个卡通，那个叫什么？
1: 啊，老师你放大一下，我看一下，好像没有了。
9: 有蓝色的那个卡通，那个叫吉尔卡哇吗？还是什么？
0: 我知道你在讲那个卡通人物啦，小叮当啊，
1: 佩佩猪那个，
0: 小叮当跟佩佩猪都加顶一个大姐已经讲过
1: 呀，讲
9: 过啊，
1: 对，
9: 哎，拢讲过啊，
0: 嘿，拢讲过啊，
1: 谢谢哦，
0: 好，谢谢哈，好，感谢，
1: 好像没有了呢，
0: 哎，好像没有了
1: 哈，
0: 好像都被拆完了哈，好像都被拆完了，哎，真的哎，
1: 老师你觉得还有吗？
0: 应该没有了，
1: 这个怎么那么少？
0: 这个比较少哈。嗯，不要紧，安尼差不多啦。

0: 哎，刚刚
1: 哎，咱把酒嘛无盖好哦，
0: 好像没有了。
1: 好像是只有这样子的，好像真的没有。
0: 好像没了。
1: 好，没关系啊，大家把酒拢成功，拢有咧有咧运转。
0: 是
1: 我常常讲，迄目睭嘛是爱活动。
0: 啊对。
1: 嗯，真的，眼睛吼，你不要说啊，咱都安尼吼，人讲的戆目戆目，啊，得规工得看物件，都是有咧运转，唔是啊。
0: 对。
1: 眼睛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前后上下左右这样子稍微动一下。
0: 对对。
1: 你有眼都该叮当者，安尼吼，安尼较好哦。
0: 吼。其实就是这样细微的观察吼。
1: 对。
0: 就可以帮助一方面在那里看嘛，一方面还可以想这
1: 样。对对对对，可以吼，算讲让你的脑筋稍微
0: 活络一下，
1: 这样子吼。好啊，感谢大家吼，打电话起来吼，在玩这游戏。咱这月苏月姐，苏月姐，你还有看到什么吗？喂，
2: 喂
1: 喂，苏月姐。
2: 嘿，要点歌点嘛无啊？
1: 哦，即马已经无，即马唔是点歌的时间啦。
0: 是啊。
1: 明仔再过来点。明仔载哈。
2: 好好，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好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
1: 好，安尼明仔载同款啦，嘛是点歌的时间，其实拢有固定。
0: 对。
1: 啊，恁就是只要讲要点歌，恁就爱赶紧卡电话起来啊。
0: 对。
1: 有当时啊，有的人拢是歹势点点，啊，有的人是感觉讲啊，反正我点嘛点袂到啊。
0: 对。
1: 佮唔是。跟你想的都完全不同，
0: 真的真的。
1: 有那时候点歌真的没有三人在打电话，你就卡起来，
0: 对，
1: 你就卡起来，哎，我就尽量哦去跟你接光，让你喊你点歌的人，
0: 对对。
1: 啊，你讲常常你点的好朋友，咱就是小花哦，啊，小花扭一下，安尼，因为常常你点嘛，靠机会唱到你的歌。
0: 是是是。
1: 哦，谢谢大家哈，感谢您的参与哦，
0: 哈。
1: 好，阿玲刚来买单哦，找一歌。不看不知道，是讲哦，高手在民间这种物件，好，你看不讲哦，真的这厉害，这是跟狼一
0: 样，
1: 哦，就对对对对，也可以这样子哦，
0: 是是是。
1: 好，阿兰光跟过来唱歌哈。
0: 好，来，我来唱南港康盛爸爸的《金海冰山》。
1: 哎，阿兰来唱这个夜半路顶是高雄的副主解说点唱的哈。
0: 好，搁有咱的台南梅珍辣妈梅听《港心行港路》。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0: 谢，感谢大家金海云山永安哥、坤威同学、赵香妈妈、碧芳妈妈、康生爸爸、景雀妈妈、三井大哥、正阳大哥、坤威同学、坤林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好富主席所点唱的《夜半路灯》，邀请全国好朋友到阵来听歌。齐德仪，谢谢三井大哥，樱花姐姐、秋满姐、淑珠姐、丽雪姐姐、康盛大哥、景雀姐、秋满姐、雅慧姐、美花姐、正月姐、月娇姐。感谢感谢，富姐收到你的婆声哦，淑儿姐谢谢哦。来来，起来跳探戈，探戈给跳了。秀春姐姐、嘉桦姐姐、宝钗姐、宝钗姐、玉女姐、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后天的歌曲亚伯罗宾，来继续安排台南梅珍喇嘛要来听这首《港心行港路》。

谢谢朱夏妈妈、雪玲妈妈、依琳妈妈、美惠妈妈、慧玲姐、昭姿妈妈。

0: 谢谢，感谢感心听感哦。谨致妈妈、朱家妈妈、妙慧妈妈、永恩哥、顾慧同学、美慧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捧我声哈，都只阿哥哈，贵手啊会当点歌哈，
2: 对对对，
1: 看这个机会过来点好不好？嗯，啊，02-3338-0303，来哦，要点歌的好朋友啊，尽量卡电话起来哈，卖拍摄哈，来，这位是咱的朱霞姐姐哈，喂，啊，朱霞姐是咧拍婆啊哈，美慧姐，哦，建宁姐姐，
3: 建宁姐，
1: 建宁姐姐，
3: 好，
1: 建
3: 宁姐姐。
1: 哎、hey, ，你好。
4: 那将那个什么，一条走金，
1: 什么北京？
4: 一条走金。
2: 啊，一条手巾啊。
1: 哦，一条手巾啊，我听讲一条北京。
2: 一条手巾啊。
1: 要去北京。
2: 好，谢谢啊。
1: 感谢哈，感谢哈，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来，美慧姐姐。
2: 美慧姐。
5: 我想你叫我的名
1: 哦，叫我的名哈、哦，好，谢谢美慧姐哦，
2: 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好，
2: 拜拜。
1: 来，秀兰姐，秀兰姐，秀兰姐有听到无？
2: 秀兰妈妈，
1: 哎、
6: 欸、哎，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2: 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1: 哦，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2: 对哈。
1: 好好好，我再帮你问一下哈，问再来问啦
2: 哈，谢谢。感谢，好，拜
1: 拜。谢谢，拜
2: 拜。拜拜，
1: 来，雪玲姐姐你好哦。
7: 这样午安了、哦、哈、
2: 啊，雪玲姐你好。
7: 我要点那个醉茫茫。
2: 哦，醉茫茫哦，高点高点。
1: 哦，这个亮白哈，再感
2: 谢，拜拜
1: 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景星大哥大姐你好。哎，哥哥你好。
2: 大哥好。
8: 啊！你今仔日出外囡仔？
1: 出外囡仔吓？
8: 嗯。
1: 哦好，出外囡仔、哦。
2: 没问题哦。
1: 好，给你安排哈。
2: 谢谢。
1: 感谢你。
2: 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好，拜拜。啊，秀芝姐来去啊哈，咱这里啊，哎，来去啊啊，秀芝姐，秀芝姐那一直来去啊。
2: 还有秀芝姐。
1: 来。
2: 哎。
1: 哎
2: 呀，那啊，
1: 淑珍姐姐，
2: 淑珍姐。
9: 嘿，我们想回乡的话，
1: 回乡的话，
2: 回乡的话哈。
1: 爸妈妈煮的较香啦哈，妈妈煮的较香。
2: 啊，真的哈，
1: 真的妈妈煮的。
2: 我是那个叶启田。
9: 我啦，妈妈无煮啊，
1: 妈妈无煮啊哈。
2: 妈妈足久无煮啊。
1: 回乡的话，内底是不是讲哎阿母煮的什么较香？
2: 煮的较有滋味。
1: 嘿，较有滋味嘿啦。好，阿恁来回乡吃吃物件。
2: 回乡的话哈。
1: 好，感谢你哈。
2: 谢谢
1: 啊，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1: 淑珍姐是高岁，讲妈妈无煮啊。
2: 妈妈就足久无煮来去煮啊。
1: 秀香姐，秀香姐。
10: 拍水。一零
1: 嘿，
10: 阿伯他该教我啦，
1: 不要紧啦，莫你讲啊，阿姐莫你讲
2: 嘿，
1: 啊一切随缘吼，当然你若教我教讲，我较欢喜，啊你要点歌拢免拍摄哈，
10: 点一个母乳，
1: 哦母乳，
2: 母乳啊，小人会当了解做母乳的爽快，是红果六十分，
1: 叫子人来做母乳啦哈，好。秀香姐，谢谢你哈，感恩你啦，感恩哈，
2: 哦，
1: 感谢感谢，嘿，
2: 拜拜，
1: 好好，安尼还可以再点无？应该满啊，
2: 哎，差不多啊，
1: 哦，足侪歌呢，足侪歌，好，咱这个富竹姐哈，三明大哥，啊个啊妙飞姐，明仔载再过来点哈，每一间拢有点歌的时间，
2: 是，
1: 好，你拢会当趁这个点歌的时间来卡电话安尼，
2: 对对对，
1: 哦，希望讲吼，阮吼安排歌啦，还是讲吼啊拢。讲真实，一半间啊吼，咱若比讲袂晓唱的，吼、
2: 嗯，
1: 啊，也搁你学
2: 的，
1: 啊，你足久足久拢，哎、欸，敢那唔捌听过你阮唱过的，嗯、你嘛爱紧来打电话甲我讲哦。
2: 对对 对, 對。
1: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手边的工作很多，
2: 对，
1: 所以有阵时一半间我买闹高去，
2: 嗯嗯嗯。
1: 啊，妈妈，有阵时吼，咱的观众朋友一定是讲，嗯，啊，我点的歌你拢袂晓唱，后摆我袂点嘛。
2: 是是是。
1: 绝对袂安尼哦，绝对无可能。
2: 爱嗯，不是还没学好，就是讲爱甲咱讲问一下。
1: 哎，甲阮搁提醒一下安尼哈，免歹势啦。
2: 对哦。
1: 阮拢一定吼尽量做，做甲互恁欢喜。但是一半间吼，说真的，拢会袂记啦，
2: 加
1: 减啦吼。啊，恁都。

0: 爱想想济，想讲啊，阮无要甲你想，袂安尼，都既然要甲恁接啊，既然要开放吼，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啊，
1: 对不？
0: 那有可能讲不爱甲恁唱，
1: 对
0: 对。除非迄条歌真正学袂起来，
1: 对。
0: 啊，阮就会甲你讲啊，歹势换者，
1: 换者。比如讲英语歌啊，韩语的那种就可能无。
0: 哎，这样还算好咪哒？
1: 哎呀，
0: 哎，这我真正学袂起来。
1: 对哇，
0: 哦，真正吼，希望大家吼。多多的包容，多多的见谅哈，哦，卖生气哦，
1: 哈，谢谢谢谢，
0: 感恩啊感恩
1: 啊，感谢
0: 啊，今天好安尼，过过一个礼拜安尼，
1: 哎，真的好怪哦，
0: 那你干嘛你过的时间？
1: 哦，过足紧的呢，
0: 哎，你过有当时你会感觉讲，哎呦，哎，一天过一天呢。
1: 昨昏去，哎，昨昏有一个做布袋戏的头家传影片给我，因为你要布袋戏公演进前，拢会。曝光嘛，
0: 对对对，
1: 一放外跟新不一
0: 样。哇，真正有够赞的
1: 啦！足感谢，
0: 足感谢呢。
1: 连做布袋戏的头家拢放跟新不一
0: 样。哦，真正你真正无红嘛，无可能的代
1: 志。真的很感谢啦。
0: 很多人都在支持你。
1: 谢谢谢谢，感谢。哦，
0: 感谢大家继续个支持哈，跟新不一样就对啦
1: 哦。对啊，对。
2: 再来这首。花坛的伊琳妈妈正在摆点播的咱的《西海情歌》。

谢谢这个大哥阿莹姐姐、碧霜姐妹、云姐、慧珍姐、竹霞姐、小丹姐、明雪姐，感谢咱这个依琳姐姐、昆凌丽姐妈妈、丽姐妈妈，谢谢啊咱这个吴芳姐姐，感恩哦素珠姐、燕雪姐姐，感谢秀春姐、天才大哥、碧霜姐。

0: 歌，花坛的伊琳妈妈在回报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支持，继续带来这首《一帘幽梦》。来，桂春姐，桂春姐，你过来，你的《一帘幽梦》过来啊！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等我继续看吼，刷看咱指南底下，那给咱服务吼，谢谢大家。
0: 桂春妈妈有留言无？

谢谢玉雅姐，碧霜妈妈、竹香妈妈、玉慧妈妈、妙真姐、张老师、玉女妈妈、景欣妈妈、静武大哥、简爱阿嬷、依林妈妈、励志大哥、魏美妈妈、满足妈妈、小丹妈妈、正阳大哥。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非常好听的《一帘幽梦》哦。来，继续安排这个素颜妹妹假日才有空哦，所以今天你给你安排更新不移，讲要听子郎哥哥唱一首啦吼。啊，爸爸妈妈再帮我帮忙一下吼，剩72届就要破2万啦。再帮我 YouTube 搜寻，大家一个人搁听2届就差不多要2万。
0: 哇，加油加油，该支持一下。

就是拍这个歌名，伫咧 YouTube 吼 ，YouTube 点阅一下，快2万了，快2万了，要请着爸爸妈妈，无去嫌甲子人斗三工一下吼。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小庄有固定在吃无？
3: 有啊有啊，我顶后买啊。
2: 啊你食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3: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2: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3: 嘿啊，啊无三箱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4: 外口鱼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的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我都去出即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即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即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一人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囝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济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吃磷虾鱼油王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哦，你若有在吃鱼油，吃咱的这磷虾鱼油王，真正效果会足好诶，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吃高高回了，即马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吃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未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红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未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即个洪大哥，北屯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即个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即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可溶于水、可溶于油， 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够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家你个血都清加清，让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的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马食了嘛真好，血有了真好诶。啊，过来的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可以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把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够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那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够。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条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条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够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哪有一寡这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若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油，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这个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十一种的专利啊，对的啊，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十一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 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 Omega 3佫无共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安尼若无订两天，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哦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不？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万4，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5: 嘿，我鱼油啦，
4: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花钱，你好，花钱。要鱼油哦、喔，
6: 姐，我
4: 想请。哎，我要一桌。好，来，老高帅，甲写一下，老高帅，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6: 我知影，我知
4: 影。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7: 喂。
4: 要鱼油哦、喔。安
6: 尼好。
4: 好，等我一下，来，我再帅，甲写一下，阿碧啊，你好。
6: 这
4: 边爱大桌是谁？要鱼油哦、喔。哎。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6: 好，阿
4: 伯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下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6: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4: 李董有听无？
6: 好，
4: 有啊，要大庄诶哈。
6: 拜拜。
4: 好，来大庄诶，来55双，甲下一下55双来。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啊，你好。
7: 哈。
4: 买一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双。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7: 是哦。哎。
4: 买3000啊，5000诶。哦、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较早无，阿伯嘛无哈，今仔有订，阿伯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8: 小
4: 青，你好，买鱼油
8: 哦。
4: 嘿，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伯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0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让海帅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让二帅来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让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哦，等我一下，让四帅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9: 好，你好，你好，
4: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讲注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组就是7盒，大组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6: 谢谢，拜拜。
4: 阿水啊，你好。
6: 你
4: 好，小青。你好，等我一下，6700，等一下，你当定卡。顾美姐，哎，不要鱼油哈，好，等下也好啊。不要大组细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鱼油。 拢总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六三千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8: 哎，我要大桌。
4: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吼，来等我一下，五仔线，甲下者五仔线来，为你我家用你好。买衣服吼，来买位一下，下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衣服来，我三串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9: 我买几张？
4: 好，等我一下，买35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还是13，3000还是7啊？5000还是13？来，玉玲姐，你好，
10: 我小麒麟，
11: 满意足。
4: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2: 你不要现
4: 装哦，你好，不要衣服是吧？
12: 拜喜，
4: 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啊，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腦一定會進步，你的腳頭會較好，你的眼睛會較金，你不會這樣眼睛串串你，不會這樣眼油洗洗就，因為吃魚油的好處太多了。欸，魚油喔，好，等我一下，來五十一歲，寫一下阿美啊，你好，買魚油喔，好，等我一下，買3000-5000，跟小姐說來，我收了，你好，買魚油喔，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跟寫一下，這是你當的李大哥，
12: 拜过哈，好好，谢谢。
4: 李大哥有听无？
12: 有
4: 啊，要大庄的哈。
12: 拜。
4: 好来，大庄的来55，甲下者55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来你好。
8: 哈，
4: 没事做哦。好来，等我姐，55，等你做姐，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8: 哎，
4: 要3000-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7，5000-13哈，5000-13，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13: 哎你好，
4: 买鱼油哦，
13: 嘿，
4: 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衣服哦，来等我姐来啦，十来，你要宝芳姐，你要宝芳姐，买衣服哦，等我姐来啦，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衣服啊，等我姐，等我姐，你耍下姐，你要来梦琪了，买衣服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衣服哦，等我姐来，四耍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14: 好，你好，你好，
4: 我买衣服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14: 我
4: 小晴。买衣服哦。
14: 好。
4: 等我姐，今仔定到注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7，大桌就是13，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雪，你好。
12: 谢谢，拜拜。
4: 阿水啊，你好。
12: 我小晴。
4: 买衣服哦，等我姐来，七串，等一张订卡。顾梅姐，哎，买鱼油吼，好，等下也好啊。买啊大桌小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6-7-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8: 哎，我买大桌，
4: 好，大桌好，大桌13，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下者五仔线来，为你我家用你好。买衣服哦，来买位一下，下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衣服来55，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9: 我买几张？
4: 好，等我一下，买3000-50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还是13，3000还是7哈，5000还是13，来玉玲姐你好。
11: 满意足。
4: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2: 你不要现装
4: 哦，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12: 拜喜，
4: 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啊，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 你的腦一定會進步，你的腳頭會較好，你的眼睛會較金，你不會這樣眼睛串串你，不會這樣眼油洗洗就，因為吃魚油的好處太多了。魚油喔，好，等我一下，來，五十一算，寫一下，阿美啊，你好。
12: 這要大做還是小做？

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海波浪》，谢谢洪阿姨、丽香妈妈、富儿妈妈、彩辉阿姨、阿道妈妈、天才大哥、朱霞妈妈、桂顺爸爸。

赵和大哥大嫂亮马妈妈秀宇妈妈富儿妈妈翁阿姨美慧阿姨喜美阿姨竹祥妈妈阿段妈妈丽清姐223好朋友411好朋友雅欣姐

0: 好吗？来，干脆打给花香哦，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仔细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0: 哦，还有我大家好，是小月月小宝，
1: 我是元宵，就是搞明奇。
0: 哎，大家早安呐、老早老早哦，大家红胎还好吗？哦，这个红胎哦，哎，说真的，它也是走得蛮快的啦。哎呀，好、你看，哎，几刚的时间，
1: 来去匆匆、
0: 现在已经远离我们台湾有一小段距离了
1: 哦。嗯，
0: 哎，已经。往这个中国那边去的，
1: 往其他中国大陆那边，
0: 嘿呀嘿呀，往中国那边去，吼，大家吼，这个家里面是否还安好呢？不过看大家婆婆现在应该是都还 OK 啦。嗯，
1: 这就今嘛有在看电视，有在拍婆啊，应该拢无代志。啊，那有代志就我都拍婆啊。
0: 嘿呀嘿呀，看大家有拍婆吼，就代表啊。大家拢是用拢是已经安装。
1: 不然那个家里如果淹大水，怎么那我够有迄个心情，然后看电视。
0: 哦，
1: 电视都可能叫伊冲派去啊，可能都进水
0: 进丢哦。
1: 对啊，泡水。
0: 其实还蛮多，这个各地区也是有一些小灾情的吼，比如讲迄、那个瓷砖落落来啊，刚结掉啦吼，是安怎？
1: 中华又够那个木造屋搬去嘛？
0: 对啊，对啊吼，其实吼还是会有一些灾情吼，主要。屋里这附近有树啊，去有吹倒去。
1: 其实讲礼拜五的时阵、我在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迄个树枝啊，
0: 已经摇摇欲坠。
1: 马路上可以看到那个树枝
0: 哎、欸。哎呀哎呀，小块被落来安尼啊吼。所以讲吼，这个风啊还是很强啊，风嘛真强吼。啊，虽然讲风台已经远离咱台湾了，但是吼、它后面带来的水汽吼还是。不能小看它哦，可能熬了一摆吼，还是会有几天会有这个热火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吼爱这个，爱再继续严防下去吼，不要掉以轻心，我们想讲啊，风太劲啊，风太贵啊，吼，人家自由出去佚佗啊，还是先不要。
1: 早起的雨实在真正足大，有当时啊，一阵啊，有当时哇，飘起来哦，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很像那个拿水桶来倒倒水感
0: 觉。间歇性大雨，
1: 啊，今日就较袂落雨啊，啊，后天又够又会再更少啊。
0: 对对对，吼，就是慢慢的，可能一阵一阵的了。其实吼，风台吼。上惊不是雨水，上惊是迄个风啊！风哦，真的很大哦，风真大。
1: 那个七级阵风，
0: 开车吼弄完呢，有了，真的是很大呢吼，风真大吼，所以大家吼，这个大家骑车啦吼，开车吼都要小心啊。我再去国道吼。哦，风神级的，安尼
1: 神级的，
0: 转一圈呢，
1: 渗出去国道外靠嘛，
0: 是贺家仔无落过啊，他就是这样子哦打滑，然后他自己转了一圈，贺家仔后边无车，
1: 好你家仔平常是有点贵啦，
0: 有车的话吼，可能真的是很危险
1: 啊，对啊，
0: 辛苦一下嘛，看到吼迄新闻吼，迄画面拢做恐怖，
1: 那个气车我当下失控啦，所以说平常也不是说要练习啊，只是说有的人会特别去练这种技术哦，这个叫做有点像漂移的技术，就是失控的感觉。
0: 但是很危险、
1: 轮子失去摩擦力、你能不能去把你的车给丢回来，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个重点、
0: 但是很危险，
1: 因为大部分你的车子一失控，你的方向盘可能就会抓得很紧，但是抓得很紧不一定代表是好的哦，所以说有的技术人员啊，这个真的特别练过，
0: 好在那些人没安装也没弄到什么，好在他只是就在那个路中间转了一圈这样子，
1: 也没有华丽转身，
0: 也没有撞到什么。安溪起工吼，回那个落雨天回家真的要减速一下哦，买个不要这样紧的吼。所以讲无什么车啊，但是吼还是不要开那么快，买开下紧嘞。那个一般路上也是啊吼，你因为你有时候你嘛唔知啊。你的迄时阵，迄对一个所在水较侪，可能会滚啊，先转吼，都唔知。
1: 尤其是一寡迄种像迄种人行道啦，那个斑马，
0: 那个瓷砖吼也会滑，
1: 一些纹啊，那个迄个时阵那是压刹车就比较容易打滑。
0: 对对对，吼，
1: 灯光起来的时阵
0: 还是要小心哦。这位八位台风已经这个，他直接就这样通过，他也没有通过台湾他就是在。北部的往上一点点，然后在那里对下那里，啊，西伯兰没有进入我们台湾呢，
1: 没有去我们的中央山脉，
0: 但是外围吼还是会造成我们这个转台湾吼轰逃啊热火啊那，哎呀吼啊直接无损，没有损伤，直接往中国去，
1: 哎呀，
0: 哎它虽然有减弱，它之前有变比较强嘛，啊后来好像要变卡细了一寡寡，变中台啊。 中台这个八威台风哦，这个掠过我们这个北台湾海面之后呢，它一路往那这个中国。一直往中国哦，它完美绕开了那这个中央山脉，然后那护国神山，
1: 护国神山，
0: 但是它也没有那个没有受损到哦，它继续维持战力，然后几乎是满血状态，然后往中国去。
1: 啊、中国网友就惊讲，哎呦，那个变啊这个强啊，
0: 中国这边都惊，惊这个洪灾这真是，
1: 对啊，
0: 这个这个受伤啊，因为遐无山。哦，它的对面呢，这个平面它是没有山的哦，所以可能会造成那个那呢一柄这个会有些损伤啦哦，因为这个台风的气象呢对岸也是非常强烈的关注哦，甚至有上榜这个搜寻的这个热搜排行榜，
1: 因为就危险嘛，因为就惊吓，所以一直在查电脑讲，哦哟，
0: 起码红太大的那些乌云，哎呀，一直被吸板
1: 哈，
0: 看这个这头巨兽哈，一直往那我们那个中国，好像是往那个山东那边去了哈，往山东，然后北京他们还集测了这个10万人，哦，惊吼，受到伤害，哦，然后这个台风哦，又因为没有经过那些台湾，所以它又变更强了，被那个撸囧哦，所以他就直接去往八威就直接。那个直奔山东去了、啊、所以说莫在呢这个那边呢洪灾呢听说有这下午有13级哦，现在昨天下午有13级，后来又升级了14级哦，速度越来越紧哦，威力也越来越强，就跟那黑了那个陀螺一样，赶的话赶快哦，越来越转越快哦，越来越强哦，然后就是一直往这个中国去哦，他也是他们那个也是希望那个。中国同胞吼，那个也是严防好雨啊吼，阿伯吼，这个吼真正是很强哦，就想讲迄个洪灾完全无受伤过，然后就直接扑过去的话，那个那个威力应该是蛮可怕。嗯，
1: 可能进行嘛，较无这种经验啦，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时候都会
0: 经过台湾、
1: 台湾这边，所以威力都会削弱。对
0: 对对，阿基达是无吼，直接就是往台中去啊，那个不是台中，那个在中国啦吼，往中国去吼。好，所以说这个台风呢啊，因为最近呢这个洪灾雨大概用那个公放那个台风假嘛，
1: 哎呀，
0: 所以说大家也是骂声连连，
1: 连那个台铁嘛，我在停很多班次。
0: 你看昨天台中完
1: 几乎都停
0: 了，除了一间百货公司有开，其他都没有开那样。嗯，全部拢休困，为了员工的安全着想。啊，你看已经开的嘛，叫我们说啊，你们也为员工着想，那安怎吼？啊，大家还是。客人还是挤破头啊！我看那新闻外面吼，讲哦，足侪人离开咧排，以为在排这个限量版的战斗陀，就不是，是去
1: 限量现在战斗陀螺，
0: 对啊，
1: 大家拢在抢啊，
0: 对啊，大家都在抢，其实我不是在抢啊，
1: 各位这边宝可梦，我昨好像看到新闻，各位讲人各位在抓宝，
0: 哦，抓宝，
1: 哎呀，是不是两
0: 个在抓宝哦？现在我觉得
1: 宝可梦
0: 从以前玩抓宝玩到现在也是蛮有毅力的。
1: 那时阵是差不多我在做兵的时阵
0: 啊，很久了呢，
1: 真贵啊！
0: 我记得我也没有玩到超过半年，然后就没有玩了，
1: 就升级啊你啊。
0: 大家还是好像有的很，
1: 有的就非常热衷啊，
0: 还是很疯狂哦。现在不是流行那个什么皮克敏吗？
1: 皮克敏哦，我在，我马有下载啊，
0: 它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宝可梦，它就是也是叫你去走走，然后去那个采什么采香菇啊，采花啊，
1: 因为搞到沟里啊，
0: 进米羹啊，然后那是让你能够出去走走的一个游戏
1: 啦。
0: 因为你若无出去，你就无会很个紧啊。
1: 我嘛是要注意安全、
0: 啊，就没得玩。
1: 出去外口嘛是走路嘛是要注意安全、
0: 啊。对啊，你就没有得玩，所以你还是要他。如果你玩那个游戏，好像要逼自己出门，去走走。去散步啦，去走走，然后还有算什么步数啊？
1: 它有搭配一些什么地标啦？
0: 有。
1: 它有只是说什么地标那边可能有什么植物还是？万马波沙行走，他们跟我有下载来。
0: 我看朋友马上跟周黄奕啊，你要说这游戏到底有什么好胜？
1: 我有下载，他们跟我无胜啦。
0: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1: 我想看同事在胜，我想讲这有遐好胜
0: 吗？就一直在抓那个。采香菇还是什么干嘛的
1: 啊？以后勾追勾追，好像一个人在走，然后后面会跟着一些
0: 一个小精灵哦，
1: 红色黄色的
0: 天线宝宝呢，啊，钉管一支啊，那超啊那，就是现在少年的流行玩的这个一个游戏啦， 接这个手机游戏，就是让你出去这样夹夹哎，然后去采香菇什么的。嗯，我觉得这个游戏发明的也是蛮不错的啦，就是逼你去运动嘛。
1: 没办法，逼我当楼熊还是要注意安全，
0: 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能低头走，嗯、低头、啊、低头采香菇就很危险哦。哦，那再请来吼，你让我们知影哦。

谢谢昆凌哥、美惠阿姨，谢谢立新姐、发成大哥、前进的秀莲妈妈、贤美阿姨、朱香妈妈、发成大哥、廖妈妈。

0: 到车子，所以，哎，这个除了这个台风的这个动态，大家还是要注意气象啦，哦，现在注意，因为再来的这个外围环流，还是嘛是会造成咱的这个台湾吼嘛是会落雨，还是会有这个下雨的机会。
1: 我有看到那回林机耶在降落，那个
0: 哦，那个很危险的，哎呦，哦，惊危险。
1: 他那个轮胎撞到那个哦跑道上，然后火，哦，又被风那个吹起来，
0: 吹起来
1: ，哦，那个降落的困难度可以。用看的就知道哇，因为国王你要困难。
0: 你是看乐淘那一班吗？
1: 还有好像不止一台耶，很多台都会这样子在降落。我，哦，那个真的很考验那边机师的这个功力。
0: 对对对，哦，我觉得不要冒生命危险呐，啊哦。那个，欸，晚一点回去也没有关系。那这你这个一定要做这一班的话，可能真的有机会晚七天回家。嗯，
1: 在那里，欸，
0: 真的是很危险。
1: 哎呀，打开心扣啊。
0: 哎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机师的经验呐，啊，哦。机师的技术，哦，我觉得咱台湾的这个飞机，欸，这个驾驶的技术都真厉害，
1: 对啊，
0: 哦，都是真的是师傅级的哈。
1: 机师培训好，欸，好久。
0: 咱台湾的，欸，这个桃园机场那个怪风很多了，因为那边的风现在作怪，这边往，欸，一下往这边吹，一下往这边，一下要改变方向，哦，所以他那个机师要一直抓着那个。抓在那个方向盘，然后还要判别风向啊，安怎的啊，真的是真厉害。
1: 可能无同的跑道的难度都无啥同
0: 款，无同款，就国外也是那个困难度也很强，我嘛是真强，哦，所以他们真的是训练的很厉害。
1: 跑道就这款的，有的跑道较长，有的跑道较短。
0: 对啊，对啊，吼，啊，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那个机师吼，这个职位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1: 有的人梦想就是要做机师，
0: 啊，但是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呢，吼，那个真的是要很强的抗压性，很强的技术。
1: 有的人为了要做机师，去美国，哦，去学这个飞行，啊，有的是。从什么自己公司培训的啦，嗯，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有的人花了好多钱，但是到头来可能还是没办法当上技师。
0: 对啊，
1: 所以那个
0: 真的是那个
1: 没简单。
0: 哎，这个是哎百那个几千几万人之中，可能只有真的只有个位数。
1: 以前问同学嘛，我差不多有两三个想要做技师，
0: 啊，后来没去。
1: 后来冇去受训啊。
0: 好
1: 啊，差不多今嘛可能有一个可能有咧。在接触这个飞行，哦，
0: 有在航空业就对了，其他都没有做了，
1: 跟飞行有相关的，欸，跟飞行有相关已经很厉害了，其他也会做地勤了，
0: 对啊对啊，哦，厉害了，哦嗯，所以说，啊，这些职业，哦，真的是大家还是很尊重他们，哦，因为他们的那个技术真的很强，
1: 对啊，不是说月收入偌济偌济哦，
0: 所以讲吼，哎，然后讲哎那个驾驶哦，哎，你要做多钱的吼，那啊不过伊工课真的很辛苦呢，哦，真的是非常困难啦，
1: 就是要承担的那个压力啦，
0: 对啊，
1: 一种责任，背负着三百多个人的几台飞行机的，
0: 你看，伊也讲不爱飞，哦，你全部拢开始买个车安尼吼，哎，压力很大，压力真大吼，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尊重我们
1: 机长是被 Q 错的东西，那个地勤人员
0: 空姐啦，
1: 对啊，
0: 空姐、空少 Q 没啊，
1: 地勤呐，他那个候机室的可能就比较容易配，
0: 我柜台 Q 没啊，
1: 他整个听说全台湾700多个班次都没有起降，整个桃园机场空荡荡，
0: 空荡荡哦，
1: 比如那个疫情的时代，
0: 对，
1: 都没有飞机在
0: 起降，长马其实出来在房间里面，
1: 对啊，
0: 就是也没什么出，好像下午好像没有什么风雨的时候，有稍微出去买个菜啊，买些菜，等下煮暗顿啊呢，我就稍微准备一下晚餐。我昨天几乎我都是一煮呢，因为我靠，没人开啊，我餐厅开，没有那个什么小吃店，我没什么开啊，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动手做。我觉得那个台风天就是在逼大家出力的时阵，大家因为可能也出来在煮啦，可能就会在家里面煮，
1: 对，我多啦，
0: 对，因为我靠不亏，然后啊，所以大家这个红胎呢，这个稍微再忍耐一下哈，过几天那你体力就会慢慢的回稳啊，哦，啊，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雨天哦，好的，好天吼，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后来继续安排今天的课，稍微差大概来练武功啊，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七月十二号，古历是五月二十八号。来唱小龙，二十六岁、八十六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西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这里有适合的是技术、技术、立合、纳跳、旧牛、造种、纳菜、挡土、交易、造窗、起灶、再叫开工。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起灶、剃头、纳宅、安门。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来台湾健康操哈，来谢谢大家哈，来，那我们跳完健康操来领地哦，好来，喝开水的时间来。人家关注也好，补充水分的哈。来，那我们准备来这个陈点名哦，哈，来
1: 时间，
0: 哎，点名时间，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哎，
0: 是算看大家有平安无吼？哎，有泡泡都代表平安。
1: 平安是上对对对，好称的时代。
0: 所以我讲挂俗哟。来，我来点名了哈。来，盐城的苏云妈妈，
1: 苏秀云妈妈，
0: 啊，秀云妈妈哈。阿哥，咱的秀那个秀魂妈妈，
1: 秀魂秀云妈妈。
0: 阿哥，咱的这个坤辉同学，
1: 坤辉大哥。
0: 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尊娟大姐，
1: 尊冠阿姐，
0: 好，那个有洪阿姨，早安，
1: 阿姨，
0: 狗立清姐，
1: 阿姐，
0: 大圆的秋姐，
1: 秋阿姐，
0: 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狗人的这个秀玲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哦，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很远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阿狗。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还有青庄的秀美妈妈，
1: 秀美啊妈妈，
0: 还有那年显章大哥，
1: 显章张大哥，
0: 哎，阿狗炳林大哥，
1: 炳林大哥，
0: 哎，阿狗那年彩辉阿姨，
1: 彩辉阿姨，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坤宁哥，
1: 坤宁阿爷，
0: 还有竹南的明春姐，
1: 明春阿姐，
0: 松山的慧娟姐，
1: 慧娟阿姐，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老赞哦，好，过来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素颜妹妹，
1: 素颜妹妹，
0: 老赞哈，过来呢。青那个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嘿，还有新庄的严丽大姐，
1: 丽阿姐，
0: 哎，老赞老赞哈，红双哎，秀英大姐，
1: 秀英阿姐，
0: 嘿，老赞哈，炳林大哥，
1: 炳林大哥，
0: 还有桂顺爸爸，
1: 桂顺爸爸，
0: 老赞哈，袁祥大哥，
1: 袁祥大哥，
0: 早安早安哦哈，够仁武的邱兰杰，
1: 邱兰阿姐，
0: 哦，综合的玉慈妈妈，
1: 玉慈妈妈，
0: 老赞老赞哈，素贞妈妈，
1: 秀丁的妈妈，
0: 幼雪妈妈，
1: 又算了。
0: 妈妈，阿哥，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哎，老早吼，哎，代表大家拢做平安的吼，我整红胎应该是无造成太大的损伤了吼，大家平安就是福了吼，平安就是福吼。来，那你电话秒了哦，来，来唱歌了哦吼，秋瓜时间吼，五戏书挂曲吼，新店的家珍姐来给你安排一首伤心的所在。
1: 我来新来阿段妈妈帮你安排情难守。
0: 好，过来是方院的素清妈妈，天星破天涯。
1: 过来，英哥的红猪妈妈，千金无得买。
0: 哎，还唱挂曲吼，来四首歌，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来谢谢雄心的所在，感谢大家的伴声，谢谢洪阿姨、坤宁哥、阿俊妈妈、雨珍姐、秀宇妈妈、丽欣姐、林广大姐、樱花妈妈、宝钗妈妈，来继续安排。

维珍妈妈，酷威同学，阿段妈妈，酷林哥，田仔大哥，创和大哥大嫂，台乱妈妈，洪阿姨，阿蜜姐，秋儿姐，慧珍姐，叔叔姐，我妈妈，维珍妈妈，是依依好朋友。谢谢宝钗妈妈、玲花妈妈。

0: 谢天师换天界，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天才大哥，祖香妈妈、明珠妈妈、昆凌哥、昆威同学、鲍老师好朋友、秀宇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红珠妈妈来收点无下唱的歌曲，千金无底买。
1: 宝彩妈妈、鲍老师好朋友、秀宇妈妈、祖香妈妈、廖宝妈妈、小妹阿姨、秀香妈妈、阿爸妈妈、秋兰姐、秋儿姐。

美娇姐王妈妈，六一五好朋友戏满妈妈，李清洁来自妈妈舒颜美眉琼美妈妈，谢谢戴丽的秀莲妈妈林梦大姐。

0: 谢昭和大哥大嫂，谢谢朱香妈妈、阿段妈妈、侄子妈妈、王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好，谢谢大家哇！连锁四首歌曲吼，播一下吼，越来越多了哦，吼、嗯，陆陆续续，你不得给妈妈起床啊，吼，大家慢慢起床，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什么风雨吼，就慢慢靠。嗯哎呀、啊，大家哈，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呐、啊嗯，
1: 平安无事。
0: 对啊，哈，哎，那个下雨天哈，台风天不要出去哦。啊啦，真正爱出去的话哈，骑慢一点哦，骑较慢的哦，啊无哦，这个惊哎打滑是哈，会发生意外。
1: 而且那个注意力要提高，
0: 对、对。
1: 可能平常时骑车一定就习惯，啊，不过当下那个路面呐、啊，可能有一些怪物件，有一些这个掉落物，
0: 对啊、
1: 或是一些树枝啊，哈、
0: 啊，加着冷呐，哈、啊，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大家开车啊，今天是要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
1: 提高警觉。
0: 嗯，对对对吼，要这个很那个较定睛的，开车较定睛，别再个放好耍耍哦。
1: 平常时都漫不经心的那种感觉。
0: 那今天就要那个开启，
1: 开车都开开开漫不经心，
0: 开启那个作战的状态。哎呀，要注意四方啦吼，开车时阵吼啊，塞车嘛赶快哦，哦要注意那个四周围哦，有没有什么危险哈？来，继续哈，今天是礼拜天，我们还是要这个来修跨咱的这个熊夜故事哈，周生五帝辉，给别人介绍这么一个熊夜呢哈，咱来修跨咱的周生五帝辉哦。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熊夜，欢迎收看
3: 周生五帝辉。
4: 切什么？切什么？你是一个切什么？嘿嘿，大家我唔识查某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难
4: 哦。好难哦。
6: 我来好了，文化底阴茎。
4: 那这不应该唔识查某。
6: 我是红查某。
4: 红红哦，你看会出呢？咁查某咁样样都吃嘛？
5: 我感觉甲荷尔蒙有关系。
4: 无阴阳调和啦。
5: 对，系啊，像我是。
4: 好嘛，较
5: 少咧，较少啦，所以我较像男生啦。
4: 安尼啊，
5: 所以我较斜一点。
4: 哎呀，啊你感觉咧？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抓行抓好，唔忙，唔通抓到车查某，迄是啥物意思？
5: 好，我知有够简单诶嘛。你看迄动物园内底迄管理员，一定拢嘛是车查某啊，伊唔知好多解，好甲行甲管啊，
6: 是是是。
4: 我听你碰超伊咧哈，广告领办啊，嘴手就好拍干啦哈。这个惹是唔惹好，这个惹啊，讲惹是生非啊，惹代志，无代志惹到有代志吼，惹我生气，拢是这个惹。啊，这个熊吼，熊胆有啊吼，雄心豹胆，与熊掌
5: 不可兼得。
4: 啊，过来无尾熊，无尾熊，哦，这是外来啦吼。啊，过来了，乌熊，乌熊，
5: 哦，我个乌熊就是煞鼠，
4: 没，哎呦，啊，真的吼，其实有一个应该是马马虎虎。哦，妈，迄个囡仔抱到马马虎虎
5: 的，
4: 马马虎虎，啊个上尾一条叫做白虎汤，哇，伊是落档的哇，较早一个讲，这个应该是最后一题了，啊过人是啊，看咧，安尼笑头笑面的笑面虎，哦，啊过来是虎爸母，哦，虎爸母我听过了，
6: 有啦有，
4: 虎爸母讲起是什么意思？
6: 母老虎，
4: 哦，母老虎啊，迄个鼻腔最好的。
6: 好
4: 比赛，对啦，过来这个调吼，调就是讲个白话音啦吼，无定调，来当当响响，啊过来就是讲吼，挨着洗面去挨着鼻啦，吼，啊过来吼，吸袂着就安怎，吸袂着就咧生气，对唔对？哎，有够搞迄个，啊过来心光火倒，冇这个倒的音哦，吼，无人管哦，哦，啊过来调这，哦，最。真正经安尼，哦，迄个 COVID-19 迄叫吊人坐啦，吼，迄个够可怜嘞，吊坐，啊有诶吼，拍咧，卖吊穿咧，哦，迄人咧所以就是安尼，吼，这就是吊，啊来讲文音嘛，吼，著作啊，著作，哦，啊过来饲啦，吼，诶，饲啥呢？鱼翅叫鱼翅，对对对。啊过来，哦，赤白白，纯这种赤白白，对，因人惊噶。啊！就了恰字恰我爱你，好不？好，过来，你要恰碰谁不？
5: 我较早有学呢，啊，即马袂晓啊。
4: 啊，过来，刺毛糖。
5: 哦，毛毛头，
4: 会惊不？
5: 啊，不，
4: 会乱掉呢。啊，你的皮较厚，你肯定无迄个。
5: 四百嫩豆。
4: 啊，过来吼，刺虱。
5: 气煞，
4: 你拢嫌气吼。所以讲哦，惹嫌惹好，唔通惹到赤查某，即句话意思。
6: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煞煞。
4: 安尼哦，啊，无咱做下来，
6: 演互你看。
7: 啊，好伊啊，今仔无出门哦。哈，
5: 我也无咧亲像你啊啦，规工闲闲无代志，啊，走东走西，走甲安尼，加甲安尼，真无闲哦。
7: 讲话嘛是我较客气一点啊，我是船长呢，啊，这船民呐需要我，我一定爱出门的呢。
5: 哈，免伫遐六月挂彩计有心啊啦，迄明明就无你的代志啦，硬要住在遐啦，刷存在感。哦，
7: 那是啥物人惹咱这姑奶奶？你袂爽啊？
5: 你讲要请我食饭啊？结果嘞，规庄啊头的人拢来啊啦。
7: 你袂使讲啊？我也没邀请伊呐，啊，因拄好有遐经过，我总是袂当讲当作无看啦。
5: 哈，拄好，嘿，经过全部拢查某的村民，无甲半个查甫的。
7: 迄可能哦，我较有查囡仔缘啊。哈
5: 哈，我讲你大可咧穿袂离啊呢，你莫伫遐咧臭干啦。嘿，谁唔知啊？你根本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啦。从今以后，我甲你缠无到，水无流，从此以后。
7: 讲的啊，伊阿用了，人家在吃查某啦。难道我生得这么缘投，是我唔对吗？
5: 好，我真听袂落啊！你还敢唔紧甲我走？你要相信无？我会甲你脚挡转去哦。
7: 好好，我走，等哦，我变了较歹的时阵，再过来找你啊。
5: 紧走啦，唔要看袂歹啦。
4: 好，人讲哦，唔惊好，上惊赤查某。
6: 嗯，对啊，我们老师讲，汉妇更胜雄虎，得罪不起的。
4: 意思哦，为母则强，
6: 保护他的小孩子，
4: 保护他的小孩子。啊，我是昂了袂过，只有靠家己
5: 啊。对，
6: 有。
4: 我哪里是不是啊？啊，你知影无？
6: 知。
4: 哦，一、二。

0: 长。
1: 哎哎，来谢谢哈、哦。所以这个我就是讲，俩型俩好，唔通俩就恰杂啵。
2: 奇怪，那会较少人咧念恰杂啵。
1: 哎，俺人拢念恰杂啵。
2: 恰杂啵，恰杂啵，恰恰恰恰恰恰恰恰。
1: 千万不要乱乱惹女生呐！哎呦，听讲吼，哎，真的。比这个熊还有这个老虎还要更凶猛
2: 啊！唔惊好，唔惊险，惊这个查甫。
1: 对啊，对啊，因为说，哎，那个女生呐，哦，如果真的那个发怒起来的话，我觉得看个性呐。可是哦，有的哦，真的是怒起来的话，真的是做怕，现在做怕哦，所以大家千万唔通欧北去掠，
2: 我都想说啦，
1: 对哦，不能去乱惹哦，女生哈。来，以上就是来这个周三五地会哈，俗语故事介绍大家哦，来继续来这个唱歌的时间，然后来唱歌的时间，
2: 来真金库的秀莲妈妈帮你安排给哦。
1: 好，过来是竹南的库尼哥，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你。
2: 过来是刚刚月食节紫莲郎的第一歌，
1: 这个合唱日本歌哈。来三首歌来继续给咱拍波啊，谢谢。

雪仙哥、新春大哥、玉慈姐、糖糖姐、徐小姐、林网大姐、生西大哥、玉华妈妈、雅思妈妈、舒野妹妹、玉超妈妈、李清姐、美娇姐、红阿姨。

0: 丽莎姐、秀莲妈妈、曾妈妈，谢谢小明姐、桂林哥、雅慈妈妈、舒妍妹妹。秋桃妈妈，谢谢廖满妈妈、贤美阿姨、小明姐。
1: 来，继续安排坤尼哥来收听《鬼光哥》，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你。新春大哥，曾妈妈，谢谢廖满妈妈、Lisa 姐。玉慈姐、富文妈妈、玉昌妈妈、秀宇妈妈。

岁的钟声哦，秋儿姐、黄阿姨、宝彩妈妈，桃园的丽梅姐、糖糖姐、新春大哥、大理的秀莲妈妈，谢谢前面阿姨秋儿姐、宝嫂。

哎，谢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你。刚才大哥夸下，谢谢锦绣大姐，谢谢曾妈妈、富儿妈妈、水仙哥、秀宇妈妈、林清姐、大同宝钗妈妈、雅慈妈妈、素媛妹妹，来给小安排。来，紫莲郎来，你不挂掉。这些山顶，这些人茶房来，这囡仔等待着伊的老爸。这个透早应该回去的老爸，所以等到第三天的透早，第四天暗时啊，嘛无看到人。第五天透早开始落雨。

曾妈妈、慈智妈妈、玉超妈妈、淑瑜妈妈、岳慈吉、史努力、钟嘉乐，谢谢阿段妈妈、樱花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谢谢大家哈。我来继续来这个点歌的时间哈，看到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哎，来今日点歌是下个礼拜天，吼，后礼拜的这个第二个假日吼来唱哦，吼，那是要点歌来看到咱的电话哦，吼，请打上线来哦，吼，来请说。问大家有平安无啦？吼，哎，姑妈妈哦，
1: 姑妈妈，
2: 姑妈妈
0: 哦，哦，你现在有平安无哈？
2: 有啊，
0: 有哦，
2: 哎，啊，有就好，就吃多点嘢。
0: 哎，对吼，好，啊，家己来说你呢吼。哎，哎呀，妈妈要点什么歌哈？
2: 上海之恋。
0: 哦，上海之恋还唱诶吼。
2: 哎，
0: 好 ，OK 哈，啊，礼拜天给你唱啊哈。
2: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哟哈。那你秀美妈妈哦，
1: 秀美妈妈，
3: 妈妈，
0: 爸爸的朋友，爸爸你现在还好吗？
3: 天气胖胖的哦。
0: 当然哦，你用诶对不？
3: 对啦。
0: 好，啊，你听有落雨无哈？
3: 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安尼好。
1: 也无啥好。
0: 安尼好平安啦。
1: 嘿啊，啊咱是也无啥好，也无啥好。
0: 安尼好啊，安尼好，无代志就好吼。啊，谢谢啊，拜拜拜拜吼，拜拜。好，咱来问只华人的朋友吼。花莲的朋友，
2: 花莲应该
3: 做比较
2: 少，够卡无问题吗？
0: 咱的小香妈妈
2: 哦，小香妈妈，
4: 两个，
0: 妈妈，
4: 我点那条树的，
0: 啊，都是树，
4: 那条情啊，
0: 你也情，你
2: 也情哦，
0: 唱完呢，
4: 我不听，
0: 哦，拜五就唱完呢，
2: 哎呀，妈妈我去，
0: 拜五公公就唱完呢，
2: 你怎么打电话有你联络？
0: 啊，你讲什么？
4: 蒙酒啊，
0: 蒙酒
2: 哈，啊，
0: 蒙酒哈。啊，恁花莲乡还好嘛？吼，
4: 啊好哦。
0: 目前乡还好嘛？落雨？
4: 未落雨，无落雨呢。
0: 哦，无落雨哟，安尼应该是还好啦，吼。哦，安尼好啦，好好好，啊，平安就好啦，哈。
4: 平安。
0: 好，平安平安哦，哈，再见哈，拜拜拜拜，好，拜拜。
5: 咱来问咱上南部的
0: 平妹妈妈。
6: 喂。
0: 没有啊，屏东乡还好啊，
6: 吼。大家好。
0: 应该无什么感觉啦，屏东。哎呀。
6: 我
0: 这里头，
6: 真好
0: 哦，哦，安尼无代志
6: 的，哎呀，平安就好。
0: 嗯，对对对哈，妈妈要讲什么歌？
6: 拿刀休，
0: 啊什么？拿刀休休七七哈，南投夜色青青。
6: 对，还有两个，一个日语的，啊一个台语的。
0: 啊，去台语的哈。
6: 是台语。
0: 好，拢好哟。
6: 拢好。
0: 好，好 ，OK，OK， 好。
6: 谢谢。
0: 好，谢谢呀哈，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哟哈，拜拜。
2: 拜
0: 拜拜拜哈，那你前进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7: 小宝，
0: 哎呦，
7: 免事哦，
0: 哎呦，
7: 啊我面刚收着啊，
0: 哦好好，谢谢妈妈哈，啊你要点歌无哈？
7: 好啊，啊今早我无点啊哈，迄条迄
2: 个，哦帮你安排，嘿呀，妈妈帮你安排，
0: 哦对啊，给你唱几条啦，
7: 我唱几条哦，
0: 哎呀，你常常讲你靠谱啊，我帮你安排几
7: 条，哎呀，我点一条迄个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杨哲的啦哈。
7: 我唔知
0: 啊，养者的啦，迄养者的，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哦，
7: 谢谢啊，谢谢啊，
0: 平安就好哦，哈，
7: 拜拜，
0: 拜拜拜拜哦，哈，那你辞职爸妈，
8: 辞职妈妈，
0: 哦，辞职爸妈老赞。
8: 哎，点一条《老鹰之歌》英文版。
0: 哦，英文的哈，《老鹰之歌》。
8: 对。
0: 好 ，OK OK。哦，啊，那边平安嘛哈。
8: 我们家小风小雨。
0: 哦，小风小雨，那就还可以啦哈。
8: 天佑人武。
0: 哦，对对对哈，天佑台湾，天佑人武。谢谢慈智，哎呀，慈智妈妈，谢谢呀哈。
8: 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那来孟家代表的朋友哦哈，那呢。
2: 慧君姐。
0: 慧君姐。
9: 小宝。哇。明启早安。
0: 松山那边有没有什么感觉？
9: 这边哦，其实还好。我觉得午后雷阵雨还比较夸张
0: 哦，真的啊，那就中午过后
9: 可以，可以，嗯，然后麻烦我要点一首施文斌的《你爱的不是我》。
0: 好 ，OK OK， 没问题啊。
9: 小宝明启，谢谢，
0: 好，谢谢哟，好，拜拜，好，再见了，好，拜拜，拜拜，好，那你六马妈妈，哎，六马妈妈，老大哦，
10: 老大，老大，
0: 老大，
10: 平安嘛，
0: 哎，平安就好啦，
10: 平安嘛，
0: 系啊，系啊，
10: 系啊。啊！哎，木瓜哦，迄阵个刚个生出个叫烟豆，啊，一阵你边边无倒一搞个。
0: 哦，你种个哦。
10: 无用着嘿。
0: 哦，好好好，好，啊，你讲什么歌哈？
10: 我要海波浪还是祈祷你平安？
0: 哦，祈祷你平安还是海波浪？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啦，好，拜拜，好，那来接那来淑珍妈妈。
11: Hello。
0: 哎呦，
11: 小宝，
0: 早安哦。
11: 今天给你们道个平安。
0: 哎呦，谢谢哦，平安就好
2: 啦。
0: 好久
11: 不见啊！哎呀，这个
0: 我看
11: 哦。哎，你好，你好，看你们很好。
0: 啊，妈妈平安哦。
11: 就常常看你们的节目啦。
0: 谢谢谢谢。
11: 一定不要点歌啦。
0: 哦，真的哦，谢谢啦。
11: 给你报平安而已
0: 哈。感谢妈妈，
11: 好，加油加油啊！
0: 谢谢，拜拜
11: 拜拜。
5: 好，拜拜哈。安尼看起来大家都很平安哦，安尼就无代志就好啊。哦，就是因为这个台风天大家出门哦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哈，卡塞里哈。后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刷电比较卡拍摄哈，等下我就先到这哦。咱准备来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哈，重要时，咱等下看龙哥好详细介绍哈，稍卡可以谢大家服务，谢谢。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到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 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补给，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咧推荐你做啥物？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咧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呐侪了，咱身体需要啥物？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嘞，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呐，我着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叫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马家己望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叫做你的小腿吼，你小腿利用你的这个大骨部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扣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扣起来吼，像安尼个扣起来，那扣会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推荐你地拢无吧？哦，你考起来考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个人讲啊，我较大考生较大地，但是大地有当时啊软老子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关未起来，面筋准备打这上明显啦。你的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备打倒步，准备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的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去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五岁，哦，啊，佫来行路作慢呢，迄一个车行顶三十几秒，互你行袂过哦，哎，都爱一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慢，有当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定当咧讲这个做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那個、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什么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界重要诶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诶治疗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就是我即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甲你讲吼，今仔就是要甲你直接甲你补充到你诶肌肉里，互你诶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互你真正会当体会到啥物叫机不可失。因咱肌肉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诶肌肉量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三十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六十岁以后，哦，六十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七十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焦？为什么骨类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啊，即个你的肌肉内底即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哦，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有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还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还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哦，当然我还佮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唔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尔，咱要佮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吼，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佮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佮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伊会当甲你的肌素萎缩跌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 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果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你来代购，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掉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阵会造成退化嘛，啊，够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还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若用软骨啊，若无磨损，哪呢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呢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因为内底有天然的这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哈，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的，但是体力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诶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够添加八大活性酵素，哦，自动开外挂，甲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内底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吃牛奶啊，诶，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无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啊，佫有帮助你消化吸收，互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互你啊严格甲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即个伤害性。所以咧，你只要若是肌少症的、骨质疏松的，或者是年龄较济吼。咱的接着在饮法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都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项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这么大项物件拢已经继续贵的。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的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有够啊。啊，这要吃要安怎？真简单吼，你直接安尼甲倒去食。好食无？都好食。其实你买上泡水来对啦。啊，很好吃啊，都好食，都好食吼。
14: 嗯，好吃。
3: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这营养师调配的哈。啊，即摆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吼。这一盒吼，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才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呐。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管理员大家拢吃得起。这只15条，15条，咱本来1200块，只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只阿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只阿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只阿只阿，家己阿寄废气，吼，就是讲啊，这个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哎，你也好，我也好，啊，我优待给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1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1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替银到会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下，等下，给我加慢加来，0800009199，30位就好哈，我都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阿拜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咧，只要你等下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甲功夫的来， 今日定岗注文吼，若有成功诶，直接算你啦，五万三千对不对？搁加两万互你，炸七盒倒转来，还有爽快无？七盒三千来，定咧新卡，三十个尔，卡万卡就无啊。先食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诶，一人精神足好诶吼。这三十位观众朋友，即摆线顶的朋友拢有准算啊，即摆线顶的，只要电话卡通七盒三千。来哦，来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来搞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哦，破天荒呢，卖让厂商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家三阿婆你一摆炸十盒炸等你，一百五十包卖你三千块，一包卖你二十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这无人像我安尼卖啦，我这呾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让你全部带倒转去，开有一盒无你试食，十五条，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带十盒倒转去，优待你三千，但是限量三十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让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增肌数，你若要套牛奶、套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食嘛会使。0800-00919-19，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你开三千块就好。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小姐姐你好。
14: 增肌数少，
3: 买一组吼。我来等你摇，来等你摇，来三千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4: 好。
3: 一组。好，来我的高速啊，夏姐来，你的金虎大哥。哎、欸，别紧张哦。看
14: 我做。
3: 蛋黄姐，等一下，等一下，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15: 喂。
3: 要一组对不对？
15: 喂。
3: 好，来蛋黄姐，加一栋然后后一栋就无啊，来讲姐来你好，来盛德大哥。
14: 菜
3: 单少吗？一组哦，来蛋黄姐，一缸一包的哦哈，来付一五，哎付一。
14: 你
3: 收我
14: 嘞。
3: 一组。
14: 好，谢谢。
3: 查甫你吃拢有效，做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好。
16: 好
3: 一桌好，来蛋黄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桌来陈妈妈，一桌陈妈妈，一桌来，哎美玲姐你好，一桌好，来蛋黄姐来，哇这老朋友啊嘞，林大哥，
17: 你好，
3: 林大哥加赢啦，
17: 哎，
3: 没一桌好，好蛋黄姐来，来算增肌数一桌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桌好，来蛋黄姐来增肌数来白大哥，一桌好，好来白大哥一桌来，我你好加赢你好来孙毅大哥，一桌蛋黄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好，雪凤姐，你好，一桌。
18: 我要一组。
3: 好，一组来，雪凤姐一桌来，你好，去，嘉明大哥。
19: 哎，
3: 一桌。
19: 哎，
3: 来，蛋黄姐，再加其他几年，明仔就无啊，你要买三十个，没完没了。来，你好，雪凤姐，你好。一桌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個有够好诶。你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20: 来，你好，小
3: 苏妹。来一桌来，五十五串，搁一桌来，金华你好。金虎大哥一桌来，蛋黄姐来，你好，五七串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桌哦，蛋黄姐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肚啊，拢唔免冰啊。来，进仔大哥。
21: 好，
3: 来小大哥一桌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你好，我介你好。哎，发莲子姐，
22: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又甲你订的物件。
3: 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的。新卡新年啦，你好，知名大哥。
23: 再见。
3: 好。哎，别。
24: 再见啦。
3: 增肌数是做好，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了，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25: 喂。
3: 来，我加油嘿。
25: 好。
3: 你做好。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对。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互我赚好不？
20: 好。
3: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炸十盒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数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 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相陪。今仔日一摆早，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早都转去，互你算你偌济，3000块一盒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内底
15: 你嘛会
3: 使。20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行路有风，互你跍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下落爬起来。好，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哎，梅香你好，李总，好来，我的高爽夏姐来，你的金福大哥，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新产品吼，咱这吼增肌素吼，可以直接吼帮我们的肌肉吼，让我们的肌肉能够生长吼，咱吼行路吼更加用诶，吼阿伯吼，两个今麦讲吼，哎这个阿公阿妈吼，因为退化的关系吼，阿那开始吼会行路。哦，无虾米爱行吼，开始因为都无力啦，吼，连两个毛巾都没有力，那怎么办？吼，就是爱食吼，咱这个吼增肌素吼，快速的补充吼，咱的肌肉吼能够生长吼。喂，小明姐你好，哎，小明姐你好，
16: 是，
5: 嘿，早安哦，你好，
16: 嘿，
5: 哎，你顶增肌素吗？
16: 对
5: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一线吼，来跟咱好不激烈，好，爸爸妈妈好，咱今麦吼，哎，这个新品上市吼，今麦吼97，吼今麦是10盒，吼10K啊，吼你3000块吼，3000块10K等于300块尔哈，一刚才开你20块，吼靠，啊花20块而已，吼按真真吼，那是热冻了啊吼，这个2盒就要收下来了，所以讲吼，可能就剩8K啊尔哈，所以讲那把握机会，吼。把握这次的机会哈，那这次哈卖是这个10盒的哈，那这个是哎秋莹大姐，
16: 哎
5: 秋莹大姐，
16: 我会做哈，
5: 哎，
16: 搞石头木达人，
5: 啊，
16: 今麦我这几年搞石头木达人，
5: 哎对，我讲哎鸡巴木达人，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62线吼，来爸爸妈妈吼，那因为吼年纪的这关系吼，所以讲吼，那哎这个有哪些人需要来吃吼？因为讲你那是这个肌少症的啦吼，哎卡骨那吼3kg了吼，这得爱来吃吼，赶快来吃吼，那骨那这个骨质需要保养的啦吼啊哎，或者是说中高年龄的族群，吼外食族，还是讲吼你爱点点吼坐足久的咧上班咧，还是讲吼你有咧运动咧，吼运动的也可以来吃吼，买单来吃吼。那这个是
17: 景
5: 信
17: 大姐兄吼，好，要去做增肌素吼，
16: 对，
17: 啊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哈，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
5: 来63线吼，来干啥好不急嘞吼，哦，所以吼我要让我们的肌肉能够有力一点，哦，这个肌少症吼真的很可怕吼，哎，无声的杀手，吼，你也讲吼肌肉如果无力，你看那个领那个。拎只毛那个面筋拢无力，吼，或者是说无法度提重物啦，吼，常常跌倒，吼，因为走路无力，吼，或者是说吼，那你小腿围吼已经这个小于我们的这个双手圈的这个这个范围了，吼，或者是说吼，那你走路开始变慢啦，吼，需要拿拐杖啦、辅助器也啦，吼，这样吼都可以来吃，吼，因为吼你讲吼。欸、明明我们都吃得很健康，吼，然后假如做健康呀，做该做养生的呀，吼，为什么吼这个体力还是越来越不好？吼，因为吹气不好，吼，牙口不好，或者是消化不好，吼，吸收不好，吼，所以讲吼，长期间吼缺乏营养，这个关键的营养，吼，肌力不足了，吼，走路吼无力，吼，或者是说吼，哎，体力大不如前，吼，所以讲咱内底吼添加点吼，咱这个八大活性的酵素，吼，木瓜酵素，还有咱的这个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还有咱的分。解的这个酵素啦，还有淀粉酵素啦，吼，哇，缓解做嘴重哦，哎、欸，我们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的也可以来吃哦，哈，买单来加，缓解我们的这个肠胃不适，或者是说哈，帮助我们食物的分解。吼，阿哥吼，促进咱的这个营养素的吸收，吼，哎，吼咱吼吸收会当越来越好，吼，吸收能够越来越好。好，那这个是宝珠妈妈，
17: 哎，宝珠妈妈要顶增肌素吗？
16: 对，
17: 好，阿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
5: 咱这个吼64线吼，那在细算，吼，所以讲吼，那讲卧病在床的，然后3kg的吼，然后咱都弄会让来吃，吼，都可以来吃，吼，弄会让来吃，因为吼，咱这个年随着年纪的关系，吼，哎，从30岁吼开始吼，到70岁之后，每年会减少15%。我们的肌肉吼，开始欠垮咯，会开始慢慢的减少哦。所以讲吼，咱食点吼，咱这个吼鱼胶原蛋白生态吼，还有我们的这个氨基酸吼，螯合钙吼，还有我们的这个韩国专利吼，那乳清生态哦，鲨鱼软骨素吼，还有我们的支链氨基酸吼D3，还有综合酵素哦，还有那这个山茶的这个抽取物哦，咱这些东西天然的新荤哦，天然的成分哦，都回到吼咱食好健康吼，咱是要定岗做本内来空八空空空空空依旧哦，来以上广告，谢谢。

哎，感谢大家点关注、分享、甲要倒水小宝，好不灵魂，好不得看，刷卡控诉你三三七，跟我我叫04233379559，来同美丽梅姐、丽瓜哥、歌声乱情，谢谢丽青姐、丽儿姐、秀香妈妈。

妈妈、昆凌哥、丹奇大哥、樱花妈妈、贤美阿姨、金爱妈妈。谢谢明玉姐、秀云妈妈、香山的秀云妈妈、蓝子的秀云妈妈、慈智妈妈、雅芳姐、昆凌哥、玉慧妈妈。谢谢台中的淑兰姐、简爱阿妈、丽娟姐、秀香妈妈、依琳妈妈、邵伯俊大哥、阿菊妈妈、云珍姐、淑华姐、雅慈妈妈、淑叶妹妹。

哎，谢谢卡影，刚才大哥发声，谢谢雅芳姐、知名妈妈、天才大哥、碧霜妈妈，还有小港的丽儿妈妈、依琳妈妈、谢明阿姨、嘉宏大哥，谢谢燕珍姐、新春大哥，来给小的安排，平镇的立青姐来送奖品歌曲哦。贝林西来发声，给小的再次的。

心妈妈、糖糖姐、春金妈妈、阿段妈妈、淑珠姐、石志妈妈、发成大哥、依琳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廖满妈妈、贤美阿姨、美惠阿姨、玉慧妈妈、月如妈妈，谢谢慧琳哥、丽青姐、锦鱼妈妈。

明田大哥、曼奇大哥、天仔大哥、宜真姐、水灯大哥，谢谢丽儿姐、丽双妈妈、玉超妈妈。来安排今日最后一首歌曲，俺们的袁翔大哥、杨梅、罗东的美惠、美惠姐、秋兰姐、秀香妈妈。

0: 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淑女妈妈、正龙大哥、碧霜妈妈、古林哥、依林妈妈、鲍斯好朋友、安琪大哥、贤美阿姨、丽清姐、袁翔大哥、尚武俊大哥。
1: 大家好，来今天中小哥咧，哈，谢谢哈。而来给小哈，咱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抽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看今天会奖落谁家哈，看对对，到底都有什么人哦哈。来准备开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小明姐呢哈，哎、欸，这个名字很好记，八德区耶哈。那呢，小明姐你得奖啊哈，看在那呢。控诉零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还是讲哎卡机零四二三三七
2: 五九，
1: 嘿，这两支电话哈，都可以当来卡哈，都可以来打电话哈，上线来领奖喽哈，列回编是50838，嗯，好50838，那呢这个八德区的小明姐，
2: 小明姐是不是因为刚冇抽到？
1: 哎，刚刚有哦，好像也有哈，啊，没有忘记上来领奖啊，今日唔知佮你过来看电视不哈？哎，带来咱的八德的哈八。八德区的小明姐
2: 哈，
1: 他改的那个定位哈，那给定位的那卡，好，两支电话都可以打，
2: 好，时间
1: 剩下30秒而已，好，剩30秒那样，好，那个倒数，那个到零的时候，那我们就这个明天收起来呀，
2: 哈，小明姐，你去什么？你去到位？
1: 嘿呀，你走去到位？哎，赶快来！
2: 你走去到位？
1: 赶快来领奖哦！哦，那小明姐哦，来哦，卡定那个定位哦，
2: 哈，是你走去八台串门子。
1: 哎，嘛是有可能哦，哈，哎，有的客人很厉害，有客人可能会这边看完，然后这边又看完，然后要看来看我们这边，要看那边哈，弄尾看。
2: 还要专台。
1: 哎，时间到了哦，哈，时间搞啊，哈，那我们要这个就要收起来了，哦，哎，收起来，好，
2: 对，
1: 好了，谢谢大家了哈，没有来领就没有关系，我们明天继续来抽哈，明仔哥来抽哈，来小宝手机你加哈，0937-92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哦，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比尔杰 QR code 也可以扫描这个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这支电话买单招财的小宝哦哈。来，过来我明奇的手机电话。
2: 哎，是啊，出来我明杰定位，明杰定位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0919796145哦，然后后面这边有二维条码 QR code 也可以做扫描加入明杰 LINE 哦哈。
1: 对哈，来我们两只手机哈都有。开放让大家加好友哈，哎，那请大家哈多多的来这个帮我们加个好友哈，来打赖也不用钱哈，哎，谢谢大家，阿妈感谢，电话膝盖都感恩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真的非常感谢哈，来收看继续为大家服务哈，来宝贝哦嘿哟，明天见喽，拜拜。
2: 拜拜。

0: 新歌额头三十度，陈绮贞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四十五度。
2: 哦，
1: 你要小心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六十度。
2: 三十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1: 四十五度不离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那是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了？
3: 哎，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来，大家好，大家高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我去来这伴，来秀山南白红山，金兰姐啊，金兰姐，你的欢喜来到底。